0: 机会我一定得抓住。阮老师，你就快点帮我就定两组吧。
1: 您能真正的重视这个问题，这点是非常好的。我跟您说呀，以后咱们运动啊还是要量力而行，因为咱们这个血压呀、血脂啊这些方面，咱们该监测的要继续监测。好了，我话不多说了，您要的两组这边已经给您登记好了，您就安心在家等着收获吧。那我要跟您说再见喽。
0: 哎呀，太好了，阮老师啊，谢谢你啊、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阮老师啊为大家预留的820组德国原装进口 ANG 血管生成素现在只剩最后的20组了，市场价1580元一瓶，今天的团购价只要298元一瓶，立省1282元一组，6瓶啊包邮到家，一组啊直接帮您省下了7692元。那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千万别再犹豫，这是最后拼手速的机会。我们来看最后的库存，这数量正在每分每秒的往下掉，最后的15组、12组，还剩10组、7组、5组、3组、2组，最后1组没了，哇，全部抢完了。那恭喜今天啊成功报名的观众朋友们。那没有抢到的朋友呢，我们也确实感到非常的遗憾。那德国原装进口的 NG 血管生成素最后820组到这里已经全部售罄，一组都没有了。那本次团购活动正式结束。好，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3: 我们古城老街有600多年的历史，464家商铺，卖啥的都有。可不知从啥时候起，墙皮掉了，招牌乱了，游客越来越少了，慢慢就没了热闹。我们古城社区党委主动担当，带着网格员、向长和党员骨干，挨家挨户去走访。
4: 商户怕花钱，怕耽误生意，我们就反复和他们讲政策。
5: 南街改造完，
3: 政府出钱，错峰施工。就这样，464家商铺的顾虑一个个都化解了。现在的老街可大变样了，办了15场文化节，人气又回来了。民宿从零发展到26家，23家特色餐饮也即将开业。最让我们高兴的是，大伙儿从过去的旁观变成了现在的主动参与，非遗手艺也在街边亮相了。我们还发动红马甲志愿者一起维护街巷秩序，老街又热闹起来了。有些人觉得社区工作竟是些琐碎的小事，但在我们社区党委看来，把群众身边的每一件小事都办实，把老街的烟火气找回来，就是天大的事。
6: 我们支部有力量，
7: 靠着一双手。

0: 险，
1: 拯救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穿金丝猴，
5: 原来是有一群藏球猴挡住了我们的去路。嗯，
6: 看这样子像是猕猴妈妈们带着自己的宝宝出来散步了。
5: 准确地说，那些是雄性藏球猴，他们抱宝宝是想向其他猕猴表明自己是值得信任的。至于说宝宝抱谁的都可以，只要一只猕猴看到另一只抱着宝宝的话，就立刻会产生信任。
7: 你就是猕猴啊，帕尼，说不定你可以说服他们放我们过去。
5: 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和其他猕猴待在一起了，不过我很乐意试一试。你们好，我的名字叫帕尼，我是一名水文学家。我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是研究水的。你们有谁喜欢顺着水漂流吗？有吗？没有。事情是

0: 这样的，我们正在绘制这片区域的地图，希望你们能到边上让我们过去。
1: 谁都不能过去，这里是我们猕猴的领地。
0: 可是我也是一只猕猴啊。
1: 你刚刚说你是水文学家，
2: 还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0: 没错，那都是我的身份。
3: 听我的，不要相信他，大麦伦，
2: 他怀里甚至都没有抱着宝宝。
1: 提醒你一下，我觉得你和你的朋友们该走了。
0: 你们赢了，我们走。
4: 没关系的，帕尼，如果我们从这条路绕过去，就可以在高山上重新回到小溪旁，同时还能完全避开猕猴的领地。
0: 能够避开他们的领地真好，越快越好。
1: 别再回来了，你们俩给我一个宝宝。
0: 啊，小溪在这里，不过那边那是什么？
4: 看起来像是有人在走路。
3: 那可不是普通人，是一个巨型野人。
4: 呱唧，等等！
3: 我的老天爷呀，原来是一个迷你巨型野人。
2: 我才不是野人，准确的说，我是一只穿金丝猴，我叫小杰。
4: 我是小敏，这两位是帕尼和呱唧，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3: 我以为猴子生活在丛林里，而不是在白雪皑皑的山顶。
0: 呱唧，猴子生活在很多不同的环境中，丛林里、高山中，甚至沙漠里。
3: 我明白了，那么你怎么会两条腿直立行走呢？就像野人一样。
2: 在高山上，我们穿金丝猴用两条腿走路，就是为了避免前爪碰到那些冰冷的雪。
4: 有其他同伴陪着你吗？你看起来太小了，不适合独自生活。
2: 我本来和同伴们在一起，但是我在暴风雪中迷路了。我觉得没什么，能有一次独处的经历也挺好的，因为我的家人们非常喜欢深情的集体拥抱。
3: 讨厌，集体拥抱？
4: 我想他们是为了保暖吧，这里实在是太冷了。
0: 集体拥抱对维系猴子的家庭关系也是很重要的，不过别担心，我们会帮你找到家人的。
2: 等等，你是一只猕猴，我从来不相信猕猴。
4: 如果你抱着宝宝，说不定他就会相信你了。
0: 我认为那只适用于猕猴，而不适用于穿金丝猴。小杰，你可以相信我，我向你保证。
2: 没门，我要走了。
0: 等等，小杰。呱唧，送我上去。
2: 谢谢你救了我，但我依然还是不相信猕猴。
3: 我更不相信那只老烟火箭，快点到甲壳虫艇上来。
2: 或许我还是跟同伴们在一起更安全，尽管他们总是要拥抱。
4: 那我们就送你回到同伴身边。
2: 可是我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你看这座山多大呀。
0: 既然这样，就需要帮手来找到他们，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6: 队长，这是小杰，他是一只年幼的穿金丝猴，在秦岭这个地方与他的同伴走散了。
5: 知道了，小杰，你知道你的同伴可能在什么地方吗？
6: 不知道。
7: 我或许能够缩小搜寻范围，队长。穿金丝猴会随着季节的变化在山上上下移动，在冬天他们会吃生长在山顶上的地衣，但现在是早春时节，所以他们会去山下吃那里生长出来的嫩芽和浆果。
4: 在森林的另一边正好有这么一片长满浆果的草地。
5: 太好了，小敏，你们就去那个地方搜寻小杰的同伴吧，用你的地图作为参考，有消息随时汇报海底小纵队，去寻找那些猴子。
4: 甲壳虫艇太大了，没办法在树木之间穿行。
2: 我知道那片草地在哪儿。
0: 小杰，等等，
4: 我得绕过去，在森林的另一边追上他们。
0: 你现在跑进猕猴的领地了，
2: 快点！
3: 小杰的速度可真快，但再怎么快也没有我这个传奇勇士的速度快。
0: 没错，如果他们看见你，我们就有大麻烦了。快点，假装你是一个宝宝。
2: 为什么？我都说了，我不喜欢拥抱。
0: 嘘，相信我。

0: 又是你，我想我跟你说过，我说你抱的那个宝宝也太大个了吧，朋友。
1: 哦，是啊，这个小家伙真的很不听话。
0: 我之前还不相信你，但是你抱着一个宝宝，所以你肯定没问题。
2: 来，让我来抱抱他。
1: 我真的应该把他送回他父母身边。
0: 你知道规矩啊，猕猴们总会共同照顾宝宝，快把他交出来。
3: 咯咯咔咔，
2: 嘿，你根本不是个宝宝，
0: 而且他也绝对不是一只猕猴。
4: 快住手，你们这群无赖，我是一个能让你们吓破胆的野人。糟糕，
1: 呱唧，快跑！
2: 嘿，他们几个朝我们的领地深处跑去了。
0: 那你们两个就别在这里傻站着了，赶快把他们赶出我们的领地。
4: 躲进去，伙计们。
2: 他们去哪儿了？
0: 他们不可能走远的，继续寻找。
1: 猕猴宝宝需要帮助，
4: 我去找小敏。
1: 是时候随波逐流了。骑上来。哦，天哪，随波逐流的太远了。
5: 来，快点抓住！
1: 谢谢你的搭救，小敏。
5: 这个宝宝没事吧？还要还要！
4: 我觉得他肯定没什么事，伙计们。
0: 哎，海底小纵队猕猴先生，
1: 我知道，我知道，你们想把我们赶出你们的领地。
0: 不是，我是想感谢你，谢谢你救下我的宝宝。虽说他并不是我亲生的孩子，你也知道猕猴会共同照顾宝宝，这一点提醒我了。你想什么时候来我们的森林都行，朋友。
1: 朋友，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0: 但你的行为说明了一切，就算你的怀里没有抱着宝宝，我也会相信你绝对没有问题。
5: 这就是我在地图上看到的草原。
6: 妈妈，
7: 小杰，哦，我们一直在到处找你呢，大家都担心坏了。啊，
6: 知道吗？拥抱这件事，对我来说还是挺不错的。
5: 我想，即使是最独立的猴子，也需要有一个家庭。
1: 确实是，还好像我这样的猕猴也有一个家庭——海底小纵队。
8: 海底小纵队
9: 登陆探险。
10: 海底小纵队与五彩金刚鹦鹉。
11: 啊哈，西瓦，我很高兴向你汇报，你在亚马孙的树朋友们看起来很健康，而且状况良好。
12: 啊，状况良好！
13: 谢谢你了，咔嚓船长。这就说明树木一定是摄取了足够的养分。
11: 一直跟你说养分，说得我肚子都饿了。你这些朋友会介意我摘取一些他们的果实吗？
13: 哦，你就尽管去摘吧。
11: 给你，皮特，再吃点这种美味的水果吧。
12: 美味的水果。
11: 皮特，你还好吧？你好像有点晕船。
12: 晕船。
11: 但我们并不在海上，只是漂浮在平静的河流上。啊哈，我知道怎么能让你好起来了。勇士传说中提到过，在亚马孙的深处有一个传奇宝藏，它的名字叫生命之泥，据说无论什么病痛它都能马上治好。但这不是件容易事，为了能够找到生命之泥，我们一路上必须要克服许多危险的障碍才行。就比如之前撞击小船的激流。坐稳了，伙计，激流过后迎来了下一个挑战，那就是亚马孙尖叫野兽。外面怎么回事，皮特？皮特，你在哪儿，伙计？一定是亚马孙的尖叫野兽把我的皮特给带走了。坚持住，皮特，我来救你了。

0: 一天走运，掉进河里的时候正赶上我们经过。
1: 哎，还好我们这样的五彩金刚鹦鹉是鹦鹉季当中体型最大的。
0: 对呀，这样我们就能很容易抓住像你这样的小家伙。
2: 你好，我叫杰法维耶，我是这群五彩金刚鹦鹉的首领。哦，天哪，看样子我们救下的这位鹦鹉表情生病了呢。不过你不用担心，这附近有样东西吃了之后能让你好起来，我们走。等一下，他去哪里了？你们两个带上那只小鸟跟上我们，这样我们才能帮他。
1: 你听到杰法维耶的话了，带上那只小鸟跟上我们。哎，说不定他在上面。
3: 带上那只小鸟。
4: 皮特，我一直在找你啊，伙计，怎么回事？
3: 带上那只小鸟。
4: 带上那只小鸟？有人把你带走了，皮特，是不是亚马孙的尖叫野兽？
3: 尖叫野兽。
4: 就跟我想的一样，他们一定是在守护生命之谜，也就是说我们已经离他很近了，很快就能找到他。
3: 找到他。
1: 我找到那只小鸟了，
0: 它是怎么飞到下面去的？
2: 真是个可怜的家伙，它变得很厉害，而它的朋友又不知道该怎么帮助它，所以我们要出手。
4: 我的老天爷呀！是亚马孙的尖叫野兽，我会保护你的，皮特，不会让这群卑鄙的金刚鹦鹉伤害你。
2: 把小鸟交给我们。
4: 你们或许并不是亚马孙的尖叫野兽，但你们休想再带走我最好的朋友。
2: 你根本就不了解情况，我们需要带你的朋友去。
4: 没必要跟我大喊大叫。
5: 我们说话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说话整片丛林都能听到。
4: 好吧，请离我和皮特远一点儿。
1: 他们去哪儿了？
2: 大家分头去找那只小鸟。
4: 我们寡不敌众，需要有人帮忙才能拿到生命之泥治好你的病，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6: 外派员咔嚓船长请汇报情况。
4: 啊哈，队长，我们现在在亚马孙，皮特的脸色看起来有一点发青。我们在寻找解药的途中被一群尖叫的金刚鹦鹉给袭击了。
7: 金刚鹦鹉这样的行为有点怪异，虽然大家都知道它们的叫声很大，但它们并没有攻击性啊。
4: 他们想把皮特从我身边带走时就攻击我了，他们就是想阻止我们找到生命之泥。
3: 生命之泥？
7: 你说生命之泥？
4: 没错，传说中提到它能治愈任何疾病。
7: 尽管很多药物都是用亚马孙的植物制成的，但我从没听说过生命之泥。
6: 我们需要先搞清楚皮特出了什么问题，才能对症下药。皮医生，你驾驶黄蜂艇到亚马孙去给皮特进行一次全面检查。
7: 遵命，队长。
6: 咔嚓船长，好好保护皮特，等待皮医生过去。
4: 遵命，队长。
6: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谢谢你赶过来，皮医生。
7: 别客气，作为一名医生，治病救人就是我的职责。我需要做一些检查，不过我猜测皮特可能是吃了什么东西才生病的。我看他肚子里也没什么会让他生病的东西。
4: 今天他就只吃过丛林里的这种水果。
7: 我最好也检查一下这些水果。
4: 耐心点，皮特，就只有皮医生能搞清楚你到底怎么了。不过我希望他能快点搞清楚。小心！
2: 既然我们没法带那只小鸟去找解药，那我们就只能够把解药拿来给那只小鸟了。
4: 我们必须起航了，皮医生。
7: 再给我点时间，马上就好。
4: 现在没时间了，我们必须得飞走了，伙计。警报器，不需要这东西。要怎么启动舰艇呢？
8: 解药拿你小鸟。
4: 我们需要摆脱这些扔泥巴的金刚鹦鹉。
3: 扔泥巴的金刚鹦鹉。
4: 干得漂亮，皮特！

0: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1: 飞行和航海还真不大一样。
2: 大家听好，用自己的爪子抓住这只大黄蜂的两边。
1: 你们这些金刚鹦鹉在干什么？
2: 现在大家直接把它们带到泥岩矿那里去吧。
0: 我知道皮特生病的原因了，
1: 待会儿再说，现在你先抓稳，坐好了。看来甩掉那些难缠的扔泥巴的金刚鹦鹉了。对了，你说皮特怎么着来着？
0: 如果皮特只吃水果的话，那么他体内可能会缺乏其他食物中所含有的保持健康的重要营养素和矿物质。看来皮特需要补充更多的钠才行。
1: 没问题，补充钠。什么是钠？
0: 它是盐中的一种矿物质，盐的摄入量过多不好，但是摄入量过少也不好。我的黄蜂亭里面没有盐，但是在章鱼堡的厨房里面有很多。
1: 是不是很棒啊，皮特，有救了，我们马上就可以飞回去。皮特，
0: 皮特哪儿去了？
1: 那群卑鄙的金刚鹦鹉又抓走他了。他们还强迫皮特吃泥巴。坚持住，皮特，我来救你了。
0: 等等，皮特并不是被强迫的，他是自愿吃那些泥巴的。所有金刚鹦鹉都在吃泥巴，我想我知道原因了。这些泥巴的含钠量很高，正是皮特饮食中缺少的矿物质。
1: 吃了那些泥巴后，皮特的状态确实好多了。
2: 他当然会好起来的，这些泥巴能够让我们保持健康，我很清楚，我都吃了一辈子了，从来没生过病。
3: 从来都没生过病，
2: 我们全都没生过病。
1: 你们五彩金刚鹦鹉全都在吃这些泥巴，也就是说，这泥巴一定就是传说中的生命之泥了。
2: 没错，就是生命之泥。
4: 但是我们金刚鹦鹉把它称为泥岩矿。
5: 金刚鹦鹉和其他鹦鹉们会来这里吃泥土，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在丛林其他地方找不到的矿物质。
1: 那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3: 我们说了。
1: 好吧，那你们为什么不小点声说呢？
2: 再见了，香蕉皮特，随时欢迎你回来。
1: 那些金刚鹦鹉也没那么坏，你能恢复健康，我真是太高兴了，好朋友。
3: 好朋友。
1: 还要谢谢你的帮助，皮医生。
0: 我很高兴皮特恢复健康了，不过我很遗憾，你寻找的宝藏变成了一堆泥土。
1: 不需要感到遗憾，好伙计，自然界如此神奇，就连泥土都能成为宝藏。
6: 海底小纵队
7: 登陆探险。
8: 海底小纵队与学居龟。
3: 小萝卜，能把活动扳手递给我吗？不对，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个，就是这个，谢谢。
9: 吃吧，吃吧。
5: 你怎么知道小萝卜拿的是哪个？
3: 当然是靠耳朵听了，我清楚工具箱里每一件工具发出的声音，我用了所有这些工具来提高蜥蜴艇的性能。随着飓风季节的到来，蜥蜴艇需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5: 听起来时间刚刚好，伙计，章鱼警报响了。
8: 沼泽游侠，请汇报情况。
10: 你好，队长，我现在在佛罗里达州的长叶松森林，这里正面临着一场猛烈的飓风。
11: 没错，飓风是在温暖的海洋水域上形成的巨大风暴，来自海洋的湿热空气向上升起，从而被冷空气取代，这样就导致风暴旋转和增长，然后它吸收了更多的水，直到强风将雨水再次带回到陆地上。
8: 如果是这样，我们需要将森林中任何可能有危险的动物召集在一起，并立即将他们带到避难所。
3: 队长，蜥蜴艇就很适合前去救援，它有一辆搜寻与拯救车，有一辆救护车，如果需要的话还有高压水枪。
8: 真是太好了，兔兔兔，海底小纵队，我们前往长叶松森林。
12: 谢谢你们赶来，我们所在的这座山很适合当疏散地点，海拔够高，可以保护动物免受洪水的侵袭。

0: 可我们怎样才能不被树木伤害呢？他们看着好像风一吹就会断成两半。火箭，
1: 这些长叶松在多次飓风中都幸存了下来。
2: 说到飓风这件事，我们最好马上开始寻找那些需要庇护的动物们。
3: 我们就待在这里，开始建立疏散地点。
4: 这是热传感器，可以帮我们在听到动物的声音之前就发现它们。
1: 哦，你这个工具听起来挺不错的，兔兔兔。不过比起你的那些小玩意儿，我还是更相信自己的耳朵。现在我们保持安静，然后仔细地听。
4: 鸭子！哇哦！你看，那里有一只鸭子。你好，在暴风雨来袭之前，让我们把你送去安全的地方吧。
0: 谢谢，我一直想找个地方躲一躲。哈哈哈
1: 哈，没问题的啊！现在让我们再来听一听。
4: 佛罗里达白鼠鼠就在正前方。
2: 你好啊，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正帮助动物们在下雨前赶到安全的地方。
5: 哦，哇，那真是太好了，谢谢。
0: 跟我们走，伙计。
4: 放轻松点，老爸，我的传感器能快速找到森林里的每一种动物，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
1: 不不不，小心点。格蒂，真的是你吗？
6: 沼泽游神，我在这片森林里住了将近有80年了，你应该已经认出我了吧？
4: 抱歉，刚刚差点撞到你，女士。但是我的热传感器没有检测到你。
6: 当然检测不到了，我们哥法地鼠根是冷血动物，我们是无法自主调节体温的，我们的体温和周围空气的温度是一样的。哦，好了，聊得差不多了，暴风雨就要来了。
4: 我们就是为这个来的，我们想把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7: 没有哪个地方比哥法地鼠根的政权更安全了。
1: 兔兔兔，你继续驾驶舰艇，我要徒步最后检查一遍，然后我们就在疏散地点汇合吧。
4: 你多加小心好吗，老爸？
1: 啊，你放心吧，兔兔兔，我是没有格蒂年纪大，不过我也是经历过暴风雨的。
3: 队长，紧急避难所已经搭好了，
2: 时间真是刚刚好，大家伙儿快点躲进去。
4: 我一会儿进去，我想确认一下我老爸往回走了没有。
8: 你好，兔兔兔，我刚刚巡视了一圈，看来没有人在外面了。哦，那听起来像是格蒂。
4: 老爸，你没事吧？老爸，老爸，
2: 怎么了，兔兔兔？
4: 老爸在救助一只哥法地鼠龟的时候信号中断了，不过我从他的章鱼手表上查到了他最后的位置，我要去找他。队长，
0: 队长，我可以帮助兔兔兔一起找。
2: 那我驾驶高压水枪艇跟上你们。
1: 格蒂，
7: 谢谢你过来救我，沼泽游侠。
1: 你没事吧，格蒂？
7: 只要能够进入我的洞穴，我就没事了。你最好也跟我来吧，这场暴风雨越来越猛烈了。
1: 我不知道了，我告诉过兔兔兔我会回山上跟他会合。不过转念一想，洞穴听起来也不错，你带路吧。哦，格蒂，你这个洞穴可真是太了不起了。
7: 哦，谢谢，你在这里很安全，我的洞穴帮我度过了热浪、飓风、野火，还有
1: 蛇。
7: 什么？那是烟蒂，不用理会他，他是常客，世界各地的动物们都可能住过我挖的洞穴。
9: 说的没错，你用不着担心，我是一条东部电青蛇，我们是没有毒的，不过它有毒，而且味道也很不错。
10: 你敢动我一下试试，我的毒液很快就会把你放倒的，你很清楚。
1: 好了，你们两位都冷静一点。
9: 还好我肚子不饿，鲁，至少现在不饿。
4: 兔兔兔，呼叫队长，我收到老爸的章鱼手表发出的信号了。
0: 我觉得我们不需要信号。
4: 可是老爸去哪儿了？
0: 沼泽游侠在帮助一只哥法地鼠龟，对吧？
11: 他们可能躲去他洞穴里来保护自己免受飓风的侵袭，
2: 说不定你们可以用热传感器找到他。
4: 好主意，队长。

0: 洞穴是我的，我先发现的它。
1: 哦，真抱歉打扰你了。不过沼泽游侠跟你在一起吗？
0: 没有，就只有我。我很喜欢独处，就连挖洞的哥法地鼠龟都不在这里。
1: 我们刚找到一个哥法地鼠龟洞穴，队长。不过洞穴里只有一只球鱼而已。
2: 那么就继续寻找吧。
3: 好的，队长。哥法地鼠龟会挖很多的洞穴来供其他动物栖身。事实上，有360多种不同的动物在使用地鼠龟挖的洞穴，沼泽游侠可能就在其中一个。嗯，
1: 如果那样的话，热传感器就探测不到它了。
2: 嗯，有可能沼泽游侠在地下很深的地方，热传感器无法探测到它。
3: 但如果我们无法使用热传感器，也无法用眼看到，那要怎么找到它？
1: 当然是用老办法找到它了。在这边。
0: 好了，你们两个不要闹了，谁也不要咬谁，而且谁也不要把对方吃掉。再说了，我们现在还有其他的问题需要处理。
4: 确实是，有水流进洞里了，但是我不会游泳。
5: 我们快离开这里。不行，当我没说，我们被困住了。
4: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洞里的水涨到这么高呢。
5: 我们灵怪响尾蛇很擅长游泳，不过那棵树挡住了我们的出口。
0: 让我来试试看。哇，看来还需要更用力一点。
4: 你这么大了。
0: 不是我干的。兔兔兔，你找到我们了。
1: 老爸，
0: 看来你那花哨的小发明最终还是派上了用场。
1: 说实话，老爸，其实我是用耳朵听的这个老办法才最终找到你的，更别提你那响亮的口哨声了。
5: 谢谢你们的营救，不过我真的一点都不想再和一条想吃掉我的蛇待在一起了。
6: 你放跑了我的点心，沼泽游侠，不过我很开心你救了我们。
4: 哦，我可怜的洞穴呀。
1: 我们可以帮你修好，放手干吧。
7: 哎，兔兔兔，我觉得我们应该先把洞里的水弄出来才对。
1: 就是啊，蜥蜴亭的高压水枪也可以被用作吸尘吸水机，它比飓风吸的水还要多呢。
4: 哦，谢谢你们。
1: 我们很快就会把水吸干，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
0: 拔呀拔呀拔萝卜。
1: 你比我说的还要好呢，老爸。好。

0: 和姐妹自驾穿越辽西小城，到底能解锁多少惊喜呢？告别火红热烈的盘锦红海滩，我们的辽西自驾之旅继续向前。
1: 辽西走廊第二站，
2: 锦州啊！
3: 哇，姐妹，
4: 好多渔船
3: 啊！哇，
2: 今天是咱们辽宁开海的日子，
3: 哇！
2: 一会儿有一个仪式，咱就看这个百舸争流啊！
3: 哇，哗啦啦啦
2: 啦啦，就都出去了。
4: 锦州这片的海呢是国家海域的保护基地，所以说这边的海水海质特别的好，海鲜特别的肥美，
5: 比我脸还长，8块钱一斤，
4: 才20多一斤，
6: 哇，比我手掌还要长，
3: 这么大一只鲍鱼，10块钱一个，
4: 我觉得性价比好高啊，而且非常

0: 是当大家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因为全是石头，所以一定要穿舒适的鞋子在上面走。
1: 没点好体力哪能干旅游博主啊，我不行了。
0: 其实刚到笔架山山脚下，笔架山啊不长，但是有点陡，但是呢一路上的补给站还是非常的多。
2: 是呢，
3: 相中这个了，10块钱一袋的小贝壳的海底小戒指，
2: 好好看呀，也只要10块。
0: 紧张，
3: 紧张。
0: 形势已经回不去了，我们只能坐船回去。
4: 我给你呼叫再遇。
5: 我带你找点好吃的。
6: 还得是本地人呢，
1: 做了攻略啊，
0: 太牛了！
2: 你跟哪定的？
5: 必须要在他们家的公众号上预定。哦，平时11点开始，节假日10:40多、10:30你就要开始，不然真没桌啊！
0: 我的天，太火了，540多桌，
5: 对，就是这么火。
0: 遗产呢，嗯，这边的烧烤竟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5: 欢迎来锦州啊！
7: 来，咱们可以吃了啊！第一吃先给美女了啊！第一吃圆圆的，咱俩别站，就是羊肉的鲜甜。这是羊肋扇，最香的剔骨肉的位置。第二吃要就着蒜，为啥要就着蒜呢？吃的是咱们东北的民俗文化啊，
0: 吃肉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2: 恭喜你会抢到
8: 了。那羊肉会变得更鲜了，之前可能感受到它的奶香奶香的。
7: 最后一种吃法才是放入孜然和辣椒，吃羊肉的焦香，
0: 鲜香、肉香、蒜香全部汇聚在你的口腔。
8: 没事，锦州烧烤啥都能烤，包括大脑。
9: 吃饱喝足的我们就选择住在锦州，第二天一早继续出发。
10: 聊西郊，我的师傅在山里，在海里，在那条每天只出现2次的天路上，潮退时坦坦荡荡，潮涨时干干净净。他不等人，不迁就，就按照自己的节奏来。最美的相遇从来不是他等你，而是你正好赶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是请柬是美德。
1: 王海洋现在在干什么？
2: 哦，恢复高考以后啊，他就考上北大了，挺争气。
1: 是吗？
2: 嗯，
1: 真不错啊。哼，我们家老姜还说人家呢，直夸子弟。
3: 什么？什么什么子弟？
1: 纨绔子弟，他说人家直夸子弟。
3: 你们直夸子弟，
1: 直夸子弟。
3: 哎呀，你俩这笑啥呢？大老远就听到了。
1: 我们高兴。
3: 高兴什么呀？
1: 王海洋考上北京大学了。
3: 啊，是吗？那个直夸子弟还能上大学？呀，看你们俩笑啥呢？还能笑成这样？
1: 人家是要结婚了，美的，
3: 你那傻笑啥呢？
1: 我是因为她终于嫁出去了，不用在我们眼皮子底下乱晃悠。
3: 那倒是。
4: 哎呀，你们这喝的是叫啥啡？
1: 咖啡。
4: 啊，对对对，咖啡咖啡，老听你们说咖啡咖啡，这咖啡到底啥味儿啊？
3: 你去也给我倒一杯，让我也开开阳魂。
1: 哎呀，对不起，德华，没有了，本来就那么一丁点儿，都让我们给喝了。你不信，我拿空桶给你看。
5: 哎，你嫂子好像挺怕你啊。
3: 她怕我，我怕她还差不多。
5: 你看她多怕你呀，马上就回去拿给你看，还不信？
3: 我哪能不信呢？她不是那种人，她什么好东西都舍得给我。你看，你看，是不是没了？啊？那你就不说留一杯给我尝一尝？
1: 那我怎么知道你抽风啊？
3: 要喝咖啡。抽风。你说这咖啡是不是傻老婆尿啊？喝了就会让人傻笑。
6: 妈，妈，你一日四夜想到小丫头回来了，快来开门！
7: 妈，我回来了。
4: 哎，回来了，雅宁啊，回来了，来来了。哎，我来我来。
7: 妈，
4: 哎呀，怎么样啊？啊，考得怎么样？来给我。
7: 哎呀，别跟我提考试的事儿，谁跟我提，我跟谁拼命。
5: 怎么，你没考好，考砸了？
7: 你想让我跟你拼命啊？
5: 哎，行行行行，我不说我不说，我拼不过你。
3: 哎，你被褥呢？
7: 送人了。
3: 送谁了？
7: 送给需要的人了。
5: 他把能送的都送了，就留了这点书回来。
3: 你怎么不把这些书也送给人家？
7: 那都是小说，我没舍得。
3: 净看小说了吧？能考好吗？
7: 妈，
5: 妈，你别跟他提考试的事儿，小心他真的跟你拼命啊。
4: 哎呀，还是家好啊，
8: 连床都这么舒服。
9: 姐，我要睡了，我得睡三天三夜，谁叫我跟谁拼了。
5: 要不这样，我去连里给你拿把枪，你先练练拼刺刀。一定是你爸来的电话，找你的。
9: 哎呀，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你去替我接吧。
5: 喂，啊，他说呀，他累得瘫床上了，动都不想动。他不说呀，啊。他说谁问他，他跟谁拼。那当然，你也不例外，连您家属他都敢拼。啊，我估计吧，他没考好，现在情绪不高。

0: 哎，我听说没考好啊。
1: 够呛。
0: 哎，
1: 你叹什么气啊？
0: 我这孩子里头怎么就出不了个大学生呢？
1: 怎么出不了啊？那江昌义不就考上大学了？
0: 那个不算。
1: 怎么不算？他不是你儿子。一提他就像踩了你的尾巴。

0: 小样来了，
1: 我姐姐呢？
2: 在里屋呢，去玩去吧。
3: 慢点。
2: 笑什么笑？
3: 你可真像一个长工啊！
4: 你老婆像地主婆。
2: 那地主呢？
4: 你们家没地主，只有地主婆，是吧，地主婆？
0: 我要是地主婆就好了。哟，
2: 怎么不想当小姐了？不想当地主婆了？
4: 去你的！说什么呢？
2: 你才像踩了你。
4: 你们这两口子打啥暗语呢？我咋听不明白呢？
3: 人家两口子说话，你听不明白就对了。
1: 妈妈，救命啊！救命！救命！
3: 快看看怎么回事？
4: 大开眼睛跟他拼命呢。
3: 我说，录取通知书什么时候来啊？
0: 你就不用盼了，很可能没戏。
3: 那万一有戏呢？
0: 那我请客，茅台管够。
3: 哟，你可真精，茅台管够，谁能多喝呀？
0: 那你想干嘛？
3: 我想啊，送我两瓶茅台。
0: 行，没问题。
2: 那要是万一考不上呢？
4: 爸，你是不是盼着我考不上呀？

0: 么呢？我看魏国他不是住哪儿吗？这么多空屋子，还能没有他俩住的地儿？
1: 哎呀，那你咋不收拾收拾啊？
0: 这床单被褥都是干净的，屋子也是干净的，收拾什么呀？
1: 这媳妇儿头一次登门，你怎么着还得换条红床单啊，得喜庆点啊。
0: 又不是结婚，喜庆什么？再说了，这只是女朋友对象，还不是媳妇儿。
1: 看来你不大喜欢魏国这对象，
0: 面都没见，谈什么喜不喜欢呢？
1: 那你……
0: 哎呀，行了，别操心了，来喝茶去吧。
2: 哎，你们在外头吵吵什么呢？
0: 嘿，哪儿吵吵了？我就是问他，魏国的对象要来了，
1: 收拾收拾，准备准备。
2: 哎，
1: 他说收拾啥？看来他不大喜欢人家。
2: 你说的对，他呀，好像对这个事儿不太热心呢，反正也挺烦，这有点奇怪，不可思议。
0: 谁不可思议啊？又在说我坏话。
1: 没人说你坏话，我们就是觉得奇怪，这新媳妇儿就要登门了，你就要做婆婆了，你咋会不高兴呢？这在我们老家，这就是天大的喜事儿，这当娘的都高兴得合不拢嘴。
2: 那可不是，
0: 有什么可高兴的？都要当人婆婆，说明咱们老了，离奶奶也不远了，烦都烦死了，还不还高兴？
3: 哦，闹了半天。你是怕自个儿老吧？
0: 笑什么呀？好像就我老，你们不老似的。
2: 这人老有什么可烦的？这自然规律啊。再说了，那当爷爷奶奶有什么不好的？儿孙少息，三代同堂，多美的事儿！真烧包。
0: 哎呀，也不知道给带回个什么样的来。哎，火车上认识的，还是个唱戏的，能好到哪儿去？
3: 他们真是在火车上认识的呀？
1: 不是跟你说了吗？就是上次探家回去，在火车上，俩人面对。

0: 面的坐了一天一夜，哎，愣是做出个媳妇儿来。
1: 还不是媳妇儿呢，
0: 啊，行，对象，愣是做出个对象来。
1: 你找个什么样的不好啊？非找个唱戏的，
2: 切！你这就不对了。那革命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唱戏的怎么了？唱戏的也是革命工作吧？
1: 你削你的苹果吧，用不着你给我上课。
3: 我来接。
4: 好，杨小姐。
3: 喂，找谁呀？
5: 我找你呀。
3: 啊，是亚飞姐呀，有什么事儿吗？
5: 我没什么事儿啊。
3: 没事打什么电话呀？
6: 哎，怎么把姐姐电话给挂了？
0: 上舅妈这儿来。
5: 嗯，她都敢挂我电话了，不活了。
2: 哎，都别接，让她想着。嗯，上班时间的没事干，那净知道我家里打电话。
0: 我们家自从安了电话，十个有八个都是他打的。
2: 我说丁副参谋长，你管直属队，把这个江亚飞啊调出总机班吧，让他爬电线杆去，累他个半死，我看他还打不打电话。
1: 听听听听，这像亲生父亲说的话。
5: 我爸怎么不来？
7: 哼，还用找你爸来接？
5: 他们不够这资格啊？哼。你老哼哼什么呀？
7: 就是妈，你今天怎么老哼哼呀？
5: 哎，一会儿人家来了，你可别再哼哼了啊。是不是别人是唱戏的，所以你这么不喜欢他呀？
3: 我爸说舅妈是一没做好当婆婆的心理准备。
7: 这个好，准确，鼓掌。
8: 看我干啥？又不是我说的。
7: 你们净在背后说我坏话。
8: 谁在背后说你坏话了？这是坏话吗？
5: 这不是坏话，这是实话。
7: 哎，你们看，我哥。
9: 我有点紧张。
10: 什么？
3: 我有点紧张。
10: 不用紧张，到自己家还用紧张吗？
3: 人家第一次上你家，
9: 当然紧张。
5: 哎，你们看，那个戏子。我替你说的，
10: 那是我妈，旁边那也是我姑姑，手放额头上那个，那就是经常我跟你说那个江亚飞，剩下就江亚宁了。哇，
5: 肯定配不上我哥。
9: 你妈好像不高兴。
10: 哪儿不高兴了？
9: 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也不笑。
10: 老远笑什么呀？我告诉你，一会儿上了岸以后，他保准对你笑。我妈笑可好看了。
9: 资本家的小姐可会笑了。
10: 我告诉你啊，一会儿上了岸不能提资本家三个字，要不然我妈会火的。
9: 你当我傻子呀？
10: 行，快等啊！
11: 哎，我回来了。
10: 妈，姑，妈，姑，你们都来了。
1: 那可惜来的都是女将，穆桂英挂帅。
10: 哎，那我够有面儿了。
1: 那个，你不给我们介绍介绍？
10: 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白红梅，小白，小白，这是我妈，
9: 阿姨，哎，
10: 这是我姑姑，
1: 姑，
5: 哎。
1: 就完了完了，我们俩还没介绍呢。
10: 你俩回去再介绍吧。
1: 不行，就在这儿介绍。
10: 行。小白，这就是我经常给你提到那个伶牙俐齿的江亚飞。
1: 你好。
10: 他叫江亚宁。
1: 你好。
3: 你怎么不介绍我呀？
10: 哎呦，我们家小样忘了啊。他是我的小表妹啊，丁小样。
1: 你好。
9: 你好。
10: 好看。
7: 走吧走吧，回家吧。
1: 走。江参谋，对不起啊。没有车得徒步走回去，
0: 现在不准家属坐小车了，刚规定的还很严。
9: 委屈你
1: 了。
5: 哎，你们说他长得好看吗？很一般，他属于那种猛一看吧挺好看的，但越看越不好看的那种，你说是吧妈？哼，哼什么呀，你别老哼哼，有话你就说话。
0: 肯定不喜欢他。
1: 你们喜欢啊？你呢？
5: 我当然。
1: 当然什么？
5: 我当然不喜欢，我就不明白我大哥喜欢他什么。

0: 你说他这名儿，白红梅，又白又红，多别扭，
1: 还不如叫白桃花好听呢。
2: 白桃花是谁啊？怎么听着这么耳熟？
0: 你忘了朝鲜电影《看不见的战线》里面那个女特务
2: 啊？想起来了，就是，还不如个女特务的名字。
1: 没笑什么呀？
3: 你们明明笑了嘛！
1: 哎呀，哪哪都有你的事儿，快走。
2: 好，不说了。闭嘴。
1: 司令，您下班了？
4: 没大没小。哎哎，来了吗？
1: 当然来了。
4: 怎么样？
1: 你自己进去看看。不怎么样。你看我干嘛？看错了，里边呢。
5: 哎呀，欢迎啊，欢迎欢迎欢迎。
6: 爸，这是我爸。
7: 叔叔好。
5: 啊，好好好。我下午有个会，没有到码头上接你们去啊。
7: 不用不用。
5: 哎呀，哎，饿了吧？马上吃饭啊！老婆子，开饭了！哎，坐坐坐。

0: 哎，小白啊，不要光吃饭不吃菜嘛，别客气啊。老哥，让小白多煎点菜吃。
1: 哦，吃不下。来这，睡这。你笑什么呀？
2: 我没笑啊。我笑了吗？刚才？
3: 没有。
4: 好好吃饭，别说话了，哪那么多话呀？
5: 你妈好像不太喜欢我，你两个妹妹好像也是。
6: 哎呀，哪有的事儿啊？啊，这我妈她就这么个人，不太喜形于色。
5: 得了吧，我这么大人了，好大脸我还分不出来。哎，
6: 你太敏感了，太多心了，这过几天就好啊。
5: 过几天？过几天呀？
0: 看起来好像不高兴嘛，你是不是不太喜欢那个丫头？
4: 你喜欢啊？
0: 哼，哎呀，说不上喜欢，但是也不讨厌。
4: 你什么眼光？
0: 什么眼光？你说什么眼光？
4: 二无言，简直就是二无言。
0: 哎呀，你呀太挑剔了。那个小白哪儿不好？
4: 首先他名字就不好。哎，白红梅，不土不雅。还有，你看他也不经看啊，你仔细看，越看越难看。再说了，他人也不怎么样。你看他吃饭那样，哎呦，装腔作势的，不愧是个唱戏。
0: 那孩子吃个饭就不入你的眼了？
4: 你没看见啊？牙不露，嘴不张的，一点声都没有，就像只猫，猫吃东西才那样。
0: 我说你这个人毛病怎么那么多呀？啊，你是不是故意的找茬啊？啊，这吃饭的时候扒的嘴，你看不惯，我说没教养。那不扒的嘴了，有教养了，你说人家装腔作势，你还到底让不让人家活？
4: 我哪有那么大权力不让人活啊？我不能有自己的意见啊，我还没有发表意见的权利了。
0: 你有，你有，你什么都有。你别忘了啊，你是姜卫国的母亲，是这个家的主人。

0: 就是不太喜欢他，人好歹毕竟是咱们的客人呐，要客客气气对人家。
1: 我怎么不客气了？哦，他来，我上码头接去，给他做那么一大桌子菜，我够客气的了。
0: 哼，那来又不是要饭吃的，你给人一做大桌子菜就算完了。你要对人家热情一点儿，啊，有个长辈那个样子，你别皮笑肉不笑，连我看着头皮发麻。你别说别人了，
1: 够不容易了啊！明明心里不喜欢，我还得脸上还得挤出笑来，不可以了。
0: 姐，这孩子大了，这早晚要成家立业，这是自然规律嘛。不要因为自己老了就迁怒于孩子，更不应该迁怒别人的孩子。
1: 哎，江德福，你胡说什么你？我什么时候因为我自己老了迁怒于孩子，还迁怒于别人的孩子？我是那样的人吗？我是真不喜欢那孩子。怎么不喜欢？你说怎么办？那我还能不喜欢装喜欢，表里不如意啊？
0: 嗯，你对自己要求还挺严格，还要求表里如意。你不用表里如意啊，你就是心里不喜欢，大面上总得过得去啊。不看僧面看佛面，你看在魏国的面子上，对人好点，客气点啊。
1: 好。那我试试吧。
0: 别光试试，要努力。
1: 行，我努力试试。

0: 你看见了吧？我简直就是热脸贴个冷屁股。嗯，
1: 我是看出来了，你们俩呀没缘，
2: 是吧？我们就不是一类人，两种人，真别扭。哎，
1: 别扭怎么办？你儿子喜欢。
2: 我看他们喜欢多久，他们俩也不是一类人，长不了。
1: 长不了，短不了，不是咱们该管的事儿。
2: 即使他们分手了，哎，也不是因为咱们父母的原因，是不是？咱们做好咱们自己的事情，省得将来闹埋怨。哎，话是这么说，可做起来真不容易。哎，我这心里真堵得慌。
3: 哎，
1: 再坚持两天，咱们住不长。
0: 好啊，只有这样了。
3: 嗯，我上班去了。
0: 鼓浪屿的呀！咦，干什么呢？什么动静啊？啊！妈，你回来了。你这是干什么呢？啊？妈，他
3: 在练声呢。
0: 我没问你。阿姨，我在练功。这儿又不是你们的剧团。 变得哪门子的功？哎呀，你想唱歌就好好唱，跟那啊啊啊咿咿的叫魂似的，多瘆人呢！
1: 姑娘懂什么呀你？
0: 我不懂，你们懂。行，你们懂，你们就记下啊啊啊的叫吧。

0: 你听明白了吗？山雨欲来风满楼啦！什么山雨欲来风满楼啊？不就是要打起来了吗？小江，我想走，我想回去了。
1: 就为这事儿，至于吗？你可能不至于，但是我受不了。从我上了码头，你妈看我的眼神就不对。 那种看不起，那种不喜欢，那种很勉强的样子，让我心里真的很不舒服，很受不了。我想忍一忍，可能像你说的，没准过两天就好了。哪想到他会这样？你看，我哪还待得下去啊？
2: 要么这样，我找他谈谈。
3: 妈，我觉得你们刚才有点过分了。过什么分？
4: 怎么过分了？人家就是吊吊嗓子练练功，至于吗？在这儿吊嗓子，这是戏园子啊！怕别人不知道他是唱戏。他们这些人啊，就这德行，千方百计引人注意，就怕别人把他们给忘了。
5: 我想跟你谈谈。谈什么？谈吧。
3: 我想单独跟你谈谈。哎呀，我们又都不是外人，你就跟着谈呗。好，单独谈就单独谈。

0: 谈吧。想说什么呀？
1: 妈，你为什么那样？
0: 我哪样了？
1: 你怎么样？你不知道吗？
0: 你要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我可就不跟你谈了。
1: 你为什么那么对待人家？
0: 卫国，我跟你说实话，我真的不喜欢他，我不喜欢你带回来这个白红梅。
1: 她是我的女朋友，你喜不喜欢重要吗？
0: 怎么不重要啊？这直接影响到我对她的态度。以你对你妈的了解，你认为我会对一个不喜欢的人假装喜欢吗？
1: 人家怎么招你了？你干嘛就不喜欢人家呢？
0: 他没怎么招我，我就是不喜欢他。他要仅仅是你带回来的一个客人，那也就罢了。可他是你要结婚的对象，是你以后的妻子，是要进入我们这个家庭的。你说我什么心情？
1: 你什么心情啊？
0: 当然是不好的心情，心情很难过。卫国，请你原谅我。原谅你妈，我不可能假装去喜欢一个人，我也不可能心里烦他，表面上还热情洋溢的，我做不到啊。你说怎么办？你是迁就我呀，还是迁就他？
2: 喂，要哪里？
3: 喂，总机，我是码头，请跟我接江司令家。
2: 好。请听好，
3: 那位江司令家吗？
4: 对，我是江雅宁。
3: 啊，我是码头的小杜。昨天你家来的那个女的，好像是你哥的对象是吧？她一个人上船了，船马上就要开了。
5: 哎呀，船都要开了，你赶不上啊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啊你？
1: 我去招待所。
5: 上什么招待所？你这孩子那么犟啊你！行行行，你放开他，让他走。走了就别再回这个家。哎。
6: 卫国，你要理解你的妈妈啊。你姑父说的对，她可能啊还没有做好当婆婆的思想准备，对这个角色

她们毫病怎么这么多呀？这她和婆婆还要有思想准备。风景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卷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卷子肉，卤在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 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儿，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香风直上九霄元。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啊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几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得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傲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7: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7: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防腐剂检测。
7: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下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

0: 这三项是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1: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0: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1: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0: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2: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羊黑猪，只选优质的禽腿肉，泥土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3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0: 没错。
1: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那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0: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1: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请50名打进。

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付款，您可以随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难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8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啊，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10万8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香风直上九霄元。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啊、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啊、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啊、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啊、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要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一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7: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7: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检测报告，请看这3项啊，这3项就是防腐剂检测。
7: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下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3项是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1: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1项的兽药残留。
7: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1: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

0: 检出全部合格。
1: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2: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被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0: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那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看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啊，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龙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0: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的安全，吃的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的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的安全，吃的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的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

0: 冒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我看你爸估计和护士长是认真的。
3: 老沈同志，甩开膀子大步的走啊，
4: 回头我把彭阿姨介绍给他。
2: 我公公说他跟您不熟，
5: 接触多了自然就熟了。
2: 乐水山是爸的女粉丝啊。
6: 我觉得我爸应该是遇到了对的人。
7: 人是会老，但爱情绝对不会老。
8: 有爱啊，一定要说出来，人生不能留遗憾。
2: 宝宝吃饱了吗？
9: 吃饱啦。

0: 他有一辈子没准备好，我们一辈子就不能结婚了？
1: 怎么可能呢？你妈妈有那么笨吗？怎么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做好准备呢？要给他点时间啊。
0: 嗨，我怎么就摊上这么个妈？什么都得由着他性子，顺着他心思。爸，
1: 哎，
0: 您这辈子是怎么过来的？

0: 给你包个箱。
1: 嗯，别让你妈吃这个。
0: 是。嗯。哎，你干什么去啊？
2: 我拿眼镜儿，
0: 我给你念不就得了？
2: 不用你跟我念，我自己看，我亲自看。
0: 这还有这个？
2: 哎，录取通知书，江雅宁同学经山东省招生委员会批准，你已被录取为我校中文系学生。
0: 直接喊万岁不就得了？
3: 妈，你干嘛那么看着我呀？
2: 眼睛啊，爸爸要祝贺你啊，你是咱们江家第一个秀才。嗯，爸爸要谢谢你。
3: 谢谢爸。
2: 老婆子，我也要感谢你啊，给咱们生个这么优秀的女儿。
3: 妈，妈高兴。爸高兴。
4: 老姜，我们搬到这儿可有好多年了。嗯，不错不错。
5: 哎，他小姑父坐了一夜火车，累了吧？快进屋喝口水。
6: 谢谢谢谢谢谢。
5: 不累
7: 啊，一上天就睡，一觉醒来就到，火车很方便的。
6: 走。
5: 哎，这么方便，这么多年你也没说来一趟啊。
8: 你净瞎说，朕是妇道之言。

0: 他管着一个师呢，哪那么自由啊？哎，再不自由，回来看看的时间总还是有的，是不是老姜啊？
1: 啊，是是是，没错。
2: 你说你怎么一张口就话就这么难听啊？你不会说话就别说了。
0: 实话总是难听的，都不讲实话，总得有人说实话了啊！
1: 我看真不该给你摘帽子，
0: 免得他话这么多。
2: 哎，这帽子是你摘的吗？

1: 也很激动，啊，这我激动的都不知道说什么，那我就什么都不说了，先敬一杯酒，欢迎你们回来，
2: 欢迎欢迎，来，
3: 谢谢
1: 欢迎啊，
0: 谢谢嫂子，
1: 欢迎欢迎。
0: 就随意了，随意，哎，随意，随意，来，随意，来，吃我菜吧，啊，哎，这样，我呢，我来敬一杯，啊，我呀，他姑父还有小妹，真的，我特别特别高兴你们能回来哈，我先敬小妹夫一杯，你知道吗，他小姑父，我这昨天晚上哈。 这老醒老醒的，
1: 一晚上翻了覆，睡不着。
0: 哎，你呀，是我们安家的贵人，
1: 是
0: 大贵人呐。我们安家要是没有你啊，就完了，还不知道怎么样呢。哎，大贵人呐，咱别的不说，就说咱这下一代啊，都沾了你的光啊，当兵的当兵，提干的提干。
1: 上大学的上大学，这不都有了好归属吗？全靠你了。哎，这都是孩子呀，自己努力的结果。来，
0: 他小姑父，我呢，代表在外地的孩子们敬你一杯。
1: 哎，好，
0: 小姑父，啊，
1: 随意。哎呦，嫂
0: 子，
1: 哎呀，
0: 也干了，我全喝了。你看，
1: 哎呀，好好好，所以说你们慢点喝，少喝点儿。
4: 晚上还一对儿呢，
0: 你看，他大姑父，你说你不喝就不喝呗，还让人家别人不喝。
4: 我这不是怕他们喝多了，晚上不能去吃饭了。
1: 哎呀，这不，晚上不能去吃了，那就明天去吃，这还不好办。
4: 嗯，他们明天又不走。
0: 哎，接风的宴会哪能安排到明天？真是的。哎，怎么不能安排在明天啊？
4: 今天晚上我擀面，这不是说了吗？哈，送行的饺子，迎客的面，是不是？
0: 我喜欢吃面条。我跟你说，这不行啊，咱们不是商量好了吗？你家中午，我家晚上，这我们都准备好了，饭店都订好了。
4: 别争了，我们啊一家一家轮流吃，直到把你们吃烦为止。
0: 放心吧，吃不烦我们，我们啊就担心你们吃不了几顿，就要走。这回呀，可得多住些日子啊，行吗？
5: 他小姑父，行吧，啊，行啊，这次啊，我们就在沙家浜扎下了啊！赶紧，好，
6: 来来来来来来，
5: 哎，老将，老将，啊，你看看，你还记得这个地方吗？啊，
6: 怎么不记得？他打死我都记得这个地方。
5: 这不就是你们想看我出洋相的这地方吗？啊，
7: 司令，啊，请坐。哎，还是大舅哥先请吧。哎，
5: 大舅哥，你是客人，你先请。对对对，你是客人。行，那我就不客气了啊。我从哪儿抵挡到从哪儿踏下去了。哎，
6: 来，都坐，都坐，
5: 坐坐坐。
7: 哎，你干什么？还没开始呢。
8: 待会儿你再要筷子，我要什么筷子呀？我今天就用刀叉。
5: 对，
8: 哎哎，
5: 服务员，上菜。哎呀，老姐，慢着。
9: 怎么一人一份啊？
10: 是啊，你想跟我合吃一份啊？
8: 不是，我就是有点紧张。
10: 哟，还能有什么地方让你紧张？不简单啊。
9: 哎。
8: 看在咱俩这么多年感情份上，你帮帮我呗。
10: 那你可得虚心点儿，老老实实跟着我学，我怎么吃你就怎么吃。一定。哎，你们两个
11: 嘀咕什么呢？他没吃过西餐，
8: 多吃。
12: 诸位，素静啊，达令，我这个时候说素静没错吧？
10: 姨父叫姨妈什么？
11: 叫她达令。
13: 说吧。
0: 什么意思啊？
8: 就是亲爱的，
13: 你们不要交头接耳的嘛。
0: 说说，你说。
13: 来，这第一杯酒啊，咱把它干了吧。哎哎，
0: 他大姑父啊，这话得说清楚啊。你这第一杯酒是为什么干呢？
13: 就是，为了安家的贵人呢，行了吧？啊？为了安家的贵人，
0: 好，
13: 来，
0: 好，
13: 来来来。

0: 就对。
1: 哎，老贾，
2: 嗯，
1: 你现在吃东西也不吧唧嘴了？
2: 早不吧唧了，让他训练的早都不吧唧了。
1: 但是我们家安晨啊，这些年可是一直在吧唧。
0: 都怨你给带坏了，
2: 都怪我，都怪我。
3: 老姜啊，
2: 嗯，
3: 真没看出来啊。
2: 没看出来什么？
3: 你这刀叉用的是越来越熟练了，嗯，
2: 哪能都让你给看出来呀？那还了得？
4: 哎，爸，你什么时候学会吃西餐的？
2: 我呀，是怕你姨父笑话我，来之前偷偷练。嗯，
4: 真的假的？
5: 爸，每年去军区开会，都有人请他吃西餐。
4: 真的呀？
2: 那还有假？他们每回问我说你吃什么呀，我就说吃西餐。弄得他每次都请我吃西餐，还说我是，狗长犄角闹洋事儿。
5: 哎，这房子还真小。
2: 行了，人家把自己的卧室让给你住，你就知足吧。
5: 哪儿也比不上自己家好，还是自己家住得痛快呢。
2: 这不是青岛吗？这不是城市吗？
5: 你少阴阳怪气的。

0: 老翁，睡得不错。哦，嗨，老翁，你快点，老翁，快点啊！哎呀，起来了，早上好，早安。
1: 你就别跟我长计较了，没事。哪样事儿？
2: 你准备的这些啊，这姜大人又该说我狗长计较、挠痒事儿了，啊？
3: 刚才他又这么说你了？嗯。那，哎，对了，这个就对了。哎呀，我现在是越来越喜欢这个老姜了。说真的，他比你哥哥强多了。嗯，那是，我哥也没帮过你什么忙。那老姜可不一样。
2: 要是没有老姜啊，你那两个宝贝女儿能上大学，能当军官吗？
3: 哎，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可不像你嫂子那样，哎，她小姑父长，她小姑父短，啊，俗，真俗，简直是俗不可耐。
2: 是俗，那也是真心实意的。
3: 我就不是真心实意啊，昨天晚上吃的我一个月的工资，我说什么了？
2: 你这还不叫说什么呀？哎。
3: 我可不是心疼啊，我这是表决心。我准备他们临走之前，再请他们吃一次西餐，咱换个地方，这次吃更贵的，这次吃他两个月的工资。行，吃什么，吃多少，你说了算。啊，我不管，你说了算。
0: 哎呀。 看看你姐姐做这早饭，再看看你。
4: 闺女，
5: 这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4: 就是，
5: 你吓什么一跳？
0: 原来人家老欧就过着这样的生活。哎，你们今天怎么安排的啊？
2: 你们上你们的班，不用管我们，我们一家三口出去随便转转。
3: 那怎么行呢？我嫁都请好了，我陪你们。
4: 哎，不用不用，你们不用陪，我们自己逛，更自在。
0: 嗯，
4: 我嫁都请了。
0: 哎呀，算了算了。
4: 恭敬不如从命，今天你们自由活动啊！嗯，
5: 好，
4: 你吃点好吃的，吃吧。嗯，
5: 多吃点。
4: 嗯，
5: 爸，你是从这个学校毕业的，真没想到，
6: 怎么想？

0: 想不到啊，
1: 你天天嫌我爸没文化，说人家是大老粗，我们都以为我爸没上过学呢。
2: 你看看这孩子心目中你给我造成了多坏的影响。
1: 就是爸，你挺厉害的。你
2: 你爸本来就厉害。走，我带你进去参观参观去。
1: 好
3: 啊，大叔，同志，请您出示证件。
2: 什么证件啊？
3: 学校的工作证或者是出入证。
2: 啊，我是这个学校毕业的，我要进去看一看，需要什么证件的？
3: 啊，对不起，这是规定，没有证件一律不许入内。
2: 这是什么狗屁规定啊？
3: 这是学校规定的，同志，有事儿请到警卫室交涉。
0: 算了吧，别进去，在外边看看行吗？
2: 不行，老子今天非要进去不可。哪儿？
3: 行。站住，请在线外等候。
1: 哎妈，我怕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
0: 以后这种气多了。
1: 没事儿，我爸受得了，你这么多年教育他，这么多年受你的气他都扛得住，这点算什么呀？
0: 这死丫头越发口无遮拦。你没什么变化。行了啊。
4: 报警啊。
0: 谢谢啊。
1: 我爸挺厉害的呀。
4: 老师啊，那您说先去哪看看？
2: 你先送我们去从小找家吧。
4: 好，那这边走。
1: 谁家？
4: 我跟您说啊，
0: 我跟你爸的介绍人。
4: 那变化特别大。
1: 哎呦，爸，你快点儿。哎，
5: 杨大姐，杨书记，你是？我是安杰，安杰，这是江德福。哎呦天哪，是你们呀！你要不说，我还真认不出来了。
6: 现在认出来了？
5: 认出来了。哎呀，你变化大，这小安子呀，他没啥变化，跟年轻时候啊还是一个模样啊。屋里坐，哎，屋里坐，来，快点。
1: 哎呀，人家那是客气话，可别当真。哎呦，可把你美的，
5: 这声音弄这么大。
7: 你干什么？听不见了。
5: 你看谁来了？
7: 校长。
5: 校长。老糊涂了，听不见了。
7: 这不是挺好的吗？你是谁呀？
2: 校长，我是二区队的蒋德福。
7: 不剃头。
5: 老小孩不喜欢剃头。来，坐，来坐吧，坐吧。哎。喝水。哎，大姐，
0: 别喝，不喝。
5: 哎呀，等会儿来的，
8: 我们昨天刚到，今天就来看您了。
5: 谢谢你们还没忘了我呀。
8: 杨书记，您看您这是说到哪儿去了？
2: 就是啊，当初啊，要是没有你们的介绍，我们俩人谁认识谁呀？
5: 那我这个媒人还做对了啊？
2: 当然对了，我们呀一辈子感激你和校长。
7: 你是谁啊？
2: 校长，我是蒋德福。蒋德福，
5: 别理他，他记不住，他会没完没了的问你。看电视。
7: 你是谁呀？
2: 我是蒋德福。蒋德福，
7: 不剃头。
5: 小安呐，你今年多大了？
8: 大姐，我今年都快50了，您还管我叫小安。哎呦，
5: 你就是80了，那在我眼里那还是小安呢。
8: 是，我在您这儿永远都是小安。
5: 可不是吗？你还敢在我面前称老安？
8: 哟，那可不敢不敢，那我可不敢。
5: 小安呐，你还那么怕我？
8: 可不嘛，我还真有点怕您。
5: 哎呦，你那时候到底怕我 什么呀？啊！

0: 我看您对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啊！哎呀，你是谁呀？不是来给你剃头的。不剃头。
1: 电视声大点儿，听见没有啊？全变了，你看这变化多大呀！你看这操场，
2: 嗯，
1: 哎，我记得那年啊，有一天下午，我在那打篮球，那从校长啊把我叫到一边，问我说：“有一个叫安杰的女人，人长得很好，但是成分不好，你敢不敢要？”
2: 你怎么说的？
1: 我当时二话没说。 我就说了一个字儿，敢，那有什么不敢的？这是一个字吗？这是很多字儿。
2: 妈，当时是这样吗？
3: 听你爸吹牛。
1: 我吹什么牛啊？你知道吗？我当初为了娶你妈呀，我差点被一路到底打回老家。你问你妈有没有这回事？
2: 你是谁呀？
1: 我是二区队的江德富。<笑>我爸现在是老夫聊发少年狂啊。
3: 你爸是更年期了。
2: 扯淡，但是女人得的病，我们男人怎么能得那个呢？哎呦，爸，男人也会得更年期，就是比女人少一点。那一旦得了更年期，那可比女人厉害。你看您现在，您现在不就是更年期吗？就是神经病。你是谁呀？啊，妈妈妈，你看呢？
1: 你干嘛？老好像就穿这么一个。
2: 这叫睡衣。
1: 我还不知道这叫睡衣啊。
2: 那你要干嘛？
1: 我想穿。
2: 你不是不穿这睡觉，你不是嫌麻烦吗？
1: 那是过去，我现在又想穿了。
2: 亚飞啊，拿钱，给你爸买。
1: 啊？
2: 你接是狗长犄角，
4: 我知道，闹洋事儿。要这，好，
2: 可以吗？
1: 嗯，不错，这就叫睡觉。
2: 爸，这是怎么了？
4: 你不是说他更年期了？
2: 这更的有点太厉害了吧？我都认不出来了。
1: 谁呀？还是啊，是啊，是啊。爸，嗯，
2: 我求你了，别逛了，行吗？不逛哪行啊？还没给你姑父买衣服呢，这尺寸都要了，不买行吗？
1: 那刚才为什么不跟你那一块买了呢？我们俩都买一样的吗？我们俩又不是双胞胎。
2: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毛病这么多。
1: 我这毛病还算多呀，跟你一副比，我这好多了。
2: 你干嘛总是要跟他比呀？干嘛总是要跟那个右派比呀？
1: 你不是说他活得潇洒吗？啊，别具一格，我怎么就不能活得潇洒一点，别具一格点啊？
2: 爸，爸，我求你了啊，咱不逛了，行不行啊？我求你了，累死我了。
1: 你这还是当兵的呢，动不动就叫苦连天。
2: 你看看你妈，妈，你不累啊？我怎么不累啊？我累的连说话的劲儿都没了。看，我妈不说话是因为累的，咱们真的别逛了，我也饿了，行不行？
1: 我早饿了。
2: 看，
1: 嗯，行，吃吧。
2: 哎，爸，你请客。
1: 好，
2: 你请客，我要去青岛最好的馆子吃。
1: 啊，我请就我请，走。
2: 总算不逛了。
3: 高，嗯，我第一次在这么高的地方吃饭。嗯，我也是。你不是在飞机上吃过饭？
2: 那也算吗？当然算了，不是在最高的地方吃饭吗？妈，那是我爸的光荣，不是您的光荣，不用这么记忆犹新的。
3: 你爸的光荣就是我的光荣。
2: 懂什么？是是是，我什么都不懂，我不懂的多了。嗯， 咱们可以开始吃了吗？
3: 当然能吃了。
2: 不用点菜啊。

0: 当然不用点了，自助餐，自助餐，顾名思义，自己取自己吃，自己顾自己。
1: 那这下好了，我不用照顾你们俩了。
2: 你好像一直在照顾我似的。我去用这个吧。
0: 哎，不用不用拿盘子，那边有盘子，那边什么都有。哦。
2: 哦。哎，你不去吗？
0: 我去了，谁看东西啊？你去，去完回来我再去。
2: 好。
1: 哎，爸爸，多拿一点。
2: 我还用你说？我又不傻。哎，你没拿杯水啊？
1: 我一会儿再去拿。啊，
0: 祖宗哎，谁让你们拿这么多了？
1: 也没人拦着呀。
0: 这不会有人拦着你们的，但会有人笑话你们。
1: 笑话我们什么呀？
0: 笑话你们拿这么多。
2: 谁爱笑我就让他笑我去，又没花他们的钱。
1: 就是。
2: 吃。你这么看着我们干什么呀？你
1: 你嫌我们丢人啊？
0: 我不跟你们进来就好了。
1: 现在你又晚了，唯一的弥补方式就是您假装不认识我们。
2: 对，干脆啊，你做别的地方，大家眼不见心不烦。
1: 就是。就是猫病。哎，你这是什么呀？我刚没看见。
2: 这鸡，拿吃。

0: 我们再去拿一点。妈，说你胖你还喘？嗯，我告诉你啊，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这儿没人认识你，不用这么优雅。这个钱是我们自己掏的，不用跟他们客气。
1: 您老人家刚才在外头嫌贵，死活不敢进来。这到了里边了，你又装大方。你这么吃啊，得亏死。
2: 就是，死要面子豁出去。
0: 你们吃你们的，少管我。怎么能不管呢？你这个是在浪费我们家的钱。
1: 你少说两句，多吃点，把你妈那份也吃出来不就行了吗？
0: 你也多吃，咱俩一起把他那份给吃出来。
1: 行，就这么定。
0: 我再去拿点儿。我忘拿鱼了，我去拿鱼去了啊，再拿点儿。
1: 哎呦，这个好。爸，我实在是吃不下了。吃不下就别吃了，还能撑死咱们呀？
0: 那咱们俩回去多吃点酵母片。
1: 别让你妈给知道了啊。
3: 放心吧，肯定不能告诉他。就拿这么点儿啊，多亏呀！你再去拿点儿，把我那份也拿出来。
0: 怎么，连笑的劲儿都没了？刚才吃那些东西都吃哪儿去了？
4: 哎呀，还有这个好东西呢！啊，我刚才怎么没发现呢？你这，
0: 妈呀！
4: 你还吃得下呀？
0: 给咱俩拿的，咱俩一起。别！我一点都吃不下了，哪怕这一粒玉米粒儿，就能让我的胃撑爆。
1: 哎呀，你是不知道啊，我从小就喜欢吃这个，就是每回见着它就像亲人似的，那不吃它，好像觉得对不起。
0: 哎呦，还有咖啡呢。
5: 是啊，你也来一杯。
0: 不行了。 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5: 你可不许浪费啊！把它都吃下去。

0: 你笑什么？我是认真的啊！你想想，你小时候连地瓜都吃不饱呢，你不是见了地瓜就跟见了亲爹亲娘似的？
1: 爸，我告诉你，你别搭理他啊！你要是真的吃了，你就上了我妈的当了。啊，
2: 我倒是想上他这个当呢，可是我是真是吃不下去。
0: 我看你是忘本了。老姜，哎，要不咱们回你们老家看看？真的，我是说真的，我没开玩笑。既然咱们都出来了，干脆咱们就玩个遍。嗯，怎么样？反正我也没回过你们老家，我也想知道你们老家到底什么样，回去看看，看看你们老家是不是像你们说的那么好。
1: 我觉得我妈这个提议特别好，虽然说晚了20年，但是革命不分先后，有觉悟总比没觉悟好，是吧，爸爸？风景
3: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4: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5: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6: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1分的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6: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7: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6: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下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1: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2: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质撑得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下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我们的一鲜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氨酸等营养成分。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5: 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5: 美味更实惠。
4: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通通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1: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完。

0: 馄饨，一碗十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全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1: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十大包，还可以拿出来两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下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4: 活动库存告急，
3: 告急！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5: 只要99。
3: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流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7: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8: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6: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9: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4: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你闻着这个香味啊，你就想吃一口，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鲜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

0: 完，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1000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2: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3: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你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就是这个正宗的潮汕爆汁牛肉丸，扫码价格是29元一包。今天的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4包送4包，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呢，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剩下的8包退回来，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这样的机会呢，仅限本档节目。如果说您心动了，那就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1000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6: 1000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7: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8: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儿、小孙子呀，都爱吃。
6: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0: 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2: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做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4: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5: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4: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6: 别多管闲事儿。
7: 我看你爸估计和护士长是认真的。
8: 老沈同志，甩开膀子大步的走啊。
9: 回头我把彭阿姨介绍给他。
7: 我公公说他跟您不熟，
10: 接触多了自然就熟了。
7: 乐水山是爸的女粉丝啊。
11: 我觉得我爸应该是遇到了对的人。
12: 人是会老，但爱情绝对不会老。
13: 有爱啊一定要说出来，
12: 人生不能留遗憾。

0: 我呀，还是把它吃了吧。
1: 你不要命了吧？
0: 哎呀，哎，撑死我了。嗯，
2: 这是我生平到过的最好的饭店。
0: 是跟我来的吧？
2: 是。
0: 没想到我在青岛还能够站上个之最。好啊。
1: 哎，我正想下去割麦子。
0: 那还不简单吗？到了老家，有的是麦子让你割。
2: 我也想割。
0: 行，你们俩一起割，都下地去割麦子。
1: 那我们两个，您干嘛呀？
0: 我搬把椅子，我坐在地头，我看着你们，不许你们偷懒。
1: 那不就是地主老财吗？
2: 地主老财还用坐在地头啊？那都是狗腿子们干的事儿。
0: 你怎么对剥削阶级的事儿了解得这么清楚？
1: 那是，人家从小是在什么地方长大的呀？
0: 哎，你看到我老家地界上，到了。你看，
2: 小声点，人都看你呢。
0: 看着怕什么？我还怕看呢。干什么呀？这是？
1: 我摸摸你心跳的厉害不厉害？
0: 厉害吗？
1: 厉害，嘣嘣的跳。爸，别着急啊，稍安勿躁。
0: 看看，还是老家好啊。
1: 是不错。妈，你说呢？
2: 嗯，比我想象中的好。
0: 那你想象中我们老家是什么地儿啊？
1: 那还用问？这当然是穷山恶水出刁民的地方。
2: 别瞎说。
0: 胡说八道。
3: 咱们是先去魏民那儿，还是先去你们村啊？
1: 先回我爸村吧。

0: 我爸归心似箭的样子。
1: 你闭嘴，让你爸说。
2: 啊，我们还是去魏民那儿吧，我有点转向了，让他带我们回去吧。
0: 老同志，你太不应该了，这回到自己村了，这还晕头转向。
1: 这孩子你怎么那么多话呀，真讨厌。
2: 是够讨厌的。走走走
1: 走，
2: 拿着枪。
0: 哎，我来我来我来。
2: 咱那边呢？
3: 你是他啥人啊？
0: 我是他姐。
3: 哦，等一下啊。
0: 哎，
3: 江伟民，吴仁整，你姐来看你了。
4: 哎呦，妈！
5: 哎，伟民啊！
4: 爸，哎，你们怎么来了？
1: 我们来看看你，不行啊？哎，
4: 不是，我没想到，我一点也没想到。
0: 江伟民，我不远万里的来看你，你连个招呼都不打，怎么当了工人没几天就目中无人了？
4: 哎呀，我是什么工人？我就是咱们家替罪羊。
0: 行啊，别得了便宜又卖乖了，你赶紧的收拾一下，带我们回去，回咱爸的老家光宗耀祖去。
4: 弄了半天你们不是来看我的呀？
1: 怎么不是啊？我们主要是来看你，顺便去看看你爸的老家。
4: 什么顺便啊？骗傻子呢吧？
0: 这年头怎么工人阶级都这么小心眼了呢？怎么吃农民兄弟的醋呢？
2: 去，快换衣服去吧。
0: 你赶紧的。
1: 等你啊。
4: 我很快啊，我马上换完。
0: 妈，他这胖了吧？妈，
1: 胖什么呀，都瘦成这样了。
6: 我六十了，
2: 这不下来了吗？
7: 是是是是。
2: 哎，好好，
8: 你打样就这么大的就六十了。
7: 是啊。哎
8: 呀，也不错啊，没得说
2: 啊。你们聊啊。
7: 好。
2: 怎么了？
9: 我跟你说啊，江昌义同母异父的弟弟也在这儿呢，你想不想知道是谁呀？我告诉你，就是燕凤的男人。
10: 哎，孩儿他爹，你回来了，来来来，
9: 就是他。
10: 回来了，阿婆。
2: 回来了。
10: 哎，那你搁进去，然后我给这收拾收拾，咱马上开饭了啊。
2: 好好好。
10: 哎，三大爷，三大娘，开饭了，马上开饭啊。
2: 好好。

0: 哎，怎么了？我现在知道爸为什么要离婚了。你看那个女的，最少比爸大10岁。
1: 哎，农村人显老，那再说了，爸跟人结婚的时候人也没这么老。你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爸不应该跟他离婚？我没这意思啊。你就是这个意思，我都听出来了。哎呀，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只不过是下过乡，我跟贫下中农有一定的感情罢了。你看着我干嘛？你怎么不是贫下中农生的呢？
2: 爸要不离婚就好了，那个女的，就是你娘。她怎么会是我娘呢？孙大爷，拿着擦手。
3: 哎，好好好好好，
2: 快点吃饭吧。
0: 爸，还是你老家的人好啊。这该看的人您都看了没有？ 有没有漏掉的？就比如什么呀？我忘了有比如什么了。
4: 回来，哎，
5: 好，你坐你的，坐你的，啊，坐这个。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2: 上碰去啊。
3: 完了完了，
1: 三大娘，您使劲吃啊，到家了啊。
0: 讨厌。
2: 哎，你们也别闲着呀，快吃吃。
4: 哥俩猴啊，前一个呀又说嘿一位位。
1: 想不到我爸还发展的挺全面的。喜欢你婆家呀？看什么戏？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5: 无所谓喜欢，也无所谓不喜欢。
1: 哟妈，这对你来说是个天大的进步啊！
6: 我招呼你们，快去，快去，快去！

0: 吃啊！
1: 哎呦，实在吃不动了，我再吃我就炸了。
0: 你这吃什么了？你就炸了？你这城里小姑娘真是，这吃口猫食还炸了？
2: 真的。
1: 你跟他们说，千里相送，终有一别。
3: 我不说。哎，
4: 常来哈，就慢走啊。
5: 孙大爷，我下雨啊，回来了。
1: 那个是那个谁吗？
3: 再见了啊！是吧？是是。
6: 今天这老乡真热情啊！来，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回去吧。
7: 看啊，看那个女的，看见没？
1: 你难道不认识她了？是张桂兰吗？啊？
8: 谁不让他看了？
1: 你大度点儿，你主动邀请一下。
8: 你女儿让你看一眼，
3: 不看。
8: 你连你的家乡都不看了？
3: 你给我少啰嗦，老子不看。

0: 水都凉了，你还泡着干什么？你今天心情好像不太好啊，为什么？
1: 我心情很好，没有为什么。
0: 行了，你在想什么我还不知道。哎，你在想那个张桂兰，对不对？哼，哎呀，你就是说实话，我也不会在意了。我以前对这事儿还耿耿于怀的，可是今天一见了他的面，我反而无所谓了。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我不在意。我今天见了他的面儿，反而能理解你了。我理解你为什么要跟他离婚了。
1: 哼，你理解个屁！老子还要你来理解。
0: 亚飞。怎么了？你爸上吐下泻的，得赶紧送医院。
2: 啊，行，怎么会这样啊？
0: 不知道
2: 啊。哎哎，你别急啊，妈。
0: 谢谢啊。
2: 奇怪了，我们怎么什么事儿都没有，爸就拉成这样？
0: 哎，你爸这是水土不服啊。
3: 怎么会呢？这是爸老家呀。
0: 你爸老家的饭已经不适合你爸的胃了。
2: 胡说，那是他吃太多了，不消化。

江父，干嘛去啊？我去码头。上来吧，捎你一段。哎，你别动啊，我爬上去。我喜欢在上头待着。 有你的，在哪儿都能睡得着。走。

吗？

0: 是的，唱这么好听你都没仔细听。行了，我走了。
1: 再见。哎呦！
2: 看，看，魏国，你看那个川市吧。
3: 肯定是。
0: 哎呦！
3: 闹什么呀你？
0: 还没来呢。
2: 看啊，那是吧？
0: 一二一，你也太偏心了吧！你最爱的小女儿回来了，你就来接啊？
2: 你再管我叫一二一，我饶不了你啊！
0: 哎，还是有一个老兵回连我才知道的，原来我妈有这么讲究的外号呢。
2: 讨厌，你们通信连毛病可真不少，欠整顿。
0: 哟，你看看，不愧是当了部队家属这么多年啊，部队的术语你掌握不少，动不动还知道怎么问人。不过你也可以啊，弄了一个这么好的外号，还是我们部队的口号。
2: 再胡说八道，小心我给你推海里去啊。
0: 等你过了50岁生日的时候，你想推你再推。
2: 哎呀，来了来了！
0: 那边，哎，你看你看，那个是不是欧阳安然啊？是吗？他怎么来了？
2: 他怎么知道的？是不是你大姨跟他说的？哎，
0: 呦呦呦呦！你看你，你看你，过个50岁生日这么兴师动众的，我爸50生日的时候一点动静都没有啊。是不是

0: 江昌义怎么知道我妈过生日啊？
1: 对不起，是我告诉他的。
0: 你干嘛要告诉他呀？
1: 我想。
0: 想什么想，不动脑子想一想。我妈那么烦他，他呀简直就是我妈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来了我妈这50岁生日能过好吗？
2: 他们两个是怎么凑到一块的？
3: 我听说好像是在书店碰上的。嗯，我想这应该就是缘分吧。
2: 你懂什么叫缘分？你缘分缘分的在这瞎说。
0: 好好好，我不懂，我不瞎说。
4: 哎，你该毕业了吧？
5: 啊，今年毕业。
4: 那毕业以后回老部队吗？
5: 不知道，也有可能重新分配吧。
6: 你学的什么专业？
5: 工程设计。
6: 毕业以后定什么级？
5: 副营吧。
6: 你行啊，搜罗接将。哎，你跟安然怎么联系上了？
5: 哦，他在一大，有一天我们在书店碰见。
7: 俗话说了，巴掌不打笑脸人。人家好心好意的大老远跑来给你过生日，你要有长者的风度，不要有失水准嘛。
3: 那你告诉我，我的水准应该定在哪儿合适？
0: 你看，妈，
1: 他们俩怎么了？
0: 你说呢？这只是前奏，好戏在后头呢。

0: 嗯，你怎么了？嗯，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1: 我胃疼。
0: 胃疼？吃点药吧。
1: 睡觉前吃过了。
0: 来，我给你揉揉。
1: 你睡你的觉，你起来干嘛？

0: 他没跟我闹事儿，倒跟自己闹上了。昨天晚上啊，胃疼了一宿，坐了大半夜。女人的记性就是大，都多少年了，还过不去。
1: 谁说不是呢？
0: 小少，干脆你告诉他实情得了，免得他这么难受，这么想不开。
1: 你给我闭嘴！
2: 我们家的闲事你少管啊！我们家的闲事，你管得少啊！这个事儿啊，你只要不多嘴多舌就行了。那你嘱咐好你妹妹，小心她给你说漏了嘴。
3: 她没事，她知道轻重。哼！
2: 哎，老是这么麻烦，还不如不让他们回来。现在说这废话有什么用？ 都怪雅宁，就是他先瞎张罗的。孩子也是一片好心啊，你别不知道好歹。哎，哎哎哎，你哎什么哎呀？哎声叹气的，哪像个过五十大寿的人呢？他们这是来给我祝寿的吗？简直就是来给我折寿的。说这话不吉利啊。
1: 别在屋里吵，瞧。哎，这事儿你想清楚没？想好了，带他来。我劝你还是慎重些啊！你看妈现在这样，拉了个脸，哪女孩见了受不了？
4: 妈拉着你也不是因为她，
1: 那人家就愿意看吗？风景。
4: 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卤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 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香风直上九霄元。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算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个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一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好。包括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

0: 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如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1: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2: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1: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2: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防腐剂检测。
1: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下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2: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1: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2: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1: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2: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三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鲜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

0: 错，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生腌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那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1: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踏出难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8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10万8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香风直上九霄元。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算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个人呐、专门开车10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几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傲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

0: 杭州软烂醇香入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八十大爷直拍手。
1: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2: 好的，首先呀、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1: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2: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防腐剂检测。
1: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下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2: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1: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2: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1: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2: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那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啊，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2: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 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

0: 干净净，没有防腐剂，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的安全，吃的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的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1: 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的安全，吃的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的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1: 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即便妈不喜欢他，他也以为不是他的原因，那他也不会那么紧张。这是其一。其二呢？

0: 姨妈看了要是喜欢呢，这不是件好事吗？她来冲冲喜，让妈放松一下，也算是给妈的一个生日礼物吧。
1: 哎，有道理啊！哎，你小子运气就是好。哪像我，带个女朋友来，咱妈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哎，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吗？
0: 这就叫万事开头难，你给我们铺了路，趟了雷。
1: 我告诉你啊，想感谢我就别着急结婚，别觉得我前头，让我没面子啊。
0: 行行，我等着你啊。你放心，不过你得抓紧啊，我可等不了太久啊。
1: 结婚娶老婆，这是可遇不可求的事儿，别催我。
0: 哎，
1: 你跟你那个唱河北梆子的女朋友是因为妈分的吗？
0: 不是，
1: 跟妈没关系。
0: 跟妈没关系，你也得说成有关系。
1: 为什么？
2: 你想啊，妈都已经活着成柴三一对了，她还忍心再嫁一对吗？好，哎呀，你小子啊，我可真给你铺路石了啊！你帮帮忙啊！帮帮忙！
3: 在听谁的呀？
2: 听这个吧，叶倩文的。
3: 哎，不听叶倩文的，这是什么呀？校园歌曲。哎，听这个，听这个。
2: 听叶倩文的吧。
3: 哎，安然，
2: 哎，
3: 你去厨房帮帮吧。
4: 哎，他怎么这么听你的呀？哦，这个时候你让他去，他也会去的。哦，
3: 校园歌曲。姐，
4: 你说。 今天这顿鸿门宴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出
3: 不了什么大事儿，但也吃的不痛快。哦，
4: 不出事儿就好，管他痛不痛快。就你事儿多，找不痛快，怎么怪我呀？又不是我把江城一招来的。哎，你有没有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好像有什么名堂。
3: 什么名堂？
4: 你想啊。
3: 这个安仁他好好的，没事请假来给妈过生日。那是因为他感激妈，要是没有咱妈，他能有今天吗？
4: 妈帮他们娘家人的人多了，哦，一个都不来，就他来，他良心比其他人好一点儿，我可不见得。那你说为什么？他俩不会谈恋爱了吧？
3: 反正情况就是那个情况，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我要有什么思想准备？
4: 看我妈冷脸的思想准备啊！哎，你不是说这跟我没什么关系吗？
3: 是跟你没什么关系，可那毕竟不是张冷脸吗？你看了没事儿啊？
4: 我没事儿，那既然跟我没什么关系，我多什么心啊？哎呀，再说，找媳妇儿。
1: 早晚也得见公婆嘛，那我与其一个人孤零零的见，还不如跟大家一起稀里糊涂的
5: 见了再。哎呀，哼，看我干嘛呀？看不出来呀，这么有心眼啊？
1: 那我可重新考虑一下了。
5: 干嘛？
1: 哎，小燕，
6: 他是谁呀？
1: 这得叫嫂子啊，来。
7: 叫嫂子，嫂子，你好，
6: 进去吧。走。咱们以前怎么就没有想到过叫个人来炒菜呢？都是自己在那瞎忙活，累个半死。
7: 以前哪有这么大场面？真是的。你别多心啊，我没别的意思。你有别的意思，
6: 我也管不着。哎，有什么意思？有什么意思吧？
7: 你是破罐子破摔了啊！哟，情绪都不错。那我再给你们锦上添个花。妈，送给你一个生日礼物，给你一个惊喜。
6: 什么生日礼物啊？
8: 来来来，
9: 爸爸，你们看，挺美。
8: 这是我二哥的对象，我二嫂。
7: 我怎么看你这么眼熟啊？ 你哪儿的？
9: 我在药房工作，我给您拿过药，还记得吗？什么呀，爸爸，人家在宣传队演过李雪梅，你肯定是在台上见过她。
7: 哦，
9: 哎。

0: 哥，嫂子，你们怎么不吃惊啊？你们早就知道了。嗯，哼，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1: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来，小郑，到这儿来坐。哎，
2: 谢谢阿姨。
1: 阿姨，生日快乐。
2: 谢谢你。来，吃橘子。
1: 谢谢。
3: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0: 事如意。

0: 啥看头啊？吃菜。来，拿去。是吧？嗯，不稀罕。不是。拿着。哎呀，谢天谢地，终于没出什么事儿。给。
1: 你也太不了解你妈了，你妈是那不顾全大局的人吗？再说了，为了她自己能够顺顺利利的过完50岁的生日，她也不可能闹别扭啊。
2: 说的是。
1: 不过你看，就这样那样，真够难受的。我发现啊，如坐针毡这个词儿啊，就是专门给他发明的。姐，你说他来遭这个罪干嘛呀？他呀，活该，
0: 自找的，非要拿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你说话真够损的。本来就是嘛。哎，你稍稍快点啊。
1: 我下午还有事儿呢。嗯，知道了。这么多，干嘛呀？毛手毛脚的，这种日子怎么能摔东西呢？我这是故意的，你不明白了吧？岁岁平安。江亚飞，我发现你跟李他妈似的，所有路上埋伏的都是你的人，都是你的理。
0: 真不愧是大学生啊，这损人都这么有水平哈、啊。那是。那就交给你了啊，
3: 乖，乖啊，保证完成任务啊，还这么多呢。老寿星，在想什么呢？聚精会神的。哎，亚飞，将来你找对象。
0: 千万要打听清楚，一定要了解对方的底细。妈，这是一朝被蛇咬，一辈子怕井绳。您放心，我一定把他家祖宗八代都打听清楚。你说
3: 的谁家？对象呗。你有对象了？想什么呢？我是说，
0: 将来总是会有的。
3: 将来的对象，妈帮你找。
0: 别，谢谢啊，您客气了，这事儿我自己来。我是想要自由恋爱。自由恋爱有什么好啊？你看，哎，行行行行行，您别给我说教了啊，您说的道理我都懂。下午我们连理打靶，我就不陪您了，我走了。
3: 嗯。

0: 哎，谁呀？
1: 妈，我派了车去家里接您，您跟雅宁一起来吧。
0: 去哪儿啊？
1: 您别管了，来了你就知道了啊。
0: 喂，

0: 长，我可一点都没敢耽误事儿。
1: 很好，口头嘉奖一次。
2: 江副连长，你还挺像那么回事的嘛？
1: 你以为呢？走。
3: 你叫我们来干什么？
1: 您别生气，别着急。我让您啊来看场好戏，拿着，往那儿看。哎呀，多美好啊！
4: 那我看看。
1: 那是您最喜欢的欧阳安然，跟您最不喜欢的江昌义。这真是我们家丰收的季节，是恋爱的季节呀。
5: 少说两句。
1: 哎，你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到侦察连当连长呀？
3: 你应该到特务连当连长。
2: 赶紧送我们回去。
5: 都怪你，都是你挑的事儿。
2: 你走吧，谢谢啊。
6: 怎么赖呀？那你又不是没赖过，许你赖就不许我赖。
7: 我可没你这么赖啊，
6: 这反正都是赖，你管我怎么赖。
2: 你们俩别吵吵了，看谁来了。
7: 嘿，我看你还赖不赖。
5: 啊，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暴风雨就要来了。
7: 他又怎么了？谁又惹他了？
2: 谁又惹我了？你说谁又惹我了？
6: 我哪知道？我这不是问你的吗？
5: 你快让你那儿子给我滚蛋！
2: 四嫂子，你看你这没头没脑的，你说的是哪个儿子呀？我哥儿子多了，你指的哪一个呀？
5: 你给我一边待着去，这儿没你事儿。
6: 哎呀，你这又是干什么呀？你发这么大脾气干嘛呀？
4: 爸，我大哥好像跟安然姐在谈恋爱呢。
5: 谁是你大哥？你管谁叫大哥？
8: 年轻人嘛，谈恋爱也是正常的。
5: 他俩能谈恋爱吗？
8: 怎么不能啊？这年龄相当。啊，男才女貌的，
5: 你不知道他俩什么关系啊？
8: 我当然知道了，他们俩就没关系。
5: 他们俩怎么能没关系？一个是他亲儿子，一个是我亲外甥女儿，他们俩还能没关系？
8: 我的意思是，他们俩没有血缘关系，跟你没关系。
1: 妈，
5: 爸，
6: 哎呀，你还不赶紧追你妈去？
5: 你就跟这儿待着啊，千万别回家，别回家火上浇油了。
8: 你就放心吧，见你爸俩胆儿他也不敢。
6: 你这一天到晚的哪儿那么多废话，这不说话能憋死你啊。要不是你刚才说的那些废话，他能发那么大火？
3: 哎哥，你说的这是人话吗？啊，你怕得罪老婆，你就不怕得罪我们呢？我们这儿好心好意的

0: 你这拦着挡着怎么着？还拦出事儿了，挡出罪来了？有你这么做男人的吗？那么窝囊！
1: 你干什么去啊？啊！你就别添乱了啊！你坐下，老老实实待着，哪儿也不能去。坐。 我说，咱呢就趁这机会把实话说了。我说，同志，你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呀？啊，坐下，坐下，咱好好商量商量。我看昌邑这次来呀，就是准备来摊牌的。他想趁这个机会。
0: 亮明自己真正的身份，如果他要不跟安然谈恋爱，也许能把这个秘密守一辈子也说不定。可哪想到这半道上，他喜欢上安然了，想跟安然结婚，那他就绕不开安杰这道坎儿。安杰要是死活不同意，他就结不成婚。
2: 对，可不是嘛，这胳膊能拧过大腿去。
1: 所以说嘛，这小子一定是想一不做二不休。
3: 干脆把事情说开了算了，
1: 既解开了安杰心里的疙瘩，他自己又抱得美人归，这不一举两得吗？
3: 什么狗屁他娘的一举两得？这他不要江家的脸面了，啊？他不管他的死去亲爹的脸面了？
1: 现在的年轻人为了自己的爱情，哪顾得上那么多呀？哪像咱们年轻的时候顾虑这个顾虑那个的？
3: 那不行，他豁出去不要脸，我们得要。
4: 我们这辈子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了这张脸吗？他可以不要脸，我们不能不要脸。那你说，怎么办？我就找他谈谈，不准他在这胡说八道。但愿他能听你的。他不听也得听，还反着他不成。看了半天了，我说这背影怎么这么眼熟呢？原来是你们俩呀。
5: 你看他干嘛呀？是我们，怎么了？我没说什么呀。我说什么不重要，关键看我妈怎么说。你们俩赶紧回去吧，我妈在家等你们呢。啊，回去吧。
6: 你说，我小姨，她看见咱俩了。
5: 不知道啊，我看见了也好，咱们更好说。嗯，回去你不能说，让我来说啊。
6: 还是我说吧，免得你挨骂。
5: 再骂她也是我小姨呀，总比你好吧？
6: 我看她也不像是那么撒泼不讲理的人，再骂能怎么骂呀？走吧。

他们叫过来了，快去把他们叫过来。你们俩刚才在海边让我妈看见了，让你们俩进去呢。哎，他现在正在气头上，你们千万别跟他顶嘴啊。他现在更年期，你们别在意，就让他说两句吧啊。快进去吧。

0: 小姨，有什么话您就说吧。哼，
1: 你倒理直气壮。我问你，你们俩是怎么搞到一块去的？
0: 小姨，您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什么叫搞到一块去了？
1: 你还嫌我说话难听啊？我还嫌你做事难看。

0: 什么事儿难堪的，让您这么说我？
1: 你自己做什么事儿了？自己不知道啊？还有我说，
2: 妈，你别这么激动，有话好好说嘛。
1: 你给我滚一边去！还没到你教训我的时候呢。
3: 小妹，你先出去吧。
1: 你别小妹长小妹短的，她不是你小妹，你用不着这么叫她。
0: 妈，小姨，您不用这么大声，也不用这么颐指气使。她为什么不能叫雅宁小妹？风景。
4: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5: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6: 我们喝。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7: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8: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9: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0: 真棒！干杯！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8: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4: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
14: 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7: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4: 哇，6年了。
7: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4: 第5次啊。
7: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4: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7: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5: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0: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7: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5: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啊，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0: 我也是，
7: 认识看你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6: 对对对，
7: 谢谢。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

0: 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 好，
2: 强强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又见面了，黄老师。
4: 又见面了，
3: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4: 是的，
3: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4: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5: 就是啊。
3: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里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里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4: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5: 没错，
6: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7: 太棒了。
6: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里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里优羊奶粉。
4: 是的是的，
6: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里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5: 对，
6: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里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5: 太棒了！
6: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里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
4: 贝里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5: 没错，
6: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太棒了！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里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4: 贝里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里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6: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里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4: 呦，太好了！
5: 好了好了，
4: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5: 是
4: 啊，贝里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好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8: 打折，
9: 打折，
8: 打折，
9: 打折，
8: 打折。
3: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4: 那必须的。
3: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4: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5: 是啊。
4: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

0: 三折，
1: 对，三折，三折，三折。
2: 范老师，
1: 三折。
2: 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2: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

0: 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0: 你呀、啊、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
0: 啊，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吉乃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啊，咱们举起来吉乃舞，我们跳吉乃舞。
3: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2: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啦！
0: 大家一起。
4: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 我也来一箱。
5: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5: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6: 是啊。
7: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7: 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10: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11: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12: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3: 这几年我喝了贝里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6: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14: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里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里优啊他们。

0: 说呀，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1: 强强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里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里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里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2: 贝里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3: 真棒！干杯！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里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里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强强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5: 就是啊，
6: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里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里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4: 啊，那确实啊，
0: 贝里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里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0: 贝里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里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2: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里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0: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7: 我也来一箱。
0: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8: 对呀，1箱也行啊，
0: 1箱要省3000多块呢。
8: 是啊。
1: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
9: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10: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11: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 强强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2: 奋进十五五，实干永争先。县委书记做客演播间，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献计献策。
3: 上句朝勇，海城焕新，我们将奋力建设产业兴旺、商贸繁荣、生态宜居的现代化大美海城。

0: 姐妹自驾穿越辽西小城，到底能解锁多少惊喜呢？告别火红热烈的盘锦红海滩，我们的辽西自驾之旅继续向前。
1: 辽西走廊第二站，
2: 锦州啊！
3: 哇，姐妹，
4: 好多渔船
3: 啊！哇，
2: 今天是咱们辽宁开海的日子，哇！一会儿有一个仪式，咱就看这个淮葛蒸馏啊！哇，哗啦啦啦啦啦，就都出去了。
4: 锦州这片的海呢是国家海域的保护基地，所以说这边的海水海质特别的好，海鲜特别的肥美，
5: 比我脸还长，8块钱一斤，
4: 才20多一斤。哇，
5: 比我手掌还要长，
3: 这么大一只鲍鱼，10块钱一个。
4: 哦，这性价比好高啊，而且非常新

0: 点啊！哎呦，哎哎呀！
1: 甜的，甜的，甜的，好好吃啊！
0: 比想象的也好吃，只要是
2: 多了，
0: 新鲜了。
1: 对。
3: 赶紧出发，下沉一点会赶趟了。别走，笔架山到了呀！它很神奇，
0: 嗯，
3: 因为它有这个涨潮和退潮的时候。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呢，涨潮的时候它就会被海水淹没，落潮的时候，你看就现在这样一个很神奇的一条路就出现了，
1: 对，
3: 我们就可以走上去。
1: 还有一个小 tips 要提醒大家，就是当大家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因为全是石头，所以一定要穿舒适的鞋子在上面走。
4: 没点好体力哪能干旅游博主啊！我不行了。
1: 其实刚到笔架山山脚下，笔架山啊不长，但是有点陡，但是呢，一路上的补给站还是非常的多。
0: 是呢，
5: 相中这个了，10块钱一袋的小贝壳，还有小戒指，
0: 好好看呀，也只要10块。
1: 紧张，
0: 紧张。
1: 形势已经回不去了，我们只能坐船回去。
3: 我给你呼叫再遇，我带你找点好吃的。
4: 还得是本地人呢，做了攻略啊，
0: 太牛了！
1: 你跟哪定的？
3: 必须要在他们家的公众号上预定。
1: 哦，
3: 平时11点开始，节假日10:40多、10:30你就要开始，不然真没桌啊！
1: 我的天，太火了，540多桌，
3: 对，就是这么火。
1: 遗产呢，嗯，这边的烧烤竟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3: 欢迎来锦州啊！
6: 来，咱们可以吃了啊！第一吃先给美女了啊！第一吃原汁原味，咱俩别蘸，就是羊肉的鲜甜。这是羊肋扇，最香的剔骨肉的味道。第二吃要就着蒜，为啥就着蒜呢？吃的是咱们东北的民俗文化
3: 啊，
7: 吃肉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1: 东西你会抢到
7: 吗？那羊肉会变得更鲜了，之前可能感受到它的奶香奶香的。
6: 最后一种吃法才是放入孜然和辣椒，吃羊肉的焦香，
1: 鲜香、肉香、蒜香全部汇聚在你的口腔。
7: 没事，怎
8: 么了？锦州烧烤啥都能烤，包括大脑。
9: 吃饱喝足的我们就选择住在锦州，第二天一早继续出发。
10: 辽西教我的师傅在山里，在海里，在那条每天只出现2次的天路上，潮退时坦坦荡荡，潮涨时干干净净，他不等人，不迁就，就按照自己的节奏来。最美的相遇从来不是他等你，而是你正好赶上。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1.8到2.3米，渤海海峡浪高1.8到2.3米，黄海北部浪高1.5到2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1米，表层水温21.6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1.2米，表层水温21.2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1米，表层水温21.7度，函锦附近海域浪高1米，表层水温21.6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1米，表层水温21.6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一凡。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包磊。今天是十一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省内天气的关键词呢是雨走风来。今天白天沈阳、大连、锦州、阜新、铁岭、朝阳、盘锦、葫芦岛这些地方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海边和海上风更大，渤海海峡阵风能到8到10级。
0: 全省大部气温呢比前两天下降了4到8度，像沈阳白天的最高温只有19度，夜间最低呢只有5度，铁岭呢最低9度，大连是17到24度，这风一吹呀、啊，哪儿真凉啊！
1: 是啊，
0: 那明天呢就是国庆假期了，全省是以晴为主，但是气温偏低，早晚更凉，大伙出门啊一定记得添件衣服。风大天干，森林火险等级也上来了，大家一定要注意用火安全呀。
1: 要说十一假期东北球迷们最关心的赛事，那必须是东北超哈、啊！10月5号，东北超总决赛将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打响。
0: 大连队和长春队将向总冠军发起最后冲刺。那目前呢，大连队正以饱满的状态全力备战这场巅峰对决。
2: 晚上7点，大连足球青训基地的训练场灯火通明，为了适应比赛节奏，大连队将训练安排在了晚上进行。经过整个赛季的磨练，全队的竞技状态愈发稳定。
3: 这段时间我们整体备战的这个氛围，属于是把这个压力转换成动力了。
4: 我会全力，然后在大连在梭鱼湾把这个冠军留下来。
2: 大连队进攻犀利，冲击力强，长春队球风硬朗，两队在此前常规赛的交手中实力十分接近，也让五号的这场巅峰对决看点十足。
5: 更多的就是在临场上发挥和教练员的指挥上是否比较果断和及时，那么在这上面就是看球员怎么去展现了。我觉得这场球就是拼实力也好，让拼球员的这个竞技状态也好，是全力以赴吧。
2: 本台报道。
1: 哎呀，历经4个多月的激烈比拼啊，东北超巅峰对决终于在国庆黄金周如约而至。
0: 那咱们呢具体来说说两队的实力啊。
1: 好的，
0: 大连队呢拿下常规赛冠军，半决赛呢击败延边队，率先闯入决赛，手握主场优势。
1: 长春队晋级之路可谓是险象环生啊，半决赛的首回合客场0-1输给沈阳队，回到主场开场仅仅3分钟就破门得分，最终依靠点球大战3-0拿下对手，抢到了决赛的最后一张入场。
0: 一边呢是常规赛霸主，一边呢是点球大战杀出的韧性劲旅。那本场单场定胜负，如果打平直接进入点球大战，两队都没有退路了。
1: 这场决赛可以说是看点十足啊！大连队28名球员都来自校园足球青训，将近20人还是在校大学生，走出了读书踢球两不误的成长道路。
0: 而长春队的大部分队员呢来自长春亚太 U17 梯队，走的是专业职业青训路线。校园足球和职业青训两种培养模式在决赛赛场上啊将迎来正面交锋。
1: 两种青训模式同台较量，还有王索龙和贾文鹏这俩发小教练，那究竟谁能笑到最后呢？咱们梭鱼湾足球场见分晓。
0: 赛事遇上国庆黄金周，大连也送出文旅大福利。10月4号到6号，大连12家景区推出惠民政策，符合条件的游客呢可免首道门票。
1: 免票人群分3类，第一类是指定省市地区市民凭身份证，第二类非大连的观赛球迷拿着本次总决赛的票根搭配身份证件即可，还有参赛的运动员、教练、裁判凭证件也能享受福利。
0: 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假期游客量大呀，免票采用10名预约，每日限额，这名额约满就没有了。满足条件的朋友呢，一定要提前预约啊，来一个错峰出行。
1: 这个夏天，东北超从5月23号揭幕，足迹走遍了沈阳、大连、长春等8座城市，影响力已经传到海外了，不少球迷都感慨东北超就像是一场足球过年一样。
0: 没错啊，比赛到现在呢，东北都是赢家。10月5号，不管比分，不论胜负，精彩已经预约成功，狂欢和难忘是无需剧透的大结局。
1: 这几天备受体育迷们关注的还有第20届亚运会。
0: 昨天是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队继续领跑金牌，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名古屋的举重的比赛场馆，那刚刚就在这里呢完成了本届亚运会全部的举重比赛项目，同时呢女子86公斤以上级别的决赛是中国队参加的举重类的最后一个比赛项目，那在这个比赛项目当中，中国选手李文文获得了金牌。杭州亚运会的时候呢她因伤缺席，本届亚运会她终于圆梦达成了全满贯，而且呢她最后的挺举呢只试举了2次就锁定了这枚金牌。那我们在现场也是看到他再次入场，但是不需要进行第3次试举的时候，他是跑着跳着比着爱心流着眼泪上场，和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一起庆祝这枚金牌。那至此呢，举重项目上本届亚运会中国队一共是获得了5枚金牌、2枚银牌和3枚铜牌。那同时呢，今天也是田径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产生了多枚田径金牌。中国的运动员参加了女子链球、男子撑杆跳高、女子跳高、男子800米、女子800米等等比赛项目。而作为田径比赛的压轴的是3场接力大战，分别是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以及男子、女子的4x400米接力。那中国队在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获得了金牌。男女混合4x100接力，它属于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新增项目。那本届亚运会也是该项目首次进入到亚运的赛场当中。棒次如何安排，男女运动员如何衔接啊，速度差如何处理，以及接力区的战术如何设计，都有一定的挑战。所以祝贺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拔得头筹。那同样收官之日的比赛项目是羽毛球。那今天举行的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当中，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是以2-0战胜印度尼西亚组合，而女子双人、男子双人则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各取得了1枚银牌。至此，在本届亚运会羽毛球比赛项目上，中国队共获得了2金3银3铜的成绩。那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中国队冒雨夺得金牌，射击项目的金牌总数也达到了16枚，追平了杭州亚运会上夺得的射击项目金牌的数量。而跳水赛场上，女子10米跳台、男子3米跳板均有金牌入账。而在场地自行车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男女团体竞速2枚金牌。另外，本届赛事也是冲浪项目首次亮相亚运会，在冲浪女子短板决赛当中，中国选手杨思琪获得1枚宝贵的银牌，取得了新的突破。
1: 在拿下田径4x100米混合接力的金牌之后，小将陈玉杰凡尔赛的很可爱啊，他说3金1银下班了，哎呀我真牛啊
2: 运动健儿风采尽展呀，都很牛啊。那昨天呢，咱们辽宁的选手也再创佳绩，给中国代表队添了1金1银。
1: 先说这块金牌啊，在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的决赛，辽宁运动员王丽娟和队友罗雪黄、蒋雨露、苑丽颖4朵金花并肩作战，以45秒370的成绩打破亚洲纪录，斩获该项目的金牌。
2: 咱们呢再来说说这块银牌啊，羽毛球女双决赛，中国组合刘胜书搭档谭宁对战韩国组合，整场球呢是硬生生打了111分钟啊。
1: 这场比赛打的是跌宕起伏啊，首局双方攻防拉锯，刘胜书、谭宁顽强挽救多个局点，惊险拿下了第一局。第二局韩国组合调整状态扳回一城，大比分战成1-1平。
2: 进入决赛局，比分是一路消灼，战至18-18。关键时刻呢，刘胜书啊出现了腿部抽筋，身体承受着巨大的疼痛。
1: 赛场镜头记录下了感人的瞬间。短暂的医疗处理之后，刘胜书重新回到场地继续作战，但伤病严重影响跑动与移动。韩国组合抓住了机会，连得3分，以21-18拿下决胜局。
2: 刘胜书下场的时候呢，已经没法走路了，是被轮椅护送着离场的。虽然说遗憾摘银，但是呢，这位辽宁小将拼到比赛最后一分钟的顽强表现，赢得了全场的尊重。
1: 是啊，敢打敢拼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令人敬佩和感动。当然了，今天的亚运赛场依然看点多多，会产生22枚金牌。
2: 跳水项目收官日，陈艺文、陈佳出战女子3米板，练俊杰、赵仁杰出战男子10米台。如果两项都夺冠呀，中国跳水队呢将包揽第14次亚运会的全部金牌，同时呢收获亚运100金。
1: 今天下午2点，男足半决赛，中国队对阵韩国。我们报一下这支队伍的班底啊，U23 为

0: 主体外加吴曦、张玉宁、朱晨杰三名超龄球员压阵，这是中国男子时隔28年再进亚运四强，而且呢，这还是2002年亚运改成 U23参赛以后，中国队头一回摸到半决赛的门槛。
1: 如果说今天下午这场比赛赢了，就是时隔32年重返亚运决赛，咱必须呐喊一句啊，拼到底不流汗，中国队加油
0: 加油！除了这两个热门赛事呢，今天在曲棍球女子半决赛，中国队将会迎战日本队。此外，中国队在射箭、射击、攀岩等多个项目有望冲金。
1: 今天呢，场地自行车也有三金，其中呢，刚获得一金的辽宁选手王丽娟会出战女子凯琳赛。
0: 今天还是摔跤和柔道的开赛日，这些项目中国实力都很强啊，非常值得期待。
1: 总之呢，就一句话，昨天呢金与银都很硬，今天呢继续向前冲，加油吧，体育健儿们！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4: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5: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杆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3: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6: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3: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下欢迎回来，我们来说家乡美。最近啊，咱辽宁的专属主题曲《带你游辽宁》正式发布了，
1: 好听更好看。从本溪的枫叶红，到丹东的江枫柔，从大连的海浪，一直唱到辽西的秋。听完这一首啊，辽宁地图呢，基本就在您脑子里给标出来了。咱们呢，先来听听开头一小段。

0: 是同频响应，齐刷刷联动，整了个全省合唱的阵势啊。
1: 那微博上呢，相关话题啊进入辽宁省14市同城热搜高位，一首歌游遍辽宁与跟着歌声逛辽宁两个话题的阅读量与视频播放量啊是直接暴增。
0: 最热闹呢还得数评论区了，有人说山山水水皆是家乡的浪漫，有人说要跟着歌声云游大美辽宁。
1: 评论区呢直接变成大型的家乡夸夸会。
0: 对，
1: 本溪人说枫叶，丹东人说江景，大连人说海风。那最逗的是呢，有人专门补漏啊，哎，你歌里没唱全呀，我家那块还有个隐藏打卡点呢。
0: 哎，你看啊，从官方发布到集体共鸣，这波互动绝对是双向奔赴。
1: 这歌发的地方啊也特别的应景，
0: 是
1: 就在本溪的踏秋赏枫醉游辽宁2026秋游辽宁消费季主场，是作为压轴节目登场。
0: 本溪的枫叶前两天跟着全国赏秋地图咱们刚介绍过，外头枫叶正红，耳边歌声一响，这氛围感简直是绝了。
1: 不过呢，光听歌不过瘾啊，秋天到底怎么玩，想看辽宁2000多公里海岸线的，建议大家呢先盘盘这5条线。第一条，大连硬核山海线，港东五街看大船从楼群里缓缓钻出来，海之韵公园18盘一路盘上去，到旭日广场，那海呀蓝的是一层一层怎么叠到天边，远处呢还能望见棒槌岛。
0: 第二条，丹东是边境江海线，鸭绿江断桥配晚霞，跟一幅老油画似的。滨江步道上遛个弯，橘色的江面一直铺到天边，等灯一亮，整条江都换了个样。
1: 第三条，锦州赶海线，让人惊艳的是笔架山，退潮之后呢，海上天桥从水里呢慢慢露出来，直通笔架山，像变戏法一样。
0: 第四条，盘锦红海滩，这可是秋日限定啊，9月中旬到10月中旬，简鹏草把滩涂铺成红绸缎，夕阳西下时，芦苇变成了金色，红海滩变成酒红。
1: 第五条，葫芦岛山崖日落线，站在龙回头的山崖上呢，俯瞰渤海，望眺觉华岛，再顺道呢逛个兴城古城。青石板路晒着秋日暖阳，是不是太治愈了呢？
0: 是啊，但是要温馨提示一句啊，看美景吃美食一定要趁早啊，剪蓬草正红，梭子蟹正肥，北方的海攒了一整个秋天就等你来了，
1: 来辽宁赴一场秋日之约吧，值得奔赴。
0: 一座城市打动人的除了风景还有烟火人情。最近一段仅有11秒的视频在网络上悄然走红，画面上一位公交车驾驶员弯下腰，稳稳守护着一位行动不便的乘客下车。
1: 那这一段呢刚好被路过的李老师用手机拍了下来。李老师说啊，那个画面太自然了，自然的让人心头一暖。
2: 这个抱扶的动作，小心的把乘客抱下车，这一幕我特别感动。
3: 当天呢，我行驶在中医院站台的时候呢，一位母亲牵着一位行走不便的一个小姑娘赶我的车，摔倒了，我就把车停下过去给她扶起来，放到轮椅上，打开后门的踏板给她推上车，嘱咐她的母亲呢给闸弄好，把住了。到了终点之后呢，她母亲说不麻烦司机，不用打开后板了，我就搂着她给她扶了下去。对于我们日常工作当中呢，这种事情我们经常遇到，也是一件很小的事情，每一名公交驾驶员呢都会做的，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0: 这位默默行善的驾驶员名叫戴军红，在同事眼里啊，这事儿一点都不意外。线路管理员说，戴师傅平时就是这样的人，话不多，但心细手勤。戴军红是一名党员，车队干部说，这次帮扶看似是偶然，实则是他长期修养、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
1: 二路呢是大连的一条老线路，从1977年开通到现在，已经快50年了。途经老虎滩、中医院、青年洼桥这些地方，戴军红呢平时遇到老人上车呢，总会多停2秒，等老人坐稳才起步。那遇到拎大件行李的，就帮着提一下、扶一下。夏天呢，外地游客多，他还主动给人指路、介绍景点。有乘客呢，东西落车上了，他也是妥善保管、及时归还。
0: 那段视频只有11秒，但是他记录下来的是一个公交车驾驶员日常里最自然的反应。
1: 一座城市的温度不在口号里，就在这些小事当中。说徐晶妈妈带娃出门赶路，上演可爱小列车，小家伙们一个咬着一个的尾巴，连成一串，整整齐齐爬台阶。这是徐晶独有的列车行为，小小队伍紧紧跟随，堪称自然界最萌的出行方式。说教室里的太空照，江西吉安一位地理老师用鱼缸、照灯当道具，让学生在教室里沉浸式体验太空登月

0: 之旅。不用奔赴远方也能触摸宇宙的浪漫，用心点燃孩子对星空的好奇，这就是最好的课堂。说小水沟里的国风山水画，福建泉州网友意外拍下震撼一幕，清澈流水之下，水底的藻类与黄褐色泥土交织，山峦沟壑的形态栩栩如生，复刻出动态版的千里江山图。无需人工雕琢，大自然神来之笔就是最绝的山水画卷。说趣味名场面，近日一只调皮的柯基意外闯入牛群当中，瞬间吸引了所有大牛的注意，一众黄牛纷纷围拢过来，好奇地打量这只身材迷你的小家伙。这孩子毛色看着没啥问题，怎么体型这么小？说超长蛋挞的风居然吹到了红薯圈里了。近日在内蒙古，一位农户秋收时从地里挖出一根长达一米的巨型红薯，这根红薯笔直扎在泥土中，模样酷似地里立着一根定海神针。等完整把它从土里发掘出来，这手艺属实不简单。
1: 说天下来说带火家乡的短剧，
2: 说说啊，
1: 最近浙江丽水的南湖村因为一部村级短剧焕发了新生。
2: 南湖村呢，坐拥8000多亩山林，三分之一呢都是油茶树。那么早在上世纪60、70年代，依托优质山茶油产业呢，南湖村可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村。可是呢，随着时代的发展呀，山茶油替代品是越来越多，再加上呢村里道路狭窄，交通闭塞，特色山茶油渐渐就卖不出去了。
1: 是啊，从90年代开始呢，村里的年轻人开始外出务工，原本1000多人的村落只剩下了400多位常住人口。漫山的山茶花年年盛开，却少有人知晓，无人欣赏，村庄也慢慢变得冷清萧条。
2: 转机啊，出现在了2025年的秋天，一名摄影爱好者来到南湖村采风，被村里的老房、老油坊、老茶馆给深深吸引。他说啊，南湖村的风景独特，故事十足，完全可以自己拍摄乡村短剧。那这个想法呢，瞬间就打动了村支书陈思涵。
1: 那说干就干啊，三任老村支书是带头参演，村干部全员上阵，村民们主动翻箱倒柜，凑出了500多件老旧服饰当道具。2025年10月底，南湖村首部短剧《好一朵山茶花》正式开机。
3: 干到啊，咦，你爸来找错了。
4: 我叫马一正，我今年7岁了。
5: 好一朵山茶花，开机了。
2: 那这部剧的主创和演员呢，基本都是本地人。导演呢是前来采访的爱好者，女主角呢是由村支书陈思涵饰演，村里的公益志愿者呢担任男主角，50多名村民客串群演，大家呢常常是放下锄头，干完农活就赶过来拍戏。剧组呢边拍边改，打磨细节，历时2个多月才完成拍摄。
1: 让人惊喜的是，这部原汁原味的乡村短剧上线之后，播放量直接突破了30万。小小的南湖村，百年山茶树被全国网友熟知，还为村子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仅山茶油就卖出了1万多公斤，带动村民增收100多万元。
2: 其实不止山茶油啊，村里的老手艺也成功出圈。
1: 没错，
2: 村民呢手工编制的竹椅竹凳在剧中出镜之后呢，收获了大量的外地订单。越来越多的游客啊慕名而来，打卡乡村取景地，选购特色山货，曾经冷清的小山村呀变得热闹有鲜活。
1: 如今短剧《陈茶花》第二部呢正在筹备中，就像村支书所说，乡村从不缺风景和故事，只是缺少被看见的机会。
2: 如今南湖村呀，村民忙时种茶，闲时演戏，一帧帧的乡村画面不仅拍出了美丽乡愁，更演活了乡村振兴、村民共富的崭新未来。
1: 那不知道村级短剧里有没有山林遇险的情节呢？那我们继续来说绝处求生。最近一个17岁的少年在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里迷了路，整整8天8夜啊，没吃没喝，最后愣是靠着一股信念活着走了出来。
2: 这事儿咱们来好好说说啊。少年的名字叫做吉克果沙，来自四川凉山。9月2号那天呢，他跟着工友进大兴安岭采松塔，这是他第一次出任务呀。那中午呢准备下山吃饭，结果就走着走着呀，发现路没了。
1: 哎，
2: 他心一沉，迷山了。
1: 吉克果沙穿着短袖套棉袄，一条单裤，脚上是一双临时借来的小了2码的布鞋，身上也没有补给，也没有 通信工具，他就这么一个人走进了野兽出没的沟壑密林。
2: 他想起来小时候呢，跟父亲上山放羊啊，父亲总念叨一句话：沿着河流走，那么就。

0: 就靠着这句话，他白天找路，晚上呢缩在大树底下睡觉，渴了呢就喝山泉水河水。
1: 第一天他见到了驼鹿，第二天呢他扔了背上的松塔，第三天难忍的除了饥饿，还有冰冷疲惫和间歇性的绝望。
0: 第四天他开始头晕乏力，甚至出现了幻觉，眼前呢好像全都是人、好像回到了以前打工的工厂之外，路边摊呢传来各种各样的叫卖声。他不知道的是啊，此时呢匆匆赶到的亲属开始跟着救援队员上山，带着口粮穿越荆棘，用方言不断地喊他的名字。那此后呢还有救援直升机也加入了搜救。
1: 到了第五天，下了一场雨，身上是湿了又干，体感温度一下子降下来了。他说自己到了崩溃的边缘，甚至想到了家人为他办丧事的场景，很绝望。
0: 但就在那个时候啊，吉克果沙的脑子当中啊闪过了父母的脸、他说啊还没有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不甘心就这样死掉。
1: 那就在绝望的时候，他透过密林的梢头看见了远处高山上有一座信号塔，他的直觉告诉自己向塔走有生机，后来才知道那是汉马自然保护区的防火瞭望塔。
0: 那有了方向啊，他咬着牙走了三天三夜，在9月10号的清晨，他终于走到了塔前，在冒烟的房屋之内找到了两名守塔员，
1: 终于得救了。守塔员给杰克果沙端来了热水、稀饭还有鸡汤，没敢让他一下子吃太多。很快呢，他跟着救援人员回到了山下，和赶来的亲人抱在一起痛哭流涕。这个身高175的少年，八天里体重从145斤掉到了125斤。
0: 不过啊，救援人员也提醒说到啊，吉克果沙沿河流走的做法其实呢并不提倡。大兴安岭林区公路啊不发达，沿河走呢不一定能找到路。那迷山之后的最佳做法呀，是尽量待在原地等待救援。
1: 如果说有火种，可以在没有树木杂草的空场地，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聚拢树枝点燃，用升腾的浓烟向外释放求救信号。如果说已经走远了，那就在树干上多做标记，比如说留下箭头，或者是把树枝折断摆在显眼的地方。
0: 就是当中啊有一个细节，吉克果沙呢曾经在路上啊看到过野生的蓝莓，还有无毒的蘑菇，但是呢因为不认识，他没敢吃。一个17岁的孩子啊，在绝境当中撑了8天，靠的是父亲的那句嘱托，靠的是不能倒下的念头，他能活着走出来，是意志的胜利，也是运气。
1: 年轻有体力，没撞见野兽，这几天也没有频繁的下雨造成失温等等吧，但是这份运气咱们可不能赌啊。
0: 没错啊，进山之前咱们多带一件衣服，多带一口吃的，多记几条安全常识，敬畏自然就是敬畏自己的生命。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3: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2: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3: 看远得戴近视镜，
2: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3: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4: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
3: 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3: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2: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3: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00。

0: 说天下说新规，十月一批新规落地，每一条都和我们息息相关。
1: 咱们呢，先从用药安全说起。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十月一号开始实施，规定将麻醉药品管理的适用范围扩大至全部药用类麻醉药品，
0: 而且重点明确，给未成年人开具麻醉药品处方，必须要有监护人的书面知情同意。
1: 明天起，禁毒管控也迎来全新的升级，奥非类物质整类实现全面管制。
0: 聊完健康安全，我们再来看看居家好物。继充电宝之后，秋冬必备的电热毯、日常使用的电子坐便器，从十月开始也将启用全新的三 C 强制认证标准。
1: 就这一点真的是太有必要了。相关的电器安全事故呢，我们之前也没少报道。
0: 没错。
1: 那么这次新规升级了企业生产管控、抽样检测和售后监督，对这类柔性发热器具的质量要求更为严苛。
0: 还有我们每天接触的纸张，十月之后也迎来了品质大升级。新版再生纸浆国家标准十月正式落地，新规规定再生纸浆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只能用分类回收的干净纸品原料，从源头保障再生纸浆的卫生安全。
1: 不仅如此，新标准新增了微生物消杀、全流程工序管控等要求，不管是孩子写作业的作业本，还是家里日常用的纸巾呀、纸张，质量和卫生标准都更加靠谱，环保又安心。
0: 此外呢，十月开始实施的新规还包括国内首个针对具有电子功能的儿童座椅制定的国家标准，全新的公安机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等。
1: 新规不断的细化民生保障，补齐了安全短板，相关内容呢，大家可以多多了解啊，让咱们的日常生活更加规范、更加安心、更有底气。
0: 说天下，继续来说假期出行。在广东湛江，一位72岁的阿婆准备跟团开启老挝6日游。
1: 这本来呢是欢欢喜喜、期待已久，可是没想到啊，当她拿出护照的时候，边境民警都愣住了。这是旅游日记吗？
2: 2023年5月17号去越南4天游，1000元。2026年3月14号去老挝6天游，2000元双飞。这名老人把这样的旅行日记直接记录在了自己的护照页上，不仅时间、目的地、天数、花费、交通方式一应俱全，就连双飞这样的旅游行话也写得明明白白。
3: 我们当时看到阿婆这本护照的时候，就感到有一些惊讶，立即就跟阿婆解释说，护照上面不可以写字和涂鸦，不然就失效了。阿婆听到这个消息，急得直戳手。她跟我们解释说，是因为自己年纪大了，记性不好，想着出门玩的时候随身都会带着护照，于是就在上面写着自己出去玩的时间、地点，还有花了多少钱。她认为这样最为保险。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入国境和在国外证明国籍和身份的证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伪造、变造、转让、故意损毁或者非法扣押护照。对于老人来说，原本开心的出境之旅瞬间变成出行囧途，老人得知结果后十分着急。
4: 得知这个消息，阿婆急得眼眶都红了。我们一边安抚老人，一边迅速联系旅游团和他的家人告知情况。考虑到老人已经72岁了，独自返程不便，我们便与旅游团这边商量，安排专人护送阿婆回家。
0: 借着这生动的一刻呢，也给大家提了个醒，护照是法定出入境证件，绝对不能当成记事本、记账本随意标记。
1: 涂改、转让、故意损毁都会导致证件失效，甚至触碰法律的红线。那最近呢，广州白云边境边检站的民警也发现了异常，旅客王某的护照呢整体偏厚，存在明显胶水粘贴的痕迹。
2: 经证件研究室鉴别，王某的护照比正常护照多了6张护照签证页，存在页码重复、护照号码不一致的情形。这6张来路不明的签证页是从哪里来的呢？
5: 当事人自己承认变造签证页是他本人所为，自述长期在国外出差，护照签证页已经用完，因为工作太忙没有及时换领新的护照。后来知道好朋友杨某的中国普通护照平时不怎么用，就突发奇想，把朋友护照里的签证页裁下来，粘在了自己的护照上使用。
2: 最终，王某的护照被认定为变造证件。

0: 本想图方便省时间，却因法律意识淡薄触犯了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白云边检站对王某处以2000元罚款，并注销其所持的中国普通护照。护照缺页破损同样会阻碍出行。近日，山东边检总站烟台边检站民警在口岸查验时，发现旅客郑某某的护照存在4页页面缺失情况。根据规定，破损、缺页、不完整的出入境证件不具备法律效力，民警依法对其作出不准出境的决定，一家人的出境旅程当场泡汤。
1: 国庆假日临近，眼下全国4000多个农产品批发市场连轴转，连接着田间地头和亿万家庭的厨房。
2: 这一路鲜是怎样稳稳端上桌的？咱们先去江苏看一看。
0: 占地2400多亩，8大农产品集群，10万多个品种。走进位于南京江宁的种彩农副产品物流中心，最先感受到的就是一个大字。蔬菜、果品、水产、肉类在这里集散，服务南京主城区，也顺着冷链干线辐射长三角，是华东地区重要的农产品集散节点。节日保供的亮点是冷链直达、冷鲜直达，产地预冷、干线冷藏、市场冷库、零售冷柜，一环扣一环，全程不掉链子。
3: 这台车呢，就像一个移动的大冰箱，一直保持这个蔬菜的新鲜度。
0: 保鲜之外，更要放心。国家出了新规矩，从今年2月起，农产品上市都得带身份证，产地、数量等关键信息写得明明白白，还要承诺安全绿色生产。从蔬菜、果品到水产，节日餐桌的鲜，另一头在池塘和湖泊。江苏是河蟹大省，产业规模接近全国一半。节前，种彩水产区大闸蟹已经批量上市，以3两到4两规格为主。
4: 今年第一次来买嘛，目前看价格还可以。
1: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啊？眼下在各大商超，燕麦、糙米等货品摆到了显眼的位置。
2: 这个国庆呢，吃点全谷物成为了不少家庭的新讲究。
0: 这家综合超市里，食品区一改甜口当家的老样子，除了各种常见的蛋糕点心之外，眼前这款梨桥燕科饼成了新宠。它用荞麦、藜麦、燕麦、青稞粉混着小麦粉做，靠谷物本香出圈。
5: 这款饼虽然说是个粗粮饼，但是口感啊一点都不粗糙，家里老人也都非常喜欢吃。
6: 有着粗粮的营养，细粮的口感。
0: 全谷物为啥能火进节日 C 位？
7: 全谷物呢，它是一个解剖学结构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种类的概念。通常呢，一地全谷的种子呢，是由这个胚乳、胚和种皮呀、3个部分组成的。我们通常吃的白米、白面呢，种皮呀、和胚呀啊被去掉了。全谷物呢，只去取外壳，那完整的保留了我们天然谷物的3个组成部分。去本地呢，能达到98%以上，一颗粮啊，几乎都不浪费。
0: 一粒粮整粒吃，好在哪里？数据显示，我国超过80%的成年人全谷物摄入严重不足，国内全谷物消费占谷物消费总量不到1%，而一些发达国家已超过30%。缺口就是空间。不过全谷物好还要会买，记住3招。第一招，看配料表排位，配料表按含量从高到低排，第一位就是主力，真全麦面包第一位必须是全麦粉。第二招，只压扁保留谷皮的即食燕麦片是全谷物，去了谷皮又加糖加奶精的营养麦片只是听起来健康。第三招，认准比例分档，按中国营养学会相关判定，全谷原料占比达51%以上才宜叫全谷食品，25%-51%只能标含全谷物。
7: 我也提醒大家，全谷虽然很好，但是呢，膳食纤维的含量比较高，肠胃比较弱的人建议的话呢，吃全谷呢还是要循序渐进啊，别一下子吃太多。
1: 眼下，吉林白城市镇赖县的盐碱滩上，南方水生茭白。

0: 迎来了集中采收季，这是当地通过南菜北种的创新实践。
1: 南方水生茭白的品质收成如何呢？我们跟随记者一块儿去看看。
2: 我现在呢就在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三马场。

0: 叫做鼓肚，也就是鼓肚子。茭白的肚子鼓起来了，就说明它成熟了。那又该如何判断茭白的品质呢？我们将它放回桌上啊。大家可以看桌上这两根茭白，相比于右侧的这根茭白，左侧茭白的中间啊有一道明显的白线，当地农户啊管这个叫做胰腺白。那么有胰腺白的茭白呢，就是品质上乘的好茭白了。目前在镇濑县一亩地啊，能够收获4000斤的茭白。的确啊，茭白是一种典型的南方作物，它的主要种植区呢分布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南方茭白一年通常可以采收两季，而9到10月间采收的东北茭白啊，恰好可以与南方茭白错峰上市。与此同时呢，这个镇濑县啊，它的昼夜温差较大，光照呢也非常的充足，因此这里种出来的茭白啊，肉质脆嫩，甜度高，个头呢相对来说也要大一些，所以啊，在市场上呢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不仅如此，茭白啊还有着改良盐碱地的作用。看着眼前的这片丰收的景象，大家可能很难想象，这里曾经啊是一处 pH 值超过10的重度苏打盐碱荒地，土壤板结严重，盐碱化程度高。而茭白啊不仅具有耐盐碱的特性，其发达的根系啊还有着改良土壤的作用。大家看，这是我们今天啊刚从田里挖出来的一丛茭白，在它的底部呢盘绕着非常庞大的根群，那这些发达的根系啊能够加速破除土壤板结，同时呢还能够分泌有机酸来调节土壤微环境，来招募有益微生物。那么与此同时，茭白的植株高大，生长旺盛，在生长过程中呢能够持续的吸收和带走土壤当中的盐分，采收后的秸秆呢还会全部还田，由此呢起到一个提升土壤的有机质的这样的一种作用，由此啊也就一步一步的将贫瘠的盐碱地改造为了优质耕地。那么此外啊，通过饮水洗盐、增施有机肥等种种的综合措施，经过多年的持续改良，过去大片白花花的盐碱地土壤条件都得到了改善。与此同时呢，当地还因地制宜啊发展茭白种植，进一步拓宽了盐碱地治理模式。目前镇濑县累计改良盐碱地超3万亩，有效盘活了闲置土地，也让盐碱地实实在在地产生了经济效益。
1: 近日，福建福清市的芭乐也迎来了集中采收期，
2: 工人们穿行林间采摘鲜果，果园一派丰收景象。
3: 在福建福清市的一处芭乐种植基地，郁郁葱葱的果树上，一个个套袋管货的芭乐挂满枝头，长势喜人，淡淡的果香弥漫林间，工人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车，随后运送至园区加工车间，经过精选标准化包装后发往福州等地销售。
4: 我们园区主要是种植珍珠芭乐跟水晶芭乐，2014年从台湾原株引进了2万株，大概种植了400亩。
3: 芭乐果实娇嫩，不适合机械化采收，全程依靠人工采摘。进入采收季以来，园区每天都有10余名工人按照订单按需采摘，现采现发，日均采摘量1500至2000斤。今年园区芭乐分3批次采收，眼下正在进行首批采收作业，预计产量在7万公斤，整个采摘期将持续至12月初。
4: 我们现在每亩的产量大概在3000斤左右，现在芭乐的销售民众都还是蛮喜欢的。
5: 说，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价位较低的住房。说，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0月2号至5号在浙江省乌镇举行。本次乌镇峰会以“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说，自10月27号起，丹东机场将开通由天津航空直飞的丹东至烟台至西安航班，一条空中纽带串联鸭绿江畔、胶东海岸与千年古都，为辽东百姓出行、文旅互通、商务往来搭建起便捷的空中桥梁。说，近日，中国著名时装设计师赵惠周在位于米兰市中心的图拉地宫发布2027春夏系列大秀《团扇密码》，透过一针一线的缝隙，讲述关于文化、女性与时间的中国故事。 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近日发布报告说，大规模开展森林和景观修复能有效应对粮食安全。

0: 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等挑战，因此呼吁加大投资，完善包容性治理，并保持长期政治承诺。根据报告，目前有91个国家和地区已承诺开展超过1.9亿公顷森林修复。说，当地时间29号0点左右，飓风波洛在墨西哥南下加利福尼亚州登陆，带来持续大风和强降雨天气。墨西哥国家民防协调局建议，受影响地区民众避免外出，强风可能在短暂平静过后突然再次来袭。
1: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2: 收听下，欢迎回来。说被天空治愈过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有摄影师替大家收集了独属于天空的温柔与浪漫，
0: 流云、霞光、星空、彩虹。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去看看那些转瞬即逝的心动时刻。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柔媒客户端。说天下，节后见。
2: 节后见。

0: 又香又醇，真的很好喝，
1: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2: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

0: 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个顶个的正宗，个顶个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没有任何的负担。

0: 单，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啊、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啊、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啊、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元，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元，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

0: 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又香又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1: 我们都知道，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呀、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被誉为是补肾米、长寿米。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又香又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1: 我们都知道，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呀、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
2: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啊，配方升级了，但这吃起来啊，才安心呀、啊，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啊、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5星好评。
3: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选麦宝丹，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哎，只花29.9元。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儿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

0: 把钱花在刀刃上。
1: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补肾育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
2: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没有白砂糖，也没有蔗糖，每天喝呀都不会有负担，因为人家呀是实打实的好食材，这吃起来呀才安心呀，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5星好评。
0: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选麦宝丹，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只花29块9，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儿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1: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你给我滚！现在就滚，马上就滚！滚我的远远的！

0: 哭。
1: 白达了，该活该，谁让你说的？你还有脸哭？干嘛发那么大脾气，发那么大火啊？是不是生气他不是你儿子，是你侄子？
2: 你给我闭嘴！
1: 你
2: 什么？我再说一遍，你给我闭嘴！
3: 你以为我们都那么好骗呢？啊？让你一骗我们就信了？我告诉你吧，那年你一来我们就知道了，就猜到是怎么回事了。
0: 你们是咋知道的？
3: 你说他做没做那事儿，他自己不知道啊？啊？你说你娘也是，他那不是犯傻吗？如果你说就是不认你，我看你们怎么办，怎么收场？上哪儿找你叔这样的人呢？这么多年受了那么大的委屈，愣是一个字儿都不漏，你知道吗？这些年你婶子想起这事就跟他闹，想怎么骂他就怎么骂他。这要是换了另外一个人，那早就说了，早就受不住了。可是他说了吗？他没说，他跟谁都没说。他不但自己不说，他还不让我说。你知道这是为啥吗？
0: 我知道。
3: 你既然知道，你为啥还把这么重要的秘密说出去？啊？你不嫌丢人呐？你知道这叫啥吗？这叫乱伦，你懂不懂？哎呀，这要是让老家的人知道了，我们还有脸面回去啊？你这孩子就这么自私，为了自己的婚事，连自己爹妈的脸面都不要了，连咱江家祖祖辈辈的清白你都不要了。

0: 到底是农民出身，当了多大的干部，也脱不了农民本色。你看什么？
1: 我看你是不是讽刺爸爸？
0: 我干嘛要讽刺爸爸？通过这件事情啊，爸爸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更高大了。爸爸是个君子，是个大君子。
1: 又看我，还是大学生好，既能说又会说。你把我心里想说的都说出来了，谢谢啊。你可真贫，真的，我说的是真的。我想好了，以后要嫁人就嫁爸爸这样的人。就是，姐，你说爸爸这样的男人上哪儿找呀？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的。
0: 可是妈还不满足，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0: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1: 对。
0: 是不是他一来

0: 那你就知道了。是。你是怎么知道的？不是说好了要好好谈谈吗？开诚布公的谈吗？对，是。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是不是因为他跟你二哥长得很像？你怎么又不说话了？哎呀，你这个人呐，打听那么仔细干什么呀？我干没干过，我不知道吗？我连碰都没碰过他，哪来的儿子？你为什么不碰人家？ 是因为你要回去离婚吗？不是。那是因为什么？哎呀，快说。哎，那年啊，我回家探亲，到的时候天都已经黑了，大概是七八点钟的样子吧。 乡下人呢，睡觉睡得早，他俩就让我给堵上了。天哪，那当时没闹出事儿来？哎，这种事儿哪有脸闹啊？然后呢？他们俩当时就给我跪下了，我二哥一直给我磕头，我把头给磕破了。后来呢？
1: 后来就离婚了，离了婚我就回部队了，就再也没回去过。
0: 你二哥没结婚呢？
1: 结了，老婆跟别人跑了。我二哥是个哑巴，不会说话。
0: 那他没孩子？
1: 那他后来去哪儿了？他觉得没脸见我，就到唐山去挖煤去了。没过一年，出事就死在井下了。
0: 哦。
1: 哎，别说了，睡觉吧。你等等，我还有个事儿要问你。什么事儿？
0: 这事儿你为什么一直瞒着我？为什么就不能让我知道呢？哎呀，这种事儿，哪好意思让你知道啊？你不好意思就不让我知道啊？你看着我为了这事儿那么苦恼，甚至那么伤心，你都无动于衷。你怎么又不说话了？
1: 你让我说什么好啊？是。 是我不对，我光顾着考虑我自己呢，没有站在你的这个角度考虑。的确是不对，不应该呀。在这儿，我向你道歉，老婆子，对不住，请你原谅。
0: 一家子，两个人都过了半辈子了。 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就这么不信任我，就拿我当个外人？你说我寒不寒心？是啊，是太不应该了。哎呀，我做了太多不应该的事儿了，我不应该瞒着你，我不应该。 不把我那二哥给找回来，就让他那么惨死在井下，连个尸首都找不着。哎，我更不应该啊！他孩子向我坦白的时候还打他，还打得那么重。你说我怎么对得起我那死去的二哥？

0: 四位长辈都在这儿。我。说。婶子。我错了。我对不住你们。我请你们原谅我，叔。
1: 好了好了，起来吧，我们原谅你了，
0: 叔。
2: 你起来吧，这事儿过去了。
1: 快起来，快起来！你叔原谅你了，快起来吧。
2: 长义啊，有句话我想问问你。
0: 姑父，你问吧。
2: 如果，我是说如果啊，如果没有你和安然的事，你会主动坦白这件事吗？
0: 我会的，我一定会的，我一定会找一个合适的时候跟咱们家坦白这一切的。说实话，我根本就不想背着这么大的包袱过一辈子。这么些年了，我心里从来就没安生过。
2: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这个法子是谁帮你想的？是你母亲吗？
0: 不是她，是我自己。她根本就不同意我这么做，是我自己为了我自己的前途着想，最后还是这么一意孤行的错了。
2: 你做这件事情那么有把握？
0: 没有，我当时是豁出去了，行就行，不行就算了，大不了挨顿骂，回家重新种地去。
1: 哎呀，你说你这孩子咋这么大胆呢？这随了谁了你啊？
3: 这一点倒随他三叔，他三叔就是贼大胆。看我干嘛？难道不是吗？
1: 我看他是像你，你才是贼大胆呢。

0: 惊心动魄，峰回路转，荡气回肠，让人羡慕啊。
1: 羡慕什么？你以为我愿意这么过？
0: 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2: 谁啊？谁生在福中不知福啊？
0: 你的老婆，俺的娘。
1: 死丫头。
0: 哎呀呀呀，你们管管你老婆呀。哎呀，江德福，
2: 江副连长，走吧。
0: 哎，好嘞。
1: 慢点啊。
2: 胆儿大的。
3: 现在请第六届人大代表29团政治处主任孟天柱同志传达大会精神。

0: 同志们，能把这次大会，
1: 你看，开的十分的政治处主任多年轻啊，还是个人大代表呢。
2: 人大代表有什么了不起？
0: 上一阶段工作的，
2: 你别打扰我。我昨天晚上带了一晚上班，特别累。
0: 我们下一阶段工作的一个方向和目标。

0: 定要鼓起精神，发扬俄军的优良传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1: 这么长，你要睡着吗？
2: 要不，
1: 你让他小声点。
0: 主要精神，跟大家传达。
3: 各位领导、同志们。
4: 一二一，下什么下？再叫出去！一二一，
1: 真烦人！
4: 一二一，
5: 通讯员，
6: 到，
5: 叫副连长接电话。
1: 谁找我？
7: 一二一。
1: 喂，你是不是来找我算账的？
8: 对啊，你赶紧回来一趟，回来我当面找你算账。
1: 什么事儿啊？
8: 回来再说，当面说。你们那人老偷听电话。
1: 说有事儿找我，非要让我回去。
9: 你妈回去要整顿你吗？
1: 可能吧。
9: 你是该整顿整顿了。在大礼堂听报告都能睡着了，有人可给我传了纸条，你知道上面写的什么？
1: 写的什么？
9: 回去好好管管你们的睡美人。
1: 得了吧，我值了一夜的班，连觉都没补就跑去听报告。哎，我找个机会睡会儿不应该啊？
9: 应该应该，太应该了。
1: 不过我妈找我什么事儿呢？我先回去了啊。
4: 爸，你这到底是讲究呢还是不讲究？穿着睡衣就到处跑。
10: 我这是阳痿中用，怎么方便怎么来。
4: 我是怎么看你怎么难受啊。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都让你给丢没了。接电话去，明明在家不接电话，对总机是什么态度？
11: 又是这么多脏衣服啊！以后你得给家里交洗衣粉钱。
4: 行，你都给我累计着，到时候年底我一次性交给你。
11: 那可不行，一次一结，免得到时候你不认账。这怎么那么脏？哎呀，
4: 破了，缝一下啊！
11: 我是你保姆啊。
4: 怎么了？叫我回来什么事儿啊？

0: 你今年也23了，可以找对象了。真的，我可以找了。嗯，那你有没有做好当丈母娘的准备啊？
1: 你严肃点，正经点，我正儿八经的跟你说话呢。说吧，
0: 亚飞，你年龄也不小了，可以谈恋爱了。你以为我傻呀？ 我谈恋爱能告诉您？我明白了，您是不是嫌我老回来吃饭呀？那行，跟洗粉一起累积一着，到年底结账。
1: 我想早点把你嫁出去，我好收双份钱。
0: 想得美，到时候连半份钱你都收不到。
2: 好了，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呢。
0: 说吧，绕了这么一大圈，你到底想说什么？
1: 你昨天去听报告了吧？
0: 听了，怎么了？
1: 你觉得那个人大代表怎么样？胜利一定会输赢的们。他呀，
0: 你笑什么？他怎么样啊？我不知道啊，我一进大礼堂我就睡着了，等我醒了就听到一句话，说散会了。哼，
1: 那你笑什么？
0: 我们连里的兵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他恶主任。
1: 什么主任？
0: 饥饿的饿。 据说呢，他在台上一口一个"饿们"，"饿们"的，我们一开始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他说的是我们。那个我们董技师说，让他"饿们"，"饿们"说的，说的过得咕咕直叫，还真饿了。你说好玩吧？
1: 一点都不好玩。
0: 你们连这什么风气啊，就喜欢给人起外号。
1: 你不是也有一二一的外号吗？
0: 那你有没有外号啊？当然有。 刚进连里的时候，他们管我叫亚菲拉。后来呢，他们又喊我江半斤，因为有一回八一会餐的时候，我喝了半斤白酒。但是现在呢，他们管我叫李他娘，因为江亚宁说呀，说我是李他娘，他们说太形象了，都管我叫李他娘。
1: 谁他娘？你是谁他娘？
0: 李他娘，道理的李，造反有理的李。
1: 李他娘，真挺形象。
0: 以后我也管你叫李他娘，
1: 叫吧，随便叫。
0: 哎，李他娘，咱们继续说正事儿啊。你不会是想把那个恶主任介绍给我吧？
1: 对呀，你看行吗？你想
0: 饿死我呀？我不干。
1: 哎哎，别走，
0: 为什么不干啊？
1: 我为什么要干呀？
0: 人家年纪轻轻的都当上人大代表了，还是团职干部。
1: 这样的对象你上哪儿找啊？妈，你什么时候也变成官迷了？我还不是为你好。你别管我了，你好好管管你丈夫吧。每天打扮的跟个归国华侨一样，哪像一个革命老干部啊？什么样啊？
0: 这死呀！哎哎哎哎，去帮我把他捡回来。
1: 谁让你替我的？我就不捡。
0: 哎，亚飞。
3: 练的什么功啊？啊，金鸡独立啊！别踢那儿了，你给我拿回来啊！哎呦，慢点，慢点，慢点！干什么呢？怎么扔那么远？啊！哎，这样行吗？啊？你怎么也不事先给他打声招呼啊？这亚飞可是个弹药库啊，说炸就能炸。
0: 万一要是登上炸开了，大家都难看，谁也受不了。他不会，我自己的女儿，我自己了解。他还是识大体，顾大局的。那见面这种事儿啊，你怎么也提前给他打声招呼啊？我给他打招呼，他还能回来啊？对亚飞这种孩子，就得先斩后奏，别跟他啰嗦，谁能啰嗦得过他呀？哎，你知道他在他们连外号叫什么？
3: 叫什么？
0: 李儿他娘。谁他娘？不讲李他娘。哼，你还别说，
3: 他们还挺会起外号。那你就是李儿他姥姥了。
0: 去你的！哎，
3: 你说这个亚飞会回来吗？
0: 会。我跟他说了，我说你病了，感冒了。
3: 你为什么说我病了，不说你自己病呢？
0: 我病了，我能给他打电话啊？只能说你病了，
3: 真是的。
0: 哎，人家来了啊！哎，一会儿你热情点啊。
1: 八字还没一撇呢，我那么热情干什么？
0: 那对普通客人你也得热情啊。
2: 董事长，
1: 哎，
2: 您老身体还好吧？
1: 好，好，好，
3: 我爸怎么样？没事吧？
0: 亚飞啊，我跟你说啊，人家来看看你爸，你进去以后打个招呼，对人家客气点啊。
3: 谁来看我爸呀？我对谁要客气一点啊？
0: 那个孟主任，那个人大代表。
3: 哦，鄂主任来了，他来干嘛呀？
0: 不跟你说了吗？他来看看你爸。
3: 他看我爸，我打什么招呼？我为什么要对他客气？
0: 哎呀，人家也顺便来看看你。
3: 看我？看我干什么？
0: 我那天不是跟你说了吗？
3: 我不是不同意吗？
0: 那人家提出来要见个面，我也不好回绝人家，你说是不是？
3: 我都说我不干了，你怎么就不听？怎么就这么不尊重我呢？
0: 哎呀，好好好，这不是内外有别吗？啊，咱们自己家的人怎么着都行，但是人家不是客人吗？

0: 我要是不进去你怎么办？
1: 那我还能怎么办？豁出这张老脸去跟人解释，跟人道歉呗。
0: 你不用在我这儿装可怜，我可以进去，但是我告诉你，不是看在你装可怜的份上，是看在我爸这么爱面子的份上。
1: 行行，你就进去坐一会儿啊，看在谁的份上都行。
0: 这年过半百了，你怎么就性情大变了呢？
1: 怎么变了？
0: 变得这么势利，这么没有尊严了。
2: 司令员真不错，那是
3: 不是不行不行
2: 啊。亚飞，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29团政治处主任孟天柱，孟主任啊，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通信连副连长江亚飞，他在连里的群众威信最高了，每次五几名评议干部，他的票数都是最高的。
4: 认识你很高兴。
0: 爸，你身体好一点没？
5: 啊，好多了，快好了。
1: 啊，亚飞，这孩子怎么那么没样啊？这不有椅子？
0: 哎呦，你怎么什么都管呀？我坐这儿挺好的。
1: 他就这样，
2: 挺好，挺好。
0: 爸，哎，您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病了，这会儿又好了，您得的什么病啊？你别老哈哈哈哈的，像个老好人一样。
2: 亚飞啊，你一直这么跟司令说话，
6: 这爸好啊。
1: 就是，
0: 我也知道不好，可就是改不了了。
2: 那不行，好好改改啊。
0: 遵命。
2: 这个，你们连讨论了吗？嗯。
0: 什么呀？
2: 孟主任传达的会议精神啊。
0: 哦，讨论了，当然讨论了，而且特别热烈。
4: 我的普通话说的不够好，有口音，许多人反映啊，很多地方听不太清楚。
0: 您太谦虚了，您那普通话哪是不太好啊，是太不好了。
1: 亚飞怎么说话呢？
2: 对对对，这个亚飞说话直来直去啊，是他的一大特点，一大特点。
0: 科长，您在这儿表扬我没用，要不回连里表扬我去。爸，我们下午连里还有事儿，我先走了，过几天再来看您啊。
5: 好好好，谢谢谢谢啊。
0: 你谢什么呀？你是不知道跟我说什么呢，还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走了啊。
5: 哎，喝水。
1: 喂，哎，是吗？真的吗？哎呀，那太好了。行行，这个你放心，我一定做他的工作。好，好，再见啊。
7: 谁呀？把你高兴成这样。
1: 孟主任看上咱家亚飞了，表示要追他。
7: 哼，他看上亚飞了，把你也高兴成这样。他是谁呀？瞧你这样，真给我丢脸。
1: 丢什么脸？
8: 风景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掺，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 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

0: 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弃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记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

0: 历时二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1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1: 除排气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排气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

0: 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千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1: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

0: 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1: 厨派技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技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妈，妈，
1: 亚飞，
0: 哎呦，这是谁干的好事儿啊？不会是雷锋同志吧？
1: 你妈比雷锋同志也差不到哪儿去，做给你们吃，
2: 做给我们穿，你就会这几句。人家雷锋同志可不像您，做了好事就抱怨。谢谢妈。
1: 哎，
3: 你好，回来了。
0: 听你这口气，好像你是主人，我是客人。啊，
3: 那是不是喧宾夺主了？
0: 你还反客为主了呢？
1: 哎，别走，
0: 放手。哎呀，你放手，你让我走，干嘛小声啊？
4: 什么呀，干什么呢？
1: 我走。
4: 我走？你干什么要走啊？亚飞，既来之则安之嘛，那好不容易包了三千件饺子，不吃白不吃。
0: 行，那我看在你的面子上，吃完了再走。嗯啊，嗯。
4: 啊。

0: 动作快点！哎呀，你走那么快干什么呀？
1: 晚了，去晚了不礼貌。
0: 不就吃顿饺子吗？有啥礼貌不礼貌的？
1: 不是说有客人吗？重要客人。
0: 啥重要客人呢？不就是介绍对象吗？就你跟俺嫂子稀罕那人，俺哥可没看上。俺看你就那么回事儿，配不上俺侄女。
1: 你看看，要不怎么强调知识的重要性呢？这文化的重要性体现在什么地方吗？就是要目光远大。
2: 站得高看得远，你懂吗你？
3: 光你们重要有屁用啊！人家亚非不乐意也是白搭。
2: 闭上你那乌鸦嘴！来了，
1: 顶夫
3: 咱们这号。
2: 好，坐。
3: 顾顾号。
4: 好，啥号？
2: 坐。
1: 你坐这干嘛？
2: 厨房帮忙去。
5: 会议精神传达完了，亚飞还没回来啊？
6: 回来了，在他自己屋呢。
5: 那他怎么不过来帮忙呢？我还敢叫他帮忙啊？他留下来不走，我都已经万分感激了。
6: 这叫什么事儿啊？
5: 这叫皇上不急太监急。
6: 哎，你去看看，看看他在干嘛呢？嗯。

0: 人家那儿正在睡大觉呢，我进去都没吵醒他。不是不高兴了吗？怎么还睡着了？什么人呢？
1: 来来来，吃饭了，吃饺子了，上桌。老姜。
2: 哎，来来来，吃饭了，吃饭了。
1: 吃饭。
2: 吃饺子。哎，
3: 怎么着？哎，光吃饺子？
2: 那你还想吃什么呀？难道不给酒喝吗？啊，
1: 姑父，这今天没做下酒的菜。
2: 哎，小妹，
1: 多多包涵。
3: 那个下酒菜怕什么？哎，这饺子就酒，越喝越有。
1: 那行，您拿酒来。
4: 哎呦，那个，
5: 哎，谢谢。哎，
3: 今天贵客登门就拿西凤糊弄我们呢？那怎么这也得茅台五粮液吧？
1: 我过生日的时候都喝完了，
3: 一点没有计划性。是吧？
1: 嗯，
3: 这咱家有半瓶五粮液，拿过来喝。
2: 哎呀，这西凤不是挺好的吗？还麻烦什么呀？去喝它吧。
1: 我去是不去啊？
3: 去啊，当然去，马上去。
1: 来，那就麻烦你一趟了。嗯。
3: 嗯。来。吃饺子，
5: 哎，好好。
1: 德华，哎，谢谢啊，谢谢，麻烦你了。哼，看你们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2: 来吃啊，
5: 哎，好好。嗯。
1: 哎，怎么这就吃上了，不喝了啊？
3: 你快拿来吧，哪有那么多废话？
1: 我让你知识的团团热，我说句话都不成了，我。嗯
2: 你这是活该，谁让你老听他的呀？
3: 你挑拨离间没用。来，
1: 亚飞呢？还没睡醒呢，等你叫呢。这么多人呢，干嘛等我叫？
3: 来，哎，干一个啊！
1: 哎，
5: 好，
1: 醒醒。醒醒，快醒醒！
6: 姑姑，
1: 姑奶奶，赖皮劲儿的，快起来吃饭了。
3: 嗯。哟，江副连长，快请坐吧。
7: 坐下。
2: 哎，坐吧。这里头啊，数你官小，数你架子大。
8: 来。我挨着我爸坐，哎呀，我要挨着我爸坐，
1: 那这孩子，
3: 啊，亚飞啊，

0: 来一杯，
1: 不来。嗯，赔一杯嘛，
2: 半杯也不赔。为什么呀？
1: 不会啊。
0: 你拉倒吧，谁不知道你号称江半斤呢？啊？
1: 我戒了。
0: 什么时候戒的？
1: 昨天。
0: 你戒的还真是时候。来来来，不行不行，哎呀，算了，
1: 等一杯，
0: 不喝就不喝嘛，勉勉强。这饺子，嗯，好。
1: 小王，来，我敬你一杯。哎，副参谋长，哎，我们有酒量，不能再喝了，就该出洋相了。啊，
0: 好，
1: 姑父，要不我破个例，陪你们喝一杯？
0: 好，行，
1: 谢谢姑父，我这第一杯先敬一下吧。孟参谋长，您是客人，我先敬您，先干为敬。
3: 哎呀，这个饺子，吃个饺子。嗯，这饺子，吃个饺子。哎，你这不行吧？才喝一半，多不礼貌啊！
4: 行了，可以了，半杯就半杯吧。
3: 妈，有您什么事儿啊？我敬客人酒，您在这推三倒四的，算什么事儿啊？
4: 好，我喝。我把它干了啊。
3: 对了，来，好事成双，第二杯，再来一杯，来。这第二杯呀，我代表我们全守备区全体指战员敬您，感谢您为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会议精神，我干了，您看着办。
4: 江副连长，那的确是没有酒量，就。
5: 不干了吧，您看着办。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么重要的会议，您看喝多少合适吧？哎呀，不就是一杯酒吗？能死人吗？就是你喝了算了，
0: 干了它。
5: 喝，
4: 好，那干。
5: 哎呦，快吃饺子架呀！
0: 喝猛了，
5: 大口吃，管用管用。
0: 嗯。

0: 那走了啊！哎，好，哎，你哼什么？我哼你是丢了夫人又折兵。谁是夫人？谁是兵？
1: 饺子是夫人，酒是兵啊！啊，酒是人家的，你只是折了夫人。哎，
0: 我看呐，这个事儿就算了吧。啊，孟主任跟亚飞不合适。
2: 你没看那亚飞看见孟主任那吃饭吧嗒嘴那个样子吗？你是不是也烦人家吧嗒嘴啊？你这嘴才不吧嗒几天啊？你凭什么烦人家？你拿的什么？吃剩的饺子？给谁啊？这你也要管？
3: 当然了，这饺子是我包的。
2: 行，我告诉你啊，给我对象吃的。

0: 司务长，你饿了吗？
1: 我不饿。不饿也尝尝，这是我们家的饺子，可好吃了。
0: 饺子？
1: 嗯。
0: 这司令员家饺子？
1: 尝尝。
0: 那能不好吃吗？我得尝尝。嗯。
1: 好吃吗？
2: 好吃。
1: 多吃点啊。

0: 喂，
1: 副连长，29团政治处，孟主任找你，请讲话。
0: 喂。
2: 哎，我咋听你有气无力的呢？这是病了？
0: 怎么，你想我生病啊？
2: 哎，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咋能有那个意思嘛？
0: 那你没这个意思，你打电话来什么意思？
2: 我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嘛，能有啥意思吗？
0: 不用，啊，我很好，以后不用老打电话来。
3: 我只是关心一下嘛，
0: 啊，
3: 没的意思。江副连长，
0: 嗯，
3: 不要多想啊。我平时也不打扰你的工作嘛。
2: 咋了？这么晚了，连里还有活动呢？
0: 啊，可能是紧急集合。
2: 哦，那你快去吧啊！我撂了啊！
0: 哎，好。
4: 哟，这是谁呀？是谁家的姑娘啊？
5: 娘，您不认识我了？我是您最不喜欢的女儿雅菲呀。
4: 死丫头！
6: 哎呦，江指导员回来了。
4: 你说什么？
6: 你问他。
4: 哎，你爸为什么叫你指导员啊？
5: 因为我快变成指导员了。
4: 你不是军事干部吗？
5: 可是我们领导说了，他觉得我比较适合搞政工。
4: 你们领导真是伯乐，真有眼光。哎，那你们指导员呢？
5: 升了呗，那还用问？
4: 这么大的事儿，你可真沉得住气啊，也不跟我说一声。
5: 这是什么大事儿啊？等我当上政委，我一定提前告诉您啊。

0: 你像尾巴一样跟着我干嘛呀？
1: 我问你，最近孟主任给你打电话了没有？
0: 哦，闹了半天是你让他给我打的电话。
1: 你妈哪有那本事啊，还能管得了人大代表？
0: 人大代表人民管。再说了，您是什么人民呀？
1: 你说我是什么人民啊？
0: 您是人民的人民，管人大代表的人民，能不够的人民。
1: 你别刚当上指导员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我问你，人家孟主任怎么配不上你了？
0: 我什么时候说过他配不上我了？我什么时候说过了呀？
1: 你是没说过，可你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
0: 你看，你又误解我的意思了吧？我的意思是，我一个小小的连级干部，怎么配得上全要塞最年轻、最有发展前途的团级干部呢？现在我的意思您明白了吧？能不能别再烦我了？
1: 我都是为你好。你怎么就不明白我的意思呢？
0: 我不明白，我还真不明白，你为什么总是要干涉别人的事儿，特别是别人感情上的事儿、婚姻大事儿。当年那个杨书记非拉着你去见我吧，你不是也不愿意，也反抗过，也痛苦过吗？你现在怎么跟那个杨书记一样，非要强迫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儿？我就是不明白，我还真不明白你这是为什么。
1: 我还是那句话，我是为你好。当年我要是不听杨书记的，不嫁给你爸，那今天你妈还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子呢，没准还不如你姨妈呢。你姨妈这辈子是怎么过的你又不是没看见，她能跟你妈我比吗？你妈我这辈子可以跟世界上任何女人比。我嫁给你爸，我很满足，我很幸福，所以我心里很感激杨书记。我这话不虚伪吧？是实话吧？你应该信吧？
0: 信，我当然信。您这都是发自肺腑的话，我能不信吗？

0: 你怎么又来了？
1: 我就是想最后再证实一下，你要是对人家孟主任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你们俩如果真的没可能，我就早点告诉人家，别让人家在你身上再浪费感情了，人家也老大不小了，咱们别耽误人家。
0: 妈，我太感谢您了，万分感谢您。我还有一件事想求您，我的事您以后别管了，行吗？
1: 哎呀，你说我养儿养女的干什么？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们拉扯大了，这到头来我连个说话的资格都没有。
0: 这一把屎一把尿的把我们拉扯大，也不是为了让你管这些事儿，说这些话的。
1: 我这不是怕你们受骗上当走弯路吗？
0: 哎，这个您放心，谁敢骗通信联的江指导员，我保证给你带回来个既优秀又有才华的女婿。
1: 听你这口气，你好像有对象了。
0: 啊，快了吧？
1: 什么叫快了吧？
0: 快了的意思就是快了，就是快有眉目了。
1: 快有眉目了是什么意思啊？
0: 怎么今天跟你说话这么费劲呢？妈，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啊？
1: 我真的不明白，我干嘛要装啊？你快说，你那对象谁啊？叫什么名字？哪个单位的？干什么的？
0: 你一样一样的问，问这么多我记不住。
1: 别跟我啰嗦，你快说，他是谁啊？叫什么名字？
0: 不就是个名字吗？我说出来你也不知道。等时机成熟了，我把他带到您面前，您亲自过问啊。
1: 不行，你快点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你告诉我他是谁？
0: 他叫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有意思吗？我睡了，你要不在这儿看着？
1: 我还拍着你睡。
0: 也行，你拍着我，我睡得香。
1: 哎呦，
0: 哎呦，谢谢，今天真热啊。哎呀，哎呀，哎呀，谢谢。
2: 哎，看什么看？不认识啊？
0: 不是，我以为是哪个老渔民呢。
2: 这是谁呀？也不给我介绍介绍。
0: 这是我们连的宿长于大光。哎，姑父，你钓到鱼没有啊？
2: 一条也没有。
0: 你这个不行啊，你得再努力。
2: 行了，你们走吧，别这儿烦我了。
0: 我本来就不想烦你。
2: 哼，还真有眼光。
3: 宋瑜来了。
4: 韩老师，你过来，我跟你说个事儿。
3: 什么事儿
4: 啊？我刚才在海边钓鱼，碰上亚芬啊，跟他们司务长啊手拉着手，很亲密，搞对象呢。
3: 什么？你说的都是真的？
4: 我骗你干什么？我亲眼看见的。
3: 你会不会是多心了？他们是一个连的。
4: 他们什么关系我能看不出来啊？再说了，那亚飞一看见我吓了一跳，紧张得不得了。
2: 你们俩在那儿捣鼓什么呢？
4: 啊，刚才我问你干什么呢，他说你睡了，让我小点声。
2: 哦，

0: 钓着鱼了，别提这事儿，正窝心呢。哼，胜败乃兵家之常识，哪能每次都让你如意呢？
1: 你不去钓，就不要说风凉话。
0: 我才不去呢，留那闲工夫还不如睡会儿觉呢。哼，来来，别走啊，杀两盘。哎呀，我洗洗手。
2: 哎，请问你们指导员在吗？嗯，在呢。我们指导员正在食堂里帮厨呢，要不我带您过去。谢谢啊。
3: 指导员，你妈妈来了。
2: 你怎么来了？你这儿是中南海啊？我不能来吗？
3: 指导员亲自下厨啊。
2: 啊，我们连里杀了头猪。 给大家改善伙食。你不会是听到猪叫的声音跑来蹭吃蹭喝的吧？
3: 就你们连着伙食，还值得我来蹭吃？
4: 指导员，
2: 啊，
4: 司务长说中午加餐能不能加瓶酒啊？
2: 想得美！告诉他有猪肉吃就不错了，还加酒呢。
3: 哎，司务长是谁啊？ 是你说的那个对象吗？行啊，蒋亚飞，你眼光可真不低呀！我以为你会找个天兵天将，闹了半天才找个司务长啊！
5: 你先回去吧，咱俩有什么话回家说啊。
3: 走，咱这儿太热。
2: 你是不是找个司务长？
5: 哎呀，回家吧！哎呀，
6: 亚飞。
0: 哎，好，坐。妈，妈。嗯，这一回来就知道喊妈，怎么就不会喊爸呀？
5: 爸。
0: 哎，什么事儿？
5: 没事儿。
0: 没事儿，回来干什么？
5: 我找我妈有事儿，跟您没关系。我妈呢？
0: 你妈到你姑家去了，你找她有什么事儿啊？
5: 私事儿，不方便告诉您。哼，有什么不方便跟老子说的？还是私事儿？女人之间的事儿你也想知道啊？
0: 你妈回来了，你就跟她说。
5: 妈，哟。 是江大指导员啊，稀客啊，有何贵干？我找你谈谈。谈什么？你说呢？我哪知道啊，是你要谈，又不是我要谈。谈不谈吧。行，不谈我走。谈吧。
2: 您问吧，真的是他，真的是那个司务长，是，就是那个司务长。
5: 行啊，蒋亚飞，我还以为你眼光有多高呢，闹了半天就是个司务长。您别一口一个司务长，司务长的。
2: 司务长怎么了？司务长好啊，司务长管钱管物，还会扒拉算盘珠子，
5: 阴阳怪气，不阴不阳的。你跟谁说话？没大没小的。
2: 妈，我今天来不是跟您吵架的，是来跟您说道理的。
5: 有什么道理可跟我说？
2: 首先，你这种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看法是不对的。
5: 你接着说。
2: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司务长怎么了？司务长也是革命工作。
5: 继续说。
2: 如果按你的三六九等的分法，

0: 我爸当初就不应该娶你。
1: 你不用停，你接着往下说。
0: 你们那个年代是有成分这个说法的吧？您这资本家的出身，凭什么嫁给我爸呀？
2: 个混账玩意儿，什么东西，竟然敢质问我！
0: 哎，有事儿说事儿，能不能不骂人啊？
2: 我既然是你妈，我骂你总不犯法吧？你既然叫我一声妈，我管管你的终身大事总可以吧？
0: 行，您当然能管，但是你得将心比心的管，得设身处地的管吧？
2: 你不就是嫌我出身不好吗？你爸还没嫌我呢，轮到你说三道四了？
0: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了？你还讲不讲道理了你？
2: 我哪句不是道理？你说，你说出来。
0: 哎，你怎么这样？你才是李他娘啊，哪儿都是你的理。
3: 吵什么呀？啊？
1: 我问你，女儿。
3: 吵什么？你说吵什么？
1: 你女儿给你找了一个四五长的女婿。
3: 有这事儿？
0: 是，不行吗？
3: 谁说不行了？
1: 你同意了？
3: 谁说我同意了？
1: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3: 我的意思是，都不要激动啊，要冷静，冷静以后再解决这个问题。
0: 要冷静，你们冷静去，我早就冷静过了。我现在冷静地通知你，就那个司务长了，我非他不嫁了，你自己看着办。
1: 哎呀，你别走，你给我回来。
3: 算了，你让他走吧。
1: 那这事儿就这么算了？你真的同意了？
3: 哎呀，你看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呢？你就是不同意，你也得要找个正当的理由啊。嫌人家是个司务长，你说得出口吗？说得出去吗？
1: 好，那要依你该怎么办啊？
3: 冷静，冷静，再冷静。
1: 我以为你有什么高招呢，闹了半天你就会冷静。要冷静你冷静，我可冷不下来。
3: 那你有什么好法子？
1: 暂时还没有，但总会有的。
4: 风景
5: 免费领，免费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真的是太幸运了，错过今天你就领取不到这份珍贵的健康礼物了，智能养生炖煮杯。现在扫码免费领，仅限今天，仅限前100个名额。今天不领取，你即将失去免费领取的资格，名额只有100个，领完立马截止，千万别错过这个白捡便宜的好机会。扫码就能领，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行动。
6: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电炖壶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六大件：烧水壶、电煮锅、电饭煲、泡面杯、热奶杯和饮水杯。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养生炖煮杯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养生炖煮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机身轻巧，跟个大号保温杯差不多大，不占地方，用的时候食材往里一放，水一加，按一下键就不用管了，不用的时候往厨房角落一放，或者装进包里出门带着走，一点都不碍事，走到哪儿哪儿就是您的养生小厨房。它内置智能温控芯片，炖排骨、银耳汤一键搞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壶直接喝，营养一点不流失，内壁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炖什么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而且它还自带304不锈钢茶漏，泡花茶、泡养生茶，茶渣全滤在里了，倒出来的汤干干净净，入口顺滑，不用吐茶梗，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忘关火，安全有保障，一次刚好炖一人份的汤或粥，不多不少，不浪费粮食，操作特别简单，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今天前100名扫码智能养生炖煮杯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电话，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
7: 这个智能养生炖煮杯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煮粥煮饭炖煮样样都行，早上用它煮上一锅营养粥，按一下煲汤键就不用管了，没多大会儿功夫，一盅热乎乎的粥就炖好了。
8: 以前想喝口汤煮个粥，大砂锅端出来沉甸甸的，俩手使劲才能从柜子里拽出来，洗锅放水下食材，光准备就得10来分钟，然后就是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大火烧开转小火，眼睛得一直盯着，生怕一锅扑出来浇灭了煤气，端锅的时候手腕子没劲儿，汤汁还晃来晃去怕烫着手，炖一锅汤跟打一场仗似的，浑身是汗， 现在呢，就这个小炖煮杯往灶台上一放，巴掌大一块地方，一点都不碍事。食材往里一丢，水一加，按一下煲汤键，完事儿了。我该看电视看电视，该遛弯遛弯。炖好了，他自己嘟嘟一响，转成保温，回来端起来直接就喝，锅都不用换，碗都不用多洗一个。
9: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抢到了。抢到了智能养生炖煮杯，真的抢到了，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吃开始吃出健康，高档智能养生炖煮杯健康养生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一台。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取，仅限今天，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烧水壶、电煮锅、电饭煲、泡面杯、热奶杯和饮水杯，全智能操作，好用又省心，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1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养生炖煮杯一段时间后反馈，炖汤煮粥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炖个银耳汤得花大半天功夫，还得时不时的搅一搅怕糊锅，现在用这养生炖煮杯，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别看它个头小，本事可一点都不小，六大智能菜单，烧水、花茶、煲汤、焖饭、泡奶、保温，样样都在行，自带304不锈钢茶篓，泡花茶的时候茶渣全滤掉，喝到嘴里干干净净。之前这养生炖煮杯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养生炖煮杯用起来超级简单，六大智能菜单意见选择，日常炖汤煮粥焖饭烧水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养生饮食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1: 恭喜你，真的是太幸运了，你已获得炖煮杯领取资格，扫描二维码，不领白不领。今天凡是看到这条信息的朋友都可以参加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炖煮杯。您可能想问，真有这样的好事儿？因为我们厂家推行关爱中老年健康活动，拿出这款多功能炖煮杯作为福利，为了让大家都能用上，帮我们传传口碑，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12: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饮食健康免费领取智能养生炖煮杯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为了满足大家的期待，敲定专属福利名额，本次前100名观众可以免费领到一个炖煮杯。现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炖煮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活动规则，反复提交信息多次申领，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报名。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逐一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全程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普通锅煮一软糯养胃杂粮粥，从备料到照看炉火，一下午闲不下来。这款多功能养生炖煮杯就是专门帮您解放双手的，有了它日常食补养生一点不遭罪，您只需要把食材清水放进去，盖好盖子，选好功能模式之后，该遛弯休息随便您，不用专人盯锅，不一会儿就能煮出软烂入味的滋补汤，汤色温润鲜香，营养全都锁在里面，烧水耗时省大半，燃气电费更节省，您来回手灶耗费的精气神也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光能煲汤养生，内里是一体陶瓷釉内胆，炖煮不糊锅底，食材不粘连，用完简单一冲就干净。杯身做了双层隔热防烫设计，就算正在加热炖煮，双手握住外壁也不会烫手，家里老人拿取特别稳妥省心。杯口口径宽大，伸手清洗边角无死角，打理起来轻轻松松。您别觉得它只能熬汤煮羹，机身自带六大智能模式，烧水、煮花茶、熬药膳、热牛奶、焖杂粮饭，长效保温，一键切换，日常泡

0: 枸杞菊花茶，煮山药养胃粥，等起温牛奶，焖软糯杂凉饭全能胜任，自带细密滤孔结构，煮茶叶能隔绝茶渣碎末，滤出通透茶汤，喝茶不卡渣，口感更顺滑，操作按键简单易懂，年纪大也能一看就会，比砂锅省心，比保温杯实用，一个小杯子就能顶替好几样厨具，小巧机身不占橱柜地方，出门遛弯旅游也能随身收纳携带，炖煮完成还能自动12小时恒温保温，随时都能喝上温热水。这款多功能炖煮杯零售价确实不便宜，市场售价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源头厂家联合开展公益养生活动，本次活动不为盈利，只为打响产品口碑，实实在在给咱们中老年老朋友安排养生福利。所以这款原价数百元的多功能养生炖煮杯，扫码即可免费领取，成本包装全部由厂家承担。不少朋友难免会犯嘀咕，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免费领取。今天我当着所有观众朋友的面郑重承诺，全程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会收取任何押金，更不会存在强制消费情况，我们就是要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把这款省时省心的实用炖煮好物让您领回家亲自试一试。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完成报名就能免费领取这款多功能炖煮杯。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讲明白，免费领取的福利活动不会长期开展，厂家的活动预算都有上限，本次仅限前100名用户可免费领取，登记满额即刻截止。这样一款帮您轻松食补养生省事省力的实用炖煮好物，如今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码报名就能领取，这还有什么好犹豫的，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这么好用的炖煮杯，今天厂家拿出100台库存做福利，没有条件限制，直接扫码免费领。我最后再强调一遍，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老伙计们。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炖煮杯，前100名才有这个福利，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好事。
2: 免费领，免费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真的是太幸运了，错过今天你就领取不到这份珍贵的健康礼物了，智能养生炖煮杯，现在扫码免费领，仅限今天，仅限前100个名额，今天不领取你即将失去免费领取的资格，名额只有100个，领完立马截止，千万别错过这个白捡便宜的好机会，扫码就能领，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行动。
0: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电炖壶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6大件，烧水壶、电煮锅、电饭煲、泡面杯、热奶杯和饮水杯，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养生炖煮杯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养生炖煮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机身轻巧，跟个大号保温杯差不多大，不占地方，用的时候食材往里一放，水一加，按一下键就不用管了。它内置智能温控芯片，炖排骨、银耳汤一键搞定，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壶直接喝，营养一点不流失。泡花茶、泡养生茶，茶渣全滤在里了，倒出来的汤干干净净，入口顺滑，不用吐茶梗，一次刚好炖1人份的汤或粥，不多不少，不浪费粮食，操作特别简单，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今天前100名扫码智能养生炖煮杯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电话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
3: 这个智能养生炖煮杯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煮粥、煮饭、炖煮样样都行，早上用它煮上一锅营养粥，按一下煲汤键就不用管了，没多大会儿功夫，一盅热乎乎的粥就炖好了。
4: 以前想喝口汤煮个粥，大砂锅端出来沉甸甸的，俩手使劲才能从柜子里拽出来，洗锅放水下食材，光准备就得10来分钟，然后就是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大火烧开转小火，眼睛得一直盯着，生怕一锅扑出来浇灭了煤气，端锅的时候手腕子没劲儿，汤汁还晃来晃去，怕烫着手，炖一锅汤跟打一场仗似的，浑身是汗。现在呢，就这个小炖煮杯往灶台上一放，巴掌大一块地方，一点都不碍事，食材往里一丢，水一加，按一下煲汤键，完事儿了，我该看电视看电视，该遛弯遛弯，炖好了它自己嘟嘟一响，转成保温，回来端起来直接就喝，锅都不用换，碗都不用多洗一个。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 刷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抢到了，抢到了，智能养生。

0: 即可免费领取。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养生炖煮杯一段时间后反馈，炖汤煮粥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炖个银耳汤得花大半天功夫，还得时不时的搅一搅怕糊锅，现在用这养生炖煮杯，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别看它个头小，本事可一点都不小。六大智能菜单，烧水、花茶、煲汤、焖饭、泡奶、保温，样样都在行。自带304不锈钢茶篓，泡花茶的时候茶渣全滤掉，喝到嘴里干干净净。之前这养生炖煮杯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养生炖煮杯用起来超级简单，六大智能菜单意见选择，日常炖汤煮粥焖饭烧水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养生饮食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恭喜你，真的是太幸运了，你已获得炖煮杯领取资格，扫描二维码，不领白不领。今天凡是看到这条信息的朋友都可以参加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炖煮杯。您可能想问，真有这样的好事儿？因为我们厂家推行关爱中老年健康活动，拿出这款多功能炖煮杯作为福利，为了让大家都能用上，帮我们传传口碑，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3: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饮食健康免费领取智能养生炖煮杯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为了满足大家的期待，敲定专属福利名额，本次前100名观众可以免费领到一个炖煮杯，现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炖煮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活动规则，反复提交信息多次申领，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报名。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逐一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全程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普通锅煮一软糯养胃杂粮粥，从备料到照看炉火，一下午闲不下来。这款多功能养生炖煮杯就是专门帮您解放双手的，有了它日常时补养生一点不遭罪，您只需要把食材清水放进去，盖好盖子，选好功能模式之后该遛弯休息随便您，不用专人盯锅，不一会儿就能煮出软烂入味的滋补汤，汤色温润鲜香，营养全都锁在里面，烧水耗时省大半，燃气电费更节省，您来回手灶耗费的精气神也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光能煲汤养生，内里是一体陶瓷釉内胆，炖煮不糊锅底，食材不粘连，用完简单一冲就干净。杯身做了双层隔热防烫设计，就算正在加热炖煮，双手握住外壁也不会烫手，家里老人拿取特别稳妥省心。杯口口径宽大，伸手清洗边角无死角，打理起来轻轻松松。您别觉得它只能熬汤煮羹，机身自带六大智能模式，烧水、煮花茶、熬药膳、热牛奶、焖杂粮饭，长效保温一键切换，日常泡枸杞菊花茶、煮山药养胃粥、冷起温牛奶、焖软糯杂粮饭全能胜任，自带细密滤孔结构，煮茶叶能隔绝茶渣碎末，滤出通透茶汤，喝茶不卡渣，口感更顺滑，操作按键简单易懂，年纪大也能一看就会，比砂锅省心，比保温杯实用，一个小杯子就能顶替好几样厨具，小巧机身不占橱柜地方，出门遛弯旅游也能随身收纳携带，炖煮完成还能自动12小时恒温保温，随时都能喝上温热水。这款多功能炖煮杯零售价确实不便宜，市场售价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源头厂家联合开展公益养生活动，本次活动不为盈利，只为打响产品口碑，实实在在给咱们中老年老朋友安排养生福利。所以这款原价数百元的多功能养生炖煮杯扫码即可免费领取，成本包装全部由厂家承担，不少朋友难免会犯嘀咕，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免费领取。今天我当着所有观众朋友的面郑重承诺，全程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 我们不会收取任何押金，更不会存在强制消费情况。我们就是要真真切切、实实在在地把这款省时省心的实用炖煮好物，让您领回家亲自试一试。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

0: 码扫一扫，完成报名就能免费领取这款多功能炖煮杯。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讲明白，免费领取的福利活动不会长期开展，厂家的活动预算都有上限，本次仅限前100名用户可免费领取，登记满额即刻截止。这样一款帮您轻松食补养生、省事省力的食用炖煮好物，如今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码报名就能领取，这还有什么好犹豫的？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智能养生炖煮杯，真的抢到了，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吃开始吃出健康，高档智能养生炖煮杯健康养生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一台，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烧水壶、电煮锅、电饭煲、泡面杯、热奶杯和饮水杯，全智能操作，好用又省心，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2: 这么好用的炖煮杯，今天厂家拿出100台库存做福利，没有条件限制，直接扫码免费领。我最后再强调一遍，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老伙计们。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炖煮杯，前100名才有这个福利，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好事。
3: 来来来，快进来吧，
4: 都等着你呢。
5: 首长，
3: 坐吧。
5: 不用了，
6: 让你坐你就坐嘛。
5: 是。
6: 听说你跟你们指导员谈恋爱呢？
5: 不，没有，没有这事儿。
3: 没有？
5: 没有，没有。
3: 真的没有？
5: 真的，真的没谈。
3: 亚飞说有。
6: 你别说话，安小鱼，坐下说。我问你啊，你真的没跟你们指导员谈恋爱？
5: 真的没谈。
6: 那你们指导员怎么说你们在恋爱呢？
5: 这事儿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指导员一直对我挺好的。
3: 怎么个好法啊？
6: 那你们指导员说过这事儿吗？
5: 什么事儿？
6: 就是谈恋爱的事儿。
5: 哦，没有，真的从来都没提过。
3: 真的没有？没有就好，你别跟他谈恋爱。
5: 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6: 行了，你可以先回去了啊。
5: 是。
3: 哎，小鱼啊，
7: 到了。
3: 今天的事儿千万别告诉你们指导员啊。
4: 就是，让他知道可就完了。
5: 知道了。
3: 走吧。

0: 私了。
1: 啊，
2: 好，再见啊。
1: 他是谁啊？
2: 亚飞的对象，就是那个司务长。
1: 他来干什么？
2: 你去问他们吧。
1: 他们是谁啊？
2: 我男人，你老婆。
1: 那就是乱弹琴。
3: 哎，你们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啊？啊？
4: 我们也是无用功，白谈了一通。
3: 什么意思？
4: 人家根本没跟亚飞谈恋爱，你女儿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3: 有这回事儿？
5: 有这事儿，千真万确。
3: 哎呦，奶奶的，白让老子担了一通心。
5: 谁说不是？
3: 这亚飞也是，怎么能干出这种丢人的事儿呢？他怎么能剃头挑子一头热呢？
5: 你希望那头也热呀？
3: 哎，这是两码事儿啊。

0: 我的女儿那是剃头挑的吗？
1: 怎么样？
2: 这还用问？要不是守备区第一，我就在那儿直接跳海不回来了。
1: 你就骄傲啊？
2: 骄傲我也能进步，没办法。
1: 刚才指导员来电话了，说调云大光到29团部新设当副旅员，明天就去报道。
2: 什么？你说什么？
1: 你怎么了？这么激动干什么？
2: 我激动了吗？我没激动，我只是觉得有点奇怪。
3: 是有点奇怪，
1: 怎么让他去？莫名其妙吧。这于大光走的什么运啊？
2: 狗屎运。
4: 我干什么了？你发这么大的火？
2: 把于大光调走，是不是你干的？
4: 江亚飞，你搞错了吧？你妈我就是部队家属，我哪有这么大的本事啊？我还调动干部呢。

0: 你在这儿呢，让我一通好找。你叹什么气呀？
1: 明天我就该走了。
0: 你可以不走的。
1: 我还是走吧。我该走，我应该走得越远越好。

0: 如果我说我不想让你走呢？说话呀，你哑巴了？
1: 命令都来了，我怎么能不走呢？
0: 为了我也不行吗？
1: 不行，为谁都不行。我哪有那个胆儿啊？

0: 哎，亚飞也不回来。你放心，他会回来的。哼，
1: 不是我说你啊，这孩子路让他自己去走去，那腿也没长在你的身上，你非要捆着人家，让孩子非要按照你指的路去走，这怎么行呢？
0: 好，我们当父母的，只管吃喝就行了，看着孩子走弯路，我们假装看不见，啊，任他们走下去。
1: 我相信我们亚飞不会走弯路的。
0: 他找什么人？他自己心里有数。他有数，他有数就不会找个司务长了。
1: 司务长怎么了？啊？那司务长不是也是国民工作吗？再说了，他能一辈子当司务长啊？人家就不进步了？
0: 他进步，黄花菜都凉了。职务比亚飞低。

0: 一了两级，什么时候能赶上亚飞？咱们亚飞啊，就是现在躺下睡一觉，起来再跑，那小子也赶不上。
1: 看你说的，这又不是乌龟跟那谁赛跑，
0: 跟兔子赛跑，龟兔赛跑，懂什么呀？
1: 我不懂，就你懂。你要去瞎指挥吧，那指挥出乱子了，你看你怎么办？
0: 哎，你不是也不愿意的吗？
1: 我又想开了，我看这孩子那么不舒服，不高兴，我这心里也不好受。他愿意找什么样找什么样去吧，
0: 只要他喜欢就行。
2: 没立场。
0: 哎，
1: 干什么去了？啊？
0: 你这是怎么了？谁又惹你了？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有你这样的妈，真是倒了大霉了，还不如死了算了。你去死啊！谁拦着你了？哎，
3: 你这说什么话？
0: 人话听不懂啊？
3: 找什么呢？
0: 安眠药，怎么了？睡不好觉？我是觉不够睡。那你找安眠药干嘛呀？我不想活了，想死。
3: 这岛上的人都跳海不活了，就剩一个人，还剩也是你吧？还是你了解我？说实话，那你干嘛呀？过来，跟你说。
4: 这能行吗？怎么不行啊？你听我的就没问题。来，帮我找找，在哪儿呢？哎呦，赶紧的！这儿。
5: 小丹来了。
4: 啊，爸爸。
5: 哎，
4: 吃了吗？
5: 啊，吃过了。你呢？
4: 我也吃了。
5: 啊，你阿姨在家呢吗？啊，在呢。
4: 在屋里呢，你去吧。行。阿姨，阿姨，哎，小丹啊。哦。
6: 阿姨，收拾东西呢。
4: 哎，我这过去的衣裳，你
6: 要不要我帮你收拾？
4: 不用不用，你跟亚飞玩去吧。啊，亚飞在家呀，在，他屋里呢。啊，他这两天跟吃了枪药似的。是吗？你去看看他。啊，行，那阿姨我先去看看他啊，去吧，哎。
7: 不好了不好了，出事儿了！亚飞起来了。啊！
4: 不好了，这可怎么办呢？亚飞吃了一整瓶安眠药呢。啊！阿姨，阿姨，怎么了？阿姨，你别吓我！
8: 喂，总监，快给我接医院的高院长。
4: 你是他娘的什么人？半吊子死药，吃了一瓶的药还说没事儿。
8: 不是，不是，其实他亚飞没有吃药，这就是个空瓶子。不是，你看看。
4: 起来，给我起来，别在这给老子装死。
0: 干嘛呀？连觉都不让人睡了，还让不让人活呀？
9: 别说了，亚飞，讨厌。要学多长时间啊？啊，学半年。哦，
0: 这是重点培养，要被重用的。哎，
9: 重用啥呢？都是个读书班嘛。
0: 那怎么不让别人去读，偏偏让你去啊？回来肯定。

0: 定是要提拔的。
1: 提拔提拔，你一天到晚的就知道提，除了提拔你不会说别的呀。
0: 行，我不会说，都留给你说。
1: 来喝水。哎，
0: 真好，我本来啊要给我小女儿寄件毛衣，你正好去，你替我捎给她吧。姓名地址电话我都留在里头了。
2: 好好，您放心，我保证带到。叔叔，我走了啊。哎，
3: 你路上慢点啊，自己小心。
2: 好。
1: 好。这又搞什么鬼呢？是不是又打上人家雅宁的主意了？
3: 你看你呀，想到哪儿去了？这怎么可能呢？
1: 你这个人有什么不可能的？
3: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这阶级斗争的弦还绷得这么紧啊？你当我什么人啊？哦，大的不行换小的，真是的。
1: 有什么真是的？你呀，不就是看着人家要提拔了吗？我还不知道你。
3: 他就是提拔成要塞的政委，那也得跟雅宁合适啊。
1: 哟。他怎么跟人家雅宁就不合适了啊？他能跟雅菲合适就不能跟雅宁合适，这什么道理啊？你给我说说啊。
3: 这种道理哪是你们这些人能懂得了的？切，你们懂什么就知道啊，这个不行换那个，这能随便瞎换吗？都不懂啊，真是
1: 什么逻辑，简直就是混账逻辑。
3: 哎，他什么时候提拔呀？
1: 你看看我说什么了。
3: 我逗你的。
4: 啊，那是，哎，孟天柱，这是你马让我带给你的东西，你查收一下。
5: 就一件毛衣，不用查。
4: 谢谢新人。你这一笑，还真像你姐。
5: 你还见过我姐啊？
4: 岂止是见过，那还追过她呢。不过没追上，所以说，那差点成了你姐夫。括弧，未遂的。哎呀，
1: 山东大学文学系。
0: 我先看。
1: 你说你这人怎么那么霸道？凭什么都是你先看？
0: 凭我是他母亲，凭我是含辛茹苦的母亲，
6: 就凭他一把屎一把尿的把我们拉扯大。你出牌吧，大猫。
1: 来，来。怎么了？这信上写什么了？雅宁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0: 信上说你的小女儿和那个孟主任谈恋爱了。
1: 啊？
5: 妈，那个鄂主任现在要成我妹夫了。
0: 变成你妹夫你就这么高兴啊？
6: 安介同志，你这是不可理喻了。当时啊你硬要把他介绍给我，现在他成了您的女婿了，您还不高兴啊？
0: 他跟你合适，跟雅宁未必就合适。
6: 那咱们得坐下来把这事儿好好说清楚了。我为什么就跟他合适，雅宁为什么跟他就不合适呢？
1: 啊，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你妈的意思是啊，你是块当官的料，你嫁给孟主任那就合适，你妹妹是个当作家的料，她嫁给孟主任那就不合适，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0: 我就是这个意思。
7: 哎，恭喜恭喜啊，
6: 姑父，
7: 你们要请客了。
1: 我们为什么要请客啊？
7: 雅宁来信了，说她有对象了。
8: 对象是孟政委。孟政委？
7: 你们还不知道呢，孟主任的命令下来了，29团政委回来就上任。
8: 亚飞，
0: 真的，
8: 孟政委本来应该是你的吧？可惜了吧？
7: 可惜什么？亚飞不要，雅宁要嘛，这换汤不换药。
1: 说着。
6: 你看看你们一个一个，都是些官迷。
0: 你还别在这儿嘴硬啊，有你后悔的一天。
6: 我才不。

0: 后悔呢，咱们走着瞧。
1: 走着瞧就走着瞧，谁还怕走着瞧？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0: 你看看你现在小市民的样，这哪像个资本家大小姐的样？
1: 资本家大小姐是什么样啊？
0: 反正不是您那个农村老大娘的样。
1: 嘿，你这孩子，农村老大娘招你惹你了？
2: 来，凑把手了。
3: 来来来，

0: 体温计放哪儿去了？老姜，你把体温计放哪儿去了？
1: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大喊大叫。
0: 老姜，你聋啊？耳朵塞驴毛了？
1: 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大喊大叫的，像个泼妇。
0: 我像泼妇？我像泼妇？你像什么？你像地主老财？像个资本家？像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寄生虫？
1: 我说你一句，你十句等着我呢。反正你是不能吃亏呀。他怎么老哭啊？
0: 他是不是发烧了？还温度计呢？
1: 发烧了。好，我看看，我看看。不烧啊。
0: 你手是温度计啊？妈，你蒙的，你赶紧给我找温度计呀、啊！哎呦，呀呀呀呀，乖啊、哦！爷爷找温度计了，不哭啊！
1: 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0: 小祖宗哎，你是怎么了？哎呦，又哭又闹的。
1: 他不是不舒服吗？
0: 哪儿不舒服啊？
1: 我哪知道他哪儿不舒服、啊？
0: 不知道你在这胡说八道，你快到楼下去给他弄点水来喝。
1: 哎呀，你刚才在楼下的时候，怎么就不想着给他弄点水喝呀、啊？
0: 我不是光顾了找温度计了，还顾上给他弄水呀、啊？你不去是不是？
1: 啊，我去，我去，谁说我不去？
0: 哦，啊，没烧啊，啊，
2: 你们好好的啊，没烧，哎，
1: 啊，来，
0: 这么热能喝吗？
1: 我试了，能喝啊。
0: 你能喝，他能喝，这孩子跟大人都一样啊。
1: 我保证他能喝，不信你试试。你瞪我也没用，要不然等会儿再喝吧。是不是拧他了？
0: 我拧他干嘛？我是他后奶奶吗？
1: 你呀、啊，就是看我闲着你生气，我还不知道你。
0: 你既然知道我生气，你还闲着干嘛？孩子是你要带的吧？来了就躺这儿当甩手掌柜，好人都让你做了，你倒不傻，吃苦受累的活都让我来干。
1: 行了，行了，行了，我再给他兑点凉的不就行了吗？说什么你都拐到这上边去，我真是服了你。
0: 哎呦，哎，凭什么我一天到晚忙得跟个陀螺似的，好你闲得躺在这儿看报纸啊？是不是，丫丫？
1: 那
0: 打开，笨得要命，奶奶给水喝，奶奶试试。嗯。哎，你说我这什么命？老了，老了。活的什么劲儿
1: 啊？毛病，烧的。抱抱孙子，做做饭，伺候伺候老爷子，这不是你们女人最好的日子吗？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

0: 了那才是女人最好的日子呢。
1: 哼，他那也叫女人最好的日子？熬了大半辈子才做个田房，连个孩子都没有。你们女人就养成这种日子？
0: 你看看人家，他现在啊是过得比我滋润，比我自在。你看他每天跳跳舞舞剑，你看我，除了带孩子就是做饭，就像个老妈子。哎呀，现在我们俩谁过得好，还不是一目了然？

0: 姨，先把音乐关一下，我有事儿要跟大家说一下。一会儿跟大家说啊，张叔叔，把那边音乐关一下，我有话跟大家说一下。各位叔叔阿姨，就先暂停五分钟啊，听我说几句话行不行？
1: 你有啥事儿你就快说吧。
0: 是好事儿啊，我要说的都是好事儿。这不马上就要到八一建军节了吗？各个干休所之间要进行交际舞比赛，每个所里出十个人，一共是20个自由组合。大家先好好练一下啊，后天在所里先进行个选拔赛，欢迎叔叔阿姨们踊跃参加，为咱们所里争光。
2: 好。
3: 亚飞啊，要我说就是把你妈给动员出来，这事儿就成了一半了。
4: 对，
1: 就是在咱们所谁能比你妈跳得好啊？
5: 你妈年轻时候啊，那跳舞啊可好了，都跟苏联专家跳过舞呢。
0: 是吗？我怎么不知道啊？
6: 亚飞啊，那时候还没你呢，你回去问你爸，你爸知道。
0: 行，我现在回去问我爸，那你们继续啊。
7: 好，
0: 回去吧。你看看你们多好啊，跳舞的跳舞，练剑的练剑，在家练书法的练书法，哪像我爸妈现在连门都出不了了。
7: 我们也有出不了门的时候啊，也该轮到你妈出不了门了。那你们从小这都是我带大的，也该让你妈尝尝带孩子的滋味。
0: 就是东方不亮西方亮嘛，是吧？
7: 啥意思？
0: 也该轮到我妈倒霉了，你说是不是？
7: 带自己的孩子怎么能说是倒霉呢？
0: 这每天忙得连门都出不了，这不是倒霉是什么呀？是享福啊？
7: 享福说不上，但就不是倒霉。
0: 又不是倒霉，又不是享福，那是什么呀？
7: 是什么我说不出来，反正就不是倒霉。
0: 我走了，阿姑。
7: 走吧。
8: 小飞啊，过来一下。
0: 哟，姑父啊，首长有什么指示？
8: 我能有什么指示啊？
9: 把你办公室里的旧报纸给我搬点过来。
0: 怎么，您卖旧报纸啊？
9: 卖什么报纸啊，我练字儿。
0: 我不是刚给你买了这么多宣纸吗？
7: 哎呀，宣纸他舍不得用，一直用报纸那写。
0: 这下好了，省了，不用我给你买宣纸了，旧报纸随便用，要多少有多少，行吧？
9: 多嘴多少。
7: 亚飞，你看着了吧，你姑父不乐意了。我跟你说啊，你宣纸也得买，报纸也得送，听到没有啊？
0: 行。哎，姑，那些宣纸你家不会当手指用了吧？哎，我走了，我走了，改天买啊。走了，阿姑。妈，我爸呢？
10: 买馒头去了。
0: 他怎么老哭啊？
10: 你别说他，你小时候也是这么哭大的。
0: 哎，好了好了好了，来，我来抱，我来抱。不哭了啊，不哭了不哭了。哦，好了，不哭了啊，乖啊，不哭。真是的，让你们找个保姆吧，你们非不。我说我掏钱吧，也不愿意。真不知道你们俩怎么想的。
10: 我倒是想找啊，你爸不让，说是家里两个大闲人还找保姆，怕人家笑话。
0: 这年头谁还笑话谁呀？我爸以为他还是岛上的司令，做什么都受人瞩目，啊，得注意影响。现在谁还认识他是谁呀？
11: 你还知道我是谁啊？
0: 哎呦，宝贝儿，你亲爱的祖父回来了，去，快到他温暖的怀抱里去吧。
11: 哦，不哭，

0: 不哭了！
1: 怎么老哭啊？是不是饿了？
2: 饿什么饿？刚吃完。
1: 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2: 德华说，他爸小时候就爱哭，这是遗传。
1: 哼，扯淡！现在动不动就扯到遗传上，我看那是医生搞不懂，就瞎说。
2: 好了好了，你先出去，烦死我了！一会儿就吃饭了啊。
3: 风景。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大哥你好。
5: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4: 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5: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4: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5: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30000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得很。
4: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5: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4: 走。
6: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5: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4: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5: 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4: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5: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4: 我现在呀，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得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5: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4: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5: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4: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5: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4: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5: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4: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5: 再拿2罐干嘛？
4: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

0: 点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两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大哥，您的金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金头巴脑都是足足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2: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也不要大家的。
1: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儿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金头巴脑，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金头巴脑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的，而且都是为长辈们专门定制的。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整整5罐，也就是足足5斤，大家看怎么样？
0: 这一斤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啊，还不到50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了。但是呢，像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身体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

0: 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和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这免费送大家三罐，做到199块钱，整整八罐。免费送这三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1: 让平时啊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可以吃上鲜嫩好咬的筋头巴脑，让平时节俭惯了的长辈们可以没有负担的吃到高品质的筋头巴脑，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筋头巴脑。今天啊，199块钱，整整八罐，足足八斤的价格，更是让平时俭俭习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吃得起，也都可以吃得上。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啊，也想借助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筋头巴脑，为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大哥，您今天再拿两罐上来。这两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两罐，也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0罐，足足10斤的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时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大哥你好。
0: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0: 你要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1: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0: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3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1: 那

0: 哎，你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1: 走。都知道吃牛肉好，
2: 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0: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1: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0: 但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1: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1: 我现在呀，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0: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0: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我们都是卖80块钱，
1: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0: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0: 再拿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

0: 1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十罐，足足十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今年八一建军，各干休所之间呀要进行交际舞比赛，你必须得参加。
2: 不去，哪有时间啊，这孩子都顾不过来，哪有时间出去跳舞去，还跳六呢。
1: 这有您什么事儿啊，又没邀请您。
2: 让你妈去也不行。
1: 谁说不行啊？
2: 我说不行，怎么了？不行啊？
1: 怎么行吗？哎，所里的那些叔叔阿姨们都说，说您要是参加，这个第一就非咱们所莫属。我一开始也不相信啊，结果他们七嘴八舌的一说，我还不得不信了。
3: 他们都说什么了？
1: 他们说啊，您年轻的时候这舞跳的可棒了，说好多苏联专家都抢着跟你跳，有这事儿吗？
3: 哪有这事儿啊？听他们胡说。
1: 我也说他们胡说。妈，我呢刚开始接手宣传文化这一块，你可不能让我掉链子呀。
2: 吃完了没有啊？
4: 哎呦，好，吃完了，吃完了。
2: 来
5: 来，让奶奶抱。哎呦呀呀呀呀，哦哦哦，不会，哎呦，你看我这样能走得开吗？
1: 走得开也得走，走不开也得走，我这次是赖上您了。
5: 还有你这么不讲理，你赶紧吃，吃完了你刷碗啊。
1: 行，

0: 老鼠上灯台，呼噜呼噜掉下来。
1: 啊、人呢？
2: 我不是人呐。
1: 我是说他奶奶，他奶奶人呢？
2: 我不是他奶奶啊。
1: 哎呀，你啰嗦什么呀？他奶奶呢？
2: 他奶奶跳舞去了。
1: 你好在这多管闲事，你来看什么孩子呀、啊、你？
2: 你以为我愿意管呢？要不是亚飞拖着我来，我才不管呢。行，正好你回来了，我也交差了，孩子给你。
1: 那你交给谁呀、啊？
2: 我交给你呀、啊，我交给谁？
1: 你从谁手里接的，你就交给谁吧。
2: 哎，你上哪儿去？
1: 我上哪儿去还用你管？
2: 我还不知道你要干啥去。
3: 老同志，你来了。
1: 怎么，我不能来呀、啊？
3: 您当然能来，您的到来我是又惊又喜。毕竟是受党这么多年的教育，我就说您不能拖我妈后腿。哼什么呀？
1: 那个人是谁呀、啊？
3: 哦、啊，那个是市文化宫我们请来的老师。
1: 哼，老师有什么了不起的？还没你妈跳得好呢。
3: 就是，我也觉得老师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可惜了，
1: 可惜什么呀？
3: 我妈跳得这么好，我们这么大的干休所找不出一个可以跟我妈配对的。
1: 她想跟谁配对？
3: 我妈正为这事儿愁呢。
1: 这有什么可愁的？我来跟她配对，我跟她跳。
3: 您来跳
1: 啊？
3: 您行吗？
1: 这有什么不行的？我又不是没跳过舞。
4: 别往下蹲。

0: 我就轻轻地碰了那么一下，再说了，我不是也没穿鞋吗？
1: 你没穿鞋就行了，你跟熊掌一样的脚丫子。

0: 看样子是真累着呢，奶奶的真娇气，跳个舞可能把自己累了。
1: 行了，不行就算了。说什么呀？他说他没时间，他要腌咸菜。
0: 腌个咸菜什么时候不能腌啊？非要现在腌啊？
1: 你冲我嚷什么？有本事冲你妹嚷去。
0: 我来。
1: 我劝你别打。
2: 嗯，
1: 你以为你脸大呢？还不是得碰你鼻子灰。哎呀，我看这问题啊，不出在德华身上，就出在那老丁身上。嗯，是那老丁不让他来呀？
2: 我哪知道？我又不是该死的老丁。
1: 哎，别电话。
2: 你咋不接？
1: 肯定是你嫂子，
2: 我不接。
1: 你咋这么肯定啊？
2: 让你接你就接，哪儿那么多废话？
1: 来，啊，好，你电话。
2: 谁呀？
1: 接了你不就知道了。
2: 你这毛病可真多呀，接个电话还挑肥拣色的。我问问是谁总可以吧？啊，是别人你不接了，
0: 是别人我就更得接了。说吧，什么事儿？
3: 快说啊！
2: 我要找他干什么来着？
0: 你还没到老糊涂的时候呢。
2: 是我要干啥来着？
1: 让他来给咱们带孩子。
0: 啊，喂。
2: 啊，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啊，
0: 这不是马上就要八一了吗？感情所之间呢，要举行那个跳舞比赛，啊，我们要大力支持嘛，我们已经报名参加了。
2: 嗯，你这是个好事儿。
3: 啥好事儿？
0: 什么好事儿啊？这样一来，问题就来了，那孙女没人看了。
2: 嗯，这确实是个问题，
0: 所以，也要你们来大力支持嘛，是吧？
2: 我们两口子怎么支持啊？
0: 你让德华来过来带带孩子，啊，时间不长，每天就2个小时，我们要出去训练呢，啊，这样行吗？我看
2: 行没用啊，又不是我带孩子，主要是他不行了，他带不了孩子了，他又扭了，
0: 又什么时候扭的？
2: 昨天刚扭的，
0: 你就胡说吧，这刚才不是。
1: 还说那个要腌咸菜吗？
2: 他那是逞强。你说，我能舍得让他干活吗？
0: 挂了。
1: 你说你这个人，你撒什么谎呢？你还咒我要扭吗？
2: 不撒谎，你还真去给他们带孩子去？带这么长时间孩子，还没带够啊？
1: 那人家不是要参加索里比赛吗？
2: 参加什么比赛不好？非要参加跳舞比赛？
0: 那么大年纪了，落在那转圈儿，不嫌丢人，不嫌晕呐。我看你啊，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我那是嫌葡萄酸啊，我是嫌那是个烂葡萄。
2: 奶奶，我就不信，没这个屠夫我还不吃猪肉。
0: 哼，人家是说少了张屠夫，吃不上金毛猪。
2: 呸，少了他这个丁屠夫，我就不吃猪肉了。
4: 叔叔，你们得抓紧时间练啊！张叔叔，你现在是越跳越好了呀，还是王阿姨跳的最好。行，葛老师，王叔叔。
5: 哎，哎呀，亚飞啊，
4: 嗯，
5: 你爸妈怎么不来了呀？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0: 长的
1: 来了吧？
2: 别找了哈，他不来我都没劲了，别说别人了。
3: 亚飞啊，你妈不来差老劲了。
1: 我赶紧回家看一眼，
4: 你们先练着啊。
0: 那叫他来啊。
1: 妈，你们怎么回事啊？去了两天又不去了，就这么支持我工作的？
5: 我们也想去啊。你看这厨子去吗？
1: 我姑呢？不是说来帮忙吗？
5: 又变卦了，说腰扭来不了了。哎呀，什么呢？给我。哦哦哦呀呀呀呀！不够哦！哎呦，臭爷爷，臭爷爷！

0: 小飞来了。
1: 姑父，你为什么出尔反尔啊？
2: 怎么跟你姑父说话呢？
0: 我怎么出尔反尔了？
1: 不是说好了帮忙看孩子，怎么又变卦了呢？
2: 你姑腰扭了，她干不了活。
3: 谁来了？哎呀，我在外边就听人有人说话，原来是雅飞呀。你这么看着我干啥？
1: 您不是把腰扭了，干不了活了吗？
0: 你又都看着我干嘛？
1: 革命老干部也会撒谎啊。
0: 哼，就许你们撒谎，不许老干部撒谎。
1: 你们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党和人民把你们像宝贝一样的供着，为什么啊？就是为了您撒谎骗人的。
2: 真是的，我又没骗别人。
1: 这骗谁也不对呀。再说了，这带孩子也是为了所里的工作，为了所里争光添彩，是你们每一个老干部还有家属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要不这样吧，要么就参加交际舞比赛，要不就在家看孩子，两者选其一，你们自己挑。
3: 我们还是看孩子吧。
0: 我们为什么要选看孩子？那院里不参加比赛的多了，你为什么就管我们？
1: 人家是我的爸爸妈妈、姑姑姑父吗？人家是我家里人吗？我这工作人家不支持，我也没意见，没脾气。因为啊，我没供给别人练书法的笔墨纸张。这就是不一样，到底是隔了一层。你看我爸妈，啊，让干啥干啥。我爸那人是跳舞的料吗？他不也是赶鸭子上架来帮我的吗？你们俩倒好，躲在家看热闹。
0: 谁躲家里看热闹？
1: 不是躲在家里看热闹，最起码也是躲在家里装病吧。
0: 哎，你干什么？干什么？这孩子干什么？
1: 这是我给你买的，现在我要收回去。
2: 你给都给了，还想收回去啊？
1: 您都能出尔反尔，我为什么就不行呢？
0: 好，好，好，好，行，行，行。我让你姑姑上你们家给你们家带孩子去，行了吧？去，把宣纸给我放回去。
1: 您不是不舍得用宣纸，老用报纸吗？我给你搬来那一堆报纸，你都卖废品啊？
2: 谁卖废品了？干嘛？
3: 雅飞，还是你厉害，你能治得了你姑父？
2: 厉害有什么用？治我有什么用？嫁不出去就知道窝里横。
0: 走了。嗯。啊，不吃不吃。哎，不咬不咬这个啊，好。哎呀，
4: 二大大，三大大，大大大，四大
5: 大。哎呀，这下把老丁给气得不轻啊！来来，转一圈，转。好，走走走走走。
1: 啊！哟。哎呦！
5: 我有那么疼吗？啊！
3: 我踩踩你，
5: 你踩吧，你随便踩，踩吧。

0: 行了，哎呀，行了行了，快起来吧，接着练，接着跳啊！
1: 没事，
2: 谁还敢跟你跳啊？脚不要了？
0: 有那么邪乎吗？我不就踩了你一下吗？
2: 你就踩了一下？
0: 哎，对不起，我踩了你好几下，行了吧？来吧来吧，那接着练吧你。
2: 哎呀，练不了了，脚让你踩残废了。
0: 去，哪儿那么娇气啊？来来来，轻伤不下火线，快点！你看，他非在这瞪着他们，快点，快去去。嗯。
3: 我爸这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4: 那怎么办？谁让老爷子积极性这么高呢？
3: 就是因为他有这么高的积极性，所以事才难办呢。
4: 哎，算了，就是他吧，好在有你妈给他遮遮丑。
3: 哎，你看，一有我妈，我爸彻底完蛋。你看，你看，这什么样啊？真是一个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啊！不行，我得带姨灭亲。
5: 怎么样？
3: 这是我妈妈。
5: 不是你妈是谁妈？
3: 我还以为是七仙女下凡了呢。
5: 我还是七仙女她妈呢。
3: 王母娘娘，
5: 口无遮拦的，领导和同事不烦你啊？
3: 不烦，我这要是一天不去啊，他们还楼上楼下的到处找我，一个个心慌意乱的。
5: 你就吹吧你。哎，你爸为了支持你的工作，跳舞跳的血压都高了。
3: 他那是着急上火，血压高的吧？哎，您看看他跳的什么呀？那是舞吗？那是六七八。您跟他配呀，您就糟蹋了，还不如人家葛老师和王叔叔跳的好呢。人家一天一个样。再看看您跟他，
5: 切，切什么？
3: 鲜花插在牛粪上了。哎，我上去看一眼玉皇大帝啊。让我看看。哎呦，我这心呀，从夏天到了冬天，哇凉哇凉的。
0: 你什么意思啊？
3: 你赶紧脱了吧啊，脱了。
0: 怎么不好看呢？
3: 这哪是不好看呢？这是太难看了。
0: 我就说的不好看嘛。你们让我们穿着这个参加比赛，
3: 我妈穿挺好，跟仙女一样。一看我妈呀，我就觉得我们肯定能拿第一。这一看您啊，第一肯定拿不了。
6: 呵，真不赖啊。
3: 当然。
6: 让我眼前一亮。
3: 让你眼前一亮没有用，关键问题啊，得让评委眼前一亮。
6: 我眼前亮了，评委们八成眼前也亮了。不瞒你们说，想当年我在部队当兵的时候，那也是连队里的文艺骨干，什么唱歌跳舞全干过。
3: 怪不得气质这么好，搞了半天是内行啊。
6: 内行说不上。你又挖什么坑让我跳啊？
3: 您看看，您别害怕，您放心，什么事儿都没有。就是今天呀，请你们来做下战前动员，而且顺便的确定一下参赛名单。
6: 哎，不是都上啊？
3: 规定是上十对，我们准备了12对，就怕有的老同志生病去不了。但没想到呢，老干部们积极性都特别高，愣是没有一个生病的。
6: 那怎么办？
3: 怎么办？忍痛割爱呗。
6: 哦。我明白了，你这是让我们俩来做恶人呢。哎，老齐啊，听明白了吧？
7: 我听明白了。
0: 走走走。
3: 哎，别呀，你们俩还没做战前动员呢。
8: 哎，等你把名单定了以后啊，
9: 我们再动员也不晚。
3: 哎，别呀。先休息一下吧。
0: 哎，袁飞啊，这政委和所长怎么走了？
3: 被您气走了。
0: 我怎么气他们走了？你这说的什么话？
3: 您看看您那跳的是舞吗？蹲蹲蹲蹲蹲蹲，这不是拖我妈后腿吗？
0: 袁飞，

0: 你是不是想淘汰我呀？我也不想淘汰您，可是没办法，那是大家的意见。哪个大家呀？哪个混蛋啊？啊！
1: 所长、政委，还有所里的工作人员，
0: 当然了，我们还征求了一部分老同志的意见，大家一致认为吧？认为什么？
2: 认为您欠缺了这么一点点。
1: 有哪儿欠缺了？你给我说，有哪儿欠缺了？
0: 整体上是都欠缺，尤其是跟我妈配，你们俩简直就不协调。<笑>
1: 你看我干什么？不关我的事儿啊。<笑>什么东西？你以为我愿意跑到这儿来跳这破玩意儿啊？要不是支持你江亚飞的工作，我。
0: 你们就是扒他大轿请我来，我都不来。我知道，我知道，谢谢爸爸的支持啊，谢谢爸爸的理解。
1: 理解？我理解个屁！
0: 哎，你干嘛去啊？
3: 你爸不跳，我也不跳。哎呀，
0: 您就别在这儿添乱了，我告诉您，我还指望着您呢。
3: 你指望我什么呀？
0: 指望您拿第一呀。
3: 哎，那你爸怎么办啊？
4: 别担心，您就好好的跳交际舞，我爸这边善后工作我来做啊，行了吧？
5: 行行，
0: 对呀，没事儿，你相信我，你相信我是吧，妈？
6: 哟，司令，怎么不跳了？哼，
5: 他怎么了？
6: 肯定是被淘汰出局了。
7: 这个江亚飞可真敢干，
5: 热不热呀？ 这叫什么事儿啊？啊，自己家一大摊子事儿顾不过来，跑到他们家里来给当佣人。我自己的孙子孙女都没这么待过。
8: 你没待过，你有功啊你！
5: 嗯，不吃啊。
7: 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5: 他怎么了？
8: 我哪知道啊？
5: 我看看去。 哎呦，在睡觉。你怎么了啊？哪儿不舒服啊？啊？抓抓他！你怎么了啊？你怎么了？你出去！我要睡觉。哎呦，哦，我来给你带孩子，是支持你跳舞的，不是支持你睡觉的。 你想睡觉，我还想睡呢。来，燕燕给你，我也回家睡觉。给，哎呦，你怎么了？谁惹你了？你给我出去！出！你怎么回事啊？哦，咱们走了啊！把门给我带上。
0: 娘的，我怎么这么听话？啊！不哭不哭。
1: 姑父，辛苦了。
9: 心不苦，命苦。
1: 小宝贝儿，
0: 你手里拿的什么？
1: 你眼睛够尖的，还没花呢。
0: 你少废话，拿过来让姑父检阅一下。
1: 这个啊，是因为您看孩子有功，给您的奖品。 是我孝敬您的，上好的福建漳州印泥。
0: 嗯，我知道，我知道，福建漳州印泥很有名的。
1: 我爸呢？
0: 在上面睡觉呢。

0: 你这死丫头，吓死我了你！
1: 被烫着了吧？这就是偷吃的下场。
0: 嗯，我打你了我。
1: 勺子不打笑脸人。我今天呀是来嘉奖你的，您这两天辛苦了，今天晚上跟我们一块吃饭。
0: 我自己做的饭，我用你留我？真是。

0: 哎，我问你，谁又惹你爸生气了？他发脾气了？没有，他一回来就上楼睡觉了，一句话也不说，谁也不理。
1: 我爸他可怜，
0: 你又惹着他了？我那是公事公办，不让他跳舞把他开除了。哎呀，你说你这孩子，他人家舞跳的好好的，你干嘛把人家给开除了呀？
2: 他要是跳得好，我能开除他吗？你这要了他的命了，你把那么一个要面子的人，那他得气成什么样啊？
1: 爸，哎哎哎，爸爸爸爸爸，哎呦爸！
3: 您老人家睡醒啦？对对对，
1: 您再睡会儿，我帮您盖上。你瞅瞅啊，这可是好东西。嗯，你咋就这么贪财呢？哼，
2: 你懂什么？
1: 爸，我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经我们的领导啊研究决定，那套西服就送给您啊，做纪念。
4: 你干什么？哎呦，哎呦，咋了？怎么了？脚没咋了？腿断了，腿断了。哎呀，你看你这孩子，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0: 亚飞，你真要把你爸开除了？我就说嘛，就你爸那样还跳舞呢，跳六还差不多。
1: 哎呦，姑父，姑父，你别说了。
2: 不让我说也可以，但你得答应我个条件。
3: 啥条件呀？
2: 光给我印泥有什么用啊？没有印章还不是白搭？
3: 您这是啥意思啊？
2: 我的意思你明白。你爸就算不出去跳舞，他能在家看孩子、收拾屋子啊？我们是不是还得再来啊？
3: 真有您的，您这是趁火打劫。
2: 你答应了？
3: 我能不答应吗？但我也有个条件。
2: 你有什么条件？
3: 您得把他哄好了。
2: 这可有点难度。
3: 要不这样啊，我呢找人给您刻两个章，一个明章，一个闲章。
2: 那行，一言为定。
3: 闲章你想好刻什么了吗？
2: 闲章这我得好好想想。
3: 哎，您不用想，我都替您想好了。
2: 你替我想好什么了？
3: 梁山好汉。
2: 梁山好汉什么意思啊？
3: 梁山上都是强盗呗。
2: 这孩子，哼，还真是个强盗。风景，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

0: 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不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

0: 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 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

0: 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就

0: 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3: 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5: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6: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玩具店，他趴在玻璃窗上看了半天。我说，今天说好了啊，不买玩具。他没哭也没闹，只是叹了口气说，哎，妈妈，你知道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什么吗？我以为他要念诗呢，结果呢，他指着橱窗里的恐龙说，就是我和他的距离隔着一块玻璃，还有你的不同意。哎，儿子，你这话呀，要是写进作文里，那老师呢能给你满分。
1: 哎呦我的妈！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3: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2: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3: 看远得戴近视镜，
2: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4: 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2: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4: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至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5: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9: 这是一个奇妙的世界，有的人幸运，有的人悲催，而我，哼，特别悲催。但是今天我不怕了，因为我有了这串幸运的链子，只要有了这串链子，我一定能赶走悲催。这是什么情况？这是掉链子吗？没关系，我今天上班一定会非常顺利，因为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
10: 哎呀，贾玲是吧？
9: 老板你好，
10: 欢迎欢迎，第一天上班啊。
9: 是。
10: 这个看了你简历了，学过舞蹈。
9: 3年。
10: 太好了，正好我们跳早操呢，要不要一起啊？
9: 我怕我跟不上啊。
10: 没事，动作特别简单。哦。来来来来来，啊，还是老规矩啊，谁要是跟不上的话，请客吃饭。
9: 好。
10: 没事。音乐。

0: 是什么情况？这是早操吗？这是体操吧？为了一顿饭，他们也是蛮拼的。没关系，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老板，哎，这顿饭我请了。
1: 你看，行。那个收。小斐啊，你带贾玲熟悉一下工作环境。
2: 好的，
1: 加油。
2: 你好，我是小斐，是这里的主管。
0: 你好，
2: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啊，我们这里是一个古玩店，你看这个明朝的，再看这一片清朝的，这个是南宋的，这个是北宋的，这个是外卖送的。我幽默吗？
0: 幽默。
2: 严肃点儿，你呢就负责这个区域啊，里面的东西都非常贵，一个镯子2-3万，好好看着。
0: 这一个镯子2-3万，这镯子跟我这300的也没什么区别呀。你说说，这俩镯子放在一起，谁能看出哪个是我的啊？哪个是我的？哪个是我的？哪个是我的？哪个是我的呀？没关系，我慢慢找啊。刚才我说把镯子放里边。
2: 贾玲，哎，你干什么呢？
0: 我没干什么，我看哪个是我的。
2: 哪个也不是你的呀。
0: 不是，主管，我刚看这镯子好看。
2: 好看也不能拿呀。
0: 不是，这里有一个是我的。
2: 等你有钱了，不都是你的吗？
0: 不是，主管，你看你这些镯子没数吗？
2: 没数啊。
0: 不是你进货不查呀？
2: 不查呀。
0: 那我拿一个。
2: 不行啊。
0: 不是，主管，你看啊，这些镯子都是一个盒一个镯，这个盒里有两个镯，这说明
2: 你拿我盒了。
0: 这是什么情况？第一天上班还带了个镯子，可算是说不清楚了。算了，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主管，我跟你说哈，
2: 哎，您别说了，站那边去。
0: 这里不真就一个是我的吗？我离远一点，我站这儿行吗？我站这儿行吗？我躲在角落里，我蹲下还不行吗？
1: 你让我亲一下，哎，
2: 讨厌，
1: 让我亲一下，
2: 讨厌，哎，
1: 你就让我亲一下，就一下。
3: 别闹，有人。
1: 哪有人呢？这有人呢？这有人呢？还是这有人呢？妈呀！哼！我告诉你啊，这件事儿要是让第三个人知道，
0: 算我说的，
1: 算你聪明。
4: 那个不是你说的啊！
0: 不是你说的，
2: 不是你说的，
0: 不是你说的。这是什么情况？公司一共5个人，6个人都知道了。反正跟我也没关系，我不管。
1: 贾玲啊，啊，什么情况？嘴挺快呀，啊，你啊！
0: 不是我说的，啊，
1: 你这公司一共5个人全知道了，你这嘴比网络传播速度快多了，你啊！你站着，你等候处理吧，你啊！我离快远点啊，听见没有？
0: 不是我弄的，不是我弄的，老板。哎呀，算了，真是呢。
1: 贾玲，你给我住手！
0: 这是什么情况？我在那儿的时候你不来，在这儿的时候你不来，在这儿的时候你来了。
1: 来的不是时候呗？
0: 不是，
1: 等你把话彻底毁了就是时候了，是吧？
0: 我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不毁不毁。老板，你听我解释，刚才是你特别生气，你一关门啪话就掉了。
1: 你这个理由挺牵强啊。
0: 你怎么不相信我呢？你看你刚才就是这样，你特别生气，然后你跟我说贾玲你离花

0: 刚才是情绪特别高啊，你说佳良你离花远一点，啪啪啪啪啪，掉了。老板，
1: 花是清朝的，
0: 我知道。
1: 门儿是宋朝的。
0: 老板，你听我说呀。
1: 你站那儿！你什么人你啊？你干嘛呢？你到底是啊？啊！刚才小北跟我说你的镯子事儿，后来徒弟跟我说话，又弄坏我的画，扔掉我的门，你到底干什么你啊？
0: 老板，你不能冤枉我。你说这个门肯定是不结实，它才掉的呀。啊！你说我这体格，我能把门弄坏吗？啊！你说正常一个画瓶放在这儿，我能一拿它就。我拿胶水给你粘一下，老板，这胶水我给你粘。
1: 气死男的！
0: 我给你扫一下，我给你扫一下，你千万别拍。哎、
1: 原墨的。
0: 哎，老板，你给我。
1: 哎，你站那儿，站那儿，举起手来。
0: 老板，我没动，是电话，电话把它震碎的。
1: 谁的电话？
0: 我的。
1: 佳玲啊，你被正式录取了。从今天开始，你上对面那家古玩店去祸害他们去吧，工资我开。
0: 我说什么来着？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啊。
2: 是您打杯好的咖啡，谢谢光临。
3: 谢谢。
2: 白瞎了，小姐你好，我在跑啥呀？父亲、爹、岳父、爸，
4: 闭嘴！以后不刮胡子，别管我叫爸。
2: 哥，不是，爸，给你坐，咱哥俩关系好，但是辈分不能乱了套。
4: 你给我上一边去。
2: 好嘞。
4: 那个我，你个人呢？
2: 这，哎呀妈呀！对不起，爸，我知道你有心脏病哦。
4: 你这一惊一乍的，嗯，我姑娘呢？
3: 来了吧？我妈呢？
4: 五分钟后，你妈将会从你们全村路过呀。啊，在你妈没来之前呢，我有个重要的消息，先跟你俩说一下。
2: 快坐下，爸，这给宣布消息。
3: 哎，好，
2: 正规，说什么都同意啊。
3: 好嘞。
4: 这个事儿啊，对于你妈来讲那是个惊喜呀。啊。可对于我来讲，这是个惊吓呀。
2: 我猜一下，爸，我猜一下啊。哎呀。可能你跟我妈生二胎，不是？妈岁数大了，你也不行啊。
4: 你。
2: 哦，我想起来了，是不是妈妈的那个初恋男友找到了？啊。
3: 会说话吗你啊？咱爸心脏本来就不好，你不知道吗你？我再说了，那都40多年了，哪那么容易找到啊？哈爸，
4: 你这嘴呀，
2: 爸，
4: 啥时候开的光啊？
5: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

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

0: 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3: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4: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2: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5: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1: 猜对了。哎呀，
6: 板打了。哎呀，
1: 你说自打你坐这块。
7: 好嘞。
1: 你说自打你妈病了以后啊，你说她谁都不认识，她连我都不认识了，可是你妈嘴里头总念叨那个什么杨树林。
6: 谁？
1: 杨树林。
6: 杨树林啊？杨树林。
1: 对呀。
6: 爸，我就是你的好姑爷啊，我就是你的好女婿，你的事儿我全记得呢。我真去找那个小品喜剧演员杨树林去了。
1: 是啊，
6: 我找人家还真见我了啊，而且我们俩还聊天了呢。我特别呆萌地问了他，我说你是不是认识我丈母娘？哎呀，人家说腕儿就是腕儿，人家特别傲娇地跟我来了一番对

0: 话。
1: 说啥了？
0: 滚。
2: 该。
1: 该。
3: 为了找到这个杨树林啊，你爸我是煞费苦心，我是登报上网上门走访呀，
0: 你差点就报警了。
2: 闭嘴。
3: 终于我发现一个疑似目标。
0: 谁呀、啊、
2: 谁呀、
3: 啊、哎呀，
0: 我真不是有意配合你的，知道爸爸心里苦，但是爸爸不要哭。
3: 行了行了，你说呀，我跟你妈都过四十来年了，可结果
4: 可惜不是你。
3: 喂，我哪有心思跳广场舞啊。好了撂了。哎呀，说到哪儿了啊？
0: 你锁定个目标
3: 啊。对，锁定个目标。你回来跟你说话呢。
0: 好嘞。
3: 啊对，锁定个说话呢，锁定个疑似目标。在咱们老家呀，真有一个叫杨树林的呀。啊，据听说这小子跟你妈是一个宣传队的，能歌善舞啊，大高个，后来人家当模特了
0: 呀。爸，你这个竞争对手好强大呀。
2: 爸，那要真是这个杨树林，你还打算让他们俩见面啊？啊，
0: 大姐爸爸、哎哎、大姐父亲。
2: 爸，姑娘啊，没事吧？
3: 他这药该吃还得给他吃啊。
2: 吃着呢。
3: 我是这么想的啊，我打算让你妈跟那个杨树林啊，就在你们这咖啡店见个面，也算是了却了你妈妈的一个心愿。哎呀，
0: 我的丈母娘跟她的初恋男友在这见面，还在我的咖啡店，然后老丈人在旁边看，好刺激啊！好刺。
2: 爸，
0: 对不起，爸，我知道你心脏不好。我知道啊，爸呀，你说你、哎、你心脏都这样，你还让他们见什么面呢？
2: 是啊，
3: 谁让他现在见面了？
0: 那啥意思？
3: 我的意思是说，要把那个杨树林整来，我得先看看你妈当年跟杨树林发展到什么情况。
0: 哎呀，你小心眼，小心眼，小心眼好小的，你知道吗？你这样你不得心脏病，谁得心脏病？爸，对不起，这样你说怎么办？我们一律同意。
2: 啊，对，
3: 你说的啊。
0: 那我说的，
3: 我是这么想的。
0: 你说，
3: 反正你妈现在也不认人了，对不对？我就说我是杨树林啊，然后我把你妈画骗出来啊，你俩感觉这样行不行？
2: 您扮演杨树林？
3: 对，我就说我是杨树林，
2: 行吗？
0: 爸，啊，你刚才不都说了吗？人家杨树林一表人才，相貌堂堂，大高个大模特，你看你这尺寸。爸，量力而行啊，父亲。
3: 就这么定了。
0: 好吧，大气方方，大气父亲。
2: 那你需要我还干点啥呢？
1: 赶紧给他买点药。
2: 好嘞，我现在就去，现在就去啊。
0: 真去啊你啊。喂喂喂，
3: 来来来来，你过来姑爷。
0: 爸，我干啥？
3: 爸，有个很重要的事问你一下
0: 啊。你说。
3: 永远有多远你知道吗？
0: 永远有多远呢？嗯，
3: 有多远你就给我。
0: 我知道了，爸。
1: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这
0: 大谢爸爸，大谢父亲，我的手机呢爹。
3: 这是个奇葩呀，这是一个。哎呀，哎，来了。
5: 我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
2: 唱完了吗？
3: 唱完了。
2: 靠边。
5: 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哎呀，
6: 行了，大兄弟，可别唱了，挺好个歌让你唱稀碎呀。
3: 我
2: 停。你再唱我可报警了，我告诉你啊。
3: 不是，你看我这个形象，我这个造型，你看我像不像个人？
2: 不像。
3: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看我像我像谁？杨
6: 杨杨过呀。
3: 你在哪儿能看出来我像杨过呀？
2: 少个胳膊吗？
3: 这不这儿呢吗？啊，我的意思，哎呀，我告诉你吧，我是杨树林。

0: 这谁呀？
1: 我。
0: 咋的了？
1: 杨树林。
0: 谁呀？
1: 我。
0: 你呀？啊。咋的了？
1: 我是那杨树林。
0: 杨树林啊？啊。啊，你好。
1: 你这。
0: 干啥呀？
1: 你是不是不记得我了？我是你初中同学杨树林，我原来大高个，当模特。
0: 你模特？
1: 我是模特。
0: 残模啊。
1: 你呀、啊、那个我原来个可高了啊，
0: 后来截肢了。
1: 这怎么唠唠嗑把人腿还唠没了呢？
0: 不是，你要干啥呀？我还回家还有事呢，你缠着我干啥？
1: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是你老同学杨树林，我是你同学。
0: 你说你是我同学啊？我同学那可老聪明了。
1: 我就特别聪明，我这智商抠出来上秤腰都比正常人多二斤。
0: 你是不是进水了？
1: 你别管进不进水，我这特别聪明。
0: 行，我知道了。这样，为了证明你就是我的同学，我呢想出两道题测试一下，你要是答对了，你就是我同学。
1: 请出题。
0: 请听题啊。一加一等于几？
1: 等于二。
0: 恭喜你答对了，再见。
1: 站住！不是你干啥呢？
0: 我着急回家有事儿。
1: 你太瞧不起杨树林了，你能不能出两个高难的问题呀？考考我。
0: 行行行行行，那个二加二等于几？
1: 二加二等于四。
0: 四加四等于几？
1: 等于八。这咋还开枪了呢？
0: 你知道的太多了。
1: 我跟你玩呢。
0: 不服啊？再来一题。
1: 来吧。
0: 陆地上什么动物最厉害？
1: 老虎。
0: 错。
1: 狮子。
0: 不对。
1: 那是啥呀？
0: 斑马。
1: 你净瞎扯，怎么能是斑马呢？
0: 斑马黑白两道通吃。什么马只有黑白两个颜色？
1: 斑马。
0: 错。二维码。
1: 你这什么题呀？这是、啊、哎，
0: 我再赠送你一道。
1: 来
0: 来，蹲下啊，蹲下，起来，蹲下，起来，蹲起，蹲起，打一药材。
1: 人参。
0: 错。枸杞。哎呀，经验证你不是我同学，我走了啊，我的小车都落下了。
1: 站住！我真是你同学杨树林，我为啥刚才题没答上来呢？我岁数太大了，我记性不好了。你能不能给我次机会问点别的问题？杨树林会不会别的？
0: 他会文艺。
1: 我小学的时候文艺委员。杨树林会什么文艺，我就会什么文艺。
0: 他会胸口碎大石。
1: 给我拿块大石。
0: 他不用大石。
1: 不用石头。嗯。铁锤碎胸口啊。
0: 不行啊。
1: 这个还会别的不？
0: 口吞大铁球。口吞大宝剑。
1: 我口吞方便面行不行？
0: 行了，你也别为难你自己了啊！你不是我同学，你也别耽误时间了，我还有事呢。
1: 不是，你等一会儿，我真是你同学杨树林，你同学还会啥？你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0: 我同学还他会翻跟头。
1: 翻跟头。
0: 对，
1: 没问题，帮我拿着。
0: 你行啊，
1: 我就翻个，还把妈去掉，我行。翻跟头，看往后点，往后别崩身上血啊！哎呀，岁数大了就能翻这样了。
0: 实验证明你根本就不是我同学。
1: 我咋不是了？
0: 我同学翻跟头根本都不用手。
1: 空翻啊！行，为了证明我是杨树林，我今天我喝着去了，空翻是不是？行不行呀？腰扭了，这回证明我是杨树林了吧？
0: 你不是我同学，你也别搁这为难你自己了啊！我走了，我有
1: 事。你站住！
0: 你咋干啥？你咋这么磨人呢？你
1: 我就想让你知道我是杨树林。
0: 行，我信你是杨树林了。你要干啥呀？这。
1: 我就想知道当年你跟杨树林也就是我，咱俩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0: 啥意思？
1: 咱俩当年递过小纸条。

0: 手没？
1: 递过。哎呀，
0: 咱俩拉过手没？
1: 拉过。哎呀，
0: 咱俩当初拿过啥没？
1: 拿过啥呀？
0: 那啥就是，呀。
1: 露馅了吧哈，这个就是你的真实目的是吧？流氓头。
0: 啥意思？
1: 流氓头就是耍流氓的老头。
0: 你给我站住。
1: 哎呀，你干啥呀？
0: 你不认识我了？
1: 我啊，
0: 你说这个杨树林啊，你说我跟我老伴儿在一起过40多年了，他现在连我都不认识了，天天就念叨这个杨树林。是你厉害，你会胸口碎大石啊，会口吞大铁球子，铁头钉钢钉，你多厉害呀。杨树林，你有我了解我老伴儿吗？啊，你有我了解我老伴儿吗？你知道我老伴爱吃啥吗？啊，吃水煮鱼不放豆芽你知道吗？啊，吃麻辣烫不放麻不放辣你知道吗？啊，不吃蒜不吃茄子吃蒜茄子你知道吗？
1: 哎，同志，你老伴儿这个爱好怎么跟我差不多呢？哎呀，我也是不吃蒜不吃茄子。
0: 喂，我是杨树林，不是，我是你爸。
2: 爸，我刚才找到一张照片，我觉得吧，这个就是我妈要找的那个杨树林。
0: 你把它发过来，我看着我要弄。
2: 我给你发过去啊。哎呀，
1: 你还搁这趴活呢？哎妈，你太执着了。
0: 老伴儿啊。
1: 你管谁叫老伴儿？你咋这么烦人呢？你别上手。
0: 不是，哎呀，那个这老谁家那老太太呀，
1: 咋？
0: 那个你不一直念叨杨树林吗？啊，你看看，是不是他？
1: 杨树林，
0: 走，我带你去看杨树林。

0: 道我为
1: 杨树林儿，我一直以为是个人儿，没想到是老家那片林儿，我就是林儿里的人儿。
2: 辉煌一刻谁都有，变大一刻当永久，刀山火海跟哥走，谁要不走谁小狗。走，
3: 行。大哥，我就想问一下子，咱们穿成这样是为了什么？
2: 为了什么？我们要换一个新的职业，谈判专家。
3: 这我的妈，这个得了，我就这口条你还要去谈判呢？咱就回工地啊，咱就帮个砖刮个大白。
2: 喂，无耻。走，音乐。我是谈判专家，请问是谁找的我？
3: 是我找的你。是这么回事儿。
2: 好了，我大体我已经明白了。你处了一个对象，你对象的姐姐也就是你的大姨子不同意，对不对？
3: 对，是这么回事儿。
2: 好了，交给我。你为什么不同意？
3: 不是，不
2: 是，别动我，不是，控制住他。
3: 不是，你等会儿。
2: 住。
3: 哎，
2: 你为什么不同意？啊，常言说宁拆十座庙不拆一座婚，这个道理你不明白吗？你无知无耻愚钝。就他出的下，你同不同意？
3: 说。
4: 我同意。
2: 哇，如此简单，同意了，给钱。
3: 给你什么钱呢？啊，给你什么钱？她是我女朋友，是她姐姐不同意，不是她不同意。
2: 哦，是吗？
4: 是。
2: 整岔皮了。
3: 我是让你来给我谈判的，你看你这家门啊，这整天像要账似的，干啥呀？赶紧走。

0: 好吧，既然这样，你把单买下，不给钱我是不会走的。
1: 行了，算我倒霉啊！走吧，这什么人呢？你说
0: 这倒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不如我就在这里会会你的大姨子吧。
2: 小伟，他们这是干啥的呀？
1: 这不我跟你姐谈了好几次嘛，你姐不同意咱俩的事儿，我合计呢，我就雇一个谈判专家，是合计跟你姐去谈谈。
2: 就这人能行吗？他长得也太吓人了，就我姐那脾气，他俩一见面不得打起来。
1: 楠楠呢，咱钱也花了，咱们这个死马就当活马医。这样啊，一会儿呢他姐来了，你就说你是我的经理，然后呢我去谈，你少说话就完了。
0: 不不不，我谈判专家怎么能不让我说话？我们这个职业是有道德的，根据你保安队长这个身份，为你量身打造了几个套路。兄弟们，
3: 有
0: 下去换服装，在门口听我口令。
3: 是。
0: 这样，你坐下，你过去
1: 干啥呀？
0: 你这样啊，这样啊，一会儿你的大姨子来的时候，少说话。我说且慢。你就千万不要说话，好不好？
1: 为啥呀？
0: 想不想和他在一起？
1: 想。
0: 想就别说话，啊，好吗？
1: 好。
0: 且慢。听明白没？别说话，就这样。且慢。对了，就这样，不要说话啊。

0: 谈吧，抓紧时间，一会儿还有事儿呢。
1: 姐，你来了。
2: 什么？我没猜错的话，这位就是大姨吧？
0: 对，我是他大姨，他是他老姨。
2: 不好意思，我还有个子，刚才到嘴边没甩出来。大姨子吧？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4: 十九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5: 十九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6: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4: 十九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5: 十八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7: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4: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六十

0: 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1: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极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极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2: 这位长得特别不懂礼貌，这人是谁呀？
3: 我就是一枝梨花压海棠，江湖人称玉面小白龙的阿峰。
4: 他是我们的经理峰总
2: 啊，雇帮手啊。那行，谈吧。
3: 且慢，有道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大姨子美名传四方，温柔典雅美丽大方，长得好看还不用化妆。
2: 别说这个经理还真会说，
3: 真会说呀，真会说，不是满嘴跑火车。
2: 不是，他怎么神神叨叨的呢？
3: 要说刀就说刀，岁月是把杀猪刀。
4: 看着点儿，
3: 各位一下子。哎，不如你还是问问我年龄吧。
4: 经理，
3: 姑娘，
4: 不是，
3: 且慢，
4: 不是，你听我说，哎，跑偏了，跑偏了，你这说说我的事儿，
3: 且慢，且慢，且慢，且慢，且慢，你快问问我年龄，我马上我告诉你，快点，快点，快点，我已经就回答难耐了。
2: 我就不问你多大。张伟，
4: 哎，
2: 站起来，我问你，100平以上的房子有没有？
4: 没有。
2: 30万以上的车有没有？
4: 也没有。
2: 50万以上的存款有没有啊？
4: 更没有。
2: 那你有啥呀？
4: 我什么都没有。
3: 哎呀，本应该不说话，怎奈压制不住我心中的

0: 国。虽说他什么都没有，但是他有一颗疼你妹妹和爱你妹妹的心，我认为就足够了。难道你认为还不够吗？你们说够不够？破费。接下来我要煽情了。爱情是什么？爱情并不是开好车住别墅，爱情是哭的时候有人疼，累的时候有人靠。对你心爱的人好一点吧，因为下辈子不一定遇到了。
1: 经理，你咋给说哭了呢？
0: 且慢，这第一套方案非常成功，第二套方案上。
2: 队长，我们有话说。
0: 有想说就站到前面说。不如唱着说。

0: 十分，
1: 你却藏了三分。这辈子只做你的员工，我没有做够，央求你呀，下辈子啊。

0: 锦旗。
1: 嚯，我烦了。
0: 锦旗，
1: 撤。
2: 小伟哥，我太崇拜你了。
1: 男的，
3: 给我回来，坐。不是什么玩意儿你就感动了？有没点出息？
1: 那个大姨子，大姨子，大姨子啊！看到此处，你竟然没有落泪，莫非你是铁石心肠吗？无知、无耻、卑鄙、肤浅！
3: 闭嘴！
1: 嗯呐。
3: 我告诉你啊，张小伟，刚才我说的这些条件，有一样你达不到，别想娶我妹妹。
4: 姐，你听我说，我跟你说，
5: 秦曼，
4: 不是不是，姐，你听我说，
5: 秦曼，
4: 你要不说句话？
1: 有道是强扭的瓜不算甜。就那两个女人后悔去吧，大丈夫志在四方，何愁无妻？走走。
3: 有病。
2: 等会儿姐。
6: 哟，
3: 干什么？
6: 两位小妹妹长得不错呀。陪哥聊聊吧，有没微信没扫一扫。
3: 你俩给我靠边啊。
6: 不，就不，我就不。
4: 你们给我住手！
1: 且慢，
4: 干啥呀？
1: 阿伟啊，他们欺骗了你的善良，欺骗了你的无知。阿伟，
4: 你给我滚一边去吧！我能见死不救吗？
7: 你俩给我闭嘴啊！来，老妹儿，跟哥喝酒去。
4: 你想干什么呀你？
1: 且慢！哎呀，
6: 呸！
1: 小小毛贼，竟敢在光天化日下调戏良家妇女，看我怎么收拾你！
7: 你找死吧！
1: 哼！嘿！呀！
3: 站住！
1: 碰瓷儿的吧？你咋还不走？
6: 我脚趾头麻了。
2: 哇，太帅了！姐，咱们还是走吧。你看没看着，他太帅了。我告诉你，要找男朋友就找这样的，有安全感。要不咱再聊聊？
4: 哎，对对，听姐的，咱们再聊聊，再聊聊，快快快。
2: 太帅了，风总。

0: 想问一下，你对音乐怎么看？
1: 音乐我不看，我听。
0: 冯总，你喜欢什么样的歌曲呢？
1: 要说歌曲嘛，我非常喜欢大型古典神话电视连续剧《封神榜》的主题曲《葫芦娃》。葫芦娃，葫芦娃，一共七个丢了仨，风雨大又催走仨，就剩我自己啦。嘿，
2: 唱啥玩意儿呢？啊，一共七个葫芦娃，让你给唱丢六个呀？
0: 啊，他唱的对，
2: 哪就对呀？啊，能不能说说我俩的事儿啊？
0: 冯总，我还想问一下你对舞蹈怎么看？
2: 对什么舞蹈？能不能现在说说我俩的事儿？
1: 且慢，
2: 你谢什么谢？能不能说说我的事儿？
1: 且慢，且慢，
2: 不打且慢呢、啊？别打慢，你慢不慢？你到底我跟你说，我什么时候来谈判呢？谈完判你就这么一句话就骂出来，你慢不慢？你慢不慢？你慢不慢？我就告诉你，我跟你说，你能不能现在说说我？我俩先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我同意。
2: 你同意？你同不同意？我同不同意我不管。我现在我就问问你，到底想怎么办啊？我告诉你，我知道，我找你是不是来谈判的？就是你一句话都不让我说，你哇啦哇啦什么起慢起慢起慢起慢上，我不管你起不起慢，我就要问问你，我和男的之间我俩处对象，你到底现在怎么办？
0: 我同意了。
2: 嗯？你同意了？那我且慢。
1: 刚才提起舞蹈呢，颇有研究。其实，鄙人不喜欢当今的蹦迪街舞啊，非常喜欢时尚的交谊舞。交谊舞您懂吗？
0: 我也喜欢。
1: 其实交谊舞的时候呢，最希望男人非常绅士，当他请他舞伴跳舞的时候，把右手背在后面，缓缓地伸出左手，缓缓，缓缓，看见没有？你大姨子的手搭上来了。这个时候你不要着急，缓缓地伸出你的右手，伸出你的大拇手指哥，出于对他的尊重，缓缓地点在他的后腰眼子上。音乐。不如我们一起跳吧。哎，看看我这优美的舞步。我可没有钱呐。
0: 我有。
1: 我也没有车呀。
0: 我有啊。
1: 我也没有房子。
0: 我有。
1: 实话告诉你，我是农民工啊。
0: 我喜欢。
3: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王博，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4: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5: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取。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呢是凳子，1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割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割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

0: 歇一会儿，腰呢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换，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个呢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有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你们解决出门难题。只要你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普遍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你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啊挺贴心的，花了40多块钱才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的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啊，就是免费领取，我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个弯，走上几步腿就沉，膝盖啊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啊又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这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啊都看不清楚，身怕一条彩虹。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呢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这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几百米啊就得扶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晚饭遛弯，这路灯暗的地方啊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的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歇到哪。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沉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三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取，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取，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啦。
5: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呀，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个步，去菜市场买个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镜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哎呀，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也不那么累了，心里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正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呀、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隔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呀、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呀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热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个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呀就挂在上面了，两只手也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个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着呀清清楚楚，也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呀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儿也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

0: 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马上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但是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割手不磨泡，方便握把的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取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不一样的三文鱼，蒜香三文鱼炒西兰花。那么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呢，肯定要有三文鱼，再准备一些焯好水的西兰花、彩椒块、大蒜片、生姜片，以及稍许的盐、生抽、黑胡椒粉。三文鱼片把它切成大小均匀的小块，装盘，然后进行一下腌制，撒入稍许的盐、稍许的黑胡椒，把它腌制几分钟。下面开火热锅，倒入适量的油，把三文鱼放到锅中煎到

表面微微的金黄。鱼煎好了以后呢，先把这个鱼呢盛出来，锅里留少量的底油，下面接着放入姜片、蒜片，倒入西兰花和彩椒块，这个时候开大火快速的翻炒，随后把煎好的三文鱼重新倒回锅里，再加点生抽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今天呢，我要再次提醒大家，迈瑞特诺、新麦康 ANG 42000复合粉，也就是德国啊原装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市场价呢1580元一瓶，现在团购呢只需要298元一瓶，一瓶啊直接给您省下了1282元，一组6瓶啊，一组足足给您省下了7692元，还给大家呢包邮送到家，最后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先到先。
2: 光喊最后的机会，你还没说剩多少组呢，万一大家电话进来了发现没货了怎么办呢？
0: 放心吧，这次我提前看库存了，还有820组呢。
2: 不是啊，你觉得就这几天大家的抢购速度，那820组那不是分分钟就被秒没的吗？不对，阮老师，昨天您不是又协调了8000组吗？怎么这么快就剩这点儿了？那您说还没有抢到的观众朋友，估计这回在家里边急的是不是得拍大腿了？
0: 是啊，这要是团购结束了，咱们老百姓以后啊，上哪儿找这么划算的价格啊？还能用上这么高品质的德国原装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啊？这么难得的机会，难道今天真的就要到头了？
1: 没错，这次团购呢，确实已经到最后的环节了。今天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不过呢，大家听我说了也别着急，这820组是我特意给大家预留的，能协调出来的一批货，啊，现在已经全部都拿出来了。那么等这一批货大家抢完以后，我这边再也没有办法来协调这事儿了，所以大家呢一定要珍惜这最后的机会，这也是大家一瓶能省下1200多块钱，一组能省下7600多块钱，就能把这款德国原装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带回家的最后的机会了。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今天就是德国原装进口 ANG 血管生成素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现在只剩最后的820组了，市场价1580元一瓶，今天的团购价只要298元一瓶，一瓶能省1282块，那6瓶一组啊能省下7692块，还给大家包邮送到家，这个时候真的不能再犹豫了，数量有限，先抢先得，您稍微晚打1分钟，几十个名额就被抢走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先把名额占下来，别等库存抢光了再后悔。
2: 确实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可真是到了拼手速的时候了，这不是刚开始团购的时候啊，你说今儿没抢到我们还能等明天，现在啊就剩这么点货了，真的是抢一组少一组，手慢就真没了。德国原装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市场价是1580块钱一瓶，今天的团购价只要298元一瓶，价格真的是打到骨折了哈，但是品质一分都没打折，它真正的核心价值就在于这套硬核的配方。
1: 说的没错，这款产品最大的亮点就在于它围绕 ANG 血管生成素科学搭配出了4促+7协同的一个复合配方，而这一套配方的关键就是牢牢地抓住了 ANG 这个核心。大家呢，虽然是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太一样，有的人呢是血脂问题，有的人是血压，这些指标呢有的上了啊，有的很黏了都不太理想，有的朋友呢是长期抽烟。

0: 还有那个熬夜等等，还有的人呢，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自身生成的 ANG 的能力逐渐的在下降。但是咱甭管哪种情况，咱们血管的日常养护都离不开 ANG 这个核心。那么今天的这款产品四促，纳豆激酶、地龙蛋白、前花青素和针叶樱桃果粉，就是重点促进人体自身 ANG 的生成。那么说到的七协同，米糠脂肪烷醇、植物甾醇、明日夜茶尔酮、儿茶素、奇亚籽、大蒜素和鲑鱼粉，则是 ANG 的七大黄金辅助，能让我们人体内血管生成素的修复效果成倍的提升。这十一种营养强强联合，让 ANG 在体内发挥最大的能量，真正做到生成、修复、养护一步到位。
1: 对，这十一种好的营养啊，其实它就像一支队伍哈，前边的主力来冲锋，后边的队友呢来接应，彼此之间呢互相协同，一起围绕着 ANG 血管生成素来发力。
0: 你说的对，这也是它跟市面上的普通的血管养护的产品不一样的地方。
1: 对，
0: 那么普通的产品往往它只解决一个问题，而我们今天的这款产品呢，它里边足足添加了十一种好营养，围绕 ANG 血管生成素打出了一套完整的养护组合。这才是真正懂老百姓身体的好产品。
2: 两位快看啊，这才过了几分钟啊，200多组就被订走了，只剩下最后的617组了。
1: 嚯！
2: 那电视机前还没有报名的观众朋友，可真的要抓紧了。今天就是本次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1580元一瓶的德国原装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那团购价只要298元一瓶，立省1282元，一组6瓶，一组下来呢，足足给您省了7692块，还给大家包邮到家。那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千万别再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抓住这最后一天的好机会。
1: 难怪大家抢得这么快，大家越是了解这款产品，其实呢就越是知道它有多难得。不光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十一种营养啊，科学搭配，它还是德国原装进口的呢。其实像这样的这个高端进口的产品呢，在国内市场上本身呢它就不多见。
0: 是，
1: 我们就算是能找到，这个价格呢往往都是很贵哈，不便宜。可是今天呢，大家不光是有机会把它带回家，还赶上了这么实惠的团购价格，真是有一种那个捡到宝的感觉。就是这样的机会啊，谁碰上了其实都不想错过。
0: 就这款 ANG 血管生成素是德国原装进口，严格按照欧盟 GMP 标准生产，从这个原料的筛选、生产的加工到灌装、封装，全部在德国本土完成。生产完成以后，再以成品的形式进口到国内，每一批产品还要经过上千项检测，从生产到出厂层层把关。所以大家拿到手以后呢，不只是德国原装进口这么几个字，它的背后更是一整套严格的生产标准和品质保障，让大家吃进去的每一粒都更放心、更安心。
1: 所以说啊，咱们今天能以这样的价格把这款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端营养产品呢，咱带回家，真的是要感谢阮老师帮大家把这个价格呢给我们谈下来，不然呢，对于我们普通的家庭来说，长期的养护啊，确实是一个不小的负担。现在呢，价格已经给大家打下来了，而且今天呢还是团购的最后一天，有需求的观众朋友们，这个时候就千万别再犹豫了，机会摆在大家的眼前，能抢到手，真正省到钱，这个才叫实惠。
2: 没错，快看快看啊，就剩390组了，这才过去多久啊，剩下库存直接掉了一大半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今天可是德国原装进口 ANG 血管生成素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1580元一瓶啊，今天的团购价只要298元一瓶，立省1282块，那6瓶为一组啊，整整省下了7692块，还直接包邮到您家，一次就能补充11种啊对血管有益的核心营养，大家注意。

0: 了，库存还在不停地往下掉，马上就要进入最后的清仓阶段了。错过今天呢，再想用这个价格可就真的没有了。那有需要的朋友千万别再犹豫，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
1: 我呢给大家把这笔账啊再算一遍，给大家算明白。要是按照市场价啊1580元一瓶，一组六瓶就是9480元，这是将近10000块钱了。可是今儿这

0: 的家电了吧？您换套新沙发都足够了，
1: 富富有余
0: 啊！对
2: 对，
0: 这个可都是实打实的，咱省到自己口袋里的真金白银呐。
2: 这个钱账呢，咱们要算，这个健康账更要算得明白。这一组呢，7600多块钱，确实是不少了。这个钱省下来，当然它是一个好事，可是健康才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本钱。那大家想想，血管问题一旦严重了，住院、手术，甚至用一个什么进口的支架，这个各种费用加在一块儿，那个时候花的可就不是几千块钱，十几万甚至更多都有可能。
0: 对，
2: 这钱花出去了，身体遭罪了，全家人也跟着操心呢，这个代价多大呀？所以血管健康一定要早重视、早养护。现在这款德国原装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直接做成了胶囊，我们日常服用呢也省心，也不用像过去那样为了补充一点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我们还得专门跑去医院去打针。
0: 是，
2: 不光是价格贵，这来来回回的也很不方便哦。
1: 是的，这血管的养护啊，刻不容缓，超值福利呢，仅限今天。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了，德国原装进口 ANG 血管生成素团购的活动，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平时的市场价呢是1580元一瓶，今天的团购价只要298元一瓶，一瓶呢一省1282块，您呢直接带走一组6瓶呢，就足足省下了7692块。那我们还给您包邮送到家，后台的库存已经严重的告急了，现在只剩不到300组了，拼手。手速的时候到了，再犹豫啊，可能啊连报名的资格都没有了。需要的朋友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下面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你好。
2: 哎，
3: 我想给我爸爸订一组那个德国原装进口的那个 ANG 什么血管生成素嘛。我爸爸前几年做过这个心脏手术，从那以后呢，他就是，哎呀，全家人对他的这个血管就特别上心。以前也买过不少的营养品，哎呀，可是多都是这个单一的配方哈。想补的全面一点呢，就得这个买一点那个买一点的，又麻烦又贵哈，也不便宜。这几天我听您讲的是这一款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挺好的，里边搭配了这个11种的营养，这个四促加这个七协同什么的，就是说考虑的是不是就比较全面了哈。
2: 对，
3: 也省了我们这个自己东搭西配的，也挺麻烦。市场价1580块钱一瓶，现在才298一瓶，这个一瓶就能给我省了1200多块钱。这个一组买6瓶还包邮。袁老师啊，您能快帮忙给我登记上吧？
2: 给您的孝心点个赞。不过呢，我还是要叮嘱您一句，你爸爸该吃的药、该做的复查，这个不能停啊。那么平时的咱们这个饮食上呢，要少油少盐，规律作息，这个同样重要。您要一组 ANG 血管生成素，这边已经给您登记好了，您在家呢安心等着收货就行了。那我就说到这儿了，再见了。
1: 恭喜您团购成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那今天呢就是德国原装进口 ANG 血管生成素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1580元一瓶，今天的团购价只要298元一瓶，一瓶呢直接帮您省下了1282元。那如果啊您直接带走一组6瓶，足足给您省下了7692元。那我们还给您啊免费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住今天的机会。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袁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4: 哎呀，我想这个给我爸妈订3组德国原装进口 ANG 血管生成素。
0: 3组啊？
2: 三组。
0: 这个爸妈两个人怎么订3组呢？
4: 哎呀，我还有一组吧，是给我自己留的。
0: 哦。
4: 哎，我这个爸妈年纪大了，血糖血脂啊一直不太理想。然后我自己呢，这也40来岁了。每年吧，体检、甘油三酯啊，我都偏高。完，医生吧，就是提醒我要早点重视血管养护。你看以前吧，有好的营养品啥的哈，我总是想着先给我爸妈。我这次吧，也想给自己留一组。哎，就是这款德国原装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吧，我看有11种好的营养协同搭配。哎，正好我们一家人吧一起养护了，完市场价1580一瓶，完现在您这个广告你说才298，我就能拿下一瓶了。

0: 一瓶嘛，我们能省1200多块钱。你说这连市场价2折都不到啊！我买一组6瓶，我能省7600多呢，而且包邮到家呀，你这划算。
1: 嗯，
0: 袁老师啊，就麻烦您呐，快帮我订上吧。
2: 您呢有这个想法，提前养护血管，这就对了。那么您在孝顺父母的同时呢，又没有忘记照顾好自己，这个是我要为你点赞的一点。而且呢，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您这通电话打得真及时。好了，我这边3组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一家三口呢就安心的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0: 好嘞，太谢谢袁老师了。
2: 不客气
0: 啊。
2: 好，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就接这几通电话的功夫，后台的库存又往下掉了一大截啊，现在数量是越来越少了，还没报名朋友千万别再犹豫，一定抓住今天最后一天的团购机会，赶紧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4: 袁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4: 我想订4组德国原装进口 ANG 血管生成素。
2: 嗯，
4: 你看现在还有没有？
1: 4组您订的可不少啊。
2: 嗯，
1: 这很快就没有了。您是自己用还是给家里人用啊？
4: 我自己留一组，我爱人一组，再给我哥哥姐姐各带一组。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年轻时候太拼了，现在吧一个个都50-60岁了，体检不是这个指标高就是那个亮红灯。其实以前家里有亲戚在国外还给我们带过类似的血管生成素，当时觉得挺不错，就是价格太贵，根本舍不得长期用，后来在国内也一直没怎么见到。这几天听您讲ANG 血管生成素，我们一家人都挺动心动，尤其咱们这款还是德国原装进口的。我哥马上说呀，你要能抢上一定替我带一组，所以我这电话一打进来就赶紧问你还有没有名额。
1: 呵，那您这一下子成了家里边这个团购负责人了。
2: 没错。
4: 可不是嘛，大家都等着我给他们抢呢，平时1580元1瓶，这要一人订上一组我也吃不消。可今天团购才298元一瓶，一组6瓶还包邮，一组就能省下7000多块钱。
2: 嗯，
4: 这省下来的可都是真金白银呐、啊！这么难得的机会，我得赶紧给大家都安排上。
2: 哎呀，这个安排的真好啊！您一家人能够互相提醒，大家一起重视血管的健康，这一点特别好。那这位女士，您要的4组呢，这边已经给您登记好了，您呢在家就安心等着收货吧，好吗？
4: 好的，谢谢袁老师，再见。
2: 好，再见。
3: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今天就是德国原装进口 ANG 血管生成素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是1580元一瓶，今天的团购价只要298元一瓶，一瓶立省1282元。如果您直接带走一组6瓶，足足就能省7692元，还给您包邮到家。还没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位朋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阮老师您好。
2: 你好。
5: 你这电话可算是打通了。
2: 是。
5: 你快帮我订3组德国原装进口 ANG 的血管生成素。我昨天电话没打通，结果我隔壁老刘抢上了。那我让他允我点儿，人家直接摆手不允。
1: 嗯。
5: 你这么好的产品卖这么便宜，我好不容易抢上的，说啥都不允我，这也太抠门了。
1: 哎呀，这个其实你也理解，这好东西啊，谁也不愿意说分享给别人，对不对？这是邻居抢到了，自己没抢到，心里边也着急了，是不？
5: 也可不是嘛，我回家一想，这干嘛非得求他呀？今天是最后一天，我自己一定要想办法抢上。
2: 嗯，
5: 哎呀，幸好电话打通了。这3组，我是给我自己。姐姐和老伴一人一组。
2: 嗯，
5: 我和姐姐这体型吧都偏胖，
2: 哦，
5: 也血糖也不太稳定。老伴呢也挺重视心血管养护，正好趁这个机会一起订上。像这种德国原装进口11种营养搭配的 ANG 血管生成素，我以前还真没见过。这市场价1580元一瓶，今天活动才298元，一瓶就省了1200多呢。
2: 嗯。
5: 哎呀，我这算算都不到2折。
1: 对，
5: 一组6瓶还包邮，你这么好的机会，我可不能错过了。
2: 哟，这个邻居不给您匀，您自个儿抢上不就更踏实吗？好了，您要的这个3组呢，我这边呢已经给您登记好了，您在家里啊安心等着收货吧。那就说到这儿喽，再见喽。
5: 那可太好了，谢谢袁老师。
2: 不客气，再见。
3: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刚刚后台再次刷新啊，德国原装进口 ANG。

0: 血管生成素目前只剩79组了，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这个时候已经不是犹豫买不买的问题了，有需要的朋友得先看看自己还能不能抢得到，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袁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
2: 我想订两组那个德国原装进口的 NAT 血管生成素。
1: 嗯，
2: 我和老伴儿吧一人一组。
1: 嗯，
2: 你说我退休前吧在那个单位的艺术团，退休后呢经常和几个老伙计在公园里唱歌拉琴什么的。
1: 嗯，
2: 前两年吧我就发现呢这身体啊有点不对劲儿了，有时候吧一唱到那个高音吧使劲一用啊这脑袋突然就有点发晕了，这赶紧呀坐下来歇一会儿啊。
1: 嗯，
2: 最近吧早上起来呀总觉得头发沉，手指偶尔还发麻，走路一块呢胸孔还有点闷，后来一检查呀说血脂吧有点高，医生也提醒我说的你吧得多留意血压血脂还有什么脑血管，从那以后吧我就特别重视血管养护，这几天吧听您讲 ANG 血管生成素才知道养血管啊还得讲究血统，尤其这个四促啊加七血统我觉得挺全面，又是什么德国原装进口的，而且市场价钱是1580元一瓶、
1: 嗯、
2: 你说今天才给我们是298元，你说一组六瓶还包邮，我想啊这是个机会啊，正好我给我和我老伴啊一人安排一组啊。
1: 嗯嗯嗯，首先这位女士啊我跟您说一下、嗯、您这个养护血管的意识很好、
2: 嗯、
1: 啊，尤其是您出现头晕这样的情况咱们说有症状有表现咱们该检查就检查该吃药就吃药、
2: 嗯、
1: 这个方面一定不能耽搁、
2: 嗯、
1: 你看 啊您跟老伴呢平时呢也要注意平时这个检查下来这个指标要一次次的保管好、
2: 嗯、
1: 啊，听了大夫的咱吃了药了这次检查跟上次检查要进行一个对比，就是您要的两组呢我这边给您登记好了。
2: 嗯嗯嗯，
1: 拿到手呢就每天按时吃好吗？
2: 嗯，好的好的。
1: 好了，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因为您后头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等着呢、
2: 嗯、
1: 就怕抢不到呢、
2: 嗯、
1: 那我跟您说再见了，
0: 恭喜您团购成功，观众朋友们，德国原装进口 ANG 血管生成素啊，团购活动最后一天了。那市场价呢，1580元一瓶，今天的团购价只要298元一瓶，直接给您省下了1282元，一组六瓶啊，足足给您省下了7692元，还给大家呢免费包邮到家。这样的价格今天过后可就真的没有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我想订购6组德国进口的 NAT 血管生成素。
4: 6组啊，您这一下订的可不少啊。
1: 是是是。
3: 嗯，这次也我不是光给自己订啊，我还有几个就是老年大学的那个同学，他们也想要。
1: 啊、
3: 嗯。是不是跟您说哈？去年我们班就是有个同学上课的时候吧，就突然就心脏就不舒服了。最后直接去120就给送院去了。
1: 嗯，
3: 这件事啊对我们就是那个触动吧就特别大，你说大家都觉得你说像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就心脑血管吧这方面真是一点都不能马虎。后来呢就是我有个同学就说他以前在医院用过一种那个血管生成素用完嘛就感觉还挺好的，当时这不我们也心动了吗？可一问这价钱哈，真给我们吓一跳，太贵了。嗯，你说像我们这么大岁数的，哪舍得花这么多钱长期使用啊？这不正好就是这几天听您讲那个咱们团购的这款啊，德国就是原装那个进口的 NAT 血管生成素。那不光有11种营养协调搭配，关键这个价钱还真划算。市场你说1580一瓶的，现在团购才298一瓶，一瓶就能给我们省1200多，一组6瓶还包邮到家，多合适啊！袁老师，你快点啊，帮我们订上哈。
1: 您说的没错，这个心脑血管问题啊没有小事儿啊，您能有这个意识去养护呢、
3: 嗯、
1: 这个就非常好。好了，那您和您几位老年大学的那。

0: 一些同学要的六组，我这边呢给您已经登记好了，您在家呢等着安心收货吧。那我就说到这儿了，再见了。
1: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阮老师您好。
0: 您好。
2: 我想订那个两组德国原装进口的 NNT 那个血管生成术
0: 啊。
2: 啊，我以前吧一直觉得自己身体还挺好的，就退休以后吧，每天踢毽子啊、快走啊，俺总觉得比同龄人身体强。
0: 嗯，
2: 但可有一次吧，踢毽子我就是刚活动一会儿就头晕了，
0: 嗯，
2: 眼前发黑，完去医院一查，那血压、血脂都偏高了。
0: 哦，
2: 啊，从那以后吧，我就特别注意，就是少油啊、少盐呐、啊，完也坚持运动。完这几天吧，就听你讲这个，我才知道原来是年纪大了以后身体里的 ANG 血管生成素也会慢慢的变少了，所以我就想就是从这方面补充营养。后来吧，我在市面上找了一圈，反正没找到特别合适的，还是觉得咱们这款德国原装进口的 NNG 血管生成素可能更靠谱一点，就搭配全面，价格也合适，所以这么好的机会我一定得抓住。阮老师你就快点帮我就定两组吧。
0: 您能真诚地重视这个问题，这点是非常好的。我跟您说呀，以后咱们运动啊还是要量力而行，因为咱们这个血压呀、血脂啊这些方面，咱们该监测的要继续监测。好了，我话不多说了，您要的两组这边已经给您登记好了，您就安心在家等着收货吧。那我要跟您说再见喽。
2: 哎呀，太好了，阮老师啊，谢谢您啊，再见，
0: 再见，
1: 恭喜您团购成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阮老师啊为大家预留的820组德国原装进口 ANG 血管生成素，现在只剩最后的20组了。市场价1580元一瓶，今天的团购价只要298元一瓶，立省1282元一组，六瓶啊包邮到家，一组啊直接帮您省下了7692元。那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千万别再犹豫，这是最后拼手速的机会。我们来看最后的库存，这数量正在每分每秒的往下掉，最后的15组、12组，还剩10组、7组、5组、3组、2组，最后1组没了，
0: 哇，
1: 全部抢完了。那恭喜今天啊成功报名的观众朋友们。那没有抢到的朋友呢，我们也确实感到非常的遗憾。那德国原装进口的 NG 血管生成素，最后820组到这里已经全部售罄，一组都没有了。那本次团购活动正式结束。好，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发放，乡村振兴事业旺，千言汇成一首歌，您一鼓掌我就唱。
1: 辽宁啊辽宁啊，我的家山水林田湖草山，装备制造传家话，飞机航路顶呱呱。见好就收呗，
0: 什么见好就，你别把正事儿忘了呀。
1: 啥正事儿啊？
0: 我不是请你来帮我挤兑那个人吗？
1: 谁呀？
0: 就那个小眼没下巴，细脖脑袋大，逢人就说一句话，我想死你们了。哎呦哎呦，
2: 哎呀！尊敬的各位朋友，各位来宾。辽宁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想死你们了！啊，辽河的水呀，波浪宽，旅游我去红海滩，吃海鲜呐，洗海澡，我要去那棒槌岛，玩漂流啊。想降暑，我去一趟红河谷。手抓饼啊，烤冷面，

0: 我馋了就去小河宴。
1: 董哥，您对我们辽宁的了解还挺深呐。
0: 知道我的小名吗？辽深。
1: 那你会唱我们辽宁的童谣吗？
0: 那叫儿歌。
1: 那我要是说出个上句，
0: 我马上就给你接个下句。
1: 我这上句是小板凳四条腿，
0: 我给奶奶嗑瓜子儿。
2: 小皮球架脚低，
0: 马兰开花二十一，
1: 二八二五六，二八二五七，
0: 二八二九三十一。
2: 三岁的小孩穿皮鞋，
0: 扭扭哒哒去上学，
1: 老师嫌我的年纪小，
0: 背着书包往家跑。
2: 哎，跑跑跑不了，
0: 了了了不起。
1: 哎，起起起不来，
0: 来来
1: 来上学，学学学文化，画画画图画，图图图书馆，管管管不着。哎呀，你全会啊！
0: 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正经的辽深。
1: 哥啊，刚才我们说的啊，是过去的情怀。有能耐咱们说说今天的辽宁。咱们啊说三句半，我们俩说前三句，你说最后那半句，
2: 那后半句都是精华。
0: 没错，
2: 他的智商说得出来吗？
0: 对吗？在辽宁我还有外号。
1: 你外号叫
0: 拱半句。你们俩说多少句，我半句就给你们拱回去。
1: 那您就听我这第一句，轨道交通捷报传。
2: 我第二句，地铁机场紧相连，
1: 往返桃仙不打车，
0: 省钱。
2: 没事啊，他蒙的，再来，
1: 蒙的，
0: 还敢说吗？
1: 听这个啊，
0: 他说，
1: 口袋公园随处见，
2: 老人出门就锻炼，
1: 你天天上那儿去干啥？
0: 黄昏恋。
2: 再来，
1: 说，社区助餐真不孬。
2: 味道好来价不高，
1: 两荤一素你吃不了，
0: 打包光盘行动。
1: 冬天室外能玩啥？
2: 滑冰滑雪抽冰嘎。
1: 你最擅长啥项目？
0: 出溜滑。
2: 出溜滑算运动项目？
0: 怎么不算？出溜滑锻炼鞋底子，你管他呢？
2: 不是，
1: 再来，
0: 还敢吗？
1: 再来，说个咱家乡的特色啊！雪糕冰棍用油炸，
2: 常温啤酒带冰碴。
1: 有句话你可别瞎说，
0: 你瞅啥？
1: 瞅你咋的？
0: 你瞅就瞅吧，你嚷啥呀你？这都是哥们儿是吧？
2: 来，必须来，他这就马上没电了。
1: 真的？
2: 真的。
1: 辽宁男篮勇夺魁，
2: 球迷口号响如雷。
1: 我爱辽篮，你爱谁？
0: 爱谁谁。
1: 这你都知道啊？
0: 大伙儿都知道，不信我喊一句，一二三四，
3: 我爱辽篮。
0: 一二三四，
3: 我爱辽篮。
0: 火来火，还敢比吗？
1: 啊，撤吧。
2: 我觉得咱这样啊，咱换一个方式，咱们跟观众交流一下，让观众提个字儿，作为我们三句半第一句的字头，怎么样？
1: 让观众提。
2: 让观众提字儿。
1: 那哪位行行好提个字？
4: 山，大山的山。
1: 别太难了，别。山，
2: 好，山
0: 山。
1: 你说山。
0: 他说呀、啊。
2: 我也没准备词儿啊。
1: 没准备词儿，你出。

0: 幺蛾子干啥呀？
1: 这不画赶画赶到这儿了吗？这不是？没事啊，没事，
2: 事情就打起来了。
0: 山，
1: 没事啊，山。哎，有了，山沟里边泡温泉，
0: 旅游度假来休闲。
1: 天空是个什么色儿？
2: 瓦蓝。
1: 瓦蓝什么色儿啊？
2: 瓦蓝就是蓝瓦的。
1: 蓝瓦什么色？
2: 蓝瓦就是老蓝的。
1: 老蓝什么？
2: 闭嘴！
1: 不这么些话。
0: 我跟你说啊，下个字儿别提那么难的。
1: 山没山弄它、
0: 啊。来来，再来个字儿，
1: 再来个字儿。
3: 好水的河。
1: 河，河蟹、海参个头大。
0: 辽宁美食传天下。
1: 你吃俩长腿像个啥？
2: 鸡架
1: 啊，像鸡架。
0: 对对对，就照这样提啊。谁再来一个简单点，简单点。
2: 还敢问
3: 啊？地铁的地，
1: 地铁，
2: 地铁，
1: 地
2: 铁，
0: 地
1: 地
0: 地铁的地，
1: 地下交通走地下。
2: 地面交通还走地面呢。
0: 别，您别生气，这句应该我接，你生什么气？地上砸堵咱不怕。
1: 出门去哪儿都方便。
2: 嗯呐、哎。
0: 感叹词都上来了。
2: 感叹词内涵才丰富呢。
0: 对，哪位再提一个啊，千万别整得太嘎咕的啊。
1: 再来
0: 简单点，简单再简单点。
1: 简单点。
2: 掌声，掌声，谢谢。
1: 你
2: 不管，就是啪
1: 啪，你啪啪字，你啪字，你会写吗？
2: 啪，当然会写了，啪啪嘛，
1: 啊，
2: 啪啪字嘛，
0: 怎么写？我
2: 你小时候挨过打吧？
1: 挨过呀，我小名叫康揍，
2: 对吧？你小时候你爸一打你，啪，
1: 我问你怎么写？
2: 怎么写？啪啪不就是这边一手，那边一脸？啪嘛！
1: 啊，这还不会这个，这边一手，这边一脸，念啪，
2: 对吗？
1: 那这边一手，这边一脚，念什么呢？
2: 足疗。
1: 那你瞎编你！啪字出的挺意外，
0: 咱俩好像要失败，
1: 观众眼里咋看咱？
2: 囊囊踹。
0: 不是，
1: 完了，
0: 你们出这字啊，最好是字典里都有的，常用的。
1: 哪位朋友？
2: 凯，哎呀，
1: 你是不是姓龚？您
2: 凯
1: 是什么？凯？
2: 凯就是用嘴开酒瓶子，凯。凯，
1: 好，来，有了，凯瓶啤酒敬大家。
0: 亲朋好友笑哈哈，
1: 咱们龙年更上一层楼，
2: 杠上开花。让我们共同祝愿我们美丽的辽宁
4: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5: 小米粒儿，加油！小米粒儿，
6: 太好了，咳嗽，看着水了。
5: 拿来，不是给你的，听明白没？
6: 给你钱，
5: 不卖。
6: 啊，王小倩，你说你多缺德你啊！
7: 哎，王小倩，你咋在这儿呢？
5: 你给你准备的水，你喝不？你喝不喝？你喝不喝？
7: 我不喝，我不渴。
5: 哎，我都打开了，你就喝呗。
7: 我不喝。
5: 哎，你喝呗，我都打开了。
7: 我不喝。
5: 我都打开了。
6: 哎呀，你那么贱呢？人都说不要了，我这渴的都不行了都。
5: 哎，小美玲，别跑。哎，你看，你不喝水，我这还有豆浆呢。
7: 你是不是傻？你看谁大早上起来跑步还端杯豆浆边跑边喝呀？你再给我来根油条得了呗。
5: 这儿呢，
7: 上边拉。你说你呀，你大早上起来，你

0: 看人家都跑跑步、溜溜弯啥的，你说你搁这摆个摊还织个条幅，你净个出洋相，
1: 不都是为了你吗？
0: 为了我呀？啊，为了我，你把这条幅给我摘去。
1: 你说的啊，你说的，哎，你说的，哎呀，小米粒，我爱你。
0: 真整没用呢，你！你瞅瞅你，哎，你瞅瞅你胖那身鲜肉。
1: 说你呢？
0: 我说你呢。啊，大秦哥，我告诉你啊，前两天我们一起出去吃饭，碰见一堆喝多的酒蒙子，你都不知道给王小倩下那出。哎呦我天，自己说。
1: 最后不给他们干跑了吗？
0: 是，你都给人跪下了，人好意思不走？
2: 你都跪下了？
1: 跪完之后，那几个酒蒙子当时就醒酒了。我不是跟你吹啊，算他们几个跑得快，要不然我摆几个造型，刷刷刷刷，全给他们撂倒了。我跟你说，
2: 是他那造型我都跑，我怕讹着我，他都这样了。
0: 王小倩，你能不能不跟大家吹牛啊？啊，你说男孩跟女孩出去吧，你最起码得让你女孩有安全感，对吧？你看人大秦哥，是吧？你看人大秦哥往这一站。特别有，不是你学学人大秦哥，人家跆拳道黑带都八段了，人还知道天天锻炼身体、跑步啥的呢。
1: 我不也跑了吗？
0: 你那叫跑步啊？你那叫蹭跑吗？
1: 小美丽，小美丽，你别走啊！你跟着老搅和啥呀？瞅他妈白脚线了。
2: 不是，倩儿啊，我先看出来你是真心喜欢小美丽，是不是啊？
1: 你瞅瞅，傻子都看出来了。关键是我怎么表现，他也不搭理我呀。
2: 这没有事儿，我们家大美也不理我，你知道不？但是我从内心，完从他的眼神里观察出来，在他心目当中我可有分量了。我跟你说，
1: 你那是猜的吧？
2: 你这么说话没朋友。我本来我想帮你，这人就不帮。
1: 好汉留步。
2: 贤弟，你会说话了？
1: 大秦哥，你坐，你坐。那个水。豆浆、油条，
2: 不过哥也有条件啊。哥帮完你以后呢，你也帮我成全一下我和大美的爱情。
1: 啊，我明白了，你帮我是有目的的啊。
2: 不管啥目的不目的吧，是不是？这不咱俩各自找到喜欢的伴侣了吗？这不就？
1: 你说的也对，你下边咋找？
2: 是不是想让哥帮你啊？啊，好，等着啊。喂，兄弟啊。咱们拍电影的砖头还有没？有啊，啊好，打哪打脸？嗯，哎，你别老提钱不钱的，你报个价，10块、20、30，要哪个？
1: 要30的，贵的估计打脸上不疼。
2: 30的3块，老规矩，买三赠一，来吧。
1: 哎，你还有这朋友呢？
3: 大哥，
1: 这真行。
3: 大哥，
1: 来了啊，
2: 放着吧。啊、来，欠钱。
1: 这给
2: 好，你回去吧，记我账。
3: 好了吧？
1: 不是，啊，你欠我10块啊？
2: 欠什么10块呀？那电话费那不花钱呐，中介现在不要钱呐，你真有意思。
1: 你啥钱你都挣？行了，你说这玩意咋用啊？
2: 这玩意一会儿等小美丽过来哈，你拿砖头啪就削脑袋上。
1: 打小美丽啊？
2: 打什么小美丽？打你啊？
1: 那多疼啊！
2: 废话，你疼你不掐那嘴吗？你疼呀！小哥，我就哎呀，你一下就把你搂怀里了，
1: 把我搂怀里边了，太有画面了。小米粒来了，来了！阿达！咋没劈开呢？
2: 兄弟，我忘跟你说了，我这道具做的吧，这是顺着拉的吧？它不是那么的，这是反。哎
0: 大秦哥，我没看差吧？你用手把砖头给掰开了？
1: 那个小美丽，啊，我也能掰开，你瞅着啊，大！啊，大秦哥，啊，这怎么回事？
2: 你看纹啊，刚才那顺的，这个是横叉，这不是掰的，这是。
0: 妈呀！大秦哥，不但能用手能掰开，你还能劈开？
1: 那个小美丽，等会儿。
0: 太厉害！
1: 我也能用手劈，我也能用手劈，你真瞅着啊！打啊打啊打啊
0: 打！哎，王小倩，干啥呢你啊？哎，
1: 小美丽，啊，抱抱我。
0: 抱什么抱？我咋？

0: 说你两句，你想不开了？
1: 你等会儿啊，我一会儿再跟你解释。大兴哥，啊，这砖头怎么回事？
2: 兄弟，我忘跟你说了，我们拍电影有真有假，你刚才拿这块是个真的。
0: 姐知道你有这绝活吗？啊，你这样，大梅姐要知道你有这绝活，非得爱死你了。偶像，喂，偶像，哎呦，
2: 不要告诉他我是八段。倩儿啊，人都走了还拿砖头干啥呀？
1: 我想一砖头拍死你。你把一百块钱还我，
2: 买道具吗？
1: 我花一百块钱把你竖起来，你还我？
2: 不是买道具吗？
1: 还吧，还
2: 兄弟，你说吧，你听我说，别提钱的事，哥还有办法。哥知道对不起你啊，哥这是要帮你，知道不？
1: 咋整？进来咋整？
2: 你听，一会儿进门来以后呢，你使劲削哥，哥绝不还手。
1: 真的啊？
2: 咋回事，孙子？
1: 你说的啊？你说的。小米粒来了，小米粒来了！啊！
0: 咋的了？我白跟大梅姐吹了，你快展示展示。来了来了，
3: 大梅。哎，
2: 倩儿啊，大梅看着呢啊，哥对不起了。
0: 哎呀，撒开！哎呀，爸爸撒开！哎呀，我的天哪！
3: 大梅，
0: 没事吧？哎，
3: 怎么样？哎，
0: 大梅姐挂了。哎，她来一条微信。
3: 说我啥？说我贼厉害？
0: 女人需要的是安全感，不是暴力。
1: 不是暴力。小明啊，你站在我爸那儿，特别有安全感。
0: 行，少废话，快去医院去啊！
1: 没事，我能挺住。
0: 没事吧？
2: 事儿啊，哥真是想帮你。哎呀妈，太冤了！大美啊，大美啊！

0: 辽宁西峰，梅花鹿之乡，西峰天然氧吧避暑圣地，
1: 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各位好，来看天气。在冷空气的作用之下，昨天辽宁多地呢是迎来了降雨。截止到今天早晨，大部地区是出现了强对流天气，个别乡镇呢出现了暴雨，其中锦州、营口、朝阳、葫芦岛地区出现冰雹，全省大部地区呢均出现雷电。首先来看大风，预计未来24小时，我省各邻近海区以及部分地区的风力强劲，最大的阵风会达到7到8级，请注意做好防范。此外呢，今天夜间东西部和北部山区有霜或轻霜，明天呢即将迎来国庆假期的第一天，随着降雨的暂停，各地也将会迎来降温。明天早晨，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将会不足10度，像是抚顺地区的最低气温就仅有3度，位列全省最低。明天白天呢，近半数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降至20度以下。后天白天，尽管各地阳光在线，但是气温呢并没有明显的回升，抚顺地区的最高气温仅有16度。值得注意的是，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我省将会有一次降雨过程，沈阳南部、抚顺南部、本溪、锦州、阜新、辽阳、朝阳、葫芦岛地区和沈阜示范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最后来看火险，明天我省森林火险的气象等级较高，请注意野外严禁使用明火。最后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报。
2: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1: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沈阳晴，5到18度。大连晴，15到20度。鞍山晴，9到20度。抚顺多云，3到16度。本溪晴，6到17度。丹东晴，6到21度。锦州晴，10到20度。营口晴，11到20度。阜新晴，7到19度。辽阳晴，7到19度。

0: 铁岭晴转多云，5到17度；朝阳晴，5到21度；盘锦晴，9到21度；葫芦岛晴，7到22度。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0: 我们古城老街有600多年的历史，464家商铺，卖啥的都有。可不知从啥时候起，墙皮掉了，招牌乱了，游客越来越少了，慢慢就没了热闹。我们古城社区党委主动担当，带着网格员、向长和党员骨干，挨家挨户去走访。
1: 商户怕花钱，怕耽误生意，我们就反复和他们讲政策。
2: 南街改造完，
0: 政府出钱，错峰施工。就这样，464家商铺的顾虑一个个都化解了。现在的老街可大变样了，办了15场文化节，人气又回来了。民宿从零发展到26家，23家特色餐饮也即将开业。最让我们高兴的是，大伙儿从过去的旁观变成了现在的主动参与。非遗手艺也在街边亮相了。我们还发动红马甲志愿者一起维护街巷秩序，老街又热闹起来了。有些人觉得社区工作竟是些琐碎的小事，但在我们社区党委看来，把群众身边的每一件小事都办实，把老街的烟火气找回来，就是天大的事。
3: 我们支部有力量。
4: 过马路仔细瞧，确认安全再通行，红灯停，绿灯行，斑马线前要让行，电动车戴头盔，不抢行也不逆行，坐公交得排队，先下后上才叫行。车厢内不喧哗，尊老爱幼最文明，不抛物不鸣笛，远近灯光要分清，不酒驾不疲劳，安全带能避险情，应急车道不占用，生命通道保安宁。文明出行始于心，创建和谐齐践行。
5: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6: 奋进十。

0: 五五，实干永争先。县委书记做客演播间，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献计献策。
1: 上句潮涌，海城焕新，我们将奋力建设产业兴旺、商贸繁荣、生态宜居的现代化大美海城。
2: 各位观众，晚上好。
3: 晚上好。
2: 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3: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辽宁省暨沈阳市烈士纪念日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举行，许昆林出席，王新伟主持。
3: 瑞平缅怀英烈，实干兴邦。
2: 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王新伟主持并讲话。
3: 劳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中国石油辽阳石化分公司以创新为第一动力，奋力打造世界一流特色炼化企业。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今天走进辽阳石化。
2: 在现场看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向投产发起冲刺。
3: 辽宁各地开展节前安全隐患排查和演练，保障群众平安过节。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2: 追思烈士忠魂，凝聚奋进力量。9月30号上午，辽宁省暨沈阳市烈士纪念日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纪念碑广场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昆林出席，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仪式，省委副书记、沈阳市委书记霍步刚出席。
4: 烈士陵园松柏苍翠，庄严肃穆，巍然矗立的纪念碑上，抗美援朝烈士英灵永垂不朽12个金色大字熠熠生辉。时十整，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随着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代表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方阵前，由中共辽宁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北部战区及驻沈解放军武警部队官兵、中共沈阳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沈阳市社会各界群众、老战士、烈士遗属分别敬献的5个大型花篮整齐排开，红色缎带上“英雄烈士永垂不朽”金色大字格外醒目。献花曲深情奏响，十名礼兵稳稳抬起花篮，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走向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军地领导和老战士、少先队员代表缓步走到花篮前，驻足凝视，仔细整理缎带。随后，伴随着低沉的乐曲，全体人员缓步绕行，瞻仰纪念碑，并祭扫烈士墓，表达对英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大家一致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对英雄烈士最好的纪念和告慰，就是大力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赓续红色血脉，担当历史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走好新的长征路。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牢记嘱托，感恩

0: 奋进，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大力量。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同志，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北部战区及驻审部队有关负责同志，沈阳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同志，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老战士、烈属、驻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机关干部、公安民警、消防指战员、学生等各界代表参加仪式。本台报道。
1: 走进烈士陵园，敬献一束鲜花，开展主题课堂，重温红色记忆，步入纪念馆，再听一遍英雄的故事。第十三个烈士纪念日，仪式庄重，心意滚烫。我们缅怀英雄，更在缅怀中蓄力，在追思中前行。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从白山黑水间浴血奋战的抗联将士，到爬冰卧雪舍生忘死的志愿军英烈，再到和平年代逆行出征的忠诚卫士，英雄从未远去，他们只是化作山河的风骨、岁月的底色，换了一种姿态继续守护这方热土。缅怀英烈最好的致敬是传承，铭记忠魂最好的告慰是实干。实现全面振兴没有捷径，仍然需要我们像英雄那样坚守，像英雄那样奋斗，把缅怀之情化为奋斗之志，把敬仰之心落到岗位之责，啃最硬的骨头，挑最重的担子，一路闯关夺隘，共创振兴伟业。这是对历史最郑重的回答，更是对未来最坚定的承诺。
2: 9月30号，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审议我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医疗保障等领域“十五五”规划，听取全省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工作情况汇报。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县域经济是我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潜力所在，要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学习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找准差异化赛道，建设一批特色农业县、工业强县、文旅强县，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要实施县域主导产业培育行动，统筹本地产业培育和外部产业转移承接，引入一批链主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一县一策打造优势特色产业集群。要抢抓机遇，谋划实施六张网和五个重点领域基础设施项目，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增强县城综合承载能力，提高县域治理现代化水平。会议指出，良好的水生态环境是群众可感可及的优质生态产品，要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着力解决全流域和跨省界突出问题，全面改善水生态环境质量。要聚焦群众身边水环境问题，扎实推进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全面开展城乡黑臭水体排查整治，加强水环境风险源头防控。要全力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健全长效机制，推动流域水环境问题动态清零。会议指出，医疗保障是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增进民生福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制度安排。要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健全医疗保障体系，巩固提升基本医保参保质量，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规范发展补充医疗保障，推动医保事业高质量发展。 要提升医保治理水平，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提高医保服务效能，完善全领域全流程医保基金监管体系，

0: 牢牢守住医保基金安全底线。会议指出，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是事关民生的大事，要严格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制度，畅通维权渠道，加大违法惩戒力度，扎实推进治理欠薪冬季行动，切实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要压实属地责任，健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及时化解矛盾隐患，全方位提升欠薪问题综合治理效能。要守牢民生底线，加强兜底保障，加大农民工关心关爱力度，做好困难农民工帮扶救助。会议还审议了我省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残疾人保障和发展、邮政业发展等领域“十五五”规划，同时就统筹做好国庆期间经济运行和安全稳定工作做了安排。
1: 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国石油辽阳石化分公司考察，勉励企业再接再厉，一以贯之，砥砺前行，作为共和国的种子队打出更好的成绩。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这个拥有54年底蕴、曾产出中国第一块的确良原料的老牌国企，正以创新为第一动力，向着打造世界一流特色炼化企业奋进。
0: 2018年，总书记在企业看到的就是这款聚酯材料。当时，这款面向绿色低碳转型的化工产品刚刚打破国外垄断，正式走进市场。
2: 我们向总书记汇报的时候呢，说我们是继美国和韩国之后，我们是第三家在世界上能够做这个产品的先进材料企业。总书记当时就特别高兴，就夸赞我们说自主创新做得非常好。
0: 作为研发负责人，陈颖当时站在第一排。产品走向市场后，他发现上游核心材料依然被国外垄断，要真正掌握主动权，必须把这块短板补上。总书记的鼓励，陈颖一直记在心里。他带领团队来到国内最大的塑料市场，然而刚刚大海捞针找到材料，团队就碰了壁。
2: 经销商都是跟国外签的是独家代理，那么我们想去就是交流了解一下，他们跟我们是免谈的，那我自己先研发，我们像摸盲盒似的，我先做的颜色要跟他相近，就是下游他觉得他做的跟
3: 看上去一样，
2: 对，看上去一样，那我可以先试一下。他说不行啊，你这个一摔就碎了，那我就想办法要提高它的强度，把它的分子量再做上去。
0: 通过盲人摸象的笨功夫，陈颖团队终于摸出了大象的形状。然而，产业化又成了第二道难关。在实验室里透明无瑕的颗粒，到了生产线上却总是闹脾气。
2: 当时我们那过滤网一整就击穿了，生产厂的人质疑我说：“你技术行不行啊？你们研究明白了吗？”我记得车间主任跟我旁边坐我那开玩笑，他说：“你做的是五颜六色工具纸吧？”就是他说：“你看你这什么颜色都有，黑色的、黄色的，就是没有我们想要的这种。”对。
0: 一次次调整工艺，一次次与生产线磨合，这款上游关键材料最终实现突破。如今，辽阳石化建起生产线，参与国家标准制定，补强了一条产业链上的关键环节。
2: 因为新材料开始就是遇到各种质疑声音很大，韩国那个经销商对我们的全是否定，说你们中国人根本就不行。这总书记一下子从那么一个高屋建瓴的，他给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定位，那么引起我们的深思，你就像心中有了方向一样，那你做得更笃定更踏实。
0: 种子队意味着关键时刻敢闯敢试，也意味着在行业里走在前列。总书记考察过的油化部去年底投用国内首套催化裂化装置分子级全流程闭环模拟优化系统，为装置装上了一个自动驾驶的大脑。生产怎样调节，效益怎样提高，开始由数字大脑实时计算。
4: 每年的效益能增长多少呢？将近500万元左右。它的主要运行模式是什么呢？自动采集数据，在后台自动进行计算，结果再返回到我的平台自动进行控制，
5: 相当于吃干榨净每一滴原油，让它产生最大的价值。
4: 把我低的附那些产品把它收率降下去，把我高的附加值产品的收率给提起来，这样的话我的效益就最大化了。
0: 王天生当年是现场工程师，总书记考察时装置刚刚开车7天，为了保障平稳运行，团队连续20多天每天只睡2-3个小时。 八年后，他已成长为总工程师，也正在把这份荣誉和担当传给年轻人。
4: 老师傅退休了，现在新来的员工特别多啊。我们来的入场的第一堂课就是给他讲解这些荣誉，让他们感受一下当年那种氛围，他是非常有荣誉感的啊，非常自豪的。我是成为了这个红色基地的一员。
0: 八年砥砺，辽阳石化主要经济技术指标持续改善，全员劳动生产率全面提升。

0: 不斩浪。本台报道。9月29号，2026国庆招待会暨辽宁中外民间友好联谊会在沈阳举行，副省长顾军出席活动。各国驻沈阳领事机构官员、外国友人、外资企业代表、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省对外友协理事代表欢聚一堂，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近年来，我省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开放合作枢纽功能，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高水平谋划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深化国际交流合作。辽宁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各国政要使节密集访辽，一大批世界500强企业来辽洽谈投资，友城交往、民间往来更加活跃。活动期间举行了辽宁优品展示及非遗展演。本台报道。
1: 总投资837亿元的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近日正式从建设者的手中交棒到了生产运营团队。这个超级工厂距离全流程投产只差临门一脚。
2: 这里是华锦阿美项目的智慧工地信息管理平台，在我身后这块巨型屏幕上跳动的数据，宣告着这座世界级石化基地的心脏即将跳动。大家可能很难想象，这片8.97平方公里的土地在3年前还是一片荒芜的滩涂。2023年3月，项目全面开工，到今天，这里已经助力起32套工艺装置，包括年产1500万吨炼油、年产200万吨对二甲苯，以及国内最大的单体年产165万吨乙烯装置。
3: 在2025年底实现主装置机械竣工的基础上，我们锚定三查四定围向清零、单机试车条件确认，认真开展这操作人员的培训，这些关键任务坚持成主一套、中交一套的原则，历经了半年的奋战，正式迈入了生产准备与试开车的这个新阶段。
2: 大家看我身旁这些纵横交错的管廊，它们就像人体的大动脉，连接着炼油化工的全产业链。这个项目最巧妙的地方在于减油增化。传统的炼厂可能70%产出的是成品油，但是在这儿，成品油的产出率被精准地控制在29.8%左右。更多的石油将被转化为高端的化工新材料，比如我们生活当中离不开的工程塑料、高性能纤维、医药中间体，甚至新能源电池的电解液溶剂，未来都将从这里产出，填补国内高端精细化工产品的供给短板。
3: 站在这个全新的一个起点上吧，我们这个全体人员都是已经快速转入了这个生产准备的这个新的战场。这个项目要一是建得好，再有一个叫开得稳、管得精。这个开车这个目标，我们还正在全力冲刺。
4: 不久前，首艘满载原油的30万吨级 VLCC 超大型油轮也顺利靠泊盘锦港荣兴港区，完成接卸入管，标志着项目从船舶引航、口岸通关、靠泊对位，到管线输油、安全环保管控，全流程衔接顺畅，运行稳定，具备常态化运行条件。从一纸蓝图到化工新城，华锦阿美项目不仅创造了国内石化项目建设新速度，更将带动下游形成千亿级的精细化工产业集群。本台报道。
5: 今天出版的《经济参考报》刊发报道，从共和国工业第一到先进制造领跑，来自辽宁的制造业跃迁故事。报道说，站在“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被誉为共和国工业长子的辽宁，正依托成熟产业集群推动制造业跃迁。报道从亮剑长空以匠心铸造国之重器，从能用到好用工业母机实现高端领跑，逐梦深蓝创造中国造船史上90多个第一3个层面，通过生动事例展现辽宁挣脱传统制造桎梏，突破核心技术瓶颈，正稳步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新高地加速迈进。
1: 今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我省各地举行纪念活动，以最崇高的敬意缅怀先烈，致敬英雄。
6: 省公安厅今天举行第13个国家烈士纪念日向公安英烈敬献花篮仪式，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任开斌参加仪式。全省公安机关将以英烈为榜样，把缅怀之情转化为履职动力，用无愧于时代的业绩告慰英烈忠魂，
7: 把今天这份缅怀变成守护平安的行动，把平安写进万家灯火， 法忠诚

0: 刻在从警路上。
1: 每一次致敬英烈都是一次精神洗礼，我们将赓续英烈精神，在建设平安中国、法治中国的道路上奋勇向前。
2: 今天，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举行烈士纪念日主题纪念活动，以一世纪哀思，以实景悟历史，以初心传星火。
3: 咱们的先辈用他们的热血换来了今天的和平生活，我们应该好好学习，长大以后为祖国的强大贡献一份力量。
4: 无数的英烈为国家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应该永远铭记他们，珍惜当下的和平生活。
2: 在丹东抗美援朝纪念塔、朝阳市烈士陵园纪念碑广场，各界代表向烈士敬献花篮。
5: 亲人舍小家为国家，他们的牺牲与奉献从未被遗忘。今天，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我们将永远铭记英烈初心，传承他们的家国情怀。
6: 我们不能忘，不敢忘，也不会忘硝烟战火中他们的英勇壮举。作为一名老兵，要永葆军人本色。
2: 在我省各地的烈士纪念碑广场和烈士陵园，社会各界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缅怀革命先烈，传承英雄精神。
7: 作为刚刚步入公安队伍的新警，今后我将继续扎根一线，认真处置每一起警情，及时化解每一次纠纷，用心做好每一次服务。
8: 我会牢记先烈遗志，珍惜当下的学习时光，坚定理想信念，锤炼本领，把爱国之情化为报国之行。
2: 本台综合报道。
9: 国庆将至，全省公安机关将持续优化交通场站、繁华商圈、景区公园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快速反应圈布设和响应力量应急值守，持续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严打快处节日期间严重暴力、电信诈骗、黄赌毒等突出违法犯罪，与属地消防救援部门对九小场所开展全覆盖安全检查，强化重点国省干道流量监测，及时启动疏导调流措施，保障群众出行顺畅。本台报道。
10: 国庆假期临近，辽宁各地开展节前安全隐患排查和演练，压紧压实安全责任，保障群众平安过节。
2: 盘锦、朝阳等地消防部门深入辖区宾馆、酒店、大型商超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节前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11: 对发现的问题现场督促整改，倒逼经营单位紧盯安全这根弦。
2: 大连市沙河口区消防救援局在购物中心举行实景消防演练，全市唯一一台晴天101消防云梯车参与现场演练，
12: 把日常的培训去进行了实践化吧。假如说发生了这个相关的安全隐患，我们能第一时间去做处理或者判断。
2: 丹东凤城、铁岭吊冰山等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聚焦食品餐饮安全，规范市场经营秩序。葫芦岛市龙岗区对农业设施的消防安全、用电安全加大自检自查力度，本溪市开展燃气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辽阳市开展节前特种设备专项检查，严查加气站点安全隐患，
13: 严查设备带病运行、违规冲装、制度落实不到位等问题，督促企业进行自查自改。
2: 国网沈阳市沈北新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深入企业，开展节前用电安全隐患排查。各地交通部门从严整治各类交通乱象，严查酒驾、醉驾、超速、超员、涉牌涉证、飙车炸街等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本台综合报道。
14: 10月5号，东北超总决赛将在大连的梭鱼湾足球场激情开赛，赛事分量最重的冠军奖杯也出自大连本土制造。
2: 在大连金浦新区的科德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记者看到了这尊经过 3D 打印、车削、洗削等多道工序制作而成的奖杯样品，它正是由科德最引以为傲的五轴车洗复合加工中心打磨出来的。
15: 我们看到奖杯它整个杯身的部分中间有好多镂空，包括材料的这个去除，那因为我们五轴机床可以在各种角度下进行加工，才能够达到最终的这样一个效果。
2: 用大国重器打造冠军奖杯，完美融合了东北的地域文化、工业基因和足球精神，细节感、科技感拉满。奖杯的材料选用的也是航空级铝合金，轻盈又坚固。目前奖杯样品已经通过验收，正式的冠军奖杯体量要比样品

0: 大上一倍，总决赛当天才会正式亮相。
1: 今天真正拿在手里，变成一个真正的成品，非常自豪。作为一名球迷，本身就很关注东北超，现在我以一个奖杯制作者的身份，更加的这个期待我们的决赛。
0: 本台报道，
2: 昨天下午，光影嘹亮，惠润万家2026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在沈阳启动，现场发布了辽宁省推动电影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2.0版。即日起，我省将投入资金1500万元，发放电影消费券100万张，以电影加模式融合餐饮、文旅等多业态，联合开展跨界消费惠民活动。
3: 市民只需要登录云闪付 APP， 进入电影的活动专区，即可以直接领券。规则呢是每人每档每月限领3张，票券有效期7天。
2: 本台报道。
0: 今天，京哈高速盘锦至沈阳段改扩建工程软基处理、风机刹路基拼宽试验段开工，标志着京哈高速盘锦至沈阳段改扩建工程正式启动。该工程全长约129公里，估算投资139亿元。第15届苏州文博会近日启幕，辽宁省博物馆携《姑苏繁华图》《瑞鹤图》《簪花仕女图》等馆藏 IP 衍生文创百余款亮相展会。时隔20载，《姑苏繁华图》长卷重回江南，让辽宁文物 IP 跨越地域，焕发新活力。今天，辽宁省图书馆、沈阳地铁联合打造的沈阳地铁3号线辽图书香地铁专列正式发车，让乘客近距离感受公共文化魅力。本台报道。
4: 感谢您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

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0: 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0: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有关情况。
0: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国庆。
0: 中国驻国际组织代表团和驻多国使馆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助力。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

0: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

0: 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在新的伟大征程上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本台消息，9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 帕桑纳尔表示，

0: 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的有关情况。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1至9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
3: 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加快骨干输配水通道和重要调蓄节点建设，力争到“十五五”末，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到82%。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加快构建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加快构建数字孪生水网。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具体来看，新订单指数50.5%，市场需求稳定扩张；新出口订单指数50%，外贸总体稳定；生产指数51.7%，生产节奏加快；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53.8%，企业市场预期向好。从新订单指数和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情况看，4季度制造业整体有望维持稳定运行、适度扩张态势。
0: 国庆将至，各地大街小巷装扮一新，特色活动丰富多彩，节日氛围浓厚。
2: 喜迎国庆，中国红扮亮城市街巷。在黑龙江哈尔滨，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城市地标花团锦簇，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气氛。在福建厦门，城市主干道上国旗飘扬，主题花卉色彩缤纷。在辽宁大连，1.8万面国旗悬挂在城市街道两侧，表达着人们对祖国的深深祝福。在云南丽江，古城街道挂满国旗，数万盆鲜花绚丽绽放，人们驻足观赏，定格美好瞬间。在湖北来凤，千余名土家族儿女身着盛装，跳起民族舞蹈，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国庆假期将至，绚丽的灯光点亮城市夜空。北京以永定河串联起首钢园、园博园的两园一河滨水空间，打造丰富的假日场景。夜幕下，首钢冷却塔裸眼 3D 主题光影秀绚丽亮相，陆地水上双市集热闹开市。在上海南翔古镇，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陆续开启，让游客能够全方位感受古韵与潮流共生的文旅体验。在山东青岛，科技强国主题灯光秀绘就的光影画卷，让节日氛围更加浓厚。在广东梅州，巨型梅花主题灯光造型沿江铺展，特色水上集市、民俗展演等，为市民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体验。在江苏泰州，桥梁轮廓灯、景观灯悉数点亮，将国旗映照得愈发鲜艳。在甘肃嘉峪关，人们撑起巨幅国旗，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千年雄关下，歌声与光影交织，现场气氛热烈。
4: 参与了这次的大合唱的活动，让人心情澎湃，也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十月一号起，六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248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生产过程安全、光辐射安全、城镇供热、废弃锂电池循环利用、卫生陶瓷抗菌性能等重要国家标准。今天由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发布了首批太空观测图像和探测数据，成功获得全球首个不间断的北半球极光全景高清影像，为揭示太阳风和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重要支撑。日前，微笑卫星正式转入科学观测运行阶段，将在空间天气防灾减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自2026年十月一号起，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这意味着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实现随采随装随发，持续充实香港菜篮子。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昨晚在湖南长沙举行，《生命树》摘得最佳电视剧、最佳编剧等奖项，《我的阿勒泰》、《生万物》等八部作品获优秀电视剧奖，《非遗里的中国》、《胜利》、《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第一季分获最佳电视综艺文艺节目、最佳电视纪录片、最佳电视动画片。
0: 近日，中国驻多国及国际组织的使馆使团等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29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联合国高级官员、各国代表等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
5: 近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叹。在这样的重要时刻，我仅代表秘书长和联合国大家庭，向全体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6: And also to say thank you.
7: 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联合国的坚定支持，感谢你们为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所做的工作，中国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祝愿你们和平繁荣。
2: 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盟使团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暨中比建交55周年招待会。
8: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比中两国关系持续发展，中国在创新领域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我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2: 在中国驻巴西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新成就。
9: 今年我们迎来了巴西与中国建交52周年，几十年来我见证了中国的飞跃发展，我感到惊喜和敬佩，我要向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表示祝贺。
2: 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各界来宾们共话友好，共同祝愿尼中友谊历久弥坚。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伊朗政府发言人今天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收到美国通过调解方做出的回复，他暂未透露更多细节。此前，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方转交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英国首相伯纳姆29号在工党年度会议上表示，脱欧带来的弊大于利，希望借11月与欧盟共同举行的峰会为契机，推动改善双方关系。美国政治报网站与英国公众优先公司29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根据美国政府本月初发布的公告，29号，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实施的进口禁令生效。此次禁令涵盖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涉及金额约$9.67亿。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此次禁令对两国经济影响有限，但这标志着两国贸易战的又一次升级。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隐患，往往藏匿于生产生活的细微之处。事故从来不是意外，而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爆发。以显微镜查问题，用放大镜看风

险，学习安全知识，排查安全隐患，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应急能力。安全永远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你我他都是安全守护者，让我们共同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人民防线，守护国泰民安，江河安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

0: 新城，我们来啦！
1: 山海关外200里，辽西走廊正中间，辽西自驾第三站，我们来到了一座沉淀了600年的海滨城市。
0: 航览新城，心想事成。
1: 这里三面环山，东临大海，还有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四代名作古城之一。古与今，刚与柔，这座城藏进了辽西独有的韵味。
2: 在新城古城，有一位老大爷卖了几十年的这个
3: 面茶
2: 、然后呢，周围所有人甚至都会自己带着碗带着盆儿去找他，就会吃一堆一口早餐。咱们去尝一尝
4: 小米磨成的面
0: 啊，小米面
4: 是芝麻酱哦，没有任何添加，
0: 展示观众先吃。直接喝就行了哈，啊，溜边喝，溜边喝，就站起来，
4: 坐着喝，
0: 这么喝哈。
5: 走，你那啥子盒里，我要啥钱呢？那个钱，
4: 你去吧，我们可以走，去走吧，
6: 老乡啊，你走，好快点。
2: 撕吧上了，我跟你讲，这是东北特有的撕吧。就是一方要给钱，另一方不要的时候，
3: 对，
2: 还
3: 是得。哎呀，
2: 别，啥不要钱啊？
5: 这啥意思？老乡，
1: 新城面茶与新城人的生活态度，像是一碗面茶里分不开的糊糊与脆豆，朴素、慢熬、实在，又带着一股子热腾腾的韧劲儿。而这份刻在市井里的坚韧，早已经根植于历史文脉之中。明朝末年，它是辽东最后的防线，一座孤城扛住了一个王朝的命运。
3: 我们现在就在新城古城的最中心最高点，为此还特意请来了一位本地导游彭哥。
7: 新城这个称呼的话是来自于辽代明朝的朝廷在这会儿设位建成，然后赐名宁远。1914年的时候，我们又沿用了这个元代的名字叫新城，然后一直沿用至今。
0: 滚烫的历史，
8: 600年，
0: 接近600年的城墙，
8: 600年的城墙，我是抚摸到了。
0: 其实宁远的地理位置来说是
3: 交通要塞，
0: 。
1: 站在钟鼓楼上，四座城门，两条石坊，棋盘一样的街巷尽收眼底。这座看似静谧的古城，每一瓦青砖，每一块砖石，都是边关岁月的见证者。如今，历经600年的老城墙下，也藏着最地道的辽西烟火气。
0: 哎呦，这挺香甜呐！该说不说，再站一会儿我都吃饱了。哎，为啥新城有这么多卖花生糖的？
9: 新城产花生。
0: 啊，新城产花生哦。大哥，这得锤多少下才能成就一块花生糕啊？
9: 没查过。
0: 那你们一般锤多久呢？
9: 一般10来分钟。
0: 你们那10来分钟，我们应该要锤个半个小时吧？
3: 哎，差不多了。
0: 好，这么东北女人来劲儿了。
1: 砸开花生糖，留住市井里的甜。走进书店，带走伴手礼，将新城的城。泉、山、海、岛，一点点拼凑成心中的模样。
7: 你包括像这款的话，是我们这个首善书局自己设计的，自己有独立的版权。
3: 姐妹，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要做这么多乐高积木拼图类的文创吗？
2: 因为爱拼才会赢。
0: 我感冒又犯了。
1: 啊，顺着风的方向，就能闻到海的味道。吹着海风慢慢走，下海踩踩浪，前面几站的奔波啊，好像一下子就散了。如果你有机会自驾来到辽西，

要来新城转一转，有些地方待久了会累，可这自成不一样，它安安静静的等了你600年。待到夜幕降临，漫步在灯火摇曳的古城里，索性就在古城住下了，枕着千年古墙的晚风，感受独有的静谧。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极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我们才走几天，什么但愿人长久，什么跟死神攀交情，居然撒谎！

0: 这是女儿有意见了，要不然我先回去吧。
1: 这是我的问题，我没把话给他说清楚。
2: 爷爷，爷爷，
1: 是我。哎，
2: 姑姑让你接电话，还打我这儿来了。
1: 哎，你听我说，你就是有天大的事儿，你回国再说行不行？
3: 我算是看透了，我以后再也不回来了。
2: 怎么了？
1: 没事，没事，
4: 没事，没事。
2: 啊？
4: 姑姑退群了。
3: 哎，得了，你先回去吧，这儿没你事儿。
2: 我，
1: 你，哎，你们说他像什么话？你说这个啊？
3: 是。爸，您先别着急啊，回头我们跟沈太聊聊。
5: 对，我跟他
3: 是吧，沈清？
5: 我跟他聊。
1: 啊，你们俩好好跟他聊聊吧。啊。
5: 哎呀，我们先回去吧。
3: 好。
5: 啊，我们先回去。
1: 对，
5: 不好意思啊。

0: 我觉得吧，我还是走吧。
1: 你听我说，是我的问题，我就没有给这孩子把这个。

0: 事儿吧，说清楚。这孩子打小就出国，我又惯着他，脾气又大。但是你想，这个孩子他总是希望他爸爸能过好吧，对不对？咱俩要把日子过好了，他最不也就接受了吗？啊，让你受委屈了，我觉得我有点对不住你。
1: 哎呀，其实我委不委屈没关系，但是孩子的意见很重要。
0: 我一定解决好。

0: 你这倒腾什么呢？啊，你现在走不了了，我要把你的鞋给藏起来。妈，哎哎，哎呀妈，女儿回来了！
1: 你是唯恐天下不乱啊？你就是看我过得太舒服了吧？
2: 不是你，你跟我找王妈拐啊？我是你妈，护士长是你吗？
0: 你是我妈，你也不能胡作非为。
1: 我怎么胡作非为了啊？
2: 你把老沈家搅得鸡犬不宁，我在中间我很难过。
1: 这不又吵架了？
0: 马大，
2: 你这孩子，你不想一想呀？啊？现在能够治护士长的只有沈代，我不讲，你们沈家人都不讲，闷葫芦摇哎，我是为你好的嘞。
0: 不要你为我好。
2: 不依我，我得管你呀！啊，你用脑子好好的琢磨琢磨呀。人家护士长比你公公小20多岁，哎，说搬来搬来了，还洗好床单搬来了。他肯定要图什么呀？这里面有诈呀，所以沈代必须出马，把这个阴谋扼杀在摇篮里。
0: 妈，不，你不要把人想那么坏啊。
2: 再说沈代出马有毛线用啊？他离得这么远，一吵架他直接退群了。啊？真的呀？
0: 你要干嘛？
2: 不是，我是想沈代啊，他必须得出马。沈代这个出马的话，你们这……
0: 妈，我真想在你嘴上装个拉链，给你拉上。
2: 干什么啊？
0: 妈，我现在跟你讲，现在局势很复杂哎。你一闹，沈军就把所有的事情都算到我头上了。
2: 哎呦，
0: 你要是真想让我们俩离婚啊，你就尽情搅和。
3: 没有，哎，行了，屁股抬一抬，走了，爸，我走了。哎，不，先吃饭，吃饭再走。
0: 七都七饱了，你赢了。妈，老师，要不要来？一莲。
4: 表扬信，连毅连同志要表扬。谢谢。瑞芳，那套财务预警系统的报告你看了吗？越是咱们顺利的时候，越要知道怎么踩刹车。好，那你看完大脸棚。
5: 晚上6点准时开席，作为长子，希望你能支持爸爸，劝劝代代。

0: 哎，戴戴，太好了，你终于接电话了。
1: 有事说事儿。
0: 嗯，戴戴，是这样，你不是退群了吗？有个事儿我跟你说一下。

0: 吃饭。既然木已成舟，你就别跟爸赌气了。
1: 怎么说呢？那也是爸啊，你就到时候打个视频，别让他下不来台呀。
2: 我跟你说啊，你别在这儿对我亲情绑架。哎，那也是我家，我问问你，家里边来新人了，咱就。

0: 跟爸好好聊聊啊。
1: 我再也不跟他说话了。
0: 你亲爹都不要了？
1: 我命由我不由爹，再见。
0: 嘿，
2: 没想到你还会做蛋饺啊。
3: 哎呀，我妈教的，以前过年总做，小炉子一只，热气腾腾的，一家人围着，团团圆圆，可好了。
2: 不是一转眼孩子们都大了，哎呀，这一年一年慢慢的年味越来越淡了。清明也走了，
3: 以后我就替景明来守护你。
2: 一莲，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会做好孩子们的工作，让他们能够尽早的接受我们这种关系。啊，还有你的孩子，你也把他叫过来吧，总归是一家人嘛，迟早是要见面的呀。
3: 不急。慢慢来，等你的家人先接纳我了再说，好不？
2: 哎，真抱歉让你受委屈了。
3: 哎呀，曲意迎合才叫委屈，我心甘情愿，所以不委屈。行了，赶紧打鸡蛋吧。哎，
2: 蛋饺的清香味儿出来了。
1: 哟，真的吗？
2: 啊，真的。爸，
4: 等等。我们来了啊！
5: 哎呦，过来了，
2: 来了，来了，来了，闻着味儿了吗？
4: 爷爷，哎，哟，护士姐姐做蛋饺呢。
6: 爷爷，没礼貌。
4: 没大没小。哎，
7: 我来干点什么吧。
1: 爷爷，不用，你赶紧去忙吧。
2: 对对，你们坐。
1: 你去把那几个菜给端进去。
2: 好嘞，好嘞。
7: 我来。
2: 你歇着，你们都歇着啊，都准备的差不多了。
7: 你呀，没见你们给我端水。
8: 新官上任，不一样。
0: 说什么？
7: 儿子说的没错。
9: 高少，
10: 高婶。
11: 那是专门给康复病人吃的，
2: 是吧？你想的周到，想的周到，我就放我这儿了，别人不许吃。
11: 哎呦，来，你看，表扬信都写上了啊！连护士长功不可没呀。
2: 那是。
9: 沈教授现在气色特别好。嗯，
11: 哎，沈晴，你瞧瞧你爸，满面红光的，是什么让这个七旬老人宛如新生呢？
12: 爱情的力量，
11: 爱情的力量。
2: 这老狗，哎，就你这狗白白，什么好话到他嘴里啊，味儿都变了。
9: 他什么人您还不知道？
2: 那我太了解了。
13: 忙活完了，
9: 好了，
2: 来来，都落座吧，落座，
9: 赶紧坐吧，
2: 来，
11: 怎么坐？
2: 你坐这儿，
11: 上桌上这
2: 儿。老狗致辞，你致辞。
14: 哎呀，你看看这一大家子，热热闹闹，感动啊！
11: 你太有福气了呀！
9: 你是羡慕吧？那沾沾福气，沾沾您的福气。
2: 来，有福气，有福气啊！哎，遇上了这个一莲。来，今天一大桌子菜全是他一个人操办的，
0: 尝尝。
9: 祝沈教授寿比南山。
2: 哎呦，又起来，坐下。

0: 带带你，你回来怎么不说一声？我好去接你啊！
1: 对呀，这是我的家，我不能回来吗？
2: 累了吧，长途跋涉的，来来来，坐坐坐。那那加把椅子吧，
1: 放在哪儿？
2: 我去拿餐具。来，你坐这儿啊。快，
1: 坐你哥旁边。来来来来，加快点，来来把椅子穿上去。

0: 沈大夫，总听你爸说起来，总念叨着呢。这回回家了就好，回家了就好。我是沈白。嗯。
1: 你是谁呀？
0: 太太，能不能有点礼貌？这是连护士长，我不跟你说过吗？哦，对对对，连护士长，那个连护士长您好。
2: 那您现在在我们家，算是兼职呢，还是加班啊？太太，失礼了哈。太太，你看，你这千里迢迢的来，咱们先吃饭。
0: 民以食为天嘛！啊，来，没有什么事儿，一顿饭解决不了的。来来来来来来，欢迎戴戴来，回来，来来来来来，戴戴，准备，来戴戴。爸，
3: 您这手术刚做完，这么快就能喝酒了？说的对，
2: 那个老沈啊，你喝茶吧，喝茶。
4: 是我不好，是我不好，我们喝酒，沈教授喝茶。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
2: 对对对对。
4: 戴戴，天热，你把这大衣脱了吧。
3: 你的热，我尽力了。
4: 沈大爷，沈教授，您这次身体恢复得这么快，真是太好了，祝贺您。
5: 这儿没外人，坐下，坐下，坐下。吃饭吧，吃饭吧，吃饭。哎，拜拜。蛋饺，你最爱吃的蛋饺。
0: 你知道我最爱吃蛋饺，那你记不记得蛋饺？我只吃马佐的。还有啊，我问你们，这人活着为了什么？就为了吃饭，就为了吃药，还念也不要吃，还贴墙上吃。
5: 过分了啊！有家教没有啊？念书念哪儿去了？
0: 这还没成后妈呢，我就已经没了家了。我算是看明白了，这个家我就回错了，我就不应该回来，是吧？我走。戴戴，
6: 戴戴，
0: 放那么大的火干嘛？放手！这个叛徒，
6: 怎么跟你找说话呢你？
0: 你们一家人都是叛徒，见利忘义，忘恩负义，有脸见神娘！
6: 要走你就走。
4: 从哪儿来的滚哪儿去！
7: 真没问人添堵去，走。
4: 沈清，还嫌不够乱？
7: 沈丹，你一定快去！
6: 走啊！
4: 哎呀，别说了，走走，谁放了谁？
6: 别别别别，
4: 够不够你放开我！哎呀，
7: 你让我走！哎呀，
4: 别这样，别别拉我！
7: 哎呀，
6: 怎么跟爸说话？怎么跟你说话呢？
7: 别说气，你长途跋涉刚回来，
4: 你看好爸就行了。
6: 去过去过，没有，好好说啊！冷静，冷静，冷静，冷静。让我给我婆婆批评她啊！来，快快坐坐坐。哎，坐坐坐。哎，坐坐坐。哎，坐。
8: 爸，别光喝酒，实在，沈代，今天这个茼蒿特别新鲜，特别嫩，你在国外吃不着的啊。哎，
9: 对对对对，我们江南啊，就这些蔬菜特别水灵。嗯，这茼蒿啊，代代小时候就喜欢吃这茼蒿啊。
8: 是吧？
9: 哎，鬼爷呀，那茼蒿人是外来户，人原产地是地中海，咱中国以前没这玩意儿，而且。 我姑姑喜欢吃的是茼蒿，
4: 什么是茼蒿？茼蒿呢？都是蒿，都一家人，一家人嘛。对，就记住一个蒿字，两个都是一样的。那
10: 对，哎，许家的鸭子，哎呀。
0: 早知道你回来，就让你嫂子去买压丝件了。我要早让你们知道我回来，我还回得来吗？我
1: 这是你家，谁不让你回来啊？
0: 不是我家吗？那家里来新人了，这事儿你们谁告诉我？你们谁提前通知我一句了？你们全是能瞒一天就一天，你还有完没完的？你到底想说什么呀？你这。
2: 我想说，你想让这个外人代替我妈的位置，我不同意。爸爸，老师，
3: 这样，我说两句吧，行吗？奶奶，其实我呢，从来就没想代替你妈的位置。 而且，你爸爸对他的感情，我们都知道，不光我知道，整个小区、整个学校都知道。而且我不仅仅知道，我还特别特别的钦佩。我来呢，没别的目的，我就是想来照顾照顾你爸爸。我就想让他。 让他不再孤单了，不再悲伤了，不再长夜难眠，三餐无绪了。你刚才叫连护士长，非常对。你叫我厨师也对，叫我保姆都行，因为我就一个目的，我就是来照顾你爸的。 而且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想让你爸爸晚年幸福点儿。哼，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4: 沈丹，能不能有点情商啊？
3: 哎，老师，来，慢慢来。这太多了，这哪吃得完啊？哎呀，慢慢吃。这粉色的是降压药啊，千万千万记着吃，饭后吃啊。嗯，这水有点烫，吃完饭的正好差不多了就。哎，吃完药记得那儿有打卡的地方。 别忘了啊！
1: 放心吧，连护士长。
3: 小点声，戴戴还倒时差睡觉呢。
1: 这小子真是。

0: 妈，早。
1: 哎呦，不早了，闺女，都十点了，快吃早点去吧，莲姨给你做好了。
0: 是给您做的还是给我做的？
1: 闺女，爸爸都已经偃旗息鼓了。

0: 你也见好就收吧。啊，好，我是没见着。 回忆我倒是见着了不少。这个紫砂杯是妈妈用过的吧？这个椅子垫儿是妈妈亲手缝的，当时那个针还是我穿的。
1: 咱们俩好好谈谈，太太呀，妈妈走了，爸爸也很心疼啊。我没忘她，我在想着她呢，行不行啊？
0: 不行，爸，您也太快了吧！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中秋诗会的时候，您念的我泪流满面的，这怎么住个院还换新人了呢？还把他带到家里住，还跟我哥一起瞒着我。我啊，我是您的亲女儿。
2: 你
1: 哥不都跟你解释了吗？瞒着你就是怕你像现在这个样子呀。
0: 我现在什么样了？啊？我现在怎么样了？ 我在国外的时候，我哪天我没惦记着你，吃没吃好，喝没喝好，睡没睡好，按没按时吃药。您那好，都有人帮您吃药打卡了，您也没告诉我一声啊。我看您是药一颗都没少吃，您这个亲女儿要忘了吧？
3: 我怎么可能忘了我的亲闺女呢？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啊，你妈走了，我整天躺着，我早点死，我跟你妈早点见面去，行不行啊？我的苦，谁能知道？儿子是在边上住着呢，可你哥最近工作特别的忙啊。 我的亲闺女远在千里之外，对不对？那你说，你要爸爸怎么样？让他走。
1: 莲姨是爸爸再三请求下才搬到家里来照顾我的，我不能做那样的人，我也说不出口。莲姨对我很好，我们两个合得来。爸爸老了，我不想慢慢老矣，只能争个朝夕。我希望你理解爸爸。
0: 我可以理解爸爸，
1: 但谁理解妈妈？
0: 行，您有再婚的自由，我也有回这个家的自由。从此以后，我们求同存异，井水不犯河水。

0: 妈，
1: 我回来了。哦，我今天买的是薰衣草的香薰蜡烛，相信我的品味，你一定会喜欢这个味道的。哦，对了，妈妈，我今天还给您买了绿柳居的马蹄糕。你的最爱。其实以前每次路过那儿的时候，我都想给您买。哎呦，但是我一看排这么长的队吧，我就想，算了吧，下次再买。现在马蹄糕买回来了。您却吃不到了。

0: 你又来了，这么多年都我一个人，你还不放心呢？
1: 那是过去呀，现在有我了。

0: 嗯，水果香香的味儿。今天是戴戴妈妈忌日吗？
1: 不是啊。阿海肯定是戴戴想妈妈了。你看，还买了她妈妈喜欢吃的东西，点了蜡。
0: 哎呦，真是个孝顺的孩子。
1: 哼。怎么了？
0: 啊？
1: 着凉了？
0: 不是。
1: 那你怎么了？你上。嘿。
0: 哎，没事，我就是对这个气味比较敏感。
1: 哦。哎，吓我一跳，我以为你感冒了，刚才给吹着了呢。那好办。这么严重，
0: 你这是不是忘吃了？
1: 嗯，药啊，哎呦，我都放盒里了，光急着去接你，忘吃了。
0: 该打吧？
1: 该打。啊！我现在就吃。
2: 光和在轻轻放下。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4: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5: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

0: 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1: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2: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3: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过马路，仔细瞧，确认安全再通行。红灯停，绿灯行，斑马线前要让行。电动车戴头盔，不抢行也不逆行。坐公交得排队，先下后上才叫行。车厢内不喧哗，尊老爱幼最文明。不抛物，不鸣笛，远近灯光要分清。不酒驾，不疲劳，安全带能避险情。应急车。

0: 道不占用，生命
1: 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2: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 1.75 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极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 1.75 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满满一大桶 1.75 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0: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睡不着，想不通。又为什么事儿啊？我在想啊，这有的人，在别人家，卧他人之榻，安之若素；这有的人呢，在自己家。
1: 自己从小长大的家，连点一根蜡烛的自由都没有。哎，我就想问一问，这亲情何在？天理何在？
2: 我不是故意的，吹灭那根蜡烛。你连姨她一直在咳嗽呢，她
1: 对这个味道过敏。哎，我对那个消毒水的味儿我还过敏呢。我说什么了吗？她每天把家里弄得像个医院似的。
0: 这是我的家，还是她的单位啊？
1: 别较劲了啊！爸爸，我没有较劲，妈妈没过完三七我就回去了，我只是想好好祭奠她。可
0: 你妈已经走了，但是我觉得她没走。妈妈为我们这个家操劳了一辈子，我希望你们不要这么快忘了她。
1: 我跟你妈生活40多年，我没有忘记她。
0: 哦，我知道。
1: 我跟莲姨现在的状况，你过不去。那你告诉爸爸，我应该怎么样生活才是你满意的？
3: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早上好，我先吃降压药啊。
1: 哎，等一会儿，那个水有点凉，我特意把水给你烧热了。哦，来兑点热。你怎么又把蜡烛给吹灭了？我都跟你说我没事儿。
0: 我没吹啊，昨天晚上就灭了。啊，
1: 我今天早上就点上呀。
0: 你又给点上了？嗨，行了，那可能是自个儿灭了，没事。
1: 好。
0: 你昨天晚上没睡好吧？一早上又起来张罗着做早餐。
1: 没事。哎，
0: 你听我的。啊。今儿个你休息，我来做早餐。
1: 行了，您哪会呀？
0: 我告诉你，我这些日子偷师了些许。
1: 行，
0: 就看我的，
1: 给你个机会。

0: 你整理整理，来。
1: 你昨晚戴着口罩睡一晚上，又让你受委屈了。
0: 没啥委屈的，我工作的时候不也一直戴着吗？就是得跟你商量商量。
1: 嗯。
0: 要不然我回去住两天，这样戴戴也有个缓冲，他住的也能舒服一点。
1: 不同意。戴戴是个成年人了，要走也是他走，这房子是我的，我说了算。
2: 是吗？妈，这房子呢，你也有份儿，我爸做这个主，您同意吗？爸，你什么都别再跟我说了，我呢，已经一推再推了，还有啊。不要再欺负妈妈不会说话，
1: 你这叫什么话呀？你也三十好几了，你懂点人事儿行吗？啊？
2: 还要我怎么懂事儿？
1: 你，嘿，
0: 不气不气不气，咱不气啊！我不走了，你别生气了啊！
1: 不走了，
0: 我不走了。哎呦，你瞧瞧闹的，这不走了，行了，不走了。
3: 爸，干嘛呢？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4: 丽娜来了。
3: 哎，莲姨，哎呀，多乐运动会，我洗了一堆衣服，家里晾不下了，我能晾在你这儿吗？啊，
4: 当然可以了。哎，你等我一下，我把我衣服收拾。
3: 我来吧。哎呀，
4: 不用，你不知道，我那衣外衣都分开的。马上就好啊。
5: 来喽，
1: 一莲，面好了。
4: 哎，
1: 拿筷子。哟，
3: 这是瞎扯淡啊。
1: 来来来来，快来吃，快来吃。
4: 好。

0: 哎，去晾吧，一件都是干净的啊！
1: 来吃吧，爸还从来没给别人做过面呢。你瞧你说的，我学会了以后，挨个给你们做。嗯，
2: 真好看。
1: 好看吧？5朵西兰花，2只虾，1个圆圆的鸡蛋，520。哦，
2: 软暖如星火，馨香520。
1: 我都不舍得吃了，这么好看。依莲，只要咱们好好的，一切都过得去。
2: 吃。其实，戴戴那边我没生气，因为我妈走得早，我知道她是想妈，这些我都是懂的。
1: 哎呦，忘关火了，忘关。

0: 沈丹，真是你啊！老梁，我听说你回来了，本来想给你打电话的，没想到在这碰上了。是啊，这么巧。
1: 最近怎么样？我都挺好的，你呢？
0: 我离了，他带着孩子去了澳洲。挺好，你现在自由了。戴戴，一直以来，我都欠你一声道歉。
1: 不好意思啊，老梁，我这个后面还有个事儿，咱们那个都过去了，就不提了。
0: 我电话没变，回头加个微信。

0: 我生病了，我给你炖了点鲫鱼汤。我本来说放在保安亭就行了，我怎么自己还下来了呀？
1: 我想来看看你啊。

我告诉你，以后你给我自重一点。

0: 观钓破鱼垂钓去，种花何问看花谁。这是叶圣陶老先生家里挂着的一副篆书的对子，颇有趣意啊，便偷来一用。
1: 您都这么有学问了，那这个叶老一定很厉害吧？
0: 那是鼎鼎有名的大作家、大学问家。你不知道吗？
1: 我书读得少，很惭愧。
0: 不能这么说，360行，行行出状元。我是闲书读得多，但你呢？你医书可比我读得多呀。
1: 我也就会打针配药而已。
0: 哟，就这个，足可以对付我了。
2: 阿小姐啊，你说的那个展我啊看过了。你说有那个考尔德的作品，我也没有看见呀。大部分的作品呢都是滥竽充数，想蒙我是吧？还有啊，我问你，这个展你是不是已经推荐给很多公司了，最后才找的我？你当我是什么捡垃圾的呀？我跟你讲，我这个人的原则是什么？我这个人的原则就是呢，宁缺毋滥，不做也不将就。

0: 来人了，赶紧开门。
1: 哎，好。谁呀？哟，哎，丽娜爸爸。
2: 李副市长，
1: 快进来，快进来。
2: 你家有盆吗？大盆。
1: 要什么样盆呢？哦，
2: 等一下子，丽娜有。
3: 丽娜，
2: 她家有。
3: 丽娜，哎，快来。
1: 爸爸，哦，你怎么来了？
3: 拿个盆子来，啊，大盆子。
1: 快进来，进来，进来吧。没事儿，进来拖吧。
2: 慢点，拖到外面。哎呦，走。
1: 沈教授，啊，丽娜爸爸来了，来给咱们送鱼了。
3: 哎呦，亲家来了。哎，来来来来，书房里来。
2: 是是，你看你看，哎，大混子啊，哎，足足五六斤。也剩点。哦，哎，丽娜妈讲沈丹回来了，那拿过来跟布良姑姑孙子了。这个大混账，在外面吃不到的。
4: 谢谢叔叔，我不吃鱼。
2: 鱼汤加豆腐，现掉眉毛，你看多难伺候啊！哎呦，哎
1: 呦，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2: 呀，
1: 哎呀，那么到处都是，好腥啊！
2: 你不动，不动，不动，不动。那鱼鳍借点啊，要戳破手，戳破手。我给他
1: 过来，我
2: 也是的，就是也多大劲啊！我跟你讲，要吃的啊，这个鱼是大混子不容易抓到的。
4: 我跟您说了，我不吃鱼，野生的我更不吃。
5: 爸，现在不吃鱼的。爸爸送过来，拿走，拿走，拿走。
2: 不不，他不吃，你们吃，都补的。
4: 这就是我们吃，我们吃。
5: 我来去做，
4: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1: 那丽娜爸，您坐一会儿。
2: 对不住啊，爸，你这样。
1: 没事儿，这拖一下不就得了吗？您坐您的。哎呀，您真厉害，这么大的鱼呀！哎呦，这在菜市场都不好买。
2: 是啊。
1: 您还能给钓上来？哎呀，
2: 别的我做不多，钓鱼我是行家。出门看天色，钓鱼看水色。
5: 你送鱼不看脸色的。
1: 我都没想到钓鱼还有这么多技术啊！哎，
2: 是啊，什么水有什么鱼，我眼睛一瞄，心里就明白了。好多人不懂得这个道理啊，浮标一定一上午，扭头喝口水，鱼就把饵钓起跑了。我该喝水喝水，该发呆发呆，鱼还一条一条往上钻，
1: 真好，既呼吸新鲜空气还健康。下次您钓鱼的时候叫上沈教授吧，好吧，沈教授啊，是吧？
3: 什么？
6: 他说钓鱼去，一起去。哎呦，
3: 好啊好啊！哎，你下一次定好了时间地点，你告诉我，咱们一块儿钓鱼去。
6: 你讲好了啊？
1: 那就这么说定了啊！咱俩加个微信。哦，
2: 加微信啊？
1: 对，您下次想钓鱼的时候，您叫上我。
2: 好的，
1: 来来来，好嘞，是这个。嗯。哎，好嘞。啊，
2: 好嘞好嘞。
1: 老渔翁是吧？
2: 是我。
7: 杜乐，你再喝一碗。鲜，
8: 真鲜啊！这鱼汤，梁奶奶手艺绝了。
7: 是你阿公钓的那个鱼好，鱼再好也得配上这好手艺啊。
9: 确实好喝，
7: 你好喝就

0: 多喝点，喝了再来一碗。
1: 莲姨啊，这么大一条鱼，活蹦乱跳的，可不好弄呢。每回我都得弄半天，你这一转眼就把鱼汤端上来了，真厉害。
0: 这我可是专业选手。
2: 专业打针的手。
3: 姑啊，你真不来点啊？人间美味错可惜了。
4: 哎呀，就为了一口鱼汤，鱼就没了命。没有口腹之欲啊，就没有伤害。
3: 姑啊，那你还吃芥蓝呢？芥蓝也有生命呀。
4: 你懂什么呀？那个鱼经过检验检疫了吗？万一有重金属超标呢？
1: 重金属都出来了。
5: 戴戴啊，这鱼是丽娜她爸爸大老远给送来的，是她的一份心意，你要不多少尝一口？
4: 为什么她的心意我就要尝啊？再说了，我的态度就是我的立场。我虚情假意的说这个鱼汤真好喝，真鲜，然后他下次接着钓，接着给我送，这才叫家具矛盾，好吗？
6: 行行行行，吃你的草。
3: 哎，干什么？别跟他犯贱。
0: 莲姨没气走，我先气走了。你这胃可真行。
3: 是大嫂，大嫂肚子里能撑船。
1: 你们家是大海啊，来了就得能撑船。
3: 行啊，
4: 行，我走。你们的肚量大，忘性大，都留在这儿喝鱼汤啊！好好听一听啊，新人笑。
1: 又来一遍。
3: 闹什么呀？
1: 哼，沈清，你们家天天演电视剧。
3: 啊？怎么了？磕门上了？
1: 戏码了，
2: 来来来，坐坐坐坐，哎，别生那气啊，补点重金属的，
5: 来我也补点吧。
0: 那觉得呆的好像有点不对劲儿。
2: 他是不对劲儿，他要对劲儿能说那种话吗？
0: 你看，
5: 什么毛病啊？这屋里头打什么电话呀？
1: 喂，又怎么了？
0: 肚子疼吗？这横起劲的，
7: 刚才看他就好像有点
1: 沈丹，
7: 对劲，
2: 是不是？
1: 没事吧？
5: 上厕所呀，
1: 沈丹，你说话呀？你开门，沈丹密码多少啊？
0: 没事啊。
1: 啊，喂喂，沈丹，
6: 你试试他的生日。
0: 0806。
1: 不对呀，
3: 奶奶生日，你试试。
6: 对对对对。
0: 08。
1: 也不对，
0: 试试沈教授生日。
1: 沈丹，你怎么了？沈清，你快过来看看。
6: 怎么了？哎呀，快快快，这得叫救护车了。
3: 哎，电话给我，电话给我。
0: 丽娜，哎，你去准备去医院的东西。
1: 好，
0: 来，丹丹，
1: 忍忍啊。哎，
0: 你先跟我说啊，你能说清吗？
6: 你好，那个120。
0: 你告诉我你怎么了？
6: 我这儿有一个。
0: 是这里吗？
6: 患者他肚子疼，疼的受不了了。啊，快点快点啊！
2: 这怎么回事？这是。
0: 别着急，你去带一下速效救心丸，一会儿跟我们一起去医院，好吧？
6: 哦，好，我们一会儿
0: 到楼下去迎一下救护车
6: 啊，
0: 我怕他们找不着。哎，让他们把担架抬上来。
6: 好嘞，
0: 我跟他说。
6: 你再跟他说。
0: 哎，你好，啊，患者意识清晰，下腹疼痛，对，按压柔软，记得带担架上来，我们是在楼上。
8: 是这儿疼吗？你是突然腹痛了吗？那有没有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啊？
1: 没有。蔬菜沙拉，生的，会不会有农药残留？
8: 你有没有流产史啊？
6: 医生，跟这有关系吗？
1: 要不然我们出去等着吧，这都围在这儿，他也不舒服。
0: 有大夫呢，放心吧，别担心。
1: 哎，别问。
8: 掉了水好一些了吗？
0: 拜托了，
8: 不客气啊。
1: 哎，
0: 别太着急了。我刚才看他呀，是下腹痛，那应该是妇科呀，或者是肠道的问题。听听大夫怎么说吧，问题不大，别着急。
1: 会不会是以前流产落下的病？
6: 我哪知道啊！
8: 林姐，检查结果出来了。啊，病人是巧克力囊肿破裂， 加上突然缺钾就出血。

0: 现了腹痛和晕厥的症状。
1: 我说呢，那怎么样，严重吗？
0: 我们要给他做个微创手术，因为他囊肿破裂了，这个囊液呢播散到了盆腹腔里，引起了急腹症，而且像他这种情况呢，还会导致子宫内膜症。不过你们也不用太担心啊，因为这个问题不是太严重，你们先办理一下入院手续吧。
1: 好，谢谢啊。
0: 客气干嘛？有什么问题跟我说一声，我先忙了啊。
1: 好嘞，好嘞，添麻烦啊。
2: 谢谢啊，
0: 不用客气。
1: 那你们赶紧去办住院手续吧。
3: 好，
1: 那边那边。
3: 好，
1: 左拐啊。
2: 好嘞，好嘞。
4: 我把这收好了。
5: 上次是你爸，这次是你妹，你们家都能拍急诊室故事。
4: 那你肯定是这故事里的女主角啊。
1: 我可没资格啊，
5: 女主角是涟漪。
1: 我觉得医院有神性，能让人开悟。你看上次爸住院就想通了，直接把护士长就给接走了。你说这回连一帮这么大的忙，你妹会不会欺善求恶？
4: 但愿吧。手续办好了。
5: 办好了。
4: 戴戴，用人要好点没？
6: 好多了，没有刚才那么疼。
1: 哎呦，你都吓死我们了。
4: 大夫说不要紧的啊。
7: 没那么难受了吧？
5: 不要你哭。
8: 这中山狼！哼，
1: 我是中山狼，你是什么狼？
4: 怎么跟爸说话呢？
8: 你看，
1: 你老实点。爸，躺下吧。
8: 在你眼里，你爸就是个白眼狼，对不对嘛？我是中山狼他爸爸。
1: 你自个儿说的。
8: 我奶奶少说点什么话呢？
1: 现在不好，他生病了。
8: 听听他说这话。
4: 哎呀，好了，你别动了。你说你肚子有囊肿，错了都。
1: 不要喊，
5: 你还骚起来。
4: 你刚怎么跟爸说话？
0: 沈妹，别紧张啊，我们这个是全麻手术，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啊，不会有不舒服的感觉。那我们开始吧。
9: 别紧张啊，今天出血量比较大。不要说啊！现在再说一下情况。
0: 好的。
9: 你现在有没有恶心的感觉？
1: 没有。
0: 他家属不行。沈大，你这个是子宫内膜异位，应该跟之前流产有关，当时没有好好保养吧？

0: 爸，出来了，出来了。
1: 在呢，疼不疼？疼不疼？在呢，在这儿呢。
2: 哥，
1: 别说话，你先就一个任务，休息。
2: 丽娜说的对，咱们回病房说吧，好不？
1: 回病房，回病房。
2: 哎，那个沈清啊，我听你说一下。现在床位太紧张了，我实在是没有单人间，就安排了个四人间，委屈戴戴了哈。
1: 林姨，你这么急能协调一张病床已经很了不起了。戴戴在说什么？我骂他。
2: 哎呦，可千万别，这都这样了。哎呀，走，真是不好意思。你找什么呢？
1: 手机充电器，
2: 这样还要充电器，休息一会儿不好吗？
1: 他有事儿要处理，帮他充一下。
2: 是工作重要还是命重要？
3: 戴戴啊，连姨跟大夫谈过了，说你的手术很成功，你就放心吧啊。
2: 这血压体温都挺正常的，那你们回去吧。今天手术完第一天，我来照顾方便一点，也专业。
4: 不要，我不要他陪。
2: 那我陪他。

0: 沈奈这个家伙难伺候，我来对付他。莲姨，今天真的多亏您了，你们赶紧回去吧。妈这两天跟着也是忙的，你在家陪着爸，我们也放心。
1: 那行，有事儿给我打电话啊。他睡你也睡，别累着了。
2: 知道知道，那我回去给他煲个汤，辛苦了啊。

0: 疼啊？
1: 你轻点，刘
2: 琳达。轻点，轻点。
3: 哎，你是他姐姐吧？
0: 我是他嫂子。
3: 哟，你这嫂子挺好的呀。
4: 哎，就是呀、啊，这平时不觉得，人一躺床上，哎，马上看出人性来了。
0: 沈太，群众的呼声听见了吧？
2: 听到了，听到了。
0: 哦，大姐啊，你们都是生的什么病啊？嗯，
3: 我啊，子宫肌瘤。
4: 我，卵巢囊肿。
3: 我宫颈癌，直接把子宫给端了。哎呀，没什么大不了的，都这个年纪了，又不生孩子了，那子宫留着就是个摆设。
5: 哎，话不能这么说。
6: 这个子宫的作用，它不仅仅是生，还
0: 你歇歇吧，拉了一刀都挡不住你跟人抬杠。
6: 咱俩说的就不对。
4: 我跟你说，子宫的作用是生小孩，但是它的副作用呢，就长瘤啊，哎，还容易粘连。这个妹妹呢，这个节育环都长到肉里去了呀。
5: 女人啊，真是命苦，生孩子疼，不生孩子也疼，怀孕疼，避孕也疼，
4: 一点不错。哎，你们两个长得差不多，奔五了吧？
6: 你哪儿看出来我们像五十岁的？你们仨看起来都像七十岁
4: 的。你们的，
0: 我给他擦擦身
6: 了。你
5: 哎，沈黛，我给你擦身，快把衣服解开。你看你一身的虚汗都馊了。
6: 不是，你说这事儿，
5: 你自己能不能把扣子解开啊？
6: 你说我馊这事儿能不能小点声？
5: 快一点。
6: 哎，好好好，来来来来。
0: 哎呀，沈黛啊，你这么虚就是营养不良。你说我们天天喝鱼汤，对吧？你吃生菜帮子。你说你不病谁病？还有，我爸好心好意给你送鱼汤，你扯什么重金属？你说你亏不亏心？转过来，给你擦擦背。快转过来啊！你以为我愿意给你擦呢？
6: 尿，
0: 尿！哎呀，哎呀，尿袋满了！哎哎，护士，哎护士，那个47床沈黛尿袋满了，怎么办啊？
6: 刘琳呐，你有点儿
5: 啊，疼
0: 啊！怎么了？怎么了？
5: 疼，
0: 疼啊！哎呦，来来来，我给你换一下。哎呀，这。
3: 几点了？
0: 给我放进去。
3: 那么吵，还不让我睡了？
0: 大姐，多担待啊！我们刚做完手术，麻药过去了，是疼的。
3: 那都做手术了，谁不疼啊？死了才不疼呢！哎，
0: 大姐，难听话就不要说啊。
5: 这都是不想死才来医院的啊！你们想清静，你们谁想清静，谁去那个雨花功德园？我跟你们讲，那儿清静。
0: 沈黛，不说话也行啊。
6: 哎，你跟一个癌症患者说死，你在这咒我呢你！哎，
5: 本来都是病人，同病相怜，现在倒好，你们非要跟我比着谁病得重，活该！
6: 一把年纪了还娇滴滴的，你装什么小姑娘啊？再吵，你们都搬太平间去，
5: 搬也一起搬。我跟你说，
0: 你给我躺下。这位大姐，要闹事儿是吧？我告诉你啊。我们家就是人多，今天我陪他，明天他哥来陪，后天他侄子来陪，每天换新人轮流上夜班。你要吵架行啊，我们随时奉陪。过后再轻轻
7: 放下。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8: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9: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10: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

0: 那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3: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4: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0: 本望出门有三宝：牵引绳、十便带，还有一位靠谱的主人。外面世界好大，处处都令我好奇。一绳一带一份心，文明养宠是对爱宠最好的守护。文明养宠，双向守护，城市形象因你而美。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星城，我们来啦！
1: 山海关外200里，辽西走廊正中间，辽西自驾第三站，我们来到了一座沉淀了600年的海滨城市。
2: 航来星城，心想事成。
1: 这里三面环山，东临大海，还有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四代名作古城之一。古与今，刚与柔，这座城藏进了辽西独有的韵味。
3: 在新城古城，有一位老大爷卖了几十年的这个
4: 面茶
3: 、然后呢，周围所有人甚至都会自己带着碗带着盆儿去找他，就会吃一堆一口早餐。咱们去尝一尝
5: 小米磨成的面
2: 啊，小米面
5: 是芝麻酱哦，没有任何添加，
2: 展示观众先吃。直接喝就行了哈，啊，溜边喝，溜边喝，就转圈，
5: 坐着喝，
2: 这么喝哈。
6: 走，你那啥子盒里，我要啥钱呢？那个钱，
5: 你去吧，我们可以走，去走吧，
7: 老乡啊，你走，好快点。
3: 撕吧上了，我跟你讲，这是东北特有的撕吧。就是一方要给钱，另一方不要的时候，
4: 对，
3: 还是得。
4: 哎呀，别，
3: 啥不要钱啊？
6: 这啥意思？老乡，
1: 新城面茶与新城人的生活态度，像是一碗面茶里分不开的糊糊与脆豆，朴素、慢熬、实在，又带着一股子热腾腾的韧劲儿。而这份刻在市井里的坚韧，早已经根植于历史文脉之中。明朝末年，它是辽东最后的防线，一座孤城扛住了一个王朝的命运。
4: 我们现在就在新城古城的最中心最高点，为此还特意请来了一位本地导游彭哥。
8: 新城这个称呼的话是来自于辽代明朝的朝廷在这会儿设位建成，然后赐名宁远。1914年的时候，我们又沿用了这个元代的名字叫新城，然后一直沿用至今。
2: 滚烫的历史，
3: 600年，
2: 接近600年的城墙，
4: 600年的城墙，我是抚摸到了。
2: 其实宁远的地理位置来说是
4: 交通要塞，
2: 。
1: 站在钟鼓楼上，四座城门，两条石坊，棋盘一样的街巷尽收眼底。这座看似静谧的古城，每一瓦青砖，每一块砖石，都是边关岁月的见证者。如今，历经600年的老城墙下，也藏着最地道的辽西烟火气。
2: 哎呦，这挺香甜的，该说不说，再站一会儿我都吃饱了。哎，为啥新城有这么多卖花生糖的？
9: 新城产花生
2: 啊，新城产花生哦。大哥，这得锤多少下才能成就一块花生糕啊？
9: 没查过。
2: 那你们一般锤多久呢？
9: 一般10来分钟。
2: 你们那10来分钟，我们应该要锤个半个小时吧？
4: 差不多了。
2: 好，这么东北女人来劲儿了。
1: 砸开花生糖，留住市井里的甜，走进书店，带走伴手礼，将新城的城、泉、山、海、岛一点点拼凑成心中的模样。
8: 你包括像这款的话是我们这个首山书局自己设计的，自己有独立的版权。
4: 姐妹，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要做这么多乐高积木拼图类的文创吗？
3: 因为爱拼才会赢。
2: 我感冒又犯了。
1: 顺着风的方向就能闻到海的味道，吹着海风慢慢走，下海踩踩浪，前面几站的奔波啊，好像一下子就散了。如果你有机会自驾来到辽西，一定要来新城转一转。有些地方待久了会累，可这座城不一样，它安安静静的等了你600年。待到夜幕降临，漫步在灯火摇曳的古城里，索性就在古城住下了，枕着千年古墙的晚风，感受独有的静谧。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河平原，中国最适宜耕种的土地之一，农田之下埋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王国。公元前十一世纪，武王伐纣，商王帝辛在绝望中走向大火，商朝灭亡。孤竹国，曾经显赫一时的商朝藩国被迫东迁，最终他们在辽西喀左地区安定下来。孤竹不是第一个因躲避战乱向东迁徙的部族，更不是最后一个。在此后的三千多年间，王朝更迭在中华大地上反复上演。人们为了生存，一次又一次地踏上东迁之路。这是延续了三千多年关于人类迁徙的故事。辽西走廊是这个故事的舞台。历史上，辽西走廊曾一次次庇佑了躲避战火的中原人，也曾一次次被南下的马蹄践踏。是逃亡还是进取？是先进还是落后？是战争还是和平？是繁荣还是落寞？辽西走廊，一部中原人向东迁徙的历史，一个文明交融的十字路口。河北卢龙，滦河静静流淌，这条全长800多千米、独立入海的河流，在华北平原最东端养育了一片富饶的土地。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这里是辽西走廊与中原连接的重要节点，也注定是华夏文明向东北跃迁的桥头堡。公元前664年，山戎大举入侵燕国，燕国告急，燕庄公紧急向齐国求援。奉行尊王攘夷策略的齐桓公，经过一番权衡，最终决定组织联军北伐山戎。当时威胁中原的主要是北方三大游牧部落山戎、北戎和狄人，其中山戎势力最为强悍，他们拥有强大的骑兵部队，来去如风，经常突袭中原农耕地区，掠夺财物，掳掠人口。
1: 他们南下不光是就是我们想象的千军万马的南下，他们的掠夺形态可以是随时的，小股的，随机的。
0: 这场战役异常激烈，山戎骑兵机动灵活，齐桓公采用诱敌深入、设伏围歼战术，最终联军大获全胜。据史料记载，此战歼灭山戎骑兵数千人，缴获无数，北方各游牧部落多年不敢大规模南侵。
2: 不同的环境下生成了、造成的不同的商业形态，不同生态造成的不同的民族。

0: 和民族之间不断的征战和融合，从大概5000年前后一直到后来夏商周这个阶段，一直在不断的交替产生。
1: 惨烈的战争从春季一直持续到深冬，当齐桓公率领胜利之师返回到滦河岸边时，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出现了。大雪掩盖了曾经熟悉的草木山川，联军在风雪中迷失了道路。危急时刻，管仲建议放出老马带路，大军终于顺利归师。这个记载于《韩非子》的故事，最终演化为了成语“老马识途”。
2: 老马识途的著名的典故啊，它还标志着中原的华夏文明啊，开始系统的进入到东北，进而呢，开始系统的来开发辽西走廊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老马识途实际上是发生在辽西走廊的河谷道，在山地丘陵的地貌环境当中通行的河谷道啊，有紧密的关系。
1: 在辽金以前，中原经过辽西地区进入东北，至少有4条古道并存。这4条古道中，最早的是平冈古道，大约在6000年前开通；第2条是卢龙塞古道，经过今天的喜峰口，大约在东周时开通；第3条是吴中古道，吴中即今天的天津市蓟州区，大约在秦汉时开通。傍海道古已有之，但因靠近海岸，时常是一片沼泽。大约在辽金时期，海岸线后退，傍海道逐渐成熟，成为我们今天熟知的辽西走廊。
0: 从我们考古人来看，这个河就是路，夏天可以行舟，冬天可以走冰，那么水位下降的时候呢，这个河滩地它就是一条路，很平整。
1: 曲折的河流打通了山脉的阻隔，让辽西这条走廊变得名副其实，也让中原文明的视野投向更远的地方，那里有着农耕人群无法想象的辽阔天地。《山海经》中将这片辽阔的土地描述为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不闲，有粟甚是之国。大荒或许就是那时的中原人对于这片土地最初的印象。这里有大片未经开垦的土地，大江大河穿行于白山黑水间，东湖人逐渐在此定居，他们信仰萨满，擅长凿冰捕鱼，骑马打猎。这里就是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的东北。辽西走廊是通往这里的重要路上通道。
3: 我们有中原农耕区、漠北草原区、东北的渔猎农牧区、西南的山林河谷区、东南的滨海区，以及呢这个西域的绿洲沙漠区等等，这个6大区域，我们是依靠什么把这个多元凝聚为一体的？这就不得不提到6大民族走廊。这6大民族走廊就把这6大板块给整合为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所以我们就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它之间有一个纽带，这个纽带就是这些走廊地带。
2: 它不仅仅是这样一条狭长的滨海廊道，它更是一个相对广阔的区域，东部南部到海啊，北部呢我们讲能够到今天的这个希腊莫伦河，西部呢啊应该能到达我们讲到的七老图山，或者说更西的这个滦河干流流域啊，然后南部呢是燕山南北啊这样一个地带。
1: 特殊的地理位置让辽西走廊成为农耕、游牧、渔猎3大文明的交汇点。

0: 条走廊上，从古至今生活着至少30个民族。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不同民族与多重文明开始探寻除战争之外的其他对话模式，那就是交融共生。公元4世纪前后，持续不断的寒潮席卷了整个北半球，气温骤降，灾害频繁，地球进入了一次长达300余年的小冰河期。严寒驱使众多的游牧族群南迁，作为中国北方最重要的迁徙孔道，辽西走廊又一次迎来了民族交融的高潮。鲜卑是一个有着迁徙传统的民族，他们走出嘎仙洞，来到呼伦湖，又南下进入蒙古草原。在小冰河时期的民族大迁徙中，鲜卑部落的一支慕容鲜卑迁徙到了辽西走廊中部的龙城，也就是今天的辽宁省朝阳地区，并逐渐发展壮大，相继建立起多个地方政权。公元409年，龙城宫廷发生了一件大事。北燕会议帝慕容云被属下弑杀，依附鲜卑慕容氏的冯拔、冯素福兄弟在动乱中脱颖而出，冯拔被众人推举继位。这次政变后来被记载在《晋书》中，字里行间满是血腥与杀戮，却也可以管窥出这片地域在生存与发展间的两难抉择。
1: 北燕的疆域呢，西接华北平原东北，东到辽河，北依燕山，几乎就完整包括辽西走廊的核心区域。晋朝的永嘉之乱后呢，中原市民大量迁入到这一地区，所以呢，这一块就形成农耕和游牧共存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虽然说北燕的主要统治者属于这个慕容鲜卑，他们是游牧民族，但面对这样的现实情况，也不得不正视他们治下的这些迁移过来的这个汉人的农耕民。
0: 于是，一场推行汉制与胡族的融合性改革开始了。改革的措施包括在龙城设置太学，强制鲜卑贵族改姓，学习汉语汉字，采用九品中正制选拔官吏。在经济方面，则劝课农桑，鼓励农业生产，重新厘定税率，减免赋役。通过冯氏兄弟的改革，北燕的国家经济逐步实现了畜牧业向种植业的转型，这极大地促进了辽西走廊上农业的发展，也间接催生了发达的手工业。在辽宁省朝阳博物馆中，保存着一件冯素福墓中出土的金制步摇棺。新材白铸胜红绡，玉佩珠缨42片极薄的桃叶金片穿缀其上。
2: 早在汉代的时候，或者是在魏晋时期，汉族人就已经配有这种步摇饰。我们认为它应该是慕容鲜卑既结合了中原地区的汉文化，然后同时又结合了草原丝绸之路这种欧洲的摇曳式的这种步摇饰，然后融合在了一起，所以才形成了他们独具特色的这种装饰物。
0: 在欧亚大陆板块上，有一条漫长的绿色地带，它西起多瑙河下。

0: 经过东欧平原、中亚丘陵和蒙古高原，直到中国东北大兴安岭，东西横跨110个经度，长度超过20000千米，这就是欧亚草原带。这里生活着各种游牧人群，他们在此繁衍生息，商贸往来，这就是著名的草原丝绸之路。
1: 大家说草原丝绸之路，说辽宁这边有没有，其实我们认为这条路是通的。那么从哪儿过来的，那么有可能要是从这个河套地区往这边来，那么走了草原的边缘啊，进入我们这个辽西，那么可能还有一个就是从中原越过这个燕山山脉，那么传到了朝阳地区啊，朝阳再从朝阳向外进行一个辐射。我感觉这是辽西走廊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
0: 在冯氏兄弟统治时期，辽西走廊成为了北方重要的商贸中心。罗马帝国的玻璃器、波斯帝国的银币、阿富汗的金器汇聚于此，继而向西南进入中原地区，或向东转运至朝鲜、日本、俄罗斯地区。与此同时，中原的丝绸和茶叶也在辽西走廊上汇聚，和这里的毛皮一起源源不断地向西流动。冯氏兄弟建立的北燕十分短命，仅存在了20余年，就倒在了拓跋鲜卑的铁蹄下。他们的改革虽然没能改变这个小国的命运，但却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有益尝试。
2: 在魏晋南北朝各民族大迁徙、大动荡的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之下，等于就提供了一种可能。什么可能呢？除了征服和杀戮，我们还可以互相之间呢学习对方的优点。顺着这条路走下去，哎，就是后面的北魏改革、北周改制，最终就出现了大隋和盛唐。
0: 历史总是在曲折中沿着惯性艰难地前行。辽西走廊这片民族交融的舞台，500年后又一次迎来一个游牧民族的崛起。公元907年，伊律阿保机初步完成部落统一，随后立国，这就是与中原政权对峙数百年的辽。随着辽国势力的不断壮大，契丹人的铁蹄踏过辽西走廊，直取燕云16州。此后，辽成为有着众多民族、幅员万里的庞大国家。辽西走廊正处于辽国最核心的咽喉位置。而此时，契丹统治者也面临着与冯氏兄弟相同的难题。辖区内既有良田千里，也有牧场万顷。面对两种不同的文明、众多的人口和民族，他们迫切需要一种更为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式。南北面官制，一种中华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胆创新应运而生。
3: 北面官和南面官，其实这种两面官的制度呢，也是和大量的汉人被掠到了辽地，然后农业和手工业都兴起，那么形成了，造成了他们的统治政策也只能采取这种两种制度来分别管理不同的族群。
0: 南北面官制实现了统治者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代汉人的政治构想。大量汉族官员进入朝堂，极大地加速了辽国的汉化进程，也让辽西走廊有机会见证了宋辽间文化的高度交融。澶渊之盟后，辽西走廊上的宋朝官架络绎不绝，他们多

0: 是出使辽国的使团，其中不乏很多名臣，包拯、沈括、欧阳修、王珪等。多数使团都是经辽西走廊、平冈道，转而北上中京或上京。公元1089年，苏辙奉旨出使辽国。当时，宋辽两国已经维持了80多年的和平。辽国对外交使节的管制很宽松，苏辙能够在大定府中自由活动。一天，当苏辙闲逛到一处书肆时，看到很多普通的辽国百姓都在争购一套新书，好奇之下，苏辙请人买来翻阅。拿到手上，熟悉的文风扑面而来，这本书竟然是哥哥苏轼的诗集。最不可思议的是，诗集出版的日期是在自己出使之后。没有人能够料到，一本文人雅士的诗词作品，不仅能够在异地百姓间如此普及，而且其传播速度已经超过了官方使节的行程。感慨之余，苏辙写下了很有意味的两句诗：谁将家籍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一本诗集跨越重重阻隔来到北方，中华文脉以这种不可阻挡的影响力蔓延开来。在中华文明长久的浸润下，他乡渐成故乡，胡人亦是故人，最终成就了今天的中国。
1: 为什么是契丹？为什么是辽？非常重要的就是因为他们生活在辽西走廊。辽西走廊作为一个过渡地带，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兼容地带。那用我打的一个形象的比方来讲的话，我把它称之为什么呢？我把它称之为叫做文明的转换器。就像我们去欧洲旅游，我们一定得带一个插座转换器一样，生活在辽西走廊的人，他既熟悉中原农耕区，他也熟悉漠北草原区，他也熟悉东北的渔猎农牧区，不同的这样的一种生产方式，不同的生活习惯，不同的文化性格，不同的治理方式，所以他天然的就具有这样的一种多元的一种能力。
2: 像这样一个农牧交错的地带，人们的生业形态是可以改变的，民族之间是可以融合的，这才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也是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
0: 辽西走廊上的时代精英们共同酝酿了一杯文明的美酒，滋养出中华文明的重要故事。从北燕改革到辽代首创殷俗而至，从渔阳皮鼓动地来到逢见胡人问大苏，辽西走廊上的各民族在文化上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实现了文化上的互鉴融通，造就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异彩纷呈，展现了中华文明无与伦比的包容性和吸纳力。
3: 那么我们960万平方公里土地，我们有共同的这个文化认同，所以说这就形成了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文明啊，是这个多起源的，但是他们是一体的，共同演进，共同进步，最后形成了我们这个灿烂的中华文明。
0: 深夜的天龙寺渔港依旧繁忙，工人们正在紧张地收拾渔网，他们要连夜出海。老徐是这艘渔船的主人，他做船老大已经十几个年头了。

0: 风大浪，生离死别，我都经过。
1: 几年前，老徐在浙江出海捕鱼，遭遇了一次大风。
0: 确实十二级就十三级，从百度上能查到了。再叫风是最大的，我看是最大的孩子。我那条船也是38米多，一个浪上来整个浪打楼顶上去了。哎呀，当时说害怕不害怕，那害怕也没有办法。你船长要害怕了，兄弟们怎么办？这一船万一在九个家呢？
1: 这次出海，渤海平静而美丽。当船只行驶到一处，老徐突然紧张起来。这里就是多次发生船只翻沉事故的三道港。
0: 这是一道港、二道港、三道港，在这跑船是相当注意安全，必要的一些非常浅的地方。这个位置水深最浅，越水浅的地方，浪越开化，就是那个风谷，
2: 风浪大，
0: 风浪大，在国际上叫风谷浪。
1: 在经历了4个小时的等待后，终于到了收网的时候。1991年，就是像这样的一次收网，意外出水了一批古代瓷器。随后的考古调查发现，这里是一处元代沉船遗址。1992年6月，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室的专业人员，实施了对三道港沉船遗址的正式水下调查。这次元代沉船遗址的考古发掘，成为我国首次自主实现的一项水下考古工作。
3: 文物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作为商品用的，一类是船上船员生活的。那么它的商品呢，主要是当时的磁州窑的那个产品。
1: 磁州窑是北宋、元、金代北方地区著名的民间瓷窑之一，是当时的瓷都。窑址位于河北省邯郸市磁县观台镇与丰丰矿区彭城镇一带。宋代属磁州，故名磁州窑。这里河道密布，与海相连，磁州窑通过内河继而海运，最终通达天下。
4: 现在看来啊，这三道港沉船就是我们海上丝绸之路这个海上贸易的支线的一个实证。它的运载的大量磁州窑的那个瓷器用来外销，用来转口贸易，最终的目的地很有可能是在朝鲜半岛，然后再可能再转口日本。
1: 韩国京畿道，古代朝鲜半岛最核心的地区之一。在京畿道博物馆中，保存着大量磁州窑生产的瓷器，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通过辽西走廊的海上通道运输而来。绥中三道港的元代沉船不断提示后人，当年必经辽西走廊的环渤海航线，舟船密布，海运繁忙。这条环渤海航线因辽西走廊的畅行而兴，环渤海而行，有专家将其命名为辽西走廊海上丝绸之路。古代的渤海湾沿线历史上就是一条重要航路，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燕国就有了沿渤海西北岸的海上交通，而位于今天葫芦岛市的碣石港是渤海湾北岸连接东北和内地的重要港口。在隋唐时期，碣石港成为军港。史书记载，当时海上运输呈现 竹炉相似千里，昼夜不绝的盛况。辽金时期战事不断，渤海北岸的海上交通几近中断。元代的南北大一统，使得辽西走廊海上丝绸之路再次繁盛，不仅催生了众多港口城市，而且和朝鲜等国的贸易进入大宗贸易时代，辽西走廊也由此进入盛极一时的商贸时代。弗拉迪沃斯托克，俄罗斯远东最大的港口城市，几百年前，南方的丝绸、茶叶、铁器等商品在这里备受欢迎。历史往往是藏在我们不经意的瞬间里，这一次，它就藏在这座城市的角落里。这是俄罗斯远东地区最大的博物馆，这里定期举办不同主题的展览。在展厅二楼有两件石碑，似乎很少有人注意：赤修努尔干永民寺碑。永乐年间立于黑龙江岸的石岩上，当时这里是明朝努尔干都司治所所在地，也就是今天的俄罗斯特林。
2: Я хочу вам рассказать про тырские стелы, которые стоят в нашей экспозиции в музее Арсеньева.Эта стела была изготовлена в 1413 году и установлена в устье реки Амур на севере Приморского края, Хабаровский край.
1: 如今我们只能通过清代拓片窥见碑文内容。这两块石碑记载了明朝经略东北的政策，涵盖政治、经济、民生等方面。这些政策促进了东北地区的交通和贸易发展，形成了连接中原与东北亚的商道网络。
5: 明朝呢，通过安设驿站和完善的这种交通设施，就为商旅往来提供了便利。比如说啊，海西东水路城站还做一条水陆兼备这样的一条驿道，从辽东一直延伸到努尔干地区，也就是今天的这个黑龙江流域，支持了物资运输和人员流动。同时呢，明朝鼓励朝贡贸易，就使得朝贡道路逐渐转化为商道了，带动了借贡兴贩的这样一种商业活动。
1: 在永宁寺及石碑的建立之后，原本的朝贡之路开始转化，一条从北京出发，经过辽河流域、松花江流域，覆盖整个黑龙江流域，甚至延伸至库页岛、北海道等地的商贸通道日渐繁荣，无数商贾往来于白山黑水间。当装满货物的中国船只南下，越过宗谷海峡，抵达日本北海道，当地原住民虾夷人获得了中国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生产的官用绢织品，并销往日本列岛，成为江户时代贵族追捧的奢侈品，被当时的日本人称为虾夷锦。在陆上丝绸之路近乎断绝、海洋贸易体系逐渐成为主导的时代，辽西走廊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了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一面窗口。
4: 辽西走廊从今天的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的角度来看，特别是古代的啊，包括现当代的民族的迁徙交融的角度来看，也确实是存在的廊道，而且呢，也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过程当中扮演的作用，丝毫不逊色于在学界知名的另外三条民族走廊。
6: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它不是普通意义上、地理意义上的

0: 一个走廊，而是文明的一个通道。那么经由地理通道的这个物质基础，然后呢附着上了文化的这种风貌，它就成为一个文明的路径。从此我们可以找到，就是我说的何以中国，何以辽宁。
1: 几千年来，山谷易貌，河海改道，辽西走廊上那些曾经的关隘、驿站、港口、城郭，许多已成为东北地区的重要城市与港口，成为曾经的农耕民与游牧民的共同家园。辽西走廊是自然的馈赠，更是人类的创造，是亿万人用双手双脚开拓、进取、互鉴、塑造的伟大通道，更是众多民族为了生存而撰写的文明奇迹。辽西走廊，悲壮也昂扬，寂寥也喧嚣，厚重也生动。他活着，以他的叙述和情怀教导无数今人，以他的宽厚和开放引导着更多后人。辽西走廊，永生不绝。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追思烈士忠魂，凝聚奋进力量。9月30号上午，辽宁省暨沈阳市烈士纪念日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纪念碑广场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昆林出席，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仪式，省委副书记、沈阳市委书记霍步刚出席。
1: 烈士陵园松柏苍翠，庄严肃穆，巍然矗立的纪念碑上，抗美援朝烈士英灵永垂不朽12个金色大字熠熠生辉。时十整，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随着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代表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方阵前，由中共辽宁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北部战区及驻沈解放军武警部队官兵、中共沈阳市

北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沈阳市社会各界群众、老战士、烈士遗属分别敬献的五个大型花篮正齐排开。

0: 城市，仔细整理断代。随后，伴随着低沉的乐曲，全体人员缓步绕行，瞻仰纪念碑，并祭扫烈士墓，表达对英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大家一致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对英雄烈士最好的纪念和告慰，就是大力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赓续红色血脉，担当历史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走好新的长征路。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大力量。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同志，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北部战区及驻沈部队有关负责同志，沈阳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同志，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老战士、烈属、驻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机关干部、公安民警、消防指战员、学生等各界代表参加仪式。本台报道。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9月30号，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审议我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医疗保障等领域“十五五”规划，听取全省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工作情况汇报。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1: 金秋九月、智博会、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辽洽会等多场重量级大会接连在辽宁举办。从装备制造到数字化转型，再到对外开放合作，一场场大会搭建起交流对接的平台，集中展现辽宁加速向新的生动图景。
3: 踢足球、打太极，现在这些人形机器人也能做到。在第24届中国国际装备制造业博览会上，会感知能思考的智能装备集中亮相。这场大会不仅成为辽宁展示工业制造硬核实力的窗口，也为辽苏携手合作创造了更多机会。孙月峰是沈阳市于洪区的一名招商专员，此前他去南京考察时就看好了国内机床核心零部件领域的佼佼者江苏恒力精密，在智博会上他们又重逢了。
4: 我觉得跟他们比较契合，有可能给他们做供应商，也有可能做他们的那个产品的销售商。
5: 这边真的业务量比较大，有分开分厂的一个机会的情况下呢，比如有好的政策，我们肯定愿意过来嘛。
3: 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以“质感数转 AI 新工”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辽宁也借此机遇探索如何更好推进工业转型升级。海城三鱼泵业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也是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的老朋友。从2019年至今，管理层多次参会取经，加速从依赖人工的生产模式迈向全流程自动化。如今，企业正尝试将大模型嵌入生产流程。
6: 通过它一些大数据这些收集，包括我们产品的模型，包括市场的分析，厂内的一些生产流程的优化，我们现在呢也在积极的努力在学习在试用。
3: 大会期间，辽宁211现代化产业体系产业链质感数转项目集中签约。今年我省连续出台系列支持政策，为制造业企业质感数转提供全流程的服务。作为辽宁对外开放的金色名片，辽洽会全方位拓宽对外开放布局，让辽宁的国际朋友圈不断

0: 扩大。不久前闭幕的第七届聊洽会，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3000位嘉宾，210位世界500强高管参会，107个项目现场签约。
1: 辽宁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今年，我们带着银发经济的主题参加聊洽会，进一步探索中韩双方在大健康及银发经济领域的合作空间。
2: 你能看见，就是辽宁在中国、在全世界的影响力是越来越深远了。后续呢，我们也在考虑把我们的东北首店放在辽宁。
0: 三场盛会精彩不断，装备筑基、数字赋能、开放借力，一场场对话、一个个签约，把展会红利转化为发展实效，让世界看见辽宁的蜕变与成长，也推动各类发展机遇在辽沈大地落地开花。
3: 眼下，沈阳的树莓正大量上市。在法库县灯市堡子镇，几千亩树莓串联起了从种植到销售的全产业链。一颗小红果实现了年产值上亿元。
0: 一大早，沈阳市法库县灯市堡子镇的树莓加工厂里摆满了早上刚刚采摘下来的树莓鲜果，工人们正将小红果按品相分拣成不同等级。
4: 像这种果就属于完整的果，采摘它特别漂亮，然后这个就可以直接放到小盒里，然后大约中午的时候就可以送到超市了。
0: 挑选剩下的果实会第一时间送到低温冷库进行冷冻保存。灯市堡子镇现有10家树莓冷冻加工企业，经过加工的树莓产品不少都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一家工厂高峰期每个月能出口40-50吨树莓产品。
5: 我们以前卖树莓吧，基本上全是卖冻果，卖冻果呢就受那个市场影响。后来就是说从大约24年开始吧，就是说咱国内市场也认咱这个树莓了，就是认这个鲜果，那个我们逐渐就是说出售这个鲜果了，我们收益就逐渐就高了。
0: 以前一斤冻果能卖10多块钱，现在一斤鲜果的售价在30块钱左右，价格翻了一番，种植户的积极性提高了不少。灯市堡子镇顺势把树莓种植与文旅进行了结合，通过开展树莓文化月活动，吸引游客直接到产地采摘体验，在同步开展树莓深加工项目，开发出树莓果汁、罐头、树莓锅包肉等产品。
6: 农户每亩地收入都在2万元左右，是种植传统作物玉米的10倍左右。现在我们全镇从事树莓种植的户数大约得1000余户，从业人员也在3000人左右。
0: 2025年，灯市堡子镇的树莓产业总产值首次突破1元。今年全镇趁热打铁，树莓种植面积达到了8100亩，年产树莓5000吨左右。镇里还和沈阳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搭建起了产学研合作平台，对种植户开展种植技术指导。驻沈阳记者报道。
3: 10月5号，东北超总决赛将在大连的梭鱼湾足球场激情开赛，赛事分量最重的冠军奖杯也出自大连本土制造。今天让我们提前探访，一睹奖杯风采。
7: 在大连金浦新区的科德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记者看到了这尊经过 3D 打印、车削、洗削等多道工序制作而成的奖杯样品。它正是由科德最引以为傲的五轴车洗复合加工中心打磨出来的。
8: 我们看到奖杯它整个杯身的部分中间有好多镂空，包括材料的这个去除，那因为我们五轴机床可以在各种角度下进行加工，才能够达到最终的这样一个效果。
7: 用大国重器打造冠军奖杯，完美融合了东北的地域文化、工业基因和足球精神，细节感、科技感拉满。奖杯的材料选用的也是航空级铝合金，轻盈又坚固。目前奖杯样品已经通过验收，正式的冠军奖杯体量要比样品大上1倍，总决赛当天才会正式亮相。
8: 今天真正拿在手里变成一个真正的成品，非常自豪。作为一名球迷，本身就很关注东北超，现在我以一个奖杯制作者的身份，更加的这个期待我们的决赛。
7: 本台报道。
3: 国庆假期将至，部分行业生产经营持续繁忙，安全生产这根弦须臾不能放松。今天起，我们推出假期安全生产提示，聚焦重点行业和关键环节，落实安全责任，防范事故发生。今天我们先来了解如何做好有限空间作业安全，严防中毒窒息事故。
0: 安全生产，防患未然。有限空间是指封闭或者部分封闭，未设计为固定工作场所，人员可以进入开展作业，但自然通风不良，容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或者氧含量不足的空间。常见的有污水井、储罐、反应釜、地下管廊、锅炉炉膛等。有限空间作业要严防中毒窒息事故，应严格落实有限空间作业审批制度，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首先对有限空间机械通风，然后进行气体浓度检测，检测合格后方可作业。作业现场必须配备安全防护和应急救援装备，设置专职监护人员，严防有限空间作业事故发生。
3: 明天就是国庆假期了，我省天气如何？是否适宜出游？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国庆期间，辽宁以晴好天气为主，大部地区最高气温12到23摄氏度，最低气温4到16摄氏度。10月3号，中西部和南部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9: 全省大部地区气温总体偏低，早晚温差较大，提醒公众出行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另外呢，假日期间森林火眼气象等级持续偏高，城乡居民需注意用火安全。
3: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

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它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0: 因为你们把门挡上了。
1: 好了好了好了啊，红包发群里去了，赶快抢去吧。
0: 这都什么天使啊，这是。
2: 蔡大妈啊，通往天堂的大门的门口都已经清干净了，走吧。
0: 我不想去天堂了。
2: 还有半个小时天堂大门就关了，我跟你说抓紧时间，你半个小时之内你要不进那个门，我跟你说你这
0: 我就得洗澡啊。
2: 魂飞魄散，
0: 我得回趟人间，我还有事儿没办完呢。哎呀，你不知道我跟你大爷感情特别特别好，嗯，我这一走啊，他没人照顾，没人疼，没人陪的，我放心不下，我得回家劝你大爷找个后老伴儿。这可是你大爷，你大爷，你大爷。
2: 不是，故事讲得挺好，你能不能少几个你大爷？
0: 那我也不能让你叫他表弟呀。
2: 您这样没办法回去啊啊！我跟你说，您要是这个形态回去的话，估计大爷就跟你一块走了啊。
0: 我是没办法，可是你有办法呀。
2: 我真还有个好办法。
0: 太好了。
2: 一会儿呢，嗯，我刷一下子，嗯，啊，给你施个小法术哦，给你换张脸，换个新形象，你再回去劝我大爷找后老伴儿。切记，这个法术只能糊弄我大爷一个人，但凡遇到第二个熟人出现，他就会把你认出来。
0: 没有第二个人，嗯，你大爷一个人自己住。
2: 不，哎，等会儿，切记啊，时间不多了，只有半个多小时。我跟你说，半个小时之后你必须回来，否则你这
0: 我就又洗澡了。
2: 不是洗澡，魂飞魄散，变。
3: 嘿，喝水。
4: 我不喝，大哥。
3: 谢谢小陈儿给我补这背心儿。
4: 大哥，您这是背心儿啊？我还以为让我补渔网呢。大哥呀，您买这背心儿的时候，苏联还没解体呢吧？
3: 哎，小陈儿啊，今天我让你来呢，是要给你这个
4: 金项链啊。不，这东西太贵重了，这我不能要。
3: 小陈啊，
4: 既然您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3: 我把话说哪份上了？
4: 不瞒您说呀，我红霞姐逃走之前呢，给我介绍了好多老伴啊。我为什么都不答应呢？我就等着这一天呢。红霞姐呀，你走的太是时候了，一定能上天堂啊。
3: 这还来人了。不是，你赶紧上进卫生间里躲躲去，赶紧。
4: 你说什么呢？我一黄花老太太躲你家卫生间，让别人看算怎么当的事儿啊？还是躲你卧室去吧。
3: 不更说不清楚了吗？这不来了来了来了啊。
0: 你姥姥。
3: 你姥姥怎么见面都骂人啊？不是，小伙子，你找谁啊？
0: 小大爷，我是滴滴老伴儿的工作人员，我叫小史，我来给您介绍个后老伴。
3: 这什么后老伴？
5: 大爷，您听我介绍五分钟，我免费送您俩柴鸡蛋。
3: 这不早说呢，你这。进来进来，要说你们这个上门服务啊，真是做到家了。现在连老伴儿都能滴滴，

0: 小伙子，你是介绍后老伴儿啊，还是回收旧家具？
1: 凡是二手货，我们都做。啊？啊，不是说您是二手货啊？
0: 啊，不是。你怎么知道我是单身的？
1: 实不相瞒，我是受蔡大妈的委托而来。她生前找过我们，希望她走之后，让我们帮您找个后老伴儿。
0: 哦，这么回事儿啊？那你们不用费心了，这后老伴儿我不找了，到死都不找了。
1: 可你离死还远着呢。
0: 不远喽，这黄土都埋在这儿了，活不了几天了。
1: 哎呦，别胡说，快敲敲木头，敲敲木头。我告诉你，我托人打听了，你还能活19年4个月0.8天，还有20年好活，你必须找后老伴儿，听见了没有？
0: 站住！住那什么那个。小史啊，关于你这服务态度不好这事儿，我就先不追究了。您不是您消消气儿，您要是，他怎么知道那儿有抹布？不过有件事儿你得让我明白明白，您这19年4个月0.8天这算法你是从哪儿查出来的？
1: 我。从哪儿查出来？你甭打听了，你就负责好好的再活20年。
0: 我可不想活那么长，小伙子，我就不送了啊！你把那鸡蛋糕放冰箱里头。
1: 蔡大妈临走之前，在我们那儿交了一笔押金。
0: 押金？
1: 他说了，除非您找后老伴儿，否则的话，这笔钱我们是不退的。
0: 多少钱？
1: 2万。
0: 2万块钱，
1: 这个爆发力。
0: 小伙子，我也看明白了，你好像对我们家这堂家具挺感兴趣。这么着啊，2万还大爷，家具你搬走。
1: 这算家具？大爷，我蔡大妈知道您对她念念不忘。
2: 西山哥，我能出去了吗？
1: 谁？
0: 不是，吓我一跳。
1: 李西山，怪不得你想哄我走呢，原来你是金屋藏老太太。他谁呀？
0: 他不是，他是对门的街坊小陈儿。
1: 好你个陈美丽，
0: 不是，你认识他？
1: 我给他介绍了20年男朋友，我不认识他？
0: 不是，这你给人介绍20年男朋友？我看你也就20出头，你这出道挣钱够早的。
1: 我勤工俭学上幼儿园不许啊？
2: 外边怎么这么乱呢？
3: 切记，这个法术只能糊弄我大爷一个人，但凡遇到第二个熟人，都会把你认出来。
0: 他什么他？你不认识他了？人家给你介绍20年老伴儿了。
1: 对呀，你不认识我了？
2: 我认识，我认识。哎呦，你怎么还亲自回来了呢？你
0: 不是他，人家是给我送钱来了。
2: 他的钱

0: 当然不能花了，那是你姐姐给我留下的钱，我得把这钱呀、啊、压到枕头底下留个纪念。
1: 不是，你得帮我个忙啊！你问你就说咱俩要结婚了，要不然他这钱他不给我。你来来，你来你来你来来来，
0: 哎，我告诉你啊，我们俩成了，马上就领证。
2: 领什么证啊？
0: 结婚证，
3: 港澳通行证。
0: 啊，对对，结了婚我们就奔港。
3: 哎呦，大哥呀！你别坑我了，行吗？我不，这项链还给你，这都是误会。哎呦，你们俩聊，我先走一
2: 下。等一下，别着急，再坐一会儿，然后咱俩一起走啊。
3: 别，别了，我家里还有点事儿。
2: 好吧，一会儿我去找你。
3: 别，你们俩见面挺不容易的，你们慢慢聊吧。
0: 这小陈儿跟见了鬼似的。
2: 李大爷，我蔡大妈说了，您这一辈子省吃俭用，她跟您结婚30年，别说是金项链了，您连金针菇都舍不得买。既然您有了后老伴儿，啊，这20000块钱还给您。哎，哦，靠边！
0: 我怎么什么都知道？
2: 20000，您拿好了，密码还是你的生日，告辞。
0: 不是，小伙子，你留步！你大妈还跟你说什么了？你再跟我说点呗。
2: 他还说，让你注意身体。别在半夜2点半起来排队买打折鸡蛋，你4点钟去也排第一个。
0: 还有呢？
2: 还有，天凉了，别再穿这破衣网出去溜达了。
0: 小史啊，这钱你们拿回去吧。大爷，这老伴儿啊不找了，你们也不用帮我找了。
2: 是啊，你有现成的了。
0: 不是，那街坊小陈就是街坊。
2: 你是中了几百个亿的彩票啊，开始送街坊金项链了。
0: 不是借，是换。不是那什么送给他。
2: 换
0: 啊，这你不知道，这条旧项链啊，这是你蔡大妈把它送给小陈儿了。其实是我想当初花2块钱给你大妈买的一根镀银项链。
2: 镀银的
0: 啊？他不知道这里边是铁的。
2: 铁的？我说我脖子上这圈锈哪来的呢？啊，没事，您说啊。
0: 这个铁项链它不值钱，可是你大妈戴了20年，我现在呢就想天天看见它。它戴在小陈脖子上，我又不能生往回要啊。这不是今天行了，今天我给它换回来了。
2: 你用金项链换一条铁项链
0: 啊？
2: 你脑子里进铁了吧你？
0: 我这心都是铁的，我是铁了心跟你蔡大妈过一辈子。
2: 西山，
0: 啊，
2: 大爷，
0: 哎，
2: 您对我蔡大妈一往情深，我很理解，但是让您找后老伴儿，这是我蔡大妈的遗愿，您就再听他这一回吧。
0: 我听他一辈子了，这他走了我还听他的，要想让我听他的也成，让他回来一趟，亲口跟我说，要不然呐，我李西山的身边就永远是蔡红霞。
3: 怎么？西山大哥，我救你来了！

0: 姐，咱俩姐妹一场，你别逼我使用这个扶摇香火三件套。
1: 什么红霞姐二小史还扶摇降魔三件套，你弄个桃木剑挂一辫子算，这我都能理解，你拿本杂志干什么？
0: 这是本八卦杂志。大哥过来过来。大爷，
2: 我看出来了，这位陈大妈是真心喜欢你，你们俩在一起会幸福的。我托人查过了，他比你多活403天，正好能送你走。
0: 姐，你说什么？
2: 我是说，他正好能送你走，所以放心大胆的追求他吧。
0: 好。
3: 干啥呢？还在这磨叽呢？
2: 哎呀，怎么又来了？
3: 到点儿了，半个小时了。我跟你说，一会儿你就夸。
2: 我又洗澡了，你赶紧走吧，走吧。
3: 洗什么澡？魂飞魄散！我给你
2: 赶紧走，赶紧走，
3: 快点的啊！
2: 赶紧走，赶紧走。
3: 我在门口等你啊，快点的。

西山，我要走了，好好活着，咱们下辈子再见。

0: 红霞，你回来啦。
1: 谁？三轮车你也抢啊？没开张呢。
2: 爸，是我。
3: 谁呀？风，你不好好上学，怎么出来街道来了呢？
2: 爸，明天我们老师要见你。我们地方戏班女同学娇娇明天选搭档，有叫王龙的，条件都不错。虽然说明天你去，你别说你是登山柳之战笑话。
3: 那我是干啥的？
2: 你就说你是一个大老板
3: 啊，
2: 有面子。
3: 那老板平时都咋说话？你教教爸，明天别给你整露馅了。
2: 那大老板无非说话就这样，这一块呀那一块呀，方方面面的，打电话的时候愿意急眼
3: 啊，就是老板脾气都不好。
2: 对，
3: 那行，我回家跟你妈好好练练。然后你赶紧走，别人看着。啊，这老板当时是那么回事啊。啊，
4: 来，往那儿，哎，对，哎，漂亮啊，哎，看看我今天头型帅不？看看吧。哎，咱俩唱的二人转呢？
5: 不唱，
4: 唱一段呗。唱一段，咱俩唱一段，唱一段。
5: 这么烦人呢？
4: 唱一段呗。你先起头，行不行？我。
2: 那个同学们，过来集合。那个集合，咱商量个事儿啊。
4: 啥事？
2: 那个你看咱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是不是啊？咱们说点实话，父母都是干啥的？一五一十说，说实话，好不好？
4: 那我打个样，我爸养猪的。
2: 养猪。啊，真是。养猪的。
5: 我爸是。
2: 不，那个娇娇，你就不用说了，你爸干啥我知道。那个你，孙杨，你爸是干啥的？
6: 我爸是工程师。
2: 什么工程啊？
6: 属于是长方形混凝土瞬间移动工程师。
2: 搬砖的吧？你爸干啥的？
7: 为什么问我这个伤心的话题？你好坏，妈，我爸呢？
2: 劝劝他，快快劝劝他去！
4: 你不应该问，我感觉他好像没爸。我告诉你啊，再说咱的爸都说了，你爸是干啥的？
2: 你干啥一会儿来，你不就知道了吗？那啥，娇娇，明天你看这你选搭档，你看你是选他呀，还是选我呀？
5: 我爸说谁唱得好，就让我跟谁搭档。
4: 那当然选我了，我嗓子好，像刘欢似的。
2: 咱们是学的是地方戏，
4: 那我唱歌唱得好也行啊。
2: 不是歌咏比赛，知道吗？来，娇娇，咱俩唱一段，打打样，你看看什么是地方戏。
4: 来吧，那我给你打板。
2: 来，
4: 我就不信
2: 了。
4: 来，准备好没？
2: 你看我俩配合的多么默契。
4: 来吧，预备，
2: 走。
5: 正月里。

0: 下蛋呢，干啥呀？
1: 你这打得太快了，我这嘴是机关枪啊，我呀。
0: 那你这节奏感不行，不信教教咱俩唱一段，来一段《射雕英雄传》。走，蓉儿，哎，蓉儿，让靖哥哥带你回桃花岛。
2: 一回望梦千重千，心能不难言。
1: 别过来，
3: 抛开谁？

0: 忙。
1: 妈，
2: 正唱投入，你干啥呀？
3: 来人了，
0: 来人了，真亮着。
2: 哎呀，爹，你来挺早啊，爹。
0: 我过来看看你们。
2: 哎，对，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也是小峰。
3: 哎呀，叔叔好。
2: 啊，对，这个就是我给你提的那个娇娇。
4: 你好，叔叔。
0: 哎呀，你就是娇娇啊。老师呢？我见见呢。
2: 啊，爸，你先别着急，先坐，等那个峰哥他爸来一起见老师啊。哎，峰哥啊，你爸咋还没来呢？
5: 这到了我爸是咋还不来呢？这一块那一块方便面呢，咋不来呢？
6: 这一块那一块还挺难找呢，这方方面面呢。
2: 爸，你咋才来呢？
6: 堵车，我还能飞来吗？
2: 好，走，
6: 新买大皮鞋，走道都不会弯，这是。
2: 娇娇一看，真是大老板子，这说说话就急眼呢，这家伙。
6: 这一堆一块都谁的都啊？
3: 爸，我给你介绍介绍啊，这个就是我经常给你提起那个我未来的搭档娇娇。
6: 啊，娇娇啊，
3: 这我爸。
6: 跟我儿子搭档行不啊？
4: 这个我得听我爸的。
6: 你爸来没呢？
3: 他爸是教我们的老师，
4: 在办公室呢，我去喊一下。
3: 去喊喊，
6: 就去吧。这一堆一块都谁呀？
3: 啊，爸，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同学王龙和他爸。
0: 对，这是我爸。哎呀，
6: 打仗亲兄弟，学戏父子兵是吧？
2: 不是，叔，你可能误会了，我爸跟您一样，见老师要给我选搭档，
6: 竞争对手啊。方方面面的，你干啥的这块呀？
0: 我养猪的。
6: 啊，你那块属于畜牧业呀？不是啊，外边三轮车谁的？咋车翻了咋的？
7: 没有，道堵上了，我挪一下。
6: 那没给整坏了吧？
7: 那都没有。
6: 这谁的？
3: 爸，这就是娇娇他爸，我们的老师。
6: 老师啊，
3: 这我爸。呀，
6: 咋这一块那一块的？
7: 我瞅你面熟呢，
6: 那就方方面面的，你越瞅越熟。
7: 那个今天来呢，啥事呢？老师呢？我儿子要跟你姑娘搭档，你看这事能定下子不？这玩意儿得看他们条件了，是不是？
6: 看条件你早说呀，这条件都在这摆着呢。
7: 爹放大招行不？
2: 赶紧放，快点放！
7: 这脖子刺挠了脖子呢，脖子
6: 刺挠。
7: 你看我跟老师说话，你抻你的。
2: 哎，好，
7: 这玩意儿吧，这玩意儿是负担，这玩意儿。所以说呀，
6: 行，
7: 这玩意儿没头，我告诉你，这玩意儿，这玩意儿越抻越长，这筋软乎，这玩意儿。
3: 爸，干啥整的？
7: 咱家那狗链子，我现刷的漆。
6: 这条件行不行啊？啊，
7: 我说的不是这个条件，小峰不错，小峰不错，但王龙的条件也不错。你搁哪看成条件不错呀？咱家养猪的，畜牧业。哎，老旭，你站起来了，老旭，你现在是主动退出还是马上认输？啊？说呀，这块那块的，你这嘎子。
0: 老师
7: 啊，别害怕。
0: 我认为啊，这个娇娇啊，还是跟小峰唱比较好。
3: 谢老师，
7: 你看我这多余来，这事你就定了。我得回去，我看那车咋回事。哎，老哥哥，
8: 如何让药品经营许可证帮您了解药店？街边药店这么多，怎么判断哪家才正规？其实看懂一张药品经营许可证就够了。药品经营和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对涉及药品零售企业药品经营许可证事项进行了明确规定。一、看发证机关，开办药品零售企业应由药品监管部门颁发的药品经营许可证。二、看有效期，药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为5年，分为正本和副本。三、看载明事项，药品经营许可证应当载明许可事项和登记事项。四、看经营范围，从事药品零售活动的应当核定经营类别，并在经营范围中予以明确。四步看懂药品经营许可证，帮您快速辨别正规药店，守护日常用药安全。
7: 你别走，那个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
6: 你啥事儿你说，没事。
7: 学校呢准备翻盖宿舍，用点钱。
1: 请您帮帮忙。
7: 用钱用多少？500块钱，明儿我给你送来。
1: 不是5万，
7: 五万，你五万，过两天给你行不行？
1: 过两天给的话，那得先立个字据是吧？
7: 立字据，假如说我要是给不上的话，法院他找我不？法院能找你？
1: 那我知道了。
7: 哎，比，
1: 5万5万的，赶紧走吧！
7: 别说话，走，都装到这份堆了，我说难走啊！你这样，我回去我借一借，我看能借到5万块钱不？要真是再差个几千的呢，把黑白蹬三轮也能凑上。假如说这3000-5000要还不上，法院也找我，你记住一个事儿，把你妈照顾好就行了。老师，钱呗，5万块钱够吗？5万，不是，爸，这还，
9: 老师，对不起你，我爸其实就是一个蹬三轮的，一分钱都没有。老师，我错了，爸，我对不起你啊。
7: 小芳，我就等你这句话呢。今儿个你要是让你爸把这个字签了，我就不收你这个学生。老哥哥，啊，我一进屋我就认出你来了，你不就是那蹬三轮的吗？那天晚上我回家，坐你的

0: 车，没有路灯，你这大脑瓜蛋子把这马路照得通亮的。
1: 对，这一块我确实挺好使，这一块。
0: 方刚，看看这四个大字，德艺双馨。德在前，艺在后，要是没有德，哪来的艺呀？这样，老人家您请坐。哎，老人家您也请坐。小芳，王龙，哎，今天呢你们的家长都来了，你们俩呢表演个节目，一是呢向你们家长汇报，二呢是我看你们两个谁表演的好，我好决定谁跟我闺女成为搭档。
2: 加油，
0: 好吗？
3: 行，
2: 加油，
3: 我放音乐。
2: 加油。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 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 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

0: 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 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0: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不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 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 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山水林田湖草隐匿着地球成长的生存智慧，自然万物的窃窃私语是多样生命的家园梦想。生命之歌，看友情万物和谐共生。

所有生态系统中，草原是最接近生命本质的类型，无限接近苍天，同时又永远扎根于大地的辽远与空阔。节奏鲜明的季节轮回，繁华与减速的生命伦理，让所有物种直面沧桑枯荣，并由此发展出坦荡与沉静并存，严酷与灿烂永在的高迈气象。

皑雪山，茫茫雨林是云南。繁花似锦，绿意盎然是云南。大自然天马行空的想象，造物主不拘一格的创造，让云南大地充满了神秘与惊喜。这里汇集了中国最多样的地貌类型，最多样的气候类型，以及最多样的土壤类型。

意料之外的是，群山绵延不绝的云南还有着中国最多样的草原类型。云南草原隶属于中国青藏高原草原区，这一巨大的区域北至昆仑山和祁连山，南至喜马拉雅山，西接帕米尔高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高原草原区。

一粒小小的种子掉进泥土，生根发芽，它沐浴着阳光，在雨露和大地滋养下，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静静成长，最终呈现出令人惊叹的生命。

乔木雄壮伟岸，繁密的灌木千姿百态，顽强的藤蔓恣意伸展，高山河谷，丘陵原野，春天时青翠欲滴，秋天时层林尽染，而另一类植物却甘于平淡，但拥有着更为坚韧顽强的意志，那就是草本植物。它们的生命周期极其短暂，往往在一次四季轮回之后就归于寂灭。

它们紧贴着地表顽强生长，密密层层，就像大地的肌肤，阻挡进入了阳光的直射，保存着地下和地表的水分。在冬季，它隔离着寒冷，使万物的种子得以存活。

蟹、第一藻类等生物需求极为简单，一点点水分，一点点土壤，一点点阳光，它们就能繁衍生长，让大地铺满绿色，开遍鲜花。这是草的世界，它们最集中、最典型、最广大、最繁茂的区域叫草原。草原土壤层薄，含水量少，木本植物难以生长，而成为草本植物的天下。草原生态系统在其结构、功能等方面与森林生态系统、农田生态系统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它不仅是人类主要的畜牧业生产基地，而且是地球非常重要的生态屏障。云南的草原大多地处青藏高原和三江并流区域高海拔地区，那里发育出众多滋养了中国乃至东南亚文明的大江大河，是众多少数民族的主要聚集区，因此承担着重要水源涵养地和生态保护屏障的使命。云南高原巍峨、雄浑和高拔的乌蒙山之间，隐藏着罕为人知的亚高山湿地草原系统。最典型、最著名的地域是昭通的大山包。开阔豁朗的高原地形，浑圆柔美的山头，低洼繁多的湿地，神奇地孕育了以湿地草甸生物为代表的丰富物种。冬季，大山包水位下降，浅水区面积增加，这里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黑颈鹤越冬栖息地。黑颈鹤是唯一一种越冬繁殖都生活在高原上的鹤类，每年冬季，大批的黑颈鹤如约而至。作为最受关注的濒危物种之一，黑颈鹤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国在黑颈鹤的繁殖区和越冬区建立了数十个自然保护区，昭通大山包就是其中之一。

沼泽地带有着丰富的食物，植物的叶、根茎、水藻、昆虫、鱼蛙等都是黑颈鹤的食粮，这就带来一个难题。过冬时，黑颈鹤和其他候鸟在收割后的农田中刨食遗留的农作物，到春天还会翻动土地取食村民播种的种子。早在2004年，在政府部门的组织引导下，大山包乡干海子村的村民选择了退耕还师，举家迁移，让出更多生存空间给黑颈鹤。也有少数村民留了下来，承担起管护这一珍稀鸟类的责任。陈宽慧今年已经40岁了，早在10年前，他从婆婆身上接过了护鹤的职责。作为自然保护区的一名护鹤员，在冬季食物最为匮乏的时候，陈宽慧要为黑颈鹤补充食物。

十多年过去，他与黑镜赫曼的感情越来越深，就像对待他自己的孩子一样。但他也知道，人们不应该过多干扰到这些美丽的鸟儿，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让他们在大自然中自由自在地生长，才是与黑颈鹤和谐相处的最佳方式。

秋夏时分，香格里拉的色彩是浓郁的。这里是青藏高原的南延部分，虽然没有像中国北方那样的宽广辽阔，但这片草原却有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五颜六色的野花像天上的繁星，在高寒草甸绽开。放牧是这里的藏族居民最常见的生产方式。牧民张建华日常的出行交通工具是一辆大排量的摩托车，但在草原上，他更喜欢像祖辈那样骑马奔驰。马和草，动物界和植物界两种最为普通平凡的物种，结合在一起，养育出历史悠久、

天，张倩华要去探访一位心仪已久的女子，她决定骑着马去，这可以增加自己的男子汉气概。这片自然胜境深处的林间草地，无边绿色中流淌

笔声由远而近，牦牛群骚动起来。距今300多万年前，原始牦牛曾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东北部，后来由于地壳运动、气候变迁而南移至中国青藏高原地区，适应了高寒气候而延续下来，演化为现在的牦牛。牦牛对生态环境条件具有极强适应性，耐寒、耐饥、耐渴，在空气稀薄、寒冷、牧草生长期短暂等恶劣环境条件下，能生活自如，繁衍后代。秋天的蜀都湖，层林尽染，纯净辽阔。牛羊将迎来他们的转场，雪线白天升高，夜里降低，在昼夜进退之间，牛群被雪线驱赶着，一次次走向草木丰盛的森林深处，又转回较为温暖宽广的草场。与张建华不一样，按照放牧的习惯，达瓦以自然放养的方法，他把50头牦牛交给了雪山。每隔40天，他就要来到这个海拔4000米的草场看望牛群。他在青稞面中混入盐粒作为喂牛的饲料，这种简单的饲料提供给了牛群抵御严寒的能量。不知不觉中，牧场已经进入隆冬，冬天的风把春的大幕一点点吹开。草原是季节鲜明的生态系统，春夏秋被凝结为短暂的繁华，一般来说只占全年的一半时间。野草在这一期间迅速萌芽、开花、结籽，大量的种子通过风、通过鸟兽播散开去。另一半时间则是漫长的冬天，野草的生命衰败枯萎，直到又一个春天的来临。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中国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名句极为形象生动地表现了野草顽强的生命力。在这蛮荒而奇妙的原野，岁岁荣枯，岁岁新生，野草有着最为顽强的生命意识，竭尽全力以无穷繁衍的方式建立了自己卓越的生存模式。与高寒草甸不一样，大海草山属于亚高山草甸，绵绵20万亩的草山，山峦起伏，广阔坦荡，

草山，最常见的动物是羊。羊在中国文化里是吉祥的代表，它偏胖的体型，丰满的躯干，代表了生活的富足和幸福。以牧羊，尤其是以绵羊为主的畜牧业，是当地农民的主要产业。小草的生长离不开水分，雨水来临渗进土壤，草原的枯枝落叶层会被雨水分解，成为土壤有机质的重要来源。阳光强烈蒸发加剧的时候，繁密的草被会阻挡水分的迅速流失。如果没有人类行为的干扰，草地完全具备自然更新和自我修复的能力。

三月，滇中腹地的丘北舍得草场正在孕育生机。在蛰伏了一个冬天之后，嫩芽悄悄从泥土中探出头来，一片片新绿晕染了山坡。两小时之前，一个小生命悄悄诞生了。羊宝宝还在妈妈身边，踉踉跄跄地学习着如何站立。羊妈妈将孩子紧紧护在身下，警惕地观察着四周，努力辨识着空气中危险的信号。小心谨慎是食草动物的天性，这来自于它在生物链中所处的地位。山羊体型中小，性情绵顺，它唯一具备优势的防卫能力在于它的眼睛。它双眼的位置偏向头的两侧，这让羊具有广阔的视野。眼睛的瞳孔扩大时形状为矩形，因而具有很宽的外围视力，这确保了它能更早地发现危险。当然，对刚刚出生的小羊来说，它的眼睛只能用来找到妈妈的乳房。之后，在妈妈的引导下，它开始认识这个世界。白天迅速过去，太阳西下，意味着羊群要归栏。面对还不会走路的宝宝，羊妈妈束手无策，她只能围绕着自己的孩子徘徊。她舔舐着宝宝，陪伴守护着他，直到弱小的生命能够独立行走。

在云南沅江红河流域，沿江的河谷中有一类特殊的地貌。这里的植物类型以阳性、高温、旱生的禾草为主，其间均匀稀疏地分布着高大乔木、小树和灌木。这种草地类型被叫做稀树草原，在非洲和南美洲有大面积分布。在中国，稀树草原主要分布于云南的干热河谷，包括红河、怒江和澜沧江的河谷地区，其中红河河谷面积最大，也最为典型。这里的植被不仅在外貌上与非洲稀树草原的植被十分相似，很多物种更是一脉同源。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红河干热河谷还形成了自身特有的植物群落和种类，成为世界稀树草原中独一无二的特殊类型。

六月，普洱市江城县的曼中田爱尼牧场被湿漉漉的草地包裹。脚下的这片草地有2000公顷，是典型的亚热带草地。充沛的雨水和湿润的气候为草和牛带来了丰沛的养分。草是这里的主体，连绵不断，一望无际。经过秋的风化，冬的腐蚀，春的孕育，夏天的草场像是一张碧绿的毯子，草们扎根在大地上。

地人轮牧轮吸的放牧习惯，保证了草地的休养生息，同时也为牛留够了觅食空间。

这些来自澳大利亚的婆罗门牛和莫雷灰牛、云南黄牛的杂交后代，在这里自在生长。

从山间芬芳的草地，到蓝天白云下坦荡辽阔的草原，只要我们闭上眼睛，静下心来，就能听到大地芳草的低语。

舒展的清响，能听见万物繁茂的欢唱。能听见我们的心。

生命在各自的位置涌动着，完成着自己的使命。

0: 新城，我们来啦！
1: 山海关外200里，辽西走廊正中间，辽西自驾第三站，我们来到了一座沉淀了600年的海滨城市。
0: 好啊，新城，心想事成。
1: 这里三面环山，东临大海，还有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四代名作古城之一。古与今，刚与柔，这座城藏进了辽西独有的韵味。
2: 在新城古城，有一位老大爷卖了几十年的这个
0: 面茶
2: ，然后呢，周围所有人甚至都会自己带着碗、带着盆儿去找他，就会吃一口早餐。咱们去尝一尝
3: 小米磨成的面啊，
0: 小米面
3: 是芝麻酱啊、哦，没有任何添加。
0: 展示，观众先吃。直接喝就行了哈，啊，溜边喝，溜边喝，得转圈，
3: 坐着喝，
0: 这么喝哈。
4: 走，你那三个盒里我要啥钱呢？那个钱，
3: 你去吧，我没有给你找，去走吧，
5: 老乡啊，你走啊，
6: 快快点。
2: 四班上楼，我给你讲，这是东北特有的私吧。就是一方要给钱，另一方不要的时候，
0: 对，还
2: 是
0: 得。哎呀，
2: 别，啥不要钱啊？
4: 有啥用？老乡，
1: 新城面茶与新城人的生活态度，像是一碗面茶里分不开的糊糊与脆豆，朴素、慢熬、实在，又带着一股子热腾腾的韧劲儿。而这份刻在市井里的坚韧，早已经根植于历史文脉之中。明朝末年，它是辽东最后的防线，一座孤城扛住了一个王朝的命运。
0: 我们现在就在新城古城的最中心、最高点，为此还特意请来了一位本地导游彭哥。
7: 兴城这个称呼的话，是来自于辽代明朝的朝廷在这块设卫建城，然后赐名宁远。1914年的时候，我们又沿用了这个元代的名字，叫兴城，然后一直沿用至今。
0: 滚烫的历史，
2: 600年，
0: 接近600年的城墙，
2: 600年的城墙，我是抚摸到了。
0: 其实宁远的地理位置来说是
2: 交通要塞，
0: 。
1: 站在钟鼓楼上，四座城门、两条石坊、棋盘一样的街巷尽收眼底。这座看似静谧的古城，每一瓦青砖、每一块砖石，都是边关岁月的见证者。如今，历经600年的老城墙下，也藏着最地道的辽西烟火气。
0: 哎呦，这挺香甜的。哎，为啥兴城有这么多卖花生糖的？
8: 那个
9: 产花生
0: 啊，兴城产花生哦。大哥，这得锤多少下才能成就一块花生糕啊？
8: 没查过。
0: 那你们一般锤多久呢？
8: 一般10来分钟。
0: 你们的10来分钟，我们应该要锤个半个小时吧？
2: 那差不多了。
0: 这么东北女人来劲儿了。
1: 砸开花生糖，留住市井里的甜，走进书店，带走伴手礼，将新城的城、泉、山、海、岛一点点拼凑成心中的模样。
7: 你包括像这款的话，是我们这个首山书局自己设计的，自己有独立的版权。
0: 姐妹，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要做这么多乐高积木拼图类的文创吗？嗯，因为爱拼才会赢。
2: 我感冒又犯了。
1: 啊，顺着风的方向就能闻到海的味道，吹着海风慢慢走，下海踩踩浪，前面几站的奔波啊，好像一下子就散了。如果你有机会自驾来到辽西，一定要来新城转一转。有些地方待久了会累，可这座城不一样，它安安静静的等了你600年。待到夜幕降临，漫步在灯火摇曳的古城里，索性就在古城住下了，枕着千年古墙的晚风，感受独有的静谧。

打消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住十楼，电梯坏了，我生爬了十楼上来的呀，可累死我了。哎，喂，是1006的业主吗？啊，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呀，我到十楼了。哦，1006是一楼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1: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0: 1006是一楼啊。
1: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0: 不用，
1: 我呀，
0: 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的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1: 大姐，
0: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1: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0: 啥事儿啊？
1: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问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0: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1: 对，
0: 老师几点到？
1: 10点。
0: 9:50给你收拾完。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0: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1: 不是，老点老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40生的我，行不行？
0: 再见。
1: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0: 是我帮不了，我演不了。
1: 不是，帮我忙，你演一会儿。
0: 不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1: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0: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1: 坐坐坐坐坐吧。
0: 我5年零投诉啊，你说我这。
1: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0: 那要露馅了呢？
1: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这个字儿就露馅了。
0: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
1: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0: 行行行，
1: 感谢啊。
0: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2: 1006是一楼啊。
1: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2: 了解了解。哎，对了，来，这个给你。
1: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2: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1: 这是什么呀？
2: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交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不？哟，哎，家长呢？
1: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去喊啊。
2: 哦哦，好的好的。
1: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了。是，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0: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1: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0: 哎，啊，
1: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啊。
0: 哎呀，哎呀，哎呀，
2: 你好。
0: 哎呀，你看，哎，
2: 你啊，大，哎，哎妈，这拳打得我焦头烂额的。
1: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坐坐坐。
0: 哎呦，太紧张了。
1: 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坐坐坐。
2: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0: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啊？我也姓贾。
2: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0: 那是小明的父亲。啊，
2: 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0: 哎，老师吃个橘子。哎，
2: 谢谢。
1: 那个老师是这样 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2: 了解。
1: 你干啥呢？
0: 不行，太紧张了。
1: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0: 是。
1: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2: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哈，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3: 迎合老师。
0: 不错。
2: 不是，我是说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0: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1: 说啥呢？道歉的说啥？
0: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
2: 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0: 对。
2: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0: 咱们不插题外话。
2: 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0: 教育方式哈，
2: 哎，
0: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1: 那个老师啊，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啊有点听不懂。
0: Sorry。
2: 这个，了解。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0: 回国了，我还是想习惯一下母语。
2: OK，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

0: 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
1: 哎，那行，赶紧让我走吧。
2: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1: 不用，我太紧张了。
2: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1: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2: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崩。等会儿我电话，你不能走啊。我爸，你等会儿。
1: 不行，
2: 等会儿你不能走。
1: 你让我走吗？你。
2: 明白吗？
3: 哎，爸。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2: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3: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2: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了。
4: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2: 爸，
4: 儿子，
1: 爸，
4: 儿子，
1: 爸，
4: 儿子，
2: 天，我不知道，
1: 你爸不是在国外吗？
2: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
1: 回来。你说这
2: 怎
1: 么办？
5: 你说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2: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这，
5: 这位是，
2: 他那个他是我们班主任，那个来家访来了。
5: 哦，老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来。
1: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2: 我慢慢感谢感谢。
5: 哎，老师老师，来来来来，您快坐啊。哎，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来你看看好
1: 不好？不不不不不，哎，那个，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5: 啊，好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呢，主要目的是？
1: 我的主要目的是，
2: 老师啥样你啥样呢？
1: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5: 好。
1: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2: 发生点口角。
1: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5: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2: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5: 怎么就犟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1: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哎，
5: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哦。
1: 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5: 啊。好，
1: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5: 一天200。
1: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就这价。啊，
5: 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1: 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2: 那个老师啊，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啊？
1: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
2: 苏霍姆林斯基，
1: 苏联大货司机说的。
5: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1: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5: 啊，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1: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5: 啊？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1: 我也不饿呀。哎呀，
6: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2: 那儿。
6: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5: 这人干嘛的？
2: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5: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

0: 专业吗？
1: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0: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1: 啊，不用说了。哎呀，嘿
2: 嘿，冒失了，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0: 我是小明的父亲。
2: 哦，哎，你好啊，王桂香。
0: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2: 哎，我当然知道了。
0: 那你是做什么的？嗯，
2: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0: 园丁？哎，那你浇花去啊。
1: 浇花一会儿我去。
0: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看看，看见没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有你这样的吗？
2: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个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0: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2: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0: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2: 是我呀。
0: 那你是谁呀？
1: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0: 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把我挣的钱都给你花，
2: 我真
0: 不
2: 能
0: 花。你
1: 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0: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我跟你过来。
1: 行了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0: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1: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3: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0: 谁？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1: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3: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这200块钱你拿着。
1: 不不不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3: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1: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呢确实该修修了。
4: 出大事儿了，我们单位的老局长不幸被苍蝇拍给拍进去了，上面呢又派下来一只啊，不是一位。新局长一上任就搞整风，在这节骨眼上，我们科长传唤我，平时我身上小毛病这么多，估计这次是饭碗不保了。哎呀，完了。马科长，马科长，

0: 哎呀，小好啊，进来来。
1: 不好意思啊，打搅您睡觉了。
0: 没事，我这一会儿一觉不耽误。都挺好的啊，
1: 眼巴前儿还凑合，这以后什么样就交给命运吧。
0: 我听说你在单位没事儿就爱打打乒乓球。
1: 我检讨，我太贪玩了，打乒乓球害人害己。我以后再打乒乓球，我就自废双手。我拒绝黄，拒绝赌，拒绝乒乓球。
0: 我这么跟你说啊。新调来这位杜局长，巧了，他也喜欢打乒乓球，你明白该怎么做了吧？
1: 科长呀，你这就为难我了。我最多能管住自己不打，局长我哪敢管呢？
0: 郝建呐，你这领会意图的能力也太差了。究其原因，就是你思想上不求上进。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这么下去，这辈子你也就是个科员了。
1: 真的吗？那我就放心了，工作总算是稳定了。
0: 郝建，现在是你的爱好撞上了领导的爱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这是一个让你们家祖上都诈尸的好机会啊。你不心动吗？
1: 兴奋点在哪儿呢？
0: 来来来，你坐这儿。你看啊，咱们科就你一个会打乒乓球的，那你要是打乒乓球能把领导给陪舒服了，那你不就成了领导身边的红人了吗？
1: 红人了？
0: 韦小宝陪康熙摔跤，那最后韦小宝成什么了？
1: 太监呢？
0: 行了，你呢也不需要明白了啊！从今天开始，你每天上班的唯一任务就是练习乒乓球，把那个工作呀放一放，分清主次。
1: 那我也不能放着本职工作不干，就陪领导打球啊，那不成马屁精了吗？
0: 说谁呢？
1: 我不是那个。
0: 说谁马屁精呢？能干你就干啊，不能干你就走，把那个位置给我空出来。我还真就告诉你了，我们国家就不缺会打乒乓球的。哎，
1: 你看马科长，我不是那意思，我想着你说陪领导打个球就能成为领导身边的红人了，这不至于吧？
0: 不至于。郝建，我现在拿你当自己人，我就让你看看我马金晶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1: 领导喜好图，
0: 我告诉你，我能清晰地说出每一位领导的喜好、星座、血型、生辰八字。这个喜欢钓鱼，我就潜到水底往他鱼钩上一条一条挂鱼。这个喜欢打麻将，我就把把拆庆给他点炮。这个喜欢文玩，我就把我太爷爷的舍利拿来给他穿串。这个喜欢我，所以郝建。
1: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这说到关键地方，咋还给扣上了呢？哎，我最想听的就这轱辘。
0: 总而言之啊，你现在知道我是怎么坐上这个位置的了吧？
1: 知道了。要么说你能当上科长，你这拍马屁的功夫都是血液里流淌的呀。
0: 说谁呢？你这个嘴呀！
1: 呸呸呸！你说我咋就这么不会聊天呢？我咋一说话就惹人生气呢？我也纳闷了哈，我发现每次开会的时候啊，这领导就单单对你啊，又是点头又是微笑的，难道这就因为你长得比较漂亮吗？
0: 不单单是这样，我告诉你，开会是讲究技巧的。领导一发言，他刚一抛出他的观点，我马上给一个，嗯，领导就想了，怎么的？你这是质疑我的意思啊？等他全说完了，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马上就跟一个，啊。领导感受到我为他的话洗礼了，而且大彻大悟，最后我还和领导

0: 到了一对。啊！
1: 听君一席话，颠覆人生观呐！
0: 所以说，郝建，你不光是要陪领导打好球，你还要做到让领导只愿意跟你打，让他一想到球就想到你，一想到你他手就痒痒。哎，
1: 明白，就是让我树立一个欠揍的形象呗。那我这一欠揍了，是不是就能转正了？
0: 何止是转正啊，看见了吧，我这个办公室就是你的啦，郝科长。郝科长，郝科长，来来来，郝科长来，坐下坐下，郝科长，坐这感受一下，坐坐坐坐，感受一下，坐坐坐。
1: 坐领导的滋味，哎呀，这椅子是舒服呀，怪不得你上班说总睡觉呢。哎呀，这以后我要是坐上这位置了，那我还不得与世长眠呢。
0: 你想怎么眠就怎么眠，郝科长。
2: 喂，我是郝科长，你是哪位？杜局长。哎呀，那对不起了。您拨打的电话呢？他关机了。
0: 你给我起来！
3: 哎，杜局长，对，我在。啊，听，刚才是串线了吧？啊，您现在要过来？好的，好的。哎呦，太好了！正好我这儿有个好消息等着您。
0: 局长马上到。
1: 太好了！他来了，我们俩去哪儿玩啊？
0: 我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这个老局长进去了，他那个麻将桌我也给他处理了。以后呢，你们就在我这儿玩，我给你们当裁判。郝建呐，这对于你来说不是一个普通的乒乓球台呀，这是你人生的天梯呀。
1: 贵人呐！遇到您之前，我这半辈子算是白活了，我净走弯路了。谢谢了，马科长。哎，不，马处长。哎呀，
0: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郝科长。
1: 早晚的事儿啊，马处长。哎
0: 呦，使不得，使不得，郝科长。
1: 使得多，使得多，马处长。
0: 双赢，
1: 双赢，
0: 双赢，双赢，双赢。保持情绪，
1: 好，
0: 准备迎接，
1: 战。
4: 以后谁要是再打乒乓球，我就处分谁。
0: 杜局长，哎呦，杜局长啊，这怎么了？这是啊？
4: 你说也不知道是谁，啊，打听到我爱打乒乓球，现在有个别同志上班时间在办公室里就练上了，你说这是一种什么行为？
0: 哎呦，杜局长，打个乒乓球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4: 打乒乓球本身是一项积极健康的运动啊，但是如果拿来投其所好，那就是歪风邪气。真是。
5: 围脖还带配重呢。
1: 风大，我妈怕刮丢了。
0: 咱们单位新来的小同志，来，局长坐下说。
5: 马科长啊，哎，你可是老同志了。嗯。现在咱们单位出现了这个工作作风问题，你是不是应该起点带头作用啊？
0: 我说他们了，我说你们就再练，也不可能达到杜局长的水平。那人杜局长在原单位年年都是冠军呢。哎，
5: 别恭维我啊。有一年是亚军。其实这个乒乓球啊，我打的就不怎么样。你说年年的冠军我是怎么得的？全是水分。哎
0: 呦，不能全是水分。您刚才不是说了吗？得过一年亚军。
5: 是啊，那年我是副局长。
0: 这个真是可惜了了哈。
5: 好了好了，扯远了扯远了啊。嗯。哎，你刚才在电话里跟我说有个好消息等着我。什么好消息啊？啊，
0: 好，那啊，那什么，局长问你呢，什么好消息？
1: 问我呢吗？我姓郝，我叫郝消息。
5: 你叫好消息，
0: 他妈给他起的，你这什么玩意儿？你这，
5: 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1: 你说我找你什么事儿？猜不出来吧？那我就给你三天时间，你猜想出来了，你再告诉我。
0: 你给我回来！你这太没礼貌了，局长问你话呢。
1: 别鲜花太难了，我脑仁都要炸了。
0: 你好歹你别你得是想一个，你再说说完了你再走啊。嗯，
1: 那几个人上班时候吧，他总在那打乒乓球，啊，噼里啪啦的，滋儿哇乱叫的，影响马科长睡觉。写材料。
5: 啊，就是跟我打个小报告，是吧？这个小同志反应问题很及时啊，正好在我已经了解情况之后啊。
0: 多余不？
5: 马科长，你们科有个叫郝建的。
0: 好。啊啊。
5: 据我了解啊，这个小伙子业务能力很强，是个好苗子，组织决定给他转正。
0: 打死别打！哎呀，
1: 我这真替他高兴。
5: 好消息啊，你应该多向郝建同志学习，工作要想做出成绩呢，没有捷径可走，只能兢兢业业脚踏实地。另外啊，没啥事儿的时候别老给自己起些个艺名，要不然真有好消息来了，你说你都不敢接受，多可悲呀。
1: 局长，我是郝建，对不起，我错了。
0: 够了，这是你的错吗？杜局长，是我的错，你要说就说我吧，是我思想一直松懈，疏于管理，一不留神就让他起了个艺名。妈呀，这是个乒乓球台儿啊，我都不知道啊。
5: 够了，马晶晶马屁精，害群之马，你的问题有关部门早就掌握了，今天我来就是想领教领教，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拿着国家钱不干正事，溜须拍马走捷径，等候处理吧。
0: 杜局长，杜局长，我错了，杜局长，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1: 出大事了，单位的马科长也被拍进去了。我现在算是明白了，要想当个称职的干部，别总想着领导喜欢什么，多想想老百姓需要什么吧。

0: 儿呢。
1: 哎呀妈呀，这么一大坨子我没看见我。
0: 你来找我，你老奔里屋走啥呀？那是我老伴儿的闺房。
1: 你听着，你听听，家里分量还挺清楚。人家家有厨房，有书房，人家挺好，好好个屋，养闺女。
0: 你会说话吗？
1: 我找你有事儿呢。
0: 有什么事儿啊？
1: 我弄了瓶好酒。
0: 什么什么？
1: 刚从酒窖子挖出来的。
0: 这酒得多少年了？哎
1: 呀，挺长时间。哦，上个礼拜买的。
0: 那是好酒，赶紧给我拿。
1: 不是，高度啊，75度。
0: 那是酒精。
1: 酒头。你懂不懂？我跟你说，这个酒有营养。喝完之后不是吗哈，谁都不怕。弄个菜咱俩喝喝来。
0: 什么菜呢？有没有点出息？老惦记喝什么酒啊？没事学习学习，看看报纸，看见没，以后谁再胆敢碰瓷儿，法律绝不客气。我来人了，开门去去。
1: 我快能嫁保安了，我还给你开门。我
0: 哥，妹夫，啊，你怎么来了？
2: 把门先关上。
0: 这是咋的了？
2: 我能坐下先说话吗？

0: 是从哪儿来呀？
1: 派出所。
0: 惹祸了？你是被人打了还是把别人打了？
1: 你猜。
0: 这还用猜吗？一看这德行就是叫人家给削了。因为啥呀？
1: 今天早晨我一出门走在马路上，刚一碰上。
0: 碰瓷儿啊？碰瓷儿的，你没看报纸啊？报纸都登出来了。
2: 我刚一碰上，报纸都登出来了。
0: 你看呢？再有碰瓷儿的，拘留。
2: 谁拘留？谁碰瓷儿啊？我碰见我媳妇儿了。
0: 碰见你媳妇儿咋的了？
1: 我媳妇儿这个脾气你还不知道，三句话不对付，张嘴就骂，
2: 抬手就打。
1: 我说你别打，多丢人呢。我说咱回家说行不行？不干还打。现在啥时候？自媒体时代，
0: 是
1: 所有人都手机咔咔拍。我一看，这边是苹果，那边是三星，大多数是华为。
0: 这国产手机拍的还清晰呢。
1: 那可不，一会儿警察就来了。谁先动的手？
0: 你怎么说的？
1: 我是男子汉，我当然说我先动的手了。老百姓不干啊。
2: 我们有录像，女的先动的手。
1: 那上派出所吧，去吧。
2: 去了派出所，我还极力地说，我动的手，
1: 我动的手。
0: 男子汉就得有点担当。
1: 后来我就不说话了，
0: 为啥呢？
1: 我媳妇儿把警察打了。
0: 你这叫什么媳妇儿？这叫啥脾气啊？这人呢？
2: 什么？
0: 这怎么没来呢？
2: 谁呀？
0: 你媳妇儿啊？
2: 警察能像我这样惯着他呀？当时就扣住了。啊，写检查，
1: 我待会儿再去接他，
0: 让他受受教育也好。你就在这儿好好好好那什么，你喝水吧，我给你弄点水去。啊，
2: 真是，哎呀妈呀，
1: 这咋还有个秃老亮呢？
3: 那我搁这站了半天了，你没看见？
0: 这是我们家隔壁老王。
1: 啊，哎呀，你等会儿，
2: 我怎么觉着像照镜子呢？
3: 镜子照镜子，我搁后边听半天了，给我气毁了。你我就看你这头型和我一样，我说你两句，啊，你不能惯他这个毛病啊。俗话说得好，打出来的媳妇揉出来的面，你懂不懂？
1: 对呀，我媳妇就经常打我。
3: 你劝劝都这样了，你不劝两
0: 句？我劝谁呀？他媳妇跟我们家那是亲姐们儿，俩人脾气秉性一样的。
3: 你这怎么没有伤？
0: 你往这看，大腿里子都青了，内伤啊！哎呀
4: 妈呀，哪有内伤啊？我看看，
0: 没有，这就
4: 来人。哎呀，妹夫来了，
0: 姐。哎呀，
4: 妹夫啊，你这是咋的了？
0: 还咋地了？叫你妹妹给打了呗。哎
4: 呀，快坐下，快来。哎呀，你说我这个妹妹呀，我告诉她多少回了，她就不听，那骂人不揭短，打人不打脸，
0: 对，就往大腿里子上掐呗。
4: 你呆着，妹夫，这回你俩又因为啥呀？
1: 他那脾气你还不知道，我没说话了，先打，侮辱我，
4: 这可太不像话了啊！今天正好咱人多，一会儿把他叫来。咱好好教育教育他。妹夫你放心，今儿个姐姐给你出气。
0: 不，我觉得吧，一个女人她要能这样，不外乎有这么几条原因。
3: 你给说说。
0: 头一条就是钱。哎，你是不是藏私房钱啥的，让她发现了她捡了？
1: 我藏私，我没见过钱。
0: 那你工资卡呢？
1: 啥叫工资卡？
4: 他也没见过卡。
0: 你连工资卡都没见过呀？哦，啥样的？
4: 店的装，我没给你看过一回啊。
0: 你上回拿那个，你不说是开门的吗？
4: 你就那玩意儿。
1: 房卡我也见过。
0: 那要不是钱的事儿，那就得是第二张。
3: 对。哎呀，
4: 对了，是不是更年期提前了，老爱发脾气？
1: 姐，我从认识他，他就更年期，到现在都没更过去。
3: 完了，要这么说，肯定是第三条。他外边有人了啊！你想，他外边有人，他回家看你不顺眼，

0: 他就得打呀。我跟你说，兄弟，那给你打残了，你就算中了大奖了，你。啊？
1: 外面有人儿了，
2: 有吗？有没有？
1: 人倒是有几个。
0: 几个？
1: 啊，你看啊，自从我嫁给他以后吧，自从我娶了他以后吧，我家煤气罐啊，我就没换过，有人给换。哎呀妈呀！你看那粮食买完以后多沉啊，往楼上扛我就没扛过，有人给扛。
3: 妈呀妈呀！
4: 这也太气人了啊！妹夫，你说那俩人是谁？我替你出气。
0: 说，
1: 就是他那俩哥。哎
4: 呦我的妈呀，那也算人呐？
1: 你那俩弟弟不是人呐？
4: 完了完了，妹夫，你这没救了。你呀，真是的。
3: 我跟你说，这就是啊，结婚几天了，跟这
4: 来起劲儿。我想起来了，大伙都起来，我有办法。
3: 起来干什么？
4: 过来，妹夫。为了治治你那媳妇儿的臭脾气，今天我出个主意啊，那个咱们演示演示，我先演你媳妇儿。
3: 演，
1: 你等会儿姐。
3: 演是演，但你怎么演示？
1: 大哥，你同意吗？
3: 我无所谓。
2: 什么你无所谓啊？那是我媳妇儿，你多生气。他问我吗？
1: 对不起，长得差不多，问错了。大哥，你同意不？
2: 我说好了，就演一会儿。
1: 演一辈子我也不干呢。
4: 好了，过来、妹夫，我跟你说 啊，咱俩是两口子，正走在大街上碰见你两个朋友啊，哎，你俩就演那两个朋友啊，
2: 我们是朋友啊，
4: 来，
3: 演小品是吧？
4: 对，来开始。
1: 哎呀，不行。哎呀，
4: 咋的了？
1: 都打肿了。
4: 行，那我不服你了，你服我吧。
2: 就那个俩朋友哈，走街上遇见了是吧？
4: 对，
2: 开走，
1: 走。
4: 停。你俩是俩牛蛙呀，哪有这整道的？
3: 演小品那不会，
2: 不是演小品，
3: 不会走道
2: 了，上台咋走啊？
4: 你好好走，像人那么走。
2: 真的，
3: 不，
2: 你们先走，我们学。
3: 行，
2: 你俩先走
4: 了。行，那我俩先走了啊。
3: 太难演了，这。
4: 开始。
2: 这是啥时候看不着的呀？
4: 昨天瞎的啊！我说你好好演吧，你。
2: 不是有台词啊！行了，我会了，会了，会了。
4: 你说的啥呀？
2: 会了。
4: 重来。
3: 他这么走，可不就行了？
4: 预备，开始。
2: 哎呀，果子！哎呀，
1: 大哥，二哥，
2: 这胖老娘们谁呀？
4: 你会说话不？你还好好演不？
3: 是你怎么打招呼？
1: 说话一点都不文明，什么胖老娘们，胖老娘们，
4: 就是
1: 哪能这么说？
2: 那接着重来啊！哎呀，果子。他谁呀？
1: 这胖老娘们是，
2: 都是他们闹的，我又不知道。
4: 来，重来。哎呀，
1: 这是我媳妇儿。
2: 这上哪儿去啊？
1: 准备吧。
4: 我爱人想上哪儿，我都陪他去啊。哥们儿，有空上俺家串门啊。
1: 我媳妇儿要是这样通情达理，我没话说。
4: 妹夫啊。我演的是你媳妇儿，你得板板她脾气，在众人面前抢你话头不文明。哎呀，你可真的，
2: 你得教育她。
4: 不行，就是，
3: 我看出来了，她还缺少动力。
2: 是吗？
3: 我给你加点动力来。那个兄弟，哎妈，这有动力。
1: 我不会喝酒。
3: 没有事儿，你少喝点哈。酒壮怂人胆。
4: 不是，他不会喝。
3: 不，他怂，喝点行。
4: 那少喝，少喝啊！来一点。行了。
1: 酒精，
3: 酒头，继续，喝上酒就不松了。来，
2: 那个家里边孩子都挺好的，
4: 都上班了。
2: 哎呀，这孩子一上班就挣钱了。
3: 对呀，
2: 逢年过节的这要回家，肯定埋着好多好多的好东西孝敬你们两口子。
1: 孩子也不
4: 那是必须的，年轻人回家必须得孝敬老人，要是空手回家，滚一边去，死到外头，没人管。
1: 我媳妇要是这么通情达理，我啥也不说。
3: 完了，
2: 这叫通情达理呀，这叫。
4: 我不是你媳妇儿，我是你姐。你得教育你媳妇儿，这样不行，不文明，你咋就不懂？哎呀，真够呛。
3: 我说，哎，
2: 没喝到量。
3: 兄弟，不行，你这个哈还得来点。
4: 不是
3: 你，他这来点没事，他这来点有感觉，你刚才
1: 豁出去。
3: 对，
4: 悠着点，悠着点。你少喝。哎
3: 怎么样？
1: 辣椒水
3: 有点意思了，来继续。

0: 继续。
1: 哎呀，这个孩子一孝顺，在家里日子过得就好了，日子过好了，别老在家闷着。哎，没事出去旅游。
0: 旅游。
2: 对。本来吧。
3: 那个法国、英国、美国都是。
2: 你别说话。
0: 有感觉了，上听了。
1: 那就出去旅游。
0: 旅游。
2: 什么叫旅游？
0: 旅游出去走，旅游，
3: 对，走
1: 出去走。嗯，我哪有那时间呢？一天三顿饭围着锅台转，有时候我出去买菜，算不算旅游？哎呀，
0: 太可怜了！你再喝一口，兄弟，再喝一口，
3: 还要再喝，
0: 再喝一口，再喝一口，有感觉？听了，
3: 行，
0: 听了，旅游。
2: 都这块都木了。哎，
0: 对了，
2: 都麻了。哎，
0: 好，
1: 别管这个，出去旅游，
2: 旅游，
0: 对，
1: 旅游，去哪儿？
2: 去。哎呀，
1: 大西菜行。哎呦，
2: 买菜，买高级菜，不讲价。
1: 哎，趁着这酒劲，
0: 有点意思了，
1: 你赶紧把
0: 电话打电话，
1: 让他借着酒劲收拾收拾，以后就
2: 收拾他，
0: 对，
2: 教育他，
1: 打电话，
0: 打，
2: 快打了吧，待会儿酒劲过去了，
0: 打，别。
3: 没事，
0: 你小点声。哎呀
2: 妈呀，给谁打电话？
1: 外人，没事，
2: 没事。
3: 十三妹呀，那妹夫在这呢，你别着急啊，你过来了，马上就到了。好。哎呀，他马上就到了。妈，
2: 给谁打电话？我也不怕。哎呀，
0: 对，
2: 就这样的
0: 啊，对，这样其实好。
2: 我还不管。

0: 请坐。
1: 死哪儿去了？派出所门口等我吗？
0: 是。
1: 去哪儿了？
0: 然后
1: 跑这儿凉快来了。
0: 对。
1: 找死啊！
2: 少年，该你了，上。
0: 不，我下。哎呦我的
2: 妈！你下哪儿呀？你下？
0: 下面有酒递给我。
2: 啊，对。
3: 我跟你说，你不能走这份子，你这样
0: 这劲儿差点过。
1: 这事不用你管。呀，添毛病了，磕上了，哪儿肥了？
4: 给我坐下！
0: 你们仨没事，站起来。
5: 哎呦我的妈！折腾点儿！
2: 哎呦我天！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4: 哎，你坐下。
0: 今天我借着这点酒劲儿，我跟你说两句心里话。
4: 妈，天天打我。
0: 你不打我，
4: 我打谁呀？哎呀，咱俩结婚20多年了，我了解你。从谈恋爱的时候，你遇到一点事儿吧，你就打我，我习惯了。哎呦，后来我想明白了。其实你说你不打我，火不往我身上撒，你出去对外人那得得罪多少人呢？那人家得多恨你呀、啊、你打我，我不恨你，我习惯了。媳妇儿，他们不理解你，我理解你。是不是说错了？
2: 你说的挺好，
5: 说
2: 的挺好。
1: 老公，我以前一直以为你是个我。

0: 起来。今天我发现了，你这是心中有大爱呀。
1: 老公，
0: 我错了，我改，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
2: 老公，你说你也有不顺心的时候，我怎么没见你发过火啊？
3: 谁没有脾气呀？我说吗？
0: 说。
3: 前年，咱家马桶碎了。
0: 你不是说大老鼠的时候碎的吗？
3: 踹碎的。
0: 这
3: 憋多大委屈啊！
4: 就是。
3: 去年咱家插几腿儿不是折了一个吗？
0: 那不是修电灯泡的时候踩折的吗？
3: 踢折的，这都跟谁呀？这都是。今年
0: 等会儿，今年咱家电视掉地上是不是
3: 我摔的？
0: 你不是说是隔壁装修真的吗？我差点跟人邻居打起来呀。
3: 你后来不是打了我一顿吗？
5: 妹子，你可太不像话了。
0: 姐，我知道错了。老公，以后再怎么生气，别砸东西，砸我。
5: 为啥呀？
0: 那东西不都是钱买的吗？
3: 彩礼呀！
5: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大伙儿都坐下，我说两句。
3: 媳妇儿，你坐这
0: 儿。老公，你坐。
5: 都坐下，坐下，坐下。我说十三妹，
3: 我坐这儿不合适。
5: 你看看，妹夫对你多好。啊！我说十三妹呀，这一个家庭为了和谐呀，咱们做女人的不能太自私啊，我们呐要考虑丈夫的感受。
3: 说的多好，就怕做不到。
5: 对，
0: 我错了。哎呀，等我回家好好给你道歉。哎呀妈
3: 呀，你别打我就行。
0: 走，咱回家。
6: 好，回啥家呀？都几点了，在这吃呗。
5: 你说了算呐。回啥家呀？都几点了，在这吃呗。
3: 你说呢？
0: 听你的。
3: 回啥家呀？都几点了，在这吃呗。
0: 那行，姐。
5: 好，哎，妹夫啊，别把姐茶几腿整折了啊！
7: 不会的，姐，我就看会儿电视。哎妈
4: 呀，别给家的电视再砸了！
6: 哎，我们家没电视。
7: 那个，喝这么多酒，我上个厕所。
4: 这个，哎呀，
0: 去吧。哎，你别把人马桶踹了啊！
4: 那个，你跟我去看着他，
8: 拉倒吧，你去看他，我看老米。
6: 那我看谁呀？

0: 我被调到旭城了，明天就走，离开合唱了。我这狮子，你想早晚有一天离开合唱？哎呀！哎，兵哥，
1: 嗯，
0: 我今天跟你说这个，你不会觉得我是跟你在这显摆吧？
1: 你这不是显摆，你这是干啥呢？你说大老远你推我过来，专门跟我说这话，你不是显摆是啥？你臭显摆！
0: 哎呦，我真不是，
1: 真是。
2: 行，挺好的。
1: 哎，啥时候走啊？
0: 明天。
1: 明天就走啊？
0: 明天报到。
1: 哎呀，我就这样，我也送不了你。
0: 哎呦，你送啥呀？我来就是跟你告个别。
1: 行，到那儿好好干。不管怎么说呢，不是咱们合唱出去的人，是不是？
2: 哎呀，
0: 是，
1: 明天就走了。没打上，你给我整一个，
0: 整一个。哎，打那个啊！一二三，啊！

0: 你们家呀，我真是越看越喜欢啊，两室一厅，南北通透，真好，
1: 敞亮吧？
0: 敞亮了，我敞亮了。
1: 哎，我跟你说啊，这回可好了，咱搬过来全是邻居。哎，海平，以后跟你妈韩丽莲一家吃饭啊。啊，我这手艺虽说不如妈，对付你们俩足够。
0: 哎，大姨呢？
1: 哎呀，说啥也不来，都劝了。这不让海正他姑姑多照应你，你把桌子擦了。
2: 姨，那我以后又能天天跟你住在一起了。
3: 对，大团圆了，我丫头。
0: 这个圆还得大。曹老师也住这个院儿，
1: 是吗？哟，那这回川找曹老师商量案子可方便了。
4: 还有我呢，别把我落下。哎
0: 呀，没落下你，肖儿也调过来了。
5: 哎呦我天，最后一趟了啊！还有哪屋没收拾啊？青莲，你指挥，我跟肖儿我们俩干。回头我再帮你那边去搬去啊。
1: 行，差不多了。
5: 差不多了？怎么会差不多呢？刚进来。
1: 没啥问题。
5: 谁呀？
6: 哎，是那个秦队家吧？
5: 啊，对啊，你是啊，
6: 我是那个东平县局的董振发。
5: 哦，董局，东平的董局是吧？我刚才看在楼下那个是你吧？
6: 啊，对，啊，我那个看你这个搬家了，我没好意思上来打扰你。
5: 哦，没好意思，那你这是？
7: 哎，别站着说，别站着说，坐坐坐。
5: 对对对，坐坐坐，
7: 来里边坐，来来来，啊，
5: 来坐坐坐，
7: 放这儿。
6: 好好。
7: 行，我先过去。坐坐坐，来来来，
5: 先说。
6: 我一听说你这个调到旭城这个行政支队以后啊，这个我就到市局来找你来了，但是我没找到我，这个
7: 哎，您喝水啊，
6: 谢谢谢谢，我呢就找到这儿来了，打扰了。
5: 你这事儿挺急啊，那具体什么事儿你说说。嗯，
6: 这是一个呢妇女被杀的案子。哦，这个被杀害的妇女呢叫丁丽，还有一个五岁的女儿。哦，这母女俩呀都被这个杀死在家里了。哦，这个案子5年了，到现在也没有破。哦，这个家属啊天天到县局去闹，这闹得我们整个县公安局啊都没有办法正常办公了。
5: 案子5年了，现在还没查到作案嫌疑人吗？
6: 有一个嫌疑人，这个根据现场分析啊，我们认为是这个丁丽的前夫叫高鹏。哦，但是5年了，

0: 这个也没有办法定他，这高鹏的家属啊也来闹，现在是这个两边一起闹，
1: 嗯，
0: 这个说要闹到省里，
1: 嗯，
0: 这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1: 嗯，
0: 秦队，你一定要帮帮我们东平县局啊，你一定要去看看这个案子，
1: 嗯，
0: 哪怕说咱这个案子破不了，这个市局起码派个人去呢，也算是这个给家属有个交代呀，对不对？何况您亲自去，你看这，
1: 哎，你听我说，你这么说不对啊。这什么叫就是去个人就行呢？看一看这算怎么回事呢？要是去的话，就得把这案子破了。
0: 嗯
1: 啊，行吧，这事儿我知道了。我抽时间，我得先去一趟现场，好吧？
0: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啊，金队。咱啥时候去啊？
2: 啊，你的意思是现在就要去吗？
0: 金队，我们这案子急呀。
3: 赵哥，家还没搬完呢。
4: 搬完了。
3: 哦，搬完了，我家还没搬呢，嗯，
2: 那你搬家啊，你搬你的家，我跟他去趟东平，好吧，走，咱现在就走。
3: 赵哥说，那我跟你去吧。
2: 那行吧，行吧，
0: 啊，
2: 青年
4: 啊，
2: 那你们先忙着，忙不完等我回来啊。
4: 去。

0: 这个呢是孩子被害的位置，这儿呢是孩子卧室，这儿呢就是丁力被害的位置。这个当时丁力啊，头在这边，脚在这边，这个腹部全是鲜血。这个丁力被害后啊，这个我们马上就认定了一个嫌疑人，叫高鹏，是这个丁力的前夫。这俩人离婚了，有个5岁的女儿。这高鹏呢，经常到这个家里面来送钱，就孩子抚养费。这案发当天呢，正好是这个送抚养费的日子。这高鹏啊，打电话给丁力，但是没找到。但是他有这个房间钥匙，就用钥匙开的门。高鹏报案后呢，我们就来人了，就问他进这个房间之后闻到什么味儿没有。他说啥味儿也没闻到，但是这个当时啊，这个房间味儿很大，这尸体都放了3天了。这个高鹏啊，说他感冒了，他啥都没有闻到，我们就开始怀疑他了。后来这个案子呢，就定性为这个报复杀人，但是证据呢不够硬，这都对不上，而且收押高鹏2次。这个前几天呢，就把这个高鹏啊给放了。这丁力他妈一知道以后吧，就跑公安局来闹。这他愣说啊，我们这案子里面有什么猫腻，如果不办了高鹏啊，就跑到省城去闹，这个告我们不负责任。
1: 为什么说有猫腻啊？
0: 这高鹏啊，他哥是这个我们公安局下属的一个服务公司经理，你想这里能有什么猫腻啊？人命关天的事，这谁敢啊？现在麻烦的是什么呢？这个你抓他没有过硬证据，这指纹足迹这什么都不行，你这到检察院根本过不去啊。哎呀，况且这个家属啊，这天天来闹我。
2: 先回局里吧，把那个案卷拿过来，然后开会咱们讨论一下。
3: 这个现场呢我去看过了，这个案卷呢我也看了啊。我觉得这个案子的这个性质现在定错了，我觉得不是报复案件，是激情杀人案件。没事，大家可以讨论，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发言。
4: 秦队啊，这个案子呢5年了，前前后后折腾好几回了，然后那个专家呢也请了好几个。
3: 嗯，
4: 这个定性这个事儿咱是不是慎重啊？
0: 哦，秦队，这是我们局刑侦大队的周大队长，这个案子呢他跟了5年了，这个办案难点呢他最清楚了。
3: 哎，别提难点，5年了，再难案子不没破吗？啊，所以别提什么找了什么人了，折腾了几回了，这些都没有用。我们接着讨论啊，这个死者丁力的衣服你看叠得整整齐齐的啊，死的时候一丝不挂，这很显然嘛，死者和凶手之间是两性关系嘛。
4: 那就更证明是他前夫干的呀，就是高鹏啊，没错呀，离婚不离家这种情况太多了。
3: 证据呢？直接证据。
4: 这不明摆着吗？嫌疑人说去的时候没啥味儿啊，但是我们去的时候那味道可大了呀，一个人在屋里边死了3天，这谁能闻不见啊？对不对？这不明摆着撒谎了吗？
3: 他这个事撒谎，你也不能判定他是凶手。

0: 手啊，
1: 就，
0: 也许他就是感冒了，他鼻子对那个味道那个刺激不敏感，你判断不了。你还有什么东西？还有什么东西能拿出来？还有没有入卷的？副卷在哪
2: 儿？秦队，这个案子呢，时间太长了，这个办起来呢，也不大容易。要不这样吧，这个您一路这个鞍马劳顿的，咱先歇歇再说吧。
0: 哎，你这啥意思啊？我在家正搬家呢，你把我提溜出来了，你让我在这儿歇着。我歇我也不在这儿歇呀，我家还没搬完呢。你们是有什么不方便说的吗？
3: 董局啊，你们这案子5年没破，这压力大，这才把我们找过来。那我们人来了，你们又不配合，那你这想怎么破案呢？还破吗？
0: 你俩别嘀咕，别嘀嘀咕咕的。讨论案子呢，有什么事儿拿桌面上来说。
4: 老董，我实话实说啊，今天呢我正搬家呢，你到家里面去找我。
5: 说这个案情我还挺感动的，但是我来了，我感觉好像你们有点什么难言之隐吧。啊，那下面我要告诉你，这个案子可能让我知道了，就不是你们东平的事儿了。
6: 这市局的通知看了吗？这省里有文件，
5: 命案侦破专项行动，结案清查。哎，我觉得这个案子可以划进来，你懂了吗？划进来，那就不是随便说说的，一定要破了。既然我来了，你听明白了吗？明白了吗？
2: 啊，听明白了，还不快拿出来！
1: 秦队，这个就是这个案子的副卷。
3: 那副卷就在底下呢，你怎么不早拿出来呢？不是你这破案呢，这藏着掖着的，你干什么呢？你这是？
5: 你给我。

0: 这斑门写指纹怎么个意思？
1: 那个指纹太模糊了，已经没有什么鉴定价值了。
2: 你怎么知道没有鉴定价值？这复卷这么多不拿出来，什么意思？原件呢？
1: 在档案室。我现在去拿。
2: 这样吧，把这些复卷、正式卷宗、还有指纹、还有那个原件都给我打包，
3: 我带回市局。哎，魏局。
4: 哎，川儿，哎，你坐。嗯，我听说你刚从东平回来。
0: 啊，那个东平县的县局的这个董局找我呀，他说有一个5年的结案，然后想让我过去帮帮忙，看能不能给帮着破了。
4: 这个老董啊，你说他自己搞不定的事儿，他把你弄去，你说他是想破案呢，还是想吓唬人家属啊？
0: 啥意思啊？
5: 这案子我知道，这搞了5年多了，这家属一直在闹，到现在都没整明白。那个川儿，你刚调到旭城，咱这一堆案子呢，你这忙都忙不过来，那边就别去了啊。
0: 那家属闹，我给他破了不就完了吗？
5: 那你要破不了呢，那群众意见不更大呀？你现在代表的可是市局啊。
0: 哦，魏局，那这个退堂鼓可不好打了，人卷宗我都带过来了，
2: 我正看着吗？这不，
4: 哎呀，我就知道你这一看见案子你就兴奋。行了，我这拗不过。

0: 过你，那你就上吧。
1: 那没招，那不是看见案子兴奋，这案子他到我手里了，对吧？哎呀，
2: 魏军，我昨天从那个东平啊带过来半枚血指纹，我想请那个曹老师能不能跟我一块儿上这案子？曹老师现在是全国指纹的这个鉴定权威啊。
3: 哎呀，川儿啊，曹老师这次恐怕不能给你。

0: 那啥，那个
1: 师母怎么了？
0: 走，咱们进去再说吧。走。
2: 哎，进来，进来。
3: 曹老师。
0: 哟，
1: 曹老师。
0: 川儿。哎，那天你们怎么来了？
1: 啊，我们来看看你，你没事吧？
0: 我没事，我挺好的。
1: 哦。
0: 来，快坐坐坐坐坐，来坐坐。
1: 曹老师啊，师母的。
4: 哎
1: 哎，师母。
4: 哎，你们又来喊曹老师办案子啊？
3: 不是，没有没有，我们就是来看看曹老师。啊、哦，
4: 我还以为又上什么案子了呢。
3: 没有，最近就没啥案子。
4: 那我们老曹可要失落喽。我们刚刚搬到这新家，时间不长。你别看老曹啊，成天喝茶呀、写字儿啊，其实他心里急着呢。
0: 别瞎说，我急啥呀？我挺享受的。
4: 你可拉倒吧你，我还不了解你啊。我们老曹啊是孤儿，从小在孤儿院长大的，后来参加了抗美援朝，这部队转业以后啊，就分配到了咱们旭城市公安局做了技术刑警。这一干就是一辈子，哎呦，他破过很多大案子呢，哎呦，他把自己的一生啊都交给了刑侦事业，就把刑侦事业都当成了精神支柱了。
0: 好吧，老伴儿，那不说这些啊，不说这些。
4: 我们老曹啊，平时啊心脏不大好，你说他一接案子啊，哎呀，啥毛病都查不出来了，你说怪不怪？
1: 师母。您身体挺好的吧？
4: 那个，你是不是新来的呀？我怎么瞅着你这么眼生啊？

0: 哦，对，我是新来的。哦，
1: 怪不得。哎，你是不是也是新搬来的呀？哎，我们刚刚搬来不久，跟邻居们都不太熟。
2: 啊，对，那啥，我住的离这不远啊，以后常来啊。哎，那你们就先坐会儿，我去给你们做点吃的去啊。不，不用，我们还有事儿，还有事儿。啊，对。
1: 那个，我送送你们。
2: 哎，不，老伴儿，那我送他们啊。
1: 行，
2: 先
1: 好的，你们常来啊。
2: 哎，
1: 常来。
2: 曹老师，师母这是……哎，阿尔茨海默病，是好是坏的？我呀，不是个好丈夫，这头些年没把她照顾好。嘿，川儿。
3: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案子啊？没有没有，曹老师，没有，我们就是来看看您。你骗不了我，说。啊，那个曹老师，就是东平五年前那案子，这不东平的老董，这不找他串了吗？
2: 东平这案子，这我知道啊。
3: 我那个曹老师，您甭管这个事儿了，好吧？啊，我们自己能解决啊，您好好照顾师母，啊，我们走了。
4: 曹老师，我抽时间，我再来看您，啊，我说好嘞。哎，今天曹老师出来的时候，挺难过的，他跟我们说，他不是一个好丈夫。
5: 师母当了一辈子医生，这谁知道最后得了这种病？
4: 秋莲，
5: 嗯，
4: 我是不是也不是一个好的丈夫？
5: 什么叫也不是？你就不是个好丈夫。那没办法，谁叫我爱你啊？

0: 愣着了。明天带我去看看曹老师和师母，看看有什么我能帮他忙的。
1: 四五六七八，二二三，举上去，两个手举上去，哎，甩下来，五六七八。哎，来转转转，三四五六七八，哎，
2: 七，
1: 对，然后呢，一、二、三、四，
3: 川儿，
4: 转，
3: 听说这东平案子还挺棘手的，你介入之后有什么进展吗？
1: 好，摆造型，好了，交，
5: 没啥进展。现场留下了半枚血指纹，但是非常模糊。
1: 六七，
5: 东平那边已经否定了他的鉴定价值。
1: 举上去，两个手举上去，哎。
3: 半枚血指纹，
6: 哎，
3: 要不要不你带我去看看？
1: 哎，来，
5: 曹老师，
0: 川啊，你们要有事儿你们去忙，我得学一阵，这顺拐呢。
1: 你们忙你们的啊，不用管我们。
0: 转转转，上右脚是吧？上右脚，嘿，
1: 对，上左脚，
0: 上左脚，
1: 对，然后我一、哦、二一
0: 一
1: 二，嗯，哎哎，对对，
0: 然后呢，
1: 哎呀，走吧走吧，快走吧，不用管我们走。
0: 您看我这对吗？哎，
1: 对，
0: 转，
1: 对，转。转转，
0: 你看我记住了，
1: 转非常好。哎呀，太聪明了，太聪明了，太聪明了。
5: 曹老师，您看这个，就是这个，对，就是这个半枚血指纹，它是东平的朋友提供的，啊，你帮我瞅瞅呗。

0: 就给买的馒头啊。
1: 我还给买了点粥。
2: 张老师，
3: 不行，条件不够，我找不到稳定的特长店。
2: 哦，
3: 一般来说，大家都以为学指纹容易鉴定，其实这是不对的。它证据价值大，但很容易出错。血是流动的，而且它会阴，所以血指纹很容易变形。一旦变形，就会给我们的这个鉴定工作带来很大的麻烦。
0: 嗯，是，啊，那没办法了，那只能这样了。那我们再找其他的突破口吧。
3: 先别着急，前段时间我弄出来一套图像处理系统，也许能帮到我们。
2: 哦，
3: 这个软件啊，可能这几天就能到。
2: 哦，
3: 再等等。
2: 哦，那太好了，那太好了，曹老师，您赶快回家休息吧。那个师母还等着您呢，我实在不好意思。
0: 哎呦，

0: 这拿着手机要给谁打电话呀？犹犹豫豫的。
1: 没谁。
0: 啊？
1: 没谁。
0: 有情况赶紧说啊，趁着我还年轻。
1: 啥意思啊？给曹老师。这半枚血指纹现在鉴定不出来结果。曹老师委托了公司再编一个软件，可能会有用，让我等消息。可是到现在也没等着。曹老师和曹师母现在这情况，我也不太好意思总打扰他。
0: 不好打扰就别打扰呗，那让你等等着呗。

0: 你干啥去啊？
1: 跳舞去啊，趁我还年轻。
0: 啥意思啊？
2: 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3: 你们来了，
4: 哎，曹老师，曹老师，
3: 没想到这东西到的这么快，我想用这个试试，测测咱们那半杯血脂温。
4: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3: 哎，你们在外边等我一会儿。
4: 好的，好的。哎，曹老师，
3: 哎，
4: 您这又跑过来，师母那边没事吗？
3: 你不是让青莲在陪他吗？没事儿，他们俩呀、啊，这两天这跳舞跳得正来气儿呢。
4: 哦，好，那我们外面等。
3: 好，
4: 我先走了，曹老师。
3: 哎。

0: 摊上，怎么样？
1: 你看啊，现在已经找到了七个比较稳定的特征点，还有一些细节。
0: 哦，这系统很厉害啊！那能确认是高鹏吗？
1: 对不上，高鹏的指纹是对不上的，所以高鹏的嫌疑基本上可以排除了。
0: 哦，那还是有价值的。
1: 是。
0: 那辛苦你了，曹老师。那我们马上就去趟东平。
1: 啊、现在啊？
0: 对对对，辛苦了，曹老师啊。好，
2: 现在去东平。
3: 川儿啊，
2: 都这个点了，开车得开一夜呀。
4: 没事，我开。
2: 谁开都得开一夜呀。
5: 川哥，我觉得东平对咱们有所保留，就那半枚血指纹吧，藏着掖着呢。说明他们对这个案件吧已经有了自己的固定思路了，对他们思路不利的这个现场物证他们不愿意往外拿，尤其这个高鹏的嫌疑已经排除了，是不是该给他们做做工作了？
0: 做啥工作呀？他们请我过来是要给他们做工作的吗？还是破案的呀？是面子工程吗？
6: 啊，事已出人了，过来
0: 出面，然后他们就面子上过得去了，是这意思吗？这破案子要是考虑谁愿意谁不愿意，那案子真破不了。我不管那么多，反正让我来了，我就把这事儿给办明白了。
5: 哎呀，我现在是真想看看那董局的表情。家属不闹了吧？你这又开始闹了。
0: 我这是闹吗，肖庆东？我真服了这帮人的思维了，本末倒置。没招，碰上我了，就这样。
7: 哎呀，秦队，您来了
0: 啊！人都到齐了吗？
7: 到齐了，
0: 到齐了，马上开会。
7: 哎，好，你不知道啊，这一开始吧，前几天啊，家属都不闹了，这现在吧，听说你来了，感觉这个有希望了，这又开始闹了，你看。
0: 我今天来呢，主要是这个我们那个半枚血指纹有眉目了。啊，我们全省的这个权威的痕迹鉴定专家曹忠树老师，针对这个半雷的血指纹，找到了七个稳定的特征点，还有十几个细节和特点。啊，就是说啊，基本上可以排除了高鹏的嫌疑。
7: 这不是高鹏，那谁啊？

0: 这不又进死胡同了吗？
1: 这是走出死胡同了，不是又进去了。我们还是来说这个死者丁力啊，生前衣服叠得整整齐齐的啊，死时没穿衣服，那说明什么？还是熟人作案，这个没错，但不是高鹏，又是熟人，那就说明是他身边跟他熟悉的人，对不对？这个排查了吗？
2: 这个我们查过了，死者丁力是个挺保守的人，离了婚以后也不爱怎么出门，跟别人没啥交集。
1: 真查了？
2: 真查了吧？
1: 负责任的说啊，真查没查？啊？
3: 好像听说他爱去舞厅。
1: 谁说话呢？啊？要么你就别说，你说你就站起来说。
3: 好像听说他爱去舞厅，但是他妈对这件事儿特别反感，他家里人都说他特别正经，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
2: 对对对，那个我们也是为了尊重死者家属的意见，这些我们没记录。
1: 你怎么能不记录呢？破案就是破案，我们不评价死者的生活和道德。再说了，那去舞厅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啊，离了婚的女人就不能谈恋爱了吗？那怎么能不记呢？那你们办案子有这么多条条框框，不累吗？啊！
0: 赶快去排查。
2: 哎，好，是，走走走。
1: 记住啊，凡是跟他关系密切的，都要打上指纹。
2: 哎。你好，常杰是吧？
4: 对。
2: 东平公安，给你打听个人。丁力认识吗？
4: 丁力，谁呀？
2: 仔细想想，舞厅，
5: 96年。
4: 哦，你说他呀？我想起来了，以前我们一起跳过舞，我这都好多年前的事了。
2: 那就采个指纹。
4: 采指纹？为啥呀？
2: 他出事了，凡是跟他跳过舞的人有过联系的，都得采指纹。
4: 不是警官，我拢共就跟他跳过一两回。咋就怀疑我头上呢？
2: 跳一回也得踩，没做亏心事你怕啥？
4: 来吧来，吃个饭还能碰上这事
2: 儿？你俩跳多长时间？
6: 前后大约一两个月吧。后来我们都换舞伴了，我也就不跟他跳了。
2: 那你知不知道他生前在舞厅里跟谁走的比较近啊？
6: 有一个。有个叫祖阳的，我对他有印象，因为后期他俩总在一块跳舞，而且跳了好几次，看着关系挺一般的。
5: 找谁啊？
2: 祖阳是吧？
5: 啊。
2: 东平关。
5: 啊。
2: 丁力认识吗？
5: 谁？
2: 丁力。
5: 这名儿。倒是有点耳熟。
2: 有人说你俩以前总在一块跳舞是吗？
5: 那舞厅我都老多年没去了，我们那舞伴也是逮到谁就跟谁跳，可能跟他跳过。我对这个人是没什么印象。
2: 有没有印象咱先采个指纹啊。
7: 曹老师。
8: 哎
7: 我们又去了趟东平。
8: 哦，
7: 采了100多个指纹，辛苦您再帮我们看看啊。
8: 我们一直都说七死八活，只要能对上8个点就铁证如山了。
1: 好好好，那我们等您。
8: 哎，

0: 那边有一个叫祖阳的人，
1: 啊，
0: 对上了七个点。
1: 我，
0: 没事。可咱们一直说七死八活，只对上七个点，没有足够的说服力。现在只能说祖阳的嫌疑重大，但还不能确定就是他。
1: 又是七个。
0: 要不这样，我呢，跟你再去趟东西。
1: 不行不行，
0: 再打一次指挥。
1: 不行不行，曹老师，现在师母离不开你，你不能去。这样，我给他们打个电话，让他们再打一次指挥。不能打电话。要真是祖阳的话，他可是背了两条人命啊！别再惊着他啊！再出什么问题？这样，我亲自去一趟，我再去一趟东陵县啊！你等我消息。
0: 哎，
2: 秦队，
1: 嗯，
2: 祖阳已经带回局里了。
1: 好，马上安排打指纹，仔细打啊！
2: 好。
3: 哎，秦队。
1: 哎，曹老师，你怎么又赶过来了？
0: 指纹啊，我还是亲自打吧，放心。
1: 哎呦，好好好，走。
0: 来站一下吧。对，当风指。

0: 付老师。
1: 检验报告出来了，对上了9个点，这下没得跑了。
2: 太好了，5年了，这个案子总算是见天日了。秦队，曹老师，我代表我们东平县局全体干警，谢谢了。
3: 多谢了，辛苦了，曹老师。
1: 不行不行不行。
2: 秦队，现在案件已经非常清晰了，请您尽快批复一下结案报告，我们好递交检察院。
4: 我觉得还不行啊，咱们别高兴太早。现在呢，只有指纹，还算是孤证，是吧，曹老师？
5: 是。
4: 这样送到检察院，被打回来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6: 哦，对了，秦队，有个事儿我得跟你汇报一下。
4: 哦，你说。
6: 就是我们在案发现场呢，发现了一件衣服，一件带血的 T 恤衫。然后我们也检验过了，那个血迹呢是死者丁力的。
7: 这么重要的物证怎么现在才说呀？
6: 我们一开始不是认定那是高鹏的吗？但是那件衣服小啊，高鹏1.76米，他根本穿不了那件衣服啊。
4: 现在不是高鹏啊。
6: 祖阳，我现在去找衣服，让他穿上试试。
4: 等一下，别把那个衣服给祖阳试，你也别问他。这样，你把那件衣服拿给他媳妇儿，你问他媳妇儿。
6: 你看一下，这个是不是你家祖阳的衣服？
8: 咋这么多血呢？警察同志，祖阳他出什么事儿了？
7: 你不用担心，他人没事啊。你就确认一下这件衣服是不是他的。
8: 这衣服是他的，可这衣服好多年前买的了，怎么在你们这儿呢？这衣服还是我们俩谈恋爱那会儿我给他买的呢，就穿了一次，然后就不见了。我还问过他这衣服上哪儿去了。警察同志，祖阳到底出啥事儿了呀？这是咋了呀？这是
7: 你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人没事啊。系上了吗？
6: 来，给我。你看一下，这些都是你说的话，确认无误，请签个字。

0: 根据左阳媳妇儿的证词呢，可以确定那件 T 恤衫就是左阳的。但是呢，我们没有检验出左阳的 DNA。
1: 秦队，现在有了指纹，有了左阳老婆的证词，加上血迹，我看这个证据的条件应该是可以了吧？要不咱们就移送。
2: 证据条件是可以，但是细究起来你达不到百分百。我们要做到万无一失才行啊。这样，你赶紧找个 T 恤衫给左阳穿。
3: 嗯，
2: 快去。
1: 秦队，咱这使的什么招？
2: 人脱衣服啊，无非有几种方法，一种是揪着这领子往上拽，还有一种啊，就是从下面卷边脱下来的。你看啊，你根据他脱衣服的习惯，就很容易找到那个什么部位容易留下 DNA。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你现在马上去检查一下，在现场发现那个带血 T 恤，重点呢是查一下他这个脱衣服的时候拽的那些地方啊。
1: 明白了吗？
2: 明白，
1: 快去。
3: 秦队，
1: 哎，
3: 省厅来电话了
1: 啊，
3: 在那件衣服上啊，检验出了那个祖阳的 DNA，
1: 啊，
3: 可以充分的证明啊，那件衣服就是祖阳的了。再加上证词、血迹还有指纹，这案子铁铁的破了。
1: 好，万无一失了。
0: 这细节决定成败啊，秦队，我跟你这些天呢，我真是终身受益啊，这不服不行啊。
2: 秦队，其实我挺惭愧的，就在整个案件破获当中呢，我有很多失职的地方，所以说呢，结案了以后，我想申请调离刑警队。
1: 你调离也不一定，但是估计这个处分是难免了啊。
0: 哎，是是，我这也有责任呢。
1: 行了，别坐着了，你还得审祖阳呢，走吧。
4: 我们俩不是巧合认识的，我那个时候总给在小超市送货，我看他长得挺好看的，性格也挺好，还有钱。那时候他刚离婚，带个孩子，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我们俩就好上了。我们在一块三年多，我爱跳舞，我就带着他一起跳。跳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性格开朗了挺多。他比我大好几岁，看我看得很紧。这时间一长，就给我弄得心烦意乱的，我就背着他

在外面处了一个对象，刘一天他知道了，就约我去了他家，跟我一顿吵，一顿闹。他还威胁我说，要找我对象，当面说就是。我这一想，这不要坏我好事吗？我脑子一热，把他给弄死了。他家的孩子也在门口了，听见动静就进来了。我把那孩子也弄死了。

0: 川哥，那案子也破了，你赶紧的眯一会儿吧啊！
1: 我不困。你这一天到晚跟猫头鹰似的，你不睡觉你？
0: 大晚上的别总往外瞅了，这外面能瞅见什么呀？赶紧眯一会儿吧啊！
1: 哎呀，咱们刑警这个真是一个特殊的职业，整天跟那个社会阴暗面打交道，时间长了自己都不觉得，其实心里面还是有负面的东西。常看看外面的风景，心里会敞亮点。
0: 你要看你白天看吗？大晚上的能看见什么？
1: 咋看不见？这不有房子吗？还路灯、烟囱，还有星星，还有树。电视天线呢？
2: 时间过得飞快，我在旭城市局刑侦支队的日子，也在忙碌和紧张中，一晃就过了好几年。案子一个接一个，没有休息的时候。虽然很辛苦，但是破案的满足，也是什么都比不了的。
3: 喂，啊，啊，好，去松山县。
4: 啊，川哥，咱可三十多个小时没睡觉了，不是，上松山县干什么去啊？
5: 哎呀，韩局电话，你废什么话呢？
4: 喂，行行行。

0: 秦队，
1: 嗯，
0: 我从这县局的，我叫高正。
1: 哎呦，这么多人来接啊！
0: 啊，我们有个案子想汇报一下。
1: 我听韩局说了，屋里说吧。
0: 啊，走。
1: 哎，他们不一块儿吗？下这么大雪。
0: 不了，秦队，我们在这等。
2: 五年前新年假期呀，我们嵩山有个叫李爱的14岁小姑娘，早上去同学家，半道上让人强奸杀害了，现场老惨了，-30多度大冷天儿，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
3: 就那么赤身裸体的躺在山上的雪坑里，脸上遭暴力击打，那血都结痂了。
2: 脖子上有生错勒痕，嘴里也塞满了树叶子。
3: 那这个案子为啥想请市刑警队出面指导呢？是因为我们之前查错方向了。
2: 我们那个侦查员啊，先前就是围绕案发地附近这个村子进行了大面积逐人逐户的那个地毯式的走访调查。

0: 然后呢，我们呢，对案发地附近吧，从16岁到55岁的男性村民，进行了定时定位。那个还有就是，包括那个外来打工的，探亲访友的，那个案发前后突然间离开的，还有那个情绪不太稳定的，那个还有在野外地印子过冬的，我们都调查。7天7夜啊，就从260多名男性村民里，就发现了一个姓朱的有重大嫌疑。然后这朱某呢，就交代这个刘某是同案，俩人就被刑拘了。可是后来一抽血到省厅一检验啊，又说不是，这没招了，俩人就放了。
1: 这个案子我知道，是不是还处分人了？
2: 可不咋的，这个案件侦破整错方向了，完了，出了错案子，又处分了5个人，也包括我们主办刑警还有我前任领导的都挨处分了。后来这俩当事人还有李爱的父母啊，就经常去
0: 那个市里跟省里面上访，整得我们特别被动。其实吧，这5年来，那我们民警连同本人都是低着头走路。我们一个年轻民警都回家都不敢面对他弟弟，因为他弟弟跟李爱是同班同学。我们很多民警路过李爱遇害的那个山洼，都搁那待一会儿，憋屈，不甘心，心疼那孩子。

田队，真的不是我们不努力，这个案子我们天天研究，可是就是不知道从哪儿下手。2年前，我新来一个副局长，领着大伙儿一起搞案子，可没成想，中途出车祸，牺牲了，代价太大。

0: 秦队，案发现场就在前面。
1: 你说，孩子
2: 啊，
1: 就搁那儿发现的。娘，他们家就在那个山洼下边，进出啊就这么一条道。案发的时候早上九点多，孩子刚离开家。
2: 我看这房子都挺旧的，这几年没有大变化吧？
1: 案子过去五年了，也没啥大变化。
3: 没有变化就好啊。那咱们复原现场，暗访找人就有基础了。
2: 哎，高局，
1: 哎，
2: 我昨天听你说，那个案发当天零下三十度
1: 啊，
2: 下雪了吗？
4: 案发头一天下了场大雪。
2: 哦，那你看这路况。

0: 哦，这么不好，你再加上下雪，那外地车根本进不来啊。那村里面通这个公交车了吗？
1: 有啊，早上8点多钟从县里发车，到我们这里啊，差不多10点半了。
0: 哦，那你这个案发时间9点多
2: 啊，
0: 外地车进不来，公交车还没到
2: 啊，
0: 这说明什么？
3: 说明作案的很有可能是本地人，
0: 准确的说，是住在本地的人。包括本地人和外来人到本地的，那本地人这个情况掌握了吗？
4: 这个我们都查过了，这个乡呢有5000来人，这个刨去老人、妇女、孩子啥的，这适应人口也就1000左右。
0: 哦，1000左右
4: 啊，
0: 1000左右，这个当时啊，要有多少人在现场，这个得查，
4: 嗯，
0: 得查清楚。另外呢，我昨天我也看了，案发当天呢是一个礼拜天。那你们去查一下这个，在那1-2天有没有这个村里有没有红白事儿，啊，主要目的是查一下有没有外来人口。
4: 你别说，
1: 有，
4: 还真有红白事儿。
0: 嗯，
4: 案发那天有人家结婚呢。
0: 哦，那这样，你们去查一下那个主家，让他这个看看那个礼单，随礼单，都谁随礼了，他都肯定有记录。啊，另外有一些没随礼的也来，啊。让他们回忆一下，就参加这个婚礼的人都回忆一下，谁挨着谁，我挨着谁，他挨着谁，一个一个回忆，这样就能查清楚本地人和外来人。
1: 啊，明白了，王队，
5: 哎，
1: 把秦队说的这些啊都记下来，到时候去办。啊，
5: 好。
0: 那现在我们能不能去一趟那个李爱父母家？
4: 行啊，都搁家等着呢。
0: 就这户吗？
4: 对，就这个啊。啊，
0: 是这户啊。
4: 对对对，在里边。
0: 哎呦，这人等着了。
1: 老李啊，
5: 哎，哎呀，哎呀，
0: 快起来，快起来！
5: 你可要给我们做主啊！
0: 快起来。

0: 咱们开一个案情分析会啊。我知道大家这个都很有压力啊，这个案子啊，这就5年了啊，这起起落落的是吧？几次启动，几次都没结果，啊，被老百姓骂，有的还背了处分，是不是？这些我都知道啊。按道理呢，这个市局下的任务就是来指导办案，对吧？各区县的命案都要指导，也确实忙不过来，是不是？啊，更何况说这个案子是一个单一的这个被害案，是吧？按理说的话，指导一下也说得过去。县局都搞了5年都没破，你说我在这显摆什么呢？不是这意思。那现在呢，我代表市局来表个态。这个案子作为我们市局重点侦办案件，不只是指导工作，我还跟着大伙儿一块干。为什么？因为材料我看了啊，案发现场我也去了，太残忍。14岁小女孩啊，14岁年轻的生命就这么残忍的消失了。犯罪嫌疑人手段残忍，情节恶劣，所以这个案子一定要作为重点啊，一定要给孩子和孩子的父母有一个交代。
1: 怎么了，都蔫儿的？都打起精神来啊，把劲儿都使出来。刚才在山上，秦队已经布置下去了，重新排查案发时在场人员，本地的、外地的都得查。
0: 这个案子呢，虽然时间长了啊，但是有2个条件还是挺好的。

0: 啊，第一呢，虽然五年了，但是这个周边的环境变化不大，找人容易。第二个，有 DNA， 只要有 DNA， 那就很可能会锁定犯罪嫌疑人。
1: 这说到 DNA 啊，那个我们之前也做过，
2: 那花老鼻子钱。
0: 那我就直说了啊，以前那个。你是看着谁像犯罪嫌疑人，你就去采的 DNA， 这个案子不能这么弄。
2: 军队，那这样呗，那 DNA 咋采？你有经验，你来定，我们都听你的。
0: 也不是什么经验，给我画格子，把这个村子给我画上格子，每个格子专人负责。啊，那五年了，那房子都在，按房子给我装人。总的原则就是一个不漏，听懂了吗？
3: 那秦队都表态了，
2: 我们还有啥说的？那就干呗！啊，
4: 干！
5: 像这片这一半的都要落实，不漏一人。
6: 这帮废物点心又抽血来了，有脸没脸啊？国家养着你呢，这大课不了，有脸不？
7: 年了，让
6: 整谁了？
7: 都给你破出来了！
8: 你给我撤！你说什么漏有什么用啊？
9: 大哥，你这是出去
8: 了，你出去说，都是你爱的案子，大哥。
10: 一个案子了，几年了破不了，还好意思来呢？要你们有什么用啊？
8: 这次是市局刑侦支队的领导专门下来指导工作的。
10: 我管你市局县局的，都是来侦查办案的，案子破不了就是废物。
8: 大哥，大哥，你配合一下工作呀！
11: 哎呀妈呀，你们又来了啊？干啥呀？别抽了，别抽了，别抽了！上回把人隔壁村那俩人弄错了，给人关起来好几个月，现在又来整我儿子来了。
5: 什么妈？
11: 你傻呀？别人都不抽，就嫌你能嘚瑟是不？上回把人隔壁村那俩人整错了，给人关起来好几个月。万一这回再整错了，整到你头上，你让妈可咋活啊？啊！我看他们就是满世界找替死呢。你傻？
10: 妈，你这是干啥呀？人家不也是为了工作吗？不为别人，为了李爱，为李爱他爸他妈行吗？我哥就是警察，你为啥不支持人家工作呢？我跟李爱是同学，别人咋想我不管，我就要抽。
11: 死孩子，一点也不听话。
10: 你这天烦死了。

0: 前队，我明白了，为啥又让我们看这些？孩子死太惨了。 大家都想想啊，这如果是咱自己家的妹妹、闺女，咱们该咋办？啊，该咋办呢？所以啊，我搁这儿表个态啊，这个案子它不管它多难，我们都得干。好，
1: 意思全对。
0: 钱队，我这儿有一个客观情况。 像你之前说的，全面赔偿，那得是一大笔钱呢。我们现实真拿不出来，我就想，那这钱，市局能给出吗？

0: 喂，王老师，是我，我秦川。是这样，王老师，我们这儿那个松山县啊，出了一个案子，一个14岁的小女孩遇害了，挺惨的。但是现在那个现场的这个生物材料啊足够，条件还挺好。
1: 我给你打电话什么意思呢？我想做 DNA 鉴定。

0: 你说的这个情况我知道了，可是做 DNA 很贵呀，检测一个 DNA
1: 要2000块钱，又很慢。你们要做多少个？我们呢初步画了个范围，估计2000不少。你看能不能帮帮忙？县里没钱，我们市局呢也没钱。我知道你们的情况，这样吧。
0: 我去看看雷主任在不在，跟他商量一下，再给你答复。雷主任，这个又要做
2: DNA 啊？哪里的？盛城的，又是盛城的，量不小吧？啊，先排队。
0: 情况比较特殊，
3: 每次来都特殊。
0: 小关，我听领导的，我怎么着都行。雷主任，苏畅。哦，我也是听领导的，但是我觉得啊，能帮就帮。哎，你们俩忙得过来吗？雷主任。
4: 这次是秦川，
0: 你也认识他。哎呀，
3: 就他事儿多。秦川人很好，很勤奋又懂技术。他检测费用拿得出来吗？啊，估计够呛。
0: 这是积案，财政也拿不出钱了。那他没钱，我有钱。咱们现阶段推广 DNA 技术，不是给了一笔钱吗？中心还是可以拿出一部分扶贫指标扶持大家吗？
3: 这个地方上有一些侦查员就办事就不负责任 ，DNA 成本多高啊！我整个的中心，我一年耗材我才1万个样本，他隔三差五来，拿不出钱还要加急，那你告诉我别人做不做了？

0: 警队，这边不太好办呐。是啊，哎，给他500个，这500个不收钱，超过500个让他交钱啊。
1: 听见了吗，警队？
2: 那你们赶紧准备好过来呀。王队一天领人工作14个小时，马上就采款了，正在整理呢。
1: 哦。我现在告诉你啊，那个物证中心的王副主任给我们争取了500个免费指标。哎呀，
0: 太好了，太好了！
1: 那我今天就得去培兴，你们晚上能出发吗？要是能的话，晚上咱们就出发，就走。
0: 能啊。

0: 看你们这风尘仆仆的，辛苦了，啊，这楼道里还挺暖和的。走走，这边这边，来，请。哎，啊，秦队，嗯，
1: 我给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法医物证技术处的副处长郭鑫。
2: 你好，你好，
3: 你好，郭鑫。
0: 这位是法医师小苏，苏畅。
4: 你好，你好，
0: 这就是秦队，执着的秦队。
3: 勤劳的勤队啊，烦人的勤队。来，把东西给我吧。
0: 不，搁哪儿了？自己来，自己来。
3: 那放这儿吧。
0: 那啥，轻点儿。哎，
3: 你们放心吧，我们就是专业弄这个的，但我们这儿不会弄错的。
0: 好。哎。
4: 王老师，哎，我能单独跟两位女同志聊聊吗？
5: 行，没问题。那你们聊。
4: 走，我带你们去办交接手续。
5: 拜托，
4: 请走走。
5: 二位，我是想给你们看一下我们这个案子的一些资料。秦队，我们只做技术分析，不参与案情。知道的太多，可能会干扰结果。
4: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这种规定。

0: 相信你们肯定能够这个主持公道，只是我想你们看一下这个，可能就会对刚才他们那种心情就能理解了啊。
1: 这
0: 14岁花一样的年纪，所以我就是希望两位姐姐能够帮助这个孩子讨回公道，拜托。
1: 秦队，你放心吧，我们心里有数。小苏跟雷主任说一声，能搭上手的都来。
0: 好，
2: 好，
0: 好，谢谢啊，谢谢。那你们二位忙啊，好吧，谢谢。行了，我跟那个小肖在这等着，你们几个回宾馆吧，休息啊。
3: 那我搁这儿。
4: 对，雷主任已经在实验室等着了。刚才雷主任跟我说了，我们全力支持你们的工作，放心吧。
0: 放心吧，听见了吗？王院长没来过北京吧？去转转去，别都在这儿等着，人家压力也大。
4: 别去，不踏实。

0: 来，那日本怎么样？
1: 很遗憾，送来的所有血样全检了，没发现犯罪嫌疑人。
0: 那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1: 我尽力了，我先走了。
2: 哎，你干什么去？过来。这怎么弄啊？

0: 这事就这么完了？咱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呀？哎呀，我们换个路子，咱们从现有的这些血样里抽出一部分来，用国际最前沿的方法再做一次分析检测。
1: 可是主任，您现在说的这个方法技术难度很高，咱们根本就没做过，实在是没有把握呀。
0: 那我们试试嘛，如果做不出来，那咱们就当一次练兵。

0: 好，请对。反正你们也不会走，做这个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我去给你们买了点方便面，将就吃了。哎呦，
1: 太谢了，太谢了！快快快，
0: 自己泡一下啊！
1: 好，
0: 辛苦了。
1: 好，谢谢。

0: 哎，
1: 停顿，都问清楚了，这个马朝华是个中学老师，儿子呢在松山县送林乡工作，叫马为民。
0: 告诉家里，先别抓人，把人控制起来啊，然后想办法采血，把血样送过来。
2: 妥妥的，
0: 控制住啊！
1: 我妥妥的。
0: 哎，
1: 别着急，别慌。
0: 妥妥妥，跟他们说说清楚啊。
3: 龚老师，
0: 雷主任，那个血样送过来还得麻烦你们啊，好吧？

0: 能走了不？
1: 哎，等会儿还得等结果呢。
0: 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
1: 这采血就是为了看结果，等会儿的啊。坐坐坐，
0: 这不都采完了吗？
1: 哎呀，坐下等会儿，等会儿。

0: 出来了吗？
1: 哎，正要找你呢，出来了，就是马维明。
0: 谁？你确定？
1: 对，马维明。
2: 抓着了！啊！

0: 你上过大学，应该知道这报告啥意思吧？说说吧。
1: 其实吧，你没出息，我就啥都知道了。为啥不说呀？侥幸心理呗。
0: 侥幸？5年了，你跑得掉吗？啊？说吧，到底咋回事？
2: 那天，我爸叫我回家参加婚礼，在半道上遇到的李艾，她长得还挺好看，我就想和她认识一下，她死活都不同意。

做警察辛辛苦苦的，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让死去的冤魂得到安息，让活着的人不受侵害吗？我觉得这个时候是我们最有价值感，也是最有幸福感的时候。

0: 哟，回来了，
1: 不包饺子呢？这啥好事啊？
2: 大好事，我们李文考到省厅了。哎，坐办公室。
3: 考到省厅了？
1: 什么时候事儿？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2: 你这天天地方上办案，家里的事儿你能知道多少？
1: 不真行啊！
4: 哎呀，就上次我从省城回来，赵飞给我打电话，他说其实啊，每年省厅那边都会从基层招考干部，让我试试。
5: 那我一想，试试就试试呗，没想到哎，运气挺好，考上了。
1: 考上了！哎呦，这个绝对应该包饺子啊，应该喝两盅。
2: 嗯，那我一会儿再整俩菜。
1: 整什么菜？饺子就酒，越喝越有。
2: 哎呦，我们里边算熬出来了。等姑娘那录取通知书下来，这双喜临门。曹老师一家好像从养老院搬出来了，到时候叫曹阳一块儿上咱家吃个饭，是吧？这以后姑娘是他学妹，
1: 那是大庆啊，今年小庆必须要庆祝啊，里边。
4: 哎呀，庆祝啥呀？我跟你说，我这心里还打鼓呢。
5: 那我就在想，省厅那是啥地方啊？我这个岁数，你说我去那儿，我再干不好咋整？
1: 你打啥鼓？就你这学习能力，就没有干不好这一说？就市局这叫什么啊？叫什么数据库建设啊，网络数据整得明明白白的，就你们那处长见着我就夸你，使劲夸。我听说他好像刚刚离婚。
4: 这啥跟哪儿啊？你这还说啥呢？
6: 谁让你把我志愿给改了？
2: 这怎么回事啊？
6: 谁让你把我志愿给改了？
7: 我姐本来报了警察学院犯罪学专业，结果文医给改成医学院了。
6: 我问你呢，你凭什么改我志愿？
4: 就凭我是你妈，我不许你干警察。
2: 海平啊，这当警察多辛苦，你知道的。你妈为你好啊。
1: 海平，来，先冷静一下，坐。
6: 不，
1: 医学院不也挺好吗？女孩子学医也不错。
6: 我不喜欢。你是警察，我妈是警察，我爸是警察，为什么我不能是警察？亲爸，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劝我。如果我亲爸在的话，他绝对会支持我的。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2: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亲爸，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劝我。如果我亲爸在的话，他绝对会支持我的。
1: 姐，媳妇儿，你听我说。
2: 你怎么跟你亲爸说话呢？啊，这是你亲爸，我是不让你干警察，知道为啥不？你以为警察好干啊？哪一个警察不是把命拴在裤腰带上？
0: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我爸怎么没呢？我比谁都清楚。牛玉国没判死。

0: 刑，他判了无期，他最后判了无期。如果他运气好点，一直减刑的话，没准过几年都快出来了。我看过材料的，如果一直减刑，理论上他只要待够14年就可以了。如果他再得个什么病，就可以保外就医了。
1: 就你会理论是不是？
0: 别骂我，我哪点说的不对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建军第一。你不是警察吗？你不也是警察吗？你不是破过很多案子吗？你不是刑警队长吗？为什么杀我爸的凶手毙不了，你们办不了，我自己去办。
2: 海明，
1: 你们俩别，海明，你真是长大了是吧？就你会说是吧？啊，你后给谁看呢？你
0: 为我好，他哪点为我好了？你全是为了你自己。
1: 我是你妈，你这样跟我说话是吗？
0: 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儿啊？你把我扔下你就跑了。
2: 海明，你少说两句。
0: 秦妈，我问你，我7岁之后吃过他做的饭吗？我一顿没吃过。
3: 莲姨，我是在你家长大的。
1: 你跟谁说话呢？我是你妈。
0: 可是我告诉你，你从合成走的那天起，我就没妈了。我没有亲爸，我也没有亲妈。
2: 灵儿，
1: 你给我回来！
2: 哎。
1: 站住！听见没有？这个混蛋！
0: 我就是混蛋！
1: 你什么混蛋话都说！你给我回来！给我回来！
0: 许愿谁爱去谁去，我不去。
2: 去，姐，把你姐拽过来。
4: 姐，姐，

0: 你怎么找到我的？
1: 你是忘了秦爸是干嘛的了是吧？你跑哪儿都能找上你啊。
0: 你是来替李文劝我的吗？
1: 我是代表秦川来陪陪你。来，

0: 想啥呢？
1: 想我爸。
0: 我也想他。
1: 如果他还活着，我可能愿意去医学院。
0: 你知道你妈为什么不想让你当警察吗？
1: 她太强势了，她控制欲太强了。
0: 她怕失去你。她已经失去你爸爸了，无论如何，她不能再失去你。哦，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
1: 啊！可是我就想当警察，从我爸没的那天开始，我就要当警察，我就要当警察。
2: 那谁说考了医学院就不能当警察了？
1: 您说我能当法医吗？
2: 现在年轻警察里面各种各样都有，学医的，学计算机的，还有学那个生物科学的，五花八门。

0: 什么都有。
1: 我要当刑警，我要像你和我爸一样，我要当刑警，我要抓坏人。
0: 不行，至少现在不行，海平。
1: 为什么呀？
0: 听我说，第一，不是只有刑警才能抓坏人。第二，我跟你妈担心的是一样的。懂了吗？懂没懂？
1: 懂了。
0: 真懂了。
1: 懂了。对不起，天哥。
0: 没关系，我原谅你了。好了好了好了，干嘛？
1: 你今天说的话你得算数啊。
0: 我说什么了今天？
1: 你说你支持我当警察呀。
0: 好。

0: 哎呦，可算回来了，你可把你妈给急死了！行了，没事了啊。海平呢，我已经说通了，去培兴医学院上学。嗯，这医学院分数还挺高的，不好考，这考上了也挺不容易的。
1: 灵儿，踏实去省厅，
0: 这不挺好吗？正好，你去省厅也在培兴，他上医学院也在培兴，娘俩人在一城市，是吧？等你们通知下来，我送你们过去。
1: 哎呀，挺好，这母女俩哪有隔夜仇？吃饭，吃饭，吃饭，我下饺子了。
0: 对，海生，帮你妈厨房下饺子。海平啊，你出来剥个蒜，好吧？啊。 里边把围裙解了，咱准备吃饭啊！该庆祝还得庆祝，是吧？今天是小庆，过两天咱们大庆。

0: 开门啊。
1: 哎，好，来了，来了，来了。
2: 哎呦，师母。
1: 哎，秦川。
2: 吴老师啊，
0: 快穿啊，
2: 我来看看去。啊，您身体怎么样？挺好的吧？
0: 我挺好。你这，你又买水果？
2: 我来看看。
0: 哎呀，你这东奔西跑的，够累的吧？
2: 啊，还行。
0: 快坐坐。哎呀，这几年全省侦破命案的专项行动啊，你们徐城啊，行，这徐城干得漂亮。
2: 吴老师啊，我每次来看看您，买点水果花不了多少钱，二三十块钱的事儿，您这是
0: 三十，就三十了啊，
2: 二十八。
0: 哦，我亏了
2: 28块钱，那我找你2块。
0: 行了。
2: 这个吴老师每次我到这来都赚点，你说我都有心理阴影了都。
0: 你再买我还多给
3: 你看看我，每回来什么都不买，一点心理阴影都没有。
2: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3: 哎，你怎么在这儿呢？哎，
2: 你怎么老成这样了？
3: 你孩子都上大学了，你比我老。
2: 快坐，
3: 坐。
0: 川儿啊。
2: 啊。
0: 家里安排怎么样？孩子都学什么专业了？
2: 儿子学计算机，
0: 哦，
2: 女儿上了医学院，还真的都没选我们这行。
0: 挺好。
3: 这海玲啊，高粱里没扭过他妈。
2: 这个他清楚。吴老师啊，
0: 嗯，
2: 您这肯定有案子吧？要不然这暗吃怎么会在这儿？
0: 你还说人家暗吃，你不是暗吃啊？前几天呢，我跟赵飞我们去云城办积案了，
2: 啊，
0: 真碰到这么个案子，挺棘手的。你来的正好，来看看吧。这是04年的一个案子，案

0: 发现场没留下任何视频资料。04年4月22日中午11:50，云城一个公司的出纳，还有会计，这两个女同志，刚从银行取完钱出来，就遭到犯罪嫌疑人的枪击，连开两枪，然后抢了现金，逃逸了。
1: 这一次抢了7万，一死一伤。
0: 另一起案子也在云城，是这个案子的1年以后。云城市另一家银行门口，一男一女刚取完钱出来，就被嫌疑人当街枪杀，抢走了17万现金，打伤一名男性路人。
2: 都是近距离爆头。
0: 是啊，所以啊，我这不把两个案子放在一起跟你说吗？
2: 用的是同一把枪吗？
0: 案发以后啊，我还有曹老师、物证中心的雷主任、怪类专家，一共是8个人，到那儿查了1个多月。嗯，曹老师把这弹道的痕迹也都检测了，最后啊，确认这是同一把手枪。
2: 什么枪
1: ？M20。这种枪我们国家基本没有，都是在中缅边界那边出现的。
2: 那应该并案啊。
0: 已经并了。
1: 这回2死1伤，抢了17万。
2: 这事儿不小啊，吴老师。嗯。我感觉这个很像你2000年破那个张军案。这典型的职业犯罪啊。
0: 范儿。你比宋立案的时候更敏锐了。我喜欢听你说话，说吧。
2: 如果要是职业犯罪的话，那他不会收手。04年抢了7万，过了1年又出来了，抢了17万，17万也霍霍差不多了。那他近期肯定还会出来作案，会做大案。
0: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专家组虽然去在那查了1个多月，应该是没什么进展。川儿，再去云城，跟我去呗。
2: 行啊，吴老师，只要你需要，我随时跟你去现场。
3: 去什么现场啊？先吃饭。吃饭。
4: 哦，对，我吃饭。来来来来来来。

0: 去，给老子搞点好吃的。
1: 拿钱来。
0: 老子还没开张呢。
1: 没有钱没得吃。这枪又是哪儿来的吗？
0: 老子杀了个哨兵，抢来的呀。老子现在凶不凶？想弄哪个弄哪个。
1: 你找死！
0: 要死也是你给我先死。
1: 拿开！

0: 赵盖，
1: 谢霆，
0: 云城的报告，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连开2枪，公然枪杀了一名哨兵，还抢走一把8.11钥匙自动步枪，但枪里没有子弹。上级领导批示，要求全力破案。
2: 太猖狂了！你们总队马上组织专家去云城。
0: 是。
3: 喂。啊？又是云城吗？都谁去啊？哦，好，我马上收拾一下。啊，对了，你们呢，马上给秦川打个电话，务必请他去一趟。
4: 这袜子我给你带挺多的啊，都在里面那小袋里。那边热，哎，穿不上太厚的衣服，带这些也够了。
5: 够了，够了，够了。来，哎，好，我来，我来。行了，歇会儿吧。
4: 你把灯关了。
5: 啊？
4: 把灯关了。搬来这么长时间了，你这一直忙忙叨叨的，从来没好好看看这许城的夜景吧？
5: 是。

0: 但是你们看到的夜晚的城市跟我看到的不一样，你们看到的是万家灯火，我看到的是躲在黑暗里面的罪恶。
1: 算工伤吧，职业病。
2: 咱今天能不能把你那个罪恶都放了，就好好看看这窗外的美。
0: 行，确实挺美的。

0: 这是高新分局的杨副局长让我送来的案发现场的视频，我来给各位放一下。
1: 我说，你们这杨副局长是给我们提供视频，不带我们去现场看看吗？
2: 我们这可是专门来协助破案的，
1: 按流程，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到现场去看看呢？
0: 这个我也不清楚。
3: 行，那先这样。
4: 郭老师，叶警官应该是负责视频的，估计现场的情况应该不归他管。
5: 他们这边分局啊，那意思是让咱们先看材料。他们已经组织了全市大规模的排查，那咱们先看视频。
1: 放吧。
0: 视频很模糊，只有两段。这段视频是案发前一分钟，在案发地不远处被监控拍摄到的。

0: 油吗？
1: 只有2段。
0: 脸看不清有什么用呢？秦队，川儿，说说你的看法。
2: 还是得去现场啊。犯罪嫌疑人怎么来的，怎么走的，必须得去现场才能摸清楚啊。
0: 我同意。赵飞，找他们联系社，带我们到现场。
3: 啊，
0: 出发。
3: 哎，你们在外边呢吗？对，把车开过来。
4: 这么多人呢？哎，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正在现场为大家进行报道。
6: 这里不能进入，背后背后。
7: 声控两组专家，来。
3: 杨局，
8: 哎，
3: 先介绍一下，吴老师，
4: 哎，
3: 这是分局的杨副局长，哎，
1: 杨明，
8: 你好，
1: 吴老师，你好，哎，曹老师。雷主任，
4: 你好，
3: 这位是秦队。
1: 哦，秦队你好，你们辛苦了
3: 啊。犯罪现场在哪儿？
1: 就在这边。
3: 我得做个测试。
1: 哎，曹老师，这个现场我们全部勘察完了，回头你们就不用麻烦了。

0: 我现在做的测试是看看从那儿到那个路口大概需要多少时间多少步。
1: 哎，曹老师，回头给你们一份图就行了吗？
0: 不行，不同身高的人用时是不一样的，看看能不能推测出犯罪嫌疑人大概的身高。哎，赵叔，你帮我走一趟吧。
2: 好，
0: 预备，开始。

0: 你们跟着干什么？这个测试两个人就够了，用不着那么多人。
1: 哎，你好，您这是老板吗？
0: 啊，
1: 我们想了解一下情况，您能说一说昨天晚上你都看见什么了吗？
0: 哎呀，警官同志，你们的人已经问我好多回了。
1: 我是专家组的，能麻烦您再说一次吗？
0: 昨天晚上我在我店里忙，我突然听到砰砰两声枪响，好大的声音把我吓了一跳，我赶忙抬头一看，那边岗位上好像出了事情。我突然看到有一个人提着一个白色的尼龙口袋跑了过来，又朝那边那个巷子跑过去了。
1: 朝这边跑了
0: 啊。

0: 这里记录没什么遗漏吧？没有遗漏，再检查一下。
1: 这就是我们带来的最新报道，我们在阿家现场为您带来实时报道。杨吴局长，这么搞可不行啊！你这是什么人都在这里边，这多乱呢！这我们怎么开展工作呢？哎呀，
2: 吴老，您也体谅体谅，他们也是来帮忙的呀。
1: 我知道，我知道大家对这个事情很重视，但是你这工作上要讲究方式方法呀。哎，
2: 吴老，您看，也差不多了，不行，咱们先回去。
1: 哎，你们需要什么东西，我想办法整理好，一定给你送过去。这样吧，现在这现场也不好展开工作，我们先回去，开会研究研究。
2: 杨副局，我呢希望你们能够尽快把现场这个图还有案卷给我们送过去。
3: 好，
1: 哎，
3: 明天一定给你送到。
1: 走吧，等等啊，
3: 好。
1: 这样的现场我也是头一回。
4: 秦队，也不说话呀，有什么想法给大家说说。我今天去那个现场，周围我转了一圈，我基本上可以确定这犯罪嫌疑人对这个作案地点和时间，那是下了一番功夫的。那一片都是老街区，人口密集，环境很复杂，全是洋商小道。
1: 像蜘蛛网一样，那很方便藏匿和逃窜。这个歹徒啊，很不一般的，整个过程是不到一分钟，近距离射杀，很嚣张，很浪，典型的职业犯罪。而且这个人呢，现在看来呢，很可能有前科。您不觉得他这个作案手法非常熟悉吗？
4: 说说，吴老师，这很像你说的那个04年和05年在银行门口持枪抢劫那两个案子呀。
1: 没错，这三个案子气质上是非常像。这个我们必须马上反馈给云城，让他们呢抓紧时间来查枪。

0: 查一查还没推进，老魏，咱们俩去一趟吧，去找一下那个杨明吧。查枪的事情要尽快开展，专家组给的意见得落实啊，不能盲目的找人，对吧？不用去了，杨明也不是个不干事的人，看这样子是侦查思路不一致。这个专家呀，其实就是。
1: 听着好听，实际的情况就是你到哪儿呢，你只有建议权。人家客气呢，你多说两句，你就是碰上这样的，他呢有自己的一套逻辑，专家组就会很被动，这就是案子难办的原因。

0: 这段时间你们也是辛苦了，你们有什么需要和帮助的，尽管提，我们社区、街道会全力配合你们。
1: 你们有什么线索，要马上跟我们说。
0: 嗯，知道。
2: 等案子破了后，大家都轻松了。
0: 对，
2: 这确实也是个大案子，穷凶极恶。
0: 来，这边走。

0: 你还敢回来呀？你没有看见王主任和警察吗？
1: 我看到了。王主任说什么？
0: 没说啥，就问你去哪儿了，在干什么。我编了个谎，说你去锦城打工了。
1: 你个傻瓜婆娘，老子迟早要死在你手里。
0: 我又怎么了吗？你又去哪儿？
1: 你都说老子去锦城打工去了啊，老子还能在屋里待着？走了。
0: 你死到外头吧你。
1: 哎，王主任吗？我是张可汗。啊，听说你去我家里了，有什么事儿吗？我现在在锦城打工。
2: 啊，我知道了，你好好干。民警同志只是例行排查，没有其他事情。
1: 排查？排查什么？
3: 别多问，还没调查清楚呢。你不要做违法的事情就好。
4: 喂。
0: 舅舅没来，
1: 没来就好，挂了啊。
5: 哎，等一下，
0: 家里没钱了，你啥时候弄钱回来？
1: 催啥呀催，傻瓜婆娘。

0: 进来。哎呦，曹老师，您回来了。
1: 我来了。哎
0: 呀，吴老师呢？
1: 都知道了。
0: 那案子有进展吗？
1: 哎，没有啥进展。你走了之后啊，我们一直在分析研究，但问题还是那些老问题，思路不一致，方向不统一啊。这些问题解决不了，案件的侦破就不会顺畅，只能在原地打转，上不了线呢。可是我总觉得这个人不会收手，一旦没有落网，他还会再犯的。
0: 会的，
1: 川儿，这趟云城走的，你知道吗？我跟吴老都觉得我们真的老了，力不从心了。
0: 曹老师，您不老，您和吴老师都不老，你千万别这么说。
1: 老不怕，怕的是后继无人。真的。
0: 对不起，曹老师，我不该把您和吴老师俩老人家扔进来。
1: 川儿，云城这个案子你心里还惦记着呢吧？就好。
0: 老师您慢走。

0: 周处，他们来了。哎，
1: 现场在哪儿？
2: 赵老师，
1: 我介绍一下，这位是西城市局刑侦支队支队长岳刚。哎，
3: 你好，
1: 你好，
0: 这是梁征，田心分局副局长。
1: 各位专家，刘辛苦了，
3: 这里就是案发现场。

0: 死者已经送去尸检了，报告晚上就能拿到。这就是第一处，来，我们第一处发现的地方。
1: 打多少枪啊？
0: 总共是打了八枪。
1: 八枪
0: 啊。这是前面几个地方，最后就在这个地方。
2: 死者名叫李卫国，56岁，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来城里是帮儿子看孩子的。
1: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劫财吗？
2: 老人身上没丢东西，不像是劫财。
1: 那为什么呀？这得多大仇啊，在老人身上一下就打了八枪啊。
3: 案发现场也没视频吧？
2: 这个地方太偏僻了，没有视频资料。
1: 你用的什么枪啊？
4: 从弹壳来看应该是 M20 手枪弹。
1: M20？
4: 又是M20。

0: 经现场勘查和实验室反复比对，我们认为这起案件跟云城04/05年两起枪击抢劫案的弹道痕迹基本一致，可以说是同一把枪。我们建议将这几个案子合并，统一调查。
1: 曹老师，并案的事情以后再说。
2: 我们今天先讨论这个案子，好不好？这云城离我们西城那么远，哪有那么巧啊？郭局长，我提一个参考方向。
1: 好。
2: 历史上关于云城和西城的相关的案子，远的不说呀，近的，这就有张军大案。 每次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呢，这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穷凶极恶，而且每个人的内心呢，都内在的有一个模仿对象。
3: 吴老师，云城的是劫财，我们这个不是。这个经过我们的一个调查，受害人住的离这个案发现场并不远。那么杀人动机方面有没有可能是受害人回家抄近道，路过这个郊野公园，然后碰巧遇到了犯罪嫌疑人，发现对方持有枪支，于是犯罪嫌疑人临时起意杀人灭口了。这个。
1: 只是推测，
3: 顾雪，这不是推测，这是科学。并案可以扩大侦查条件，即便查否，也是一个方向。顾局长，吴老师和曹老师都是咱们国内经验非常丰富的专家。推断一个案子的时候，这里边细致的考量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
2: 你看他们已经提出来了，我们至少应该试试吧。嗯，那按你们的这个讲法啊，犯罪嫌疑人拿着枪，在一个公园里做什么呢？吴局长，有没有可能他把枪埋到公园一个什么地方？ 再有啊，这附近有没有银行？他会不会呀，是去踩点啊？
1: 讲来讲去都是猜测。

0: 刘文老师，咱们真就这么回去啊？
1: 在这儿待着干嘛？每天开会都是车轱辘话，跟上回去云城一样。

0: 那怎么办？不行，咱们就回吧。
1: 回。我刚取了4万5，等下回去就把钱给你，啊。

124枪击案，犯罪嫌疑人作案时故意避开了摄像头。我们调取了案发前的所有监控，在三段视频中发现了三名可疑男性。经分析，这三名男性是同一人伪装，我们怀疑他就是犯罪嫌疑人。这是第一段视频，看，这就是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在这里刻意的转了个身，又回到了现场。很明显啊，他是在银行门口踩点。这是第一段，这是下一段视频。犯罪嫌疑人换了一身着装，做了伪装，再一次出现在这个范围。

0: 还有最后一段。这次犯罪嫌疑人是从另外一个方向进入的。
1: 还有别的吗？
0: 还有一段案发当天上午的视频。这个是犯罪嫌疑人依旧在这个点出现。暂时就是这些了。
1: 现在这些视频都太模糊了，我们只能看见他穿的衣服、走路姿势，看不清楚他的脸啊。
2: 哎，小邓，你把第一个视频再放一下。

0: 看到了吧？来，距离郊野公园现场，这也就是十分钟的路程了。所以呀，无论从时间还是距离上，这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1: 还真是让您给说中了，确实离郊野公园案发现场很近，是有备而来。
0: 顾局长。 上次怎么说的？啊？上次可是说的犯罪嫌疑人没有侵财，没有爆头啊！我们走了没多久嘛，这不又出了这么大案子吗？现在可不可以肯定，一个月前这个犯罪嫌疑人就在这个郊野公园试枪踩点儿？是不是这个逻辑啊？

0: 报告出来了，
1: 布朗。
0: 现在可以确定，10月14日的郊野公园案，以及云城的两个案子，是同一支枪。7.62毫米口径子弹 ，M20 手枪。
2: 嘿嘿，这就是说呀，西城这两起案子和云城这两起案子，这是系列案了，这没有什么可说的。
1: 各位专家，我们已经根据目击者的描述，请专家给犯罪嫌疑人画了像，马上全程发布。征集线索，
2: 顾局长，只是征集线索，撒网这有什么用啊？哎，你只看到了西城这两起案子，那前面的案子呢？你不并案怎么能了解你的对手啊？
3: 大家不要忘了，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 线索还是有的，我们先把视频和画像先发出去，征集征集看。吴老师，曹老师，你们也累了一天了，先回宾馆休息休息，好不好？
2: 谢谢顾局长啊。

0: 郭老师，
1: 我就不明白，这我们来工作的，他们让我们回来休息是什么意思呀？
2: 哎呀，急什么呀？等着看看悬赏的情况再说吧。
1: 什么玩意儿？
0: 不是，怎么了？
2: 自己看。
0: 这跟云城那两起犯罪嫌疑人的画像，这不就老鼠跟耗子？这不没区别吗？长一样。
2: 不并案，没有线索，画出来像也未必准确的。
3: 哟，真不知道他们心里到底怎么想的。这里边一定有事儿。明明已经默认并案，行动上就是不并。两股绳分开拧，这怎么破啊？
2: 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咱们这些搞技术的指挥不动他们，要想把这两个绳拧到一块儿啊，哼，就得来一个能干敢干的人呢。
3: 秦川，
4: 干脆我把秦川弄到总队来，
5: 订票吧，回培兴。

0: 喂，赵飞。
1: 川儿，吴老师病了，你能不能来培训看看他？
0: 病了？什么病啊？
1: 高烧不退，说白了就是心病，急的。
0: 是西城枪击案的事吗？我正好在培训，查一起积案。这样，我这就赶过去。
1: 好。
2: 嗯，好。
0: 秀儿，开车先把我送到吴老师那儿。吴老师生病了，回头我再跟你们汇报。
3: 好。
4: 是吗？
5: 哎，请川。
4: 吴老师呢？
5: 川躺着呢。
4: 吴老师。
6: 川儿。哎呀，
4: 川儿。怎么病了？哎，
6: 你怎么来了？
4: 嗓子怎么哑了呢？
5: 从西城回来一直发烧，嗓子哑了，说不出话。
4: 哎呦，你这么烫啊？怎么没去医院啊？
1: 去了，吴老师不愿意在医院待着，开了点退烧药就回来了。
6: 啥？啊？啥？
1: 啊？没事，吴老师。
5: 高烧好几天了，有点听不清。
6: 啥？
5: 没事。
4: 吴老师啊，吴老师啊。你再心急，你不能不顾身体啊！哎
6: 呀，哎呀，秋儿，犯罪分子啊，猖狂到这个地步了，不敢面对面，直接的说啥呀？滥杀无辜，职业犯罪，这个案子再这么下去。越演越烈了，着急，对那边的老百姓怎么交代呀？
5: 吃药吧。

这没办法了。你说吴老师、曹老师，都是70多岁的人了，一碰上案子就指他两个老人来回跑。一个月两趟西城，我一个总队的处长，带着两个专家到了那边，什么条件都没有，说什么指挥不动什么。 吴老师昨天去找领导，他提出想让你负责破这个案子。他说拿下这个案子得脱好几层皮，让你来等于是让你赴汤蹈火。吴老师心里都明白，他不想为难你，可是他心里急啊，他白天黑夜睡不着觉。

看你啊，考虑考虑。这些我根本就不在乎，我在乎过吗？苦我也不怕，我怕的是事儿干不成。我现在越来越知道，破案子是难，但更难的是要有工作环境，是要能调动资源。

本台刚刚接到的消息，在我市二号地段铁路桥下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犯罪嫌疑人在早上八点多上班的高峰时段持枪抢劫一位去公司上班的中年男子，案件相关情况正在调查中。

0: 哎，月菊，坐。
1: 有啥事儿啊？
2: 吴老师摔伤了，你知道吗？
0: 啊，我不知道。

0: 我给你打个电话。
1: 那个，不用打了，你去趟裴兴，去看看他吧。我给你假，你现在就去。

0: 哎，师母。哎，吴老师呢？怎么样？
1: 哎呀，你快去看看他吧，伤成这样，还吵着要去安城，你劝劝他。
0: 哎呦，吴老师，哎，你伤哪儿了？我看看。
2: 摔了一下。
0: 哎呦，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哎呀，你买火车票，你就让他们去买不就行了吗？你非得自个儿去买，你自己乱跑什么呀？还骑自行车去？
3: 哎呀，不是着急吗？快过年了，越是这个时候，这案子越多呀。本来我是想啊，去安城把事处理完了，过节以后呢，再往西城跑一趟。春儿啊，
0: 你别动，别动。
3: 哎呀，你告诉我，西城这个案子该怎么办？我从小啊就是穷孩子，十几岁呢就去给人家放养了，是党培养了我，让我是上了学。50年代呢，我家都困难，还把我送去读了研究生，可以这么说，这是老百姓啊拿出了多少小米把我这供出来了。所以我今天有这一切呢都是党啊和国家给我的。川儿，你知道现在咱们中昌刑警啊头上压的最大一座山就是西城这个案子，杀了这么多的人，这明摆着就是职业犯罪啊。我们也都确认这是一个人，可就是破不了啊。哎呀，我这身体啊确实也不给劲儿了，可是咱这事儿呢，我这专业也得这传承下去，这活儿总得有人接，总得有人能顶上去。
0: 吴老师，您别太着急了，您说的这些我都懂，能听明白。说实话，这个案子我比谁都着急，我就是觉得有时候做事儿吧，他需要环境，他要有个条件的。吴老师，
3: 我知道你是个讲原则的人，要不上次在云城各方面不配合也生气了就走人了，我都能理解。

0: 现在啊，我就想最后征求一下你的意见。这儿再受一点委屈，把这案子接了，咱爷俩这个师徒一场，咱齐心协力把这案子破了，成吗？
1: 吴老师，要破案呢，得要解决机制问题。你也知道，就这个条款分割一直是我们这个行业最大的难题啊！啊，那犯罪嫌疑人就像长眼睛似的，你怕什么他就来什么。你不是各自为战吗？他就给你流窜作案，就专门打你短板和痛点，就从那个网眼里露出去。你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说我是真没这个本事。那我来了不是瞎耽误事吗？
0: 没人了，孩子，我这个
2: 一把年纪了，
0: 你也40多了。你说咱这个时候不担当，什么时候担当？咱这个事业，你是不得传下去？怎么传呢？那就得事儿里传呢。案子上见的，干这行不是这样吗？孩子，再不搞真的不行了。
1: 吴老师，你给我一天时间好吗？我好好想想，我如果来了，那就是粉身碎骨的事，各方面我都得考虑全了。吴老师，你让我想一天行吗？我就一天。
0: 不急，不着急，啊，这样，你什么时候想好了，你告诉我都行。反正我现在我知道你怎么想的了，这就好。
3: 一个人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就是把个人行为变成国家行为，最后再变成历史行为。川儿，希望你把这句话装在心里，装老了别忘了。
4: 我们为啥破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着，不能凉了。
5: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因为它危险，它难呢。
6: 我是向前，

0: 吴老师，我想好了，我们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的吗？我来，
1: 我什么都不要。如果领导叫我上案子，我上，我绝对上。
2: 川儿，委屈你了。
0: 我不委屈，我这算什么呀？我的老所长高建设和我的好兄弟叶茂生，他们都牺牲了，跟他们比，我这算什么委屈？
1: 组织上需要我，我没啥可说的。
2: 川儿，谢谢了啊。

0: 干啥玩意儿？你们这是？
1: 秦队，你这就要走了？
2: 这么快你们就都知道了？
3: 知道了。
1: 你要走这事儿，其实我们都知道。说心里话，我们其实从心里边特别希望您走得更高，走得更远。可是又怕你离开我们。

0: 说心里话，我们其实从心里边特别希望您走得更高，走得更远。可是又怕你离开我们，就这一天还是来了。
1: 小，别孩子气。
0: 我没孩子气，川哥。就是你走了，我不知道该干啥。
2: 啥玩意儿？你不知道该干啥了？你当刑警这么多年，你不知道该干啥了吗？我告诉你们啊，我走以后，把旭城这个地方给我守护好了，听见没有？再说了，我这次去不一定能把这事儿拿下来呢，万一拿不下来，我再回来，我回来做那个普通的侦查员。肖，那时候我跟你混，你那时候你不能不要我啊。

0: 哎，大家这情绪很热烈嘛。
1: 谢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0: 秦专秦总，一线刑警出身，在旭城市、何昌市都干过刑警队长，案件侦破经验非常的丰富。我们也是十来年的老朋友了。当年震动全国的128大案，就是秦总一手经办的。
1: 哎，好了好了好，咱不这么介绍啊。 这个我看大家都是年轻人啊，在年轻人面前装老，挺没意思的，啊。其实这个秦总叫的我也很不习惯。我被调到刑侦总队，主要是来负责西城云城系列案。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案是块硬骨头，以后还希望大家多多帮衬。好，那就没事了。哎，我有办公室吗？
2: 当然。
1: 那走吧，啊，回见。
2: 你怎么样啊？咱这又好久不见了。
0: 嗨，还那样。案子多，事儿也杂，全省各地哪儿发案，我就往哪儿跑。

0: 西城这个案子尤为焦灼，还好小朱在这盯着，现在你来了我更踏实了。
1: 哎，李文呢？这我来了他怎么没出现啊？哎，现在咱们三个应该算是同事了吧？
0: 他忙，李文啊能干厉害，一个能顶俩。你看头些年为了生子兄弟的事情到裴兴来的时候都哭得稀里哗啦的，现在到了省厅整个变了一个人。这两年听你要求见情报信息中心，他说见就给见去了，搞得双生水起的。
1: 听你这么说感觉你俩现在关系挺熟啊。
0: 同事关系，都在一栋楼上办公，抬头不见低头见，到了
1: 就这个。
0: 嗯，
1: 哎呀，这李警官提前到我办公室卧底来了。
2: 你今天到，我要是不露面你不得挑我理啊。
1: 哎呀哎呀，真是越来越精神了。
0: 穿警服呢不能吧。
1: 哎，有规定吗？
2: 哎，绿植喜欢不？特意给你准备的。
1: 真好。
0: 要说这李文平时就心细啊，你看这办公室有个绿色植物一下子就特别有生气啊，特别有希望的感觉。
1: 是是是，
0: 好。
1: 嗯，
0: 电腰这垫子很专业，也是你拿来的？
2: 对呀，他不是腰不好吗，给他弄个垫子坐着舒服点还行吧？
0: 太行了，周到。
1: 哎，你们俩这你一句我一句的关系感觉挺熟啊。
0: 多少年同事了，这能不熟吗？
1: 多少年同事就知道他平时心细啊。啊，
2: 那个，哎，要不你就先去忙吧，我们太长时间没见了，聊会儿天。
0: 哦，那你们聊、啊、我忙去了。
2: 啊啊，
1: 哎，怎么样，我姑娘海平怎么样？
2: 挺好的，我学校里边功课也挺紧张，天天学习。
1: 你怎么样？
2: 我
1: 啊，
2: 挺好呀。
1: 跟赵飞也挺好的。
2: 啊，同事嘛。
1: 你们俩口供一致啊，他也这么说。
2: 啥意思呀？
1: 啥意思？李文，这么多年了，你要觉得赵飞不错，就赶紧把事儿办了啊。老大不小了，又是带孩子，又是忙工作的，多不容易啊。
2: 嗯，再说吧。
1: 再说吧是什么意思啊？海平不同意啊？哎，要这样的话，我跟海平聊聊。孩子大了，他应该能理解，能懂了。
3: 操！不是，我刚反应过来。你咋知道的？
1: 我咋知道的？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是吧？
3: 我不是海正，吓唬我呢。重说。
1: 我重说，何青莲告诉我的呗。
3: 就知道是。
1: 跟我说多少次了啊？青莲就是心里一直惦记你这事儿，才跟我说的。都这么大年龄了，别想那么多了啊。不容易，生子走以后。我跟青莲心里面就挂着你这个事儿，啊，这个才说这赵飞不错，我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他。他这个，你有事儿啊？
0: 什么叫有事儿？本来就是有正事儿，没来得及说呢，就出去了。
1: 那你出去干嘛？你刚才直接说不就完了吗？
0: 里边让我先出去吗？
2: 那个，行了，那你们忙正事儿吧，我先走吧。哎，工作得慢慢来，注意身体啊，别太拼了。
1: 好，
2: 我走了。
0: 哎哎，你们俩刚才说什么呢？这么半天。
1: 哎呀呀，别瞎打听，来说正事。
0: 好，你先看看这个啊，就是你投来的前两天云城搜的一条线索，查着一个叫吴忠清的人。这个人是汉安的，在兰江当过兵，退伍以后回到老家，因为恋情不顺离家出走多年。这人曾经扬言说要干出点大事，还说过要到兰江去买枪。1995年曾经在兰江市来龙县持枪抢劫，查海人员后潜逃，

0: 这个云城警方呢，就部署这个海岸当地的警察，对这个胡忠庆的老家进行了排查。
1: 你手里现在拿着的这个，就是报上来的协查情况。西城目前根据这个情况，提出要求发布 A 级通缉。
2: A 通。我先看看材料吧。

喂，我在跑案发现场，你告诉他们马上把那个案发现场所有视频调出来给我，尤其是905公交沿线。我马上回去。

0: 秦总，视频都采集回来了，目前还没有发现什么线索。
1: 你再调，侦查。就这个时间段，所有路线都得查，扩大视频侦查范围，一站一站查。
2: 邓光荣，哦，秦总，有失远迎啊！哎，我们那个会还开不开了？
1: 开。
2: 秦总来了，我们还没招待一下，啊？哎，怎么也没说一声就去现场了呢？看来还是信不过我们西城啊。
1: 顾局，你想多了。主要是想尽快了解一下案件情况。我这人呢，不爱花里胡哨的啊，咱们直接说案件吧。现在那个胡中兴 B 级通缉令和悬赏通告都发了，有下文吗？
2: 哎，陈年旧疾，吃两顿药怎么可能见效呢？通缉令有反馈也不可能那么快，是不是？
1: 那我们更不应该就这么坐着等了，往前得推进啊。
2: 秦总，这个你放心，我们已经派人去了兰江边境核查洪中兴的事儿，是我们刑侦支队的岳队长亲自带人去的。
1: 那进展怎么样？
2: 我们的人到了那里，人生地不熟，出境也很困难。说实话，不是我们不努力，是真的没办法。你看啊，各地信息不通，情报也不互通，胡中兴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反正啊，一有消息我们会立刻向省厅汇报的。
1: 这样吧，胡中兴的事儿我去跑一趟兰江，但是西城的工作不能停。从现在看来啊，这个监控录像是唯一的也是最大的突破口啊，西城看视频的工作不能停下来。
2: 秦总，你讲话直接，那我也不拐弯子了。就那么几段模糊的视频，连个正脸都看不清楚，能看出什么有效线索呢？
1: 看不清是因为力度不够，加大力度，多派一些人，我就不信了，挖不出来他。犯罪嫌疑人不是石头。

0: 缝里蹦出来的，他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我相信视频里面一定会找到他。
1: 小子，听到没有？接着看。
0: 还有啊，我今天来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西城和云城变案的事儿。顾局，这个不应该是西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应该是云城西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
2: 我跟曹老师、小朱他们呢，带人经过半年时间啊，搞了个病案报告。曹老师呢，也做了枪弹的实验报告。他提出，将我们现有的三起案子和云城的2004年、2005年的两起案子并案。
0: 这个实验报告应该给顾局了吧？您应该看了吧？
1: 报告？我没看过。这件事情谁负责？你们给我报过吗？

0: 没关系，这个报告看不看不要紧，啊，不妨碍我们辩案的事儿，啊。那现在要并起的这两个案子，源头都在云城，那你们有没有去云城，去串并案件啊？有没有一起去研究过案情啊？没有。为什么？
1: 怎么了？有什么难言之隐吗？秦总，你看啊，咱们刚来，也许大家不太了解情况，要不这样吧，先让大家熟悉熟悉情况，你看呢？好，
0: 那你们准备准备，晚上接着开会。
2: 秦总，嗯，晚上请你吃个饭，好不好？好啊。
0: 哎，秦总，顾局，来来来来来来，哎，我不能坐这儿，哎，我坐这儿，
2: 不，客气，主便。
0: 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这必须必须，你听我的，这买单的地方。哎呀，
2: 不需要不需要。
0: 哎，秦总，您到了西城之后啊，咱们两个还没有在一个桌子上吃过饭，这是我的责任，是我礼数不周，给您道个歉。都是为了这案子，不存在礼数不礼数的啊。这个说实话啊，这办案子就跟做饭差不多。
2: 你把该有的材料端上来，我才知道这饭怎么做。你比方说这个剁椒鱼头，你光有剁椒没有鱼头，那是什么呀？是吧？你光有鱼头没有剁椒，那也不是一道菜，是不是？
1: 对，嗯，
0: 秦总，你讲的有道理，我们呀，不但要有鱼头，还要有这个呢。哎，顾局，这酒就不喝了。哎，我呢，说话直，我就直接问问题了。好吧，顾局。
1: 今天呢，咱们俩都说掏心窝子的话，好吧？跟那个云城啊，到底怎么回事啊？好，秦总，这个也是我今天想跟你说的。
0: 啊，
1: 前几年有个大案，杀人、抢金店、抢银行，啊，是团伙作案。 哎，那个案子你应该知道，当年是震惊全国的呀。就是为了搞那个案子，我们和云城公安局一起合作侦查，但是效果不好，所以这次并案就没去。
0: 哦，还有这么回事儿？
1: 那个案子，我们两地公安在侦查思路。 和侦破方向上就完全不一致，很难拧到一起。现在这个案子也面。

0: 您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西城他们云城都在各自侦查。
1: 顾局啊，我听明白了啊，想想也很正常啊。这两地并案侦查中间的沟通协调确实困难，其实你们我都很理解，但是活不能不干，案子不能不破，是吧？这个案子还得你们各自自己说服自己，案子必须得并，只有并案侦查信息共享，这个案子才有上线的可能。这样吧，我明天就去云城，两地并案侦查的问题我来协调。
0: 秦总，不是说非要各自侦查，是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特殊的情况啊。其实啊，说不定各自查比硬搞在一起效果可能更好，是不是？哎，不说了不说了，秦总，咱们俩不多喝，就这一个。
1: 就真别喝了，这样抓紧干活吧。啊，我现在呢就回去订票，明天就去云城，好不好？
2: 嗯，秦总，
3: 我已经给他们云城打过电话了，告诉他们我们明天到。
1: 哦，他们怎么说？
3: 他们态度倒是挺好的，但是吧，查胡忠新他们没问题，但一提到了并案，他们觉得我们管得太宽。
1: 觉得我们管得宽呢？谁说的？当然得管了，案子不等人。强悍是好事，过于强悍就伤害公益了。曹老师的报告我都看了，非常严谨，并上就是五起案子，六条人命。这么大的案子破不了，那不成笑话了吗？
3: 行，那我就通知石处，咱们明天一早出发。
1: 哎，石处留在西城吧，还有很多情况需要他盯着呢，也好及时跟我们通气儿。这样，你跟我回云城，然后咱们就去拦江，速战速决。
4: 是。

0: 老周啊，把你的眼药水借我用一下。
1: 上这点用啊？周围的药店都被卖空了，这个还是我老婆用剩下的。
0: 哎呀，谢谢了。
1: 犯罪嫌疑人都认定了，还看哪门子视频？从郊野公园案发到现在都一年多时间了，那眼睛都看瞎了有什么用啊？
0: 老周，我觉得秦总讲的有道理，没有过硬的证据就不能认定是胡仲贤。既然犯罪嫌疑人在监控里出现过，就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我们这么多双眼睛，我就不相信抓不住他。继续看了。
2: 哎呦，长军
3: 啊，秦总，
2: 这位就是常斌，常副局长，您见过吧？
4: 啊，没见过。上次那个319案子就一直想见您，可惜没见着。
3: 走吧。上次真的是很急啊。秦总，你到我们这边，我们表示欢迎。但是西城的事儿，恐怕有点不好说啊。
5: 没什么不好说的。有什么不好说的？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解决这个事儿。你们过去的事儿我不太知情，也不想知道。但是我知道，天下警察一家人嘛，和尚不亲帽子还亲呢，是不是？
4: 既然都穿同一身警服，那破案就是我们共同的使命，
5: 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上结的疙瘩，不应该个人来继承，是不是？
3: 秦总说的是啊。秦总，
4: 嗯，
3: 你有什么计划？我听你的。

0: 我实话实说啊，
1: 我今天呢是代表西城来的，
0: 是为了案子。我希望两家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啊，以后为了案子，两家必须共同合作。
2: 那秦总，你说嘛，我们怎么合作？
0: 我是想带着西城。

0: 金总，给我们个机会，让我们先查。
1: 行，那你们去查，去查胡荣兴老家。我带着西城的人去兰江查江，但是得到的信息必须共享，及时共享。
0: 好的。
2: 哎，吴老师，
3: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2: 不太乐观。现在这西城和云城人还是不愿意去工作。
4: 我前天到的西城，今天到的云城，本来打算带着西城的人去走访一下胡崇英老家，结果云城的人现在提出来他们要先查，所以现在我只能先去兰江查江了。
2: 这个胡忠兴在兰江的案子一定要落实了，要不然现在西城和云城都在这个胡忠兴这个省上吊死，越走越远。
3: 嗯，是啊。
5: 是不是胡忠兴都得走这一趟啊？我跟你说啊，地方的公安压力大，容易死磕较劲儿。你走这一趟，那就得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办案的准绳在哪儿，你不能掉到坑里拔不出来的。
2: 是，现在就钻牛角尖儿。现在这个西城的这个状态基本上处于半停滞啊，视频监控也不查了，就等着天上掉下一个胡忠兴。
5: 川儿，你呀，你得替他们长好舵呀。啊，你看犯罪嫌疑人现在这是在暗处，咱们这是在明处，本来就没有什么优势可言呢。
3: 千万不能让调查陷入僵局，丧失主动权，你否则将来犯罪嫌疑人再作案，那我们就只能被动挨打，你懂吗？
2: 是吴老师，我懂。哎呀，看到这个西城和云城这个样子，真是难以想象当时你们是怎么在这工作的，真是难为你们了。
5: 也不都是这样，大部分时候还是好的。啊，这样，我跟领导打个招呼，让赵飞啊，跟你一起去兰江，他对那边情况比较熟，好不好？
2: 好，好，谢谢吴老师。

0: 这条路我们不知道跑了多少趟了。秦总，你们来了就太好了，我们算是找到组织了。
1: 是，出门在外办案的确实不容易。
2: 秦总，后面那个小伙子是我们兰江市局的华兴警官。
3: 你好。
2: 警务联络员。
1: 你好。
2: 你们来之前呢，我们已经把任务分配给他了，他有到对面工作的证件，我们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跟他讲。他前段时间呢一直在对面工作，跟对面的警务官去找盗枪地点。华兴，你把那个在对面工作的工作情况跟秦总汇报一下，看他们还有什么要求。
3: 好。秦总。
1: 嗯，
3: 这个是我前几天到对面跟他们一起工作拍回来的照片。那我们找到了丢枪的人，是对面武装的一个排长，人还在。他讲了一下丢枪的过程，枪肯定是找不到了。问了一下有没有留下的子弹，也说没有。
1: 就这些啊？
3: 就这些。
1: 啊，那我们能不能过去看看呢？
3: 不能。

0: 秦总，吴中兴就是在那边犯的案，当时他们有人勘察过现场。
1: 那个现场能找到弹壳弹头吗？
0: 不知道。
2: 吴中兴抢了一辆什么车？
3: 我们来这里已经是20多天了，一直是在想办法找这辆车，可惜什么也没找到。
1: 我们这次来啊，一定要找到一些有用的证据。要不就花心再辛苦一趟，能不能再去一趟缅甸，看那个。

0: 那个当年排长练枪的地方能不能找到弹壳弹头？
1: 好。
0: 另外，那个原始案卷现在还有保留吗？
1: 应该是有的，但是要去档案馆去找。
0: 哦，要找。我的意思啊，不管是这个华新那边还是这个原始案卷里，只要有弹壳弹头，就能确定跟那个系列案是不是同一把枪吧，从而推断出胡忠兴到底是不是系列案的犯罪嫌疑人。
2: 估计很难。我们是已经到这个档案室，把当年的案卷都翻了个遍，什么也没有找到。
0: 你没找着就继续找嘛，兵分两路，啊，华新去缅甸那边，挖地三尺看能不能找着，我们这边去那个档案馆，找原始案卷。
1: 好，走。

0: 我这里已经是看到1950年的案子了。
1: 我这是建国初期特务的案卷，我看剩下差不多都是民国的了。
2: 让你说上了，春儿，这案卷真是长翠翠了。
1: 啊，只能等华清的消息了。
3: 秦总，华清那边来电话了，那个排长确实在林子里练过枪，他们用挖土机把那个林子翻了个底朝天，调了好多人过来一点一点的翻，还是什么也没找着啊。

0: 想想也是啊，十几年前在林子里开的枪，现在能找着的几率太小了。行了，尽人事，听天命，大家回去休息，我们尽力了。
1: 你慢着点，
2: 没事没事。
1: 不是十几年前的小伙子了，没事没事。你要是老这么扛着，出了什么问题，那难受的是自个儿。
2: 哎呀，这么多天绝地三尺，什么收获也没有，真是一言难尽。
1: 站这等着啊，进。 躺着。 这案子办得太糙了，说想批评他们几句吧，看到他们生活、工作要什么没什么。哎呦，没事啊，
2: 没事。
1: 人小装备还不足，一张张苦哈哈的脸，我是真不忍心了。
2: 老赵，咱们先抛开证据不说，就说你在这跑了这么多天，你感觉这个西城云城的系列案，跟这个胡忠兴的案子是一回事吗？嗯，
1: 不是。说呀，为什么？你问这问题。 我真想过，那天一到现场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你说这系列案犯罪嫌疑人的枪？

0: 虽然是从这边来的，可怎么都感觉不像。一个案子有一个案子的气味，什么人干什么事儿。那胡忠兴更像是情绪下犯罪，而系列案犯罪嫌疑人很明显更冷静、更狠辣，还更有预谋。哎，别动！
1: 他就是这种感觉啊。这个云城西城的系列案，很明显是职业犯罪人，跟这种散兵游勇气质完全不一样。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案的犯罪嫌疑人，很显然是以此谋生的。我有种直觉，他还会作案，没有离开西城，搞不好是大案。
0: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想法？这回查箱，咱们什么证据也没找到。
2: 云城、西城估计还不愿意放弃胡忠兴这条线呢。
1: 我这次来目的就是证明他们的方向是错的，没有收获也算是查否了，对吧？我们在胡忠兴身上该做的都做了，必须改变方向。
2: 川，这回听你派我来，你也是想看看你具体有什么难处。你后边想怎么办，你跟我说，我回去汇报给领导，帮你解决。
1: 从头再来。
2: 从头再来。

0: 秦总，
1: 哎，
0: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啊，石处啊，秦总，听我们小月讲，这趟很不容易啊。
1: 哎呀，办案子嘛，这很正常。好在确定了一点，就是胡忠兴这个线索可以暂时放一放了，要重新寻找破案思路。

0: 好在确定了一点，就是胡忠兴这个线索可以暂时放一放了，要重新寻找破案思路。
1: 秦总，我们也议了一下，我们觉得现在还没有证据证明不是胡忠兴干的，他的嫌疑还不能排除。我就直接说了，我们认定就是他。所以，我们是不是考虑申请发个 A 级布置抓捕，这样我们工作起来方便一些，是不是？
0: 怎么认定呢？证据呢？连证据都没有，就整天想着发 A 通，那是不是我们不想承担压力呀？A 通一发，全国的警察跟着你们一起忙，就看他还出来不出来，出来了谁赶上了算谁的活，赶不上那咱们也尽到义务了。
1: 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认定是他也是有理由的。你看啊，第一，他是抢枪杀人劫财；第二呢，他的家人看他的体态也觉得是；那么第三呢，从行为方式到作案心理他是具备的；那么第四，他活动的范围都在我省南部，

0: 从汉安到云城距离很近，那么他跑到西城来作案也是可以理解的。那第五呢，他使用的凶器还是那样，都是那一类枪。那么从作案的习性上可以说是非常像的。
1: 你说这几条啊，没有一条可以当证据用，你再觉得是，那也是觉得，不能当证据。你说习性，但是你们觉得它像。举个简单的例子啊，一人偷斧的故事知道吧？就自己斧子丢了，看见邻居拿一斧子，就怀疑是他偷的，这不行啊。现在我们是硬是把这个人往事儿上套，找到一条线索就想着要能自圆其说，把它说圆了，这不行，没有硬性的证据不能认。
0: 你是什么意思？是说我在编故事是吗？我好歹是一局之长，也是破过大案的，我们的工作也是认真的，真的不是不认真。今天的会就到这里。

0: 喂，唐婷，
1: 怎么样？西城不比裴兴啊，潮湿得很，还适应吧？
0: 哦，我没事儿，挺好的。
1: 西城的情况我听说了，我支持你。
2: 在没有过硬的证据的时候，就不能认定是胡忠兴，但胡忠兴要找，案子也要追。
3: 嗯，我想过了，虽然现在两边意见不一致，但都是为了工作。我的想法是，
0: 胡忠兴先放一把，所有材料重新梳理。我希望能请吴老师带队，成立专家组，到西城。人从哪儿消失的，就从哪儿找。
2: 嗯，我同意。所有的材料都要重新梳理，不能打补丁。曹老师提出的云城的两个案子并案的问题，能并就大胆的并，如果并不上，就从西城的三起案子开始。按你说的做，人从哪里消失，就从哪里找。
0: 好，唐婷，我等的就是您这句话。
1: 好，放心大胆的干吧。
4: 好。

0: 老朱，你过来看一下。你们都过来看看。
1: 发现什么？我去看看。
0: 你们看看啊。

0: 这是不是同一个人啊？我看不清啊，这走路的姿势都不一样啊。我们之前依靠步态分析，你看，公交车的豪宅，他走路的样子肯定会改变啊。你们再看，这时间、这地点，还有他穿的帽子、衣服都好像啊。之前视频里面戴的是个白帽子，这个明显是个黑帽子。
1: 这有什么？他可以伪装吗？那个白帽子已经伪装过了，就没个几分钟，他何必要换呢？
2: 这个季节戴帽子穿外套的人也多。
1: 小邓啊，你是最辛苦的，你一晚上都没睡呢，熬花了眼，你去睡一觉，醒醒神再看啊。大家再坚持一下啊，我们再坚持坚持，去看看吃什么，啊，饭困了就吃点东西啊。
3: 好。
4: 好。
5: 好。

0: 呦，雷主任，吴老
1: 师，川儿啊，
2: 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3: 你好，师叔你好，哎
1: 呀，辛苦了，辛苦了，
4: 我越是这个事儿，我越不知道说什么，
5: 那就别说了。
0: 顺利吗？
6: 梁局
7: 还行，
6: 梁局
7: 还行。嗯，
8: 吴老师，咱们终于还是把您请出来了，这边的活儿不好干呢。
6: 梁局，发现了一段视频，好像犯罪嫌疑人，但是被他们否定了。但是我真的觉得好像啊，所以想请你再看一看。
9: 既然大家都否定了，那就先搁置，我这边忙完了再去看。
0: 小邓，有什么发现吗？有什么发现过来说。
10: 小邓来了，
9: 走。
10: 看来是有情况了。
6: 秦总，各位领导，发现了一段905公交车上的视频，好像犯罪嫌疑人。
0: 那走啊，去看看。
9: 哎，各位专家，那个看视频还得到分局看，要不先回酒店休息一下再去。
2: 休息什么呀，川儿，直接看视频，走吧。
11: 走走走走，哎，
2: 上车，直接看视频。
0: 走。
4: 各位老师啊，这个是经过我们视频专家处理过的画面。你看啊，从衣服和时间上跟我们之前采集的视频都对得上，再加上戴白手套故意躲避摄像头这些动作，基本可以确定是犯罪嫌疑人。人从哪里消失就从哪里寻找，既然他在905公交车上失踪了，那我们就在905着手，把这个视频侦查作为侦破工作的突破口。犯罪嫌疑人擅长伪装，那我们必须要落实抓住不变特征，回头观看视频，去除外在伪装，发现正面图像的工作思路，把案发前后半个月905公交车每一站以及沿线200米的视频都调一次，一点一点的看。我相信犯罪嫌疑人一定生活在905公交车某一站的沿线。我们现在离踩着他尾巴已经不远了。
9: 秦总啊，这个要看很久啊。
4: 要快，我们拖一天就等于是给这个犯罪嫌疑人争取了一天时间，要整合力量资源，至少要抽调200人来看视频。
6: 200人？
9: 可是秦总啊，我们现在没有这么多人。还有，我不太明白的是，为什么一定要200人呢？
4: 啊，我们都是从一线干过的，以前那个摸排可是苦活啊，两个人一组，每一组承包一个区域。200户人家一天干完。摸排讲究的是什么？时效，一个是时间，一个就是效果。人都有疲劳期和倦怠期，你这个看视频也等于是摸排啊，就是人不用出去，意思是一样的。你假如是100人看半个月，那说不定人家3天以后就对付你的办法了，你能一个一个盯着。

0: 吗？不能。所以两百人，一个星期，在这个生理极限内把它干完。另外，两百人最好集中看，那需要找一个大一点的办公室，啊，人集中在一起。你们赶紧调人，明天上午9点我检查。
1: 小朱啊，我想跟你打个赌，你说梁征能凑齐这两百人吗？
2: 我不和你赌，我要输了我也没钱给你，我要是赢了我也不肯要你的钱，关键是你肯定输了。
1: 提着乌鸦嘴。
0: 邓，就这么点人，我要的人呢？
3: 秦总，这

0: 玲儿，你在哪儿？你过来一下，我就在视频组，马上过来。
1: 秦总，
0: 我要的200人呢，在哪儿呢？
1: 分局和派出所都在看，已经布置下去了。
0: 玲儿，咱们说点实在话啊，你到底能用多少人？咱们得干活啊，得认真干啊。你跟着我干，你得按我计划走啊，不能我说完了你说干了，落实不下去啊。小玲儿，你是一把好手，也是干将，那咱俩今天说点明白话，我们省厅为什么要办这个案子？我不是光部署不干活，我得跟踪，我得看成效，你有困难你提出来咱们调整，我要见到实际成效。
1: 秦总，我是真的布置了，都答应得好好的，说今天上午8点半来，可刚才又说来不了那么多人，说在分局和派出所自己组织看行不行，所里的事情多，分局这边又离不开人，我再想想办法好不好？
0: 你就说实际能来多少人，实话实说，但是我的条件是必须集中看，跟指挥部一块看，不能在这看啊，这在这看3天放羊了，万事开头难，这个头开不了，这案子破不了。
1: 80个人行不行？我刚才一直在盘算，就这都得去求人。秦总，你又不是不知道，是咱们得求人，明明是为了这个案子，可是这事谁要是一挑头就成了谁的，只要你想干点事儿，就算是你欠下所有人的，所有人都想跟你提条件，太难了。
0: 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我都知道，其实我们处境一样，我很理解，就80人，好吧，就80人，大家辛苦一点，必须要集中看，找一个大一点的办公区集中看，明白吗？
1: 明白明白，你也是为了我们好，这案子要是破不了我们压力最大。
0: 我不是为了你们，我们是为了百姓。
2: 一个组8个视频，做好登记，不要遗漏。来，这边也是，做好登记，不要遗漏。
3: 咱们再排查一下，
2: 记一下，记一下。来，按照这个区域时间。
0: 啊，来吧，咱们开个短会啊。
2: 都回座位，都回座位。
4: 来，大家坐。
0: 这个呢，是我们这几天干警一点点摸排，沿着公交沿线采集的视频，一共有600题。
3: 对，600题。啊，
0: 我们呢，需要在1个星期到10天之内把它全部看完。我为什么要把大家聚集到一块儿啊？

0: 就想要效率，犯罪嫌疑人、缉尾狡猾，给我们留下的痕迹不多，所以我们要步步为营，扎堆推进，全面汇集，高度共享全案信息，统筹协调，各方面资源，全力推进案件的侦破工作。这次呢，我们省厅也下了很大的决心。牵头抽调了全省的刑侦专家，还有你们当地的一些精干力量，来组成了联合专案组，重点围绕犯罪嫌疑人的生活线、交通线、信息线，全力展开侦查工作。所以大家要有全局意识，要有参与感、紧迫感。这些视频全部都是905。 公交沿线200米之内的视频，每个车站延伸200米，那我们80个人就要按照车站分组，每一个组领一个车站，把延伸200米的视频一起看，这就叫步步为营，扎堆推进，发现任何信息，有任何见解，一起研究，不要自己判断。 要大家一起商量。我知道啊，大家都很辛苦，每个单位都一堆事儿，抛家舍业的。但是我们是刑警啊，我们就是干这个的，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我就在隔壁的办公室，有任何事情，你们可以随时叫我，好不好？
1: 好。

0: 这次是真的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快去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哎，秦总，你们看啊，这段视频是2010年10月16日上午6点15分左右，林路区光明银行门口，这个人买早餐，正面、侧面全部都有。
1: 没有伪装，这是买早餐的视频，一看就没那个年轻，比前面没有正脸的视频里的人年轻多了。再一个，走路的姿势也不一样，一个是走路晃晃的，一个是正常的走路，还有步态也显得年轻轻盈。这衣着有像的地方，也有不像的地方，
0: 这个很好解释啊，衣着、步态。
1: 他都可以伪装，伪装就有年龄差距。秦总，同一个监控，同一个时间段，这个人在14号、18号、19号、23号、24号都出现在同一个监控里。
0: 调出来看看。但是有的人就喜欢在同一家买早餐。
1: 那固定的时间段怎么解释呢？这个时间上班早的人都起来了，上班族的时间是固定的。那你再看，他从来不跟摊主交流，每次都准备好零钱、付钱、拿早点。这说明什么呢？他不想被人记住，不想留下印象。这个就更好解释了，他买多了自然知道价钱，当然不用问了。他在同一家买过这么多次。
2: 这哪是不想留下印象，就算是摊主记性再差，应该记住了吧？
3: 那总不可能每一次都准备好零钱啊！
2: 小邓，你这就有点抬杠了吧？我干了半辈子，这件事我要是看错了，我把警服脱下来。
3: 哎呀，别动不动就说这种话。小邓也不是抬杠，研究案情，就跟你们当时说胡忠兴一样，坚持认定是胡忠兴，最后不还是认定不了吗？所以这个你也否定不了。 另外说实话啊，现在是有视频技术了，那过去我们搞案件，那没有这个视频技术，全要下去摸排，根据老百姓提供的那个衣着体态逐个排查。啊，咱们这个案子现在啊，这几起案子已经2年了，这个人在案发时间前后出现，那不把他列为重点，把谁列为重点啊？你假的也要把他找出来嘛，你证明他是假的不就完了吗？我们都等两。

0: 2年了，还差这么点功夫吗？还有啊，有争议呢是好事儿，这说明你们往心里去了，是不是？那我说几点原因啊，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视频当成重点来研究？第一，这个人出现跟案发时间吻合；第二，你看。 这人背后背着鼓鼓的东西，像是带着枪，啊，一般人谁别这个东西啊？是不是？第三，刚才小邓也说了啊，这个人擅长伪装，啊，什么帽子啊、步态啊，都可以改变视觉年龄。如果说他是出现在府同河路，那这个人必须要查。
1: 秦总，就是府同河路啊。
2: 走，去现场。
3: 你们所有人留下来继续，继续看。
1: 好，知道了。
4: 杨局，哎，这边区域你熟吗？
5: 不太熟。这里是林路区，钱局长的辖区，等他来了，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介绍。
4: 这有很多学生公寓，学生不少，做学生生意的更多，大部分是外来人口。
3: 往前面走的就是林路山，过了林路山就是柳江。
4: 秦总。 您是怎么知道的？
3: 我走过一遍。
1: 你看啊，这环境非常复杂，全是小路，四通八达。我在云城见过类似的现场，犯罪嫌疑人在这儿出现，肯定不是偶然。
3: 他一定在周围有落脚点。
1: 秦总。 我听说找到犯罪嫌疑人了，
4: 没有？你赶紧布置一下，加大力度，把附近所有商家的视频全部调出来啊！每天上报结果，任何人出现疏漏，严肃处理。
1: 好，我这就去。

0: 还是老规矩，40个组平均分配，谁拿硬盘谁登记，都保护好。
1: 这是全部的。
0: 啊，好，
2: 大哥，这是公益。
0: 行，你们先去忙吧。
1: 哎，好嘞。
3: 你等会儿。
0: 哎，
3: 人手够不够？
0: 够了，一听说有发现，都来帮忙了。
3: 好，你有经验，你张罗分分工，哪个小组分管哪片，弄好了啊。
0: 秦总，我都安排好了，保证不错过一帧一秒。
3: 好，你别觉得这个活儿碎，这是一个胆大心细的活啊，那一般人还不见得能挑得起来呢。
0: 哎，那我去忙了。
3: 嗯嗯，
4: 队伍就别这样
3: 啊。
4: 小伙子不错，有你当年那个劲头啊。
5: 是啊，是不错，这川啊快有徒弟了。
3: 我还是个学徒呢，我哪敢收徒弟啊。
6: 来，同志们，我们现在工作呢初见成效了啊，大家呢再辛苦一下，加把劲儿，把这个发现犯罪嫌疑人踪迹附近的这个视频再筛选一遍，我们也加大力度把那个附近商场的那个视频再搜索一遍。工作肯定很辛苦，但是大家一定要有信心，好不好？

0: 情况怎么样啊？
1: 啊，视频组刚刚发现了犯罪嫌疑人的去伪装监控。
0: 可能会在临潞区、府东河路一带。
2: 现在我们正在加大力度排查。
3: 好啊，我马上向上级领导报告。
4: 需要我来协调的，随时跟我联系。
0: 是，但是根据我们目前找到的监控，还无法确定犯罪嫌疑人的行踪。
5: 你不要压力太大了，你们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
1: 好，那我们接着努力。陶丁，您早点休息吧。
0: 好，你也注意身体。
1: 好嘞，

0: 春儿，没准，没准。这样，明天上午我就让石处长给你们订飞机票，你们回沛县，你们不能这么熬。
1: 那我们不放心你呀！
0: 哎，听我说，吴老师都一大把年纪了，是我不懂事儿，非要把他叫来。这样，您放心，我在这儿呢，我保证完成好任务，好不好？
2: 那你随时有事跟我们联系打电话，
0: 好不好？
2: 把脸擦擦。

0: 哎哎，别跟着我，别跟着我，散开，自己去观察。还有，以后排查阶段警车不要开过来，停远点啊。这个视频保全了没有？啊？这个视频应该能看得挺远。
1: 保存了，我让底下的人呢，一个不落的把周边的视频呢都收集起来了。秦总，放心，我们分局的人呢办事牢靠。
2: 秦总，这个摄像头的视频材料库里没有。
0: 到底有没有残疾？你好，警察。我问一下，你这门口这监控我什么时候装的？
3: 我们这里5年前就开始营业了，那时候我就装了监控了。
0: 哦，你这两天有没有人过来问过呀？
3: 没有。
0: 这监控已经装了5年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保全的。
3: 去，把袋子拿回来。
2: 好，我去找。
1: 秦总，这事儿全怪我。
0: 老秦，我说句重话啊，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好不容易看到点光亮，谁要是把这火光掐断了，谁就是罪人。我秦川第一个饶不了他。

0: 豆，怎么样？
1: 哦，现在重点排查的还是犯罪嫌疑人出现在早餐点的这个时间，如果没有发现，就严之当院；如果还是没有发现，就往上推3个月。
0: 好，

这个人的衣服和905公交车上的一模一样。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住十楼，电梯坏了，我生爬了十楼上来的呀，可累死我了。啊，喂，是1006的业主吗？啊，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呀，我到十楼了。哦，1006是一楼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1: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0: 1006是一楼啊。
1: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0: 不用，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1: 大姐，
0: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1: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0: 啥事儿啊？
1: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问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0: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1: 对，
0: 老师几点到？
1: 10点。
0: 9:50给你收拾完。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0: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1: 不是，老点老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40生的我，行不行？
0: 再见。
1: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0: 是我帮不了你，我养不了。
1: 帮忙你演一会儿。
0: 不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1: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0: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1: 坐坐坐坐坐吧。
0: 我5年零投诉啊，你说我这。
1: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0: 那要露馅了呢？
1: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这个字儿就露馅了。
0: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
1: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0: 行行行，
1: 感谢啊。
0: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2: 1006是一楼啊。
1: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2: 了解了解。哎，对了，来，这个给你。
1: 不是老师，你说你。

0: 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1: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0: 这是什么呀？
1: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教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不？哎，家长呢？
0: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去喊啊。
1: 好的好的。
0: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了。是，你把我爸衣服穿上干啥呀？
2: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0: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1: 哎，啊，
0: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啊。
2: 哎呀，哎呀，哎呀，
1: 你好，
2: 你好，哦，哎呀，哎呀，你看，
1: 你啊，大，哎，哎妈，这拳打的我焦头烂额的。
0: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哎
2: 呦，太紧张了。
0: 你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坐。
1: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2: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1: 啊？
2: 我也姓贾。
1: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2: 那是小明的父亲。
1: 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2: 哎，老师吃个橘子。哎，
1: 谢谢。
0: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1: 了解了解。
0: 你干啥？
2: 不行，太紧张了。
0: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2: 是。
0: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1: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哈，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0: 迎合老师。
2: 不错。
1: 不是啊，我是说啊，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2: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0: 说啥呢？道歉呢？说啥？
2: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
1: 哎，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2: 对。
1: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2: 咱们不插题外话。
1: 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2: 教育方式哈，
1: 哎，
2: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0: 那个老师啊，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
1: 啊，
0: 有点听不懂。
2: Sorry。
1: 这个，了解。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2: 回国了，我还是想习惯一下母语。
1: OK，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2: eat个 apple。
1: 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哎，
2: 那行，赶紧让我走吧。
0: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2: 不用，我太紧张了。
0: 大姐，你别紧。

0: 张，你要放平心态。
1: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0: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等等会儿我电话，你不能走啊。我爸，你等会儿。
1: 不行，
0: 等会儿你不能走。
1: 你让我走吗？你
0: 不行，爸。
2: 哎，爸，
3: 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0: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3: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0: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呗。
4: 儿子，你

0: 这位是，
1: 他是我们班主任，那个来家访来了。
0: 哦，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来。
2: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1: 帮帮忙，感谢。
0: 哎，老师，来，您快坐啊。哎，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出来你看看好不好？
2: 不，哎，那个，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0: 啊，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的主要目的是？
2: 我的主要目的是。
1: 老师啥样你啥样你。
2: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0: 好。
2: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1: 发生点口角。
2: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0: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1: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0: 怎么就犟？还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2: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哎，
0: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哦，
2: 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0: 啊。好，
2: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0: 一天200。
2: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就这价。
0: 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2: 哦，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1: 那个老师啊，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
2: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
1: 苏霍姆林斯基，
2: 苏联大货司机说的。
0: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2: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0: 啊，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2: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0: 啊？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2: 我也不饿呀。哎呀，
3: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1: 那儿。
3: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0: 这人干嘛的？
1: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0: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2: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0: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2: 不用说了。哎呀，
3: 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0: 我是小明的父亲。哦，
3: 哎，你好啊，王桂香。
0: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3: 哎，我当然知道了。
0: 那你是做什么的？
3: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0: 园丁？哎，那你浇花去啊。
2: 江花，一会儿我去。
0: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2: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看看。

0: 你们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油腻这样的吗？
1: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0: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1: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0: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1: 是我呀。
0: 那你是谁呀？
2: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0: 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把我挣的钱全给你花，
3: 你现在给我俩钱，
2: 你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0: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服你，我得。
2: 行了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0: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2: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4: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0: 谁？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2: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4: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这200块钱你拿着。
2: 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4: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2: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呐确实该修修了。
5: 出大事儿了，我们单位的老局长不幸被苍蝇拍给拍进去了，上面呢又派下来一位新局长，一上任就搞整风，在这节骨眼上我们科长传唤我，平时我身上小毛病这么多，估计这次是饭碗不保了。哎呀，完了。马科长，马科长，
6: 哎呀，小好啊，进来来。
5: 不好意思，打搅您睡觉了。
6: 没事，我这一会儿一觉不耽误。坐。都挺好的，
5: 眼巴前还凑合，这以后什么样就交给命运吧。
6: 我听说你在单位没事就爱打打乒乓球。
5: 我检讨，我太贪玩了，打乒乓球害人害己，我以后再打乒乓球我就自废双手，我拒绝黄，拒绝赌，拒绝乒乓球。
6: 我这么跟你说啊，

0: 新调来这位杜局长，巧了，他也喜欢打乒乓球，你明白该怎么做了吧？
1: 科长呀，你这就为难我了，我最多能管住自己不打，局长我哪敢管呢？
0: 郝建呐，你这领会意图的能力也太差了，究其原因就是你思想上不求上进。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这么下去，这辈子你也就是个科员了。
1: 真的吗？那我就放心了，工作总算是稳定了。
0: 郝建，现在是你的爱好撞上了领导的爱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这是一个让你们家祖上都诈尸的好机会啊。你不兴奋吗？
1: 兴奋点在哪儿呢？
0: 来来来，你坐这儿。你看啊，咱们科就你一个会打乒乓球的，那你要是打乒乓球能把领导给陪舒服了，那你不就成了领导身边的红人了吗？
1: 红人了？
0: 韦小宝陪康熙摔跤，那最后韦小宝成什么了？
1: 太监呢？
0: 行了。你呢也不需要明白了啊！从今天开始，你每天上班的唯一任务就是练习乒乓球，把那个工作呀放一放，分清主次。
1: 那我也不能放着本职工作不干，就陪领导打球啊，那不成马屁精了吗？
0: 说谁呢？
1: 我不是那个。
0: 说谁马屁精呢？能干你就干啊，不能干你就走，把那个位置给我空出来。我还真就告诉你了，我们国家就不缺会打乒乓球的。哎。
1: 你看马科长，我不是那意思，我想着你说陪领导打个球就能成为领导身边的红人了，这不至于吧？
0: 不至于。郝建，我现在拿你当自己人，我就让你看看我马晶晶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1: 领导喜好图，
0: 我告诉你，我能清晰地说出每一位领导的喜好、星座、血型、生辰八字。这个喜欢钓鱼，我就潜到水底往他鱼钩上一条一条挂鱼。这个喜欢打麻将，我就把把拆庆给他点炮。这个喜欢文玩，我就把我太爷爷的舍利拿来给他穿串。这个喜欢我，所以郝建。
1: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这说到关键地方，咋还给扣上了呢？哎，我最想听的就这轱辘。
0: 总而言之啊，你现在知道我是怎么坐上这个位置的了吧？
1: 知道了。要不说你能当上科长，你这拍马屁的功夫都是血液里流淌的呀。
0: 说谁呢？哎呀，你这个嘴呀！哎呀，
1: 呸！你说我咋就这么不会聊天呢？我咋一说话就惹人生气呢？我也纳闷了哈，我发现每次开会的时候啊，这领导就单单对你啊，又是点头又是微笑的，难道这就因为你长得比较漂亮吗？
0: 不单单是这样，我告诉你，开会是讲究技巧的，领导一发言，他刚一抛出他的观点，我马上给一个，领导就想了，怎么的？你这是质疑我的意思啊？等他全说完了，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马上就跟一个，啊！我要让领导感受到我被他的话洗礼了，而且大彻大悟，最后我还和领导站到了一队。啊！
1: 听君一席话，颠覆人生观呐！
0: 所以说，郝建，你不光是要陪领导打好球，你还要做到让领导只愿意跟你打，让他一想到球就想到你，一想到你他手就痒痒。哎，
1: 明白，就是让我树立一个欠揍的形象呗。那我这一欠揍了，是不是就能转正了？
0: 何止是转正啊，看见了吧，我这个办公室就是你的啦，郝科长。郝科长。郝科长。

0: 是舒服呀，怪不得你上班时候总睡觉呢。哎呀，这以后我要是坐上这位置了，那还不得与世长眠呢？
1: 你想怎么眠就怎么眠，好科长。
2: 喂，我是好科长，你是哪位？杜局长。哎呀，那对不起了，您拨打的电话呢，它关机了。
1: 你给我起来！
3: 哎，杜局长，对，我在，我在。啊，听，刚才是串线了吧？啊，您现在要过来？好的，好的。哎呦，太好了，正好我这儿有个好消息等着您。局长马上到。
0: 太好了，他来了，我们俩去哪儿玩啊？
1: 我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这个老局长进去了，他那个麻将桌我也给他处理了。以后呢，你们就在我这儿玩，我给你们当裁判。郝建呐，这对于你来说不是一个普通的乒乓球台呀，这是你人生的天梯呀。
0: 贵人呐，遇到您之前我这半辈子算是白活了，我净走弯路了，谢谢了，马科长。
1: 哎，
0: 不，马处长。哎
1: 呦，哎呦，不敢当，不敢当，郝科长。
0: 早晚的事儿啊，马处长。哎呦，
1: 使不得，使不得，郝科长。
0: 使得得，使得得，马处长。
1: 双赢，
0: 双赢，双赢，
1: 双赢，双赢。保持情绪，
0: 好，
1: 准备迎接。
0: 站。
4: 赛下。
5: 以后谁要是再打乒乓球，我就处分谁。
1: 杜局长，哎呦，杜局长啊，这怎么了？这是啊？
5: 你说也不知道是谁，啊，打听到我爱打乒乓球，现在有个别同志上班时间在办公室里就练上了，你说这是一种什么行为？
1: 哎呦，杜局长，打个乒乓球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5: 打乒乓球本身是一项积极健康的运动啊，但是如果拿来投其所好，那就是歪风邪气。
0: 真是。
5: 围脖还带配重呢。
0: 风大，我妈怕刮丢了。
1: 咱们单位新来的小同志，来，局长坐下说。
5: 马科长啊，
1: 哎，
5: 你可是老同志了。
1: 嗯。
5: 现在咱们单位出现了这个工作作风问题，你是不是应该起点带头作用啊？
1: 我说他们了，我说你们就再练，也不可能达到杜局长的水平。那人杜局长在原单位年年都是冠军呢。
5: 哎，别恭维我啊。有一年是亚军。其实这个乒乓球啊，我打的就不怎么样。你说年年的冠军我是怎么得的？全是水分。哎
1: 呦，不能全是水分。您刚才不是说了吗？得过一年亚军。
5: 是啊，那年我是副局长。
1: 这个真是可惜了了哈。嗯、
5: 好了好了，扯远了扯远了啊。
1: 嗯。
5: 哎，你刚才在电话里跟我说有个好消息等着我，什么好消息啊？啊？
1: 好，那啊，那什么？局长问你呢，什么好消息？
0: 问我的吗？我姓郝，我叫郝消息。
5: 你叫郝消息？
1: 他妈给他起的，你这什么玩意儿？你这。
5: 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0: 你说我找你什么事儿？猜不出来吧？那我就给你三天时间，你猜想出来了，你再告诉我。
1: 你给我回来！你这太没礼貌了，局长问你话呢。
0: 别鲜花太难了，我脑仁都要炸了。
1: 你好歹你别，你得是想一个，你再说了，你再走啊。嗯，
0: 那几个人上班时候吧，他总在那打乒乓球，啊，噼里啪啦的，滋儿哇乱叫的，影响马科长睡觉，写材料。
5: 啊，就是跟我打个小报告，是吧？这个小同志反应问题很。

0: 及时啊，正好在我理性了解情况之后啊。
1: 多余不？
0: 马科长，你们科有个叫郝建的。据我了解啊，这个小伙子业务能力很强，是个好苗子，组织决定给他转正。
2: 打死你！哎呀，
3: 我这真替他高兴。
0: 好消息啊，你应该多向郝建同志学习，工作要想做出成绩呢，没有捷径可走，只能兢兢业业，脚踏实地。另外啊，没啥事儿的时候别老给自己起些个艺名，要不然真有好消息来了，你说你都不敢接受，多可悲呀。
3: 局长，我是郝建，对不起，我错了。
4: 够了，这是你的错吗？杜局长，是我的错，你要说就说我吧，是我思想一直松懈，疏于管理，一不留神就让他起了个艺名。妈呀，这是个乒乓球台儿啊，我都不知道啊。
0: 够了，马晶晶，马屁精，害群之马。你的问题有关部门早就掌握了，今天我来就是想领教领教，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拿着国家钱不干正事，溜须拍马走捷径，等候处理吧。
4: 杜局长，杜局长，我错了，杜局长，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3: 出大事了，单位的马科长也被拍进去了。我现在算是明白了，要想当个称职的干部，别总想着领导喜欢什么，多想想老百姓需要什么吧。

0: 似的。
1: 哎呀妈呀，这么一大坨子我没看见我。
0: 你来找我，你老奔里屋走啥呀？那是我老伴儿的闺房。
1: 你听着，你听听，家里分量还挺清楚。人家家有厨房，有书房，人家挺好，好好个屋，养闺女。还闺房？
0: 你会说话吗？
1: 我找你有事儿呢。
0: 有什么事儿啊？
1: 我弄了瓶好酒。
0: 什么什么？
1: 刚从酒窖子挖出来的。
0: 这那是酒得多少年了？哎
1: 呀，挺长时间。哦，上个礼拜买的。
0: 是好，你还得给我拿。
1: 不是高度啊，75度，
0: 那是酒精，
1: 酒头，你懂不懂？我跟你说，这个酒有营养，喝完之后不是吗？哈，谁都不怕。弄个菜，咱俩喝喝来。
0: 弄什么菜？你有没有点出息？老惦记喝什么酒啊？没事，学习学习，看看报纸，看见没？以后谁再胆敢碰瓷儿，法律绝不客气。来人了，开门去去。
1: 我快，咱家保安了，我还给你开门，我怎么？
2: 哥，
0: 妹夫，啊，你怎么来了？
2: 嘘，把门先关上。
0: 这是咋的了？
2: 我能坐下先说话吗？
0: 你这是从哪儿来呀？
2: 派出所。
0: 惹祸了？你是被人打了还是把别人打了？
2: 你猜。
0: 这还用猜吗？一看这德行就是叫人家给削了。因为啥呀？
2: 今天早晨我一出门走在马路上，刚一碰上
0: 碰瓷儿啊，碰瓷儿的。你没看报纸啊？报纸都登出来了。
1: 我刚一碰上报纸都登出来了。
0: 你看呢，再有碰瓷儿的拘留。
1: 谁拘留？谁碰瓷儿啊？我碰见我媳妇儿了。
0: 碰着你媳妇咋的了？
2: 我媳妇那个脾气你还不知道，三句话不对付，张嘴就骂，
1: 抬手就打。
2: 我说你别打，多丢人呢。我说咱回家说行不行？不干还打。现在啥时候？自媒体时代。

0: 所有人都手机咔咔拍，我一看这边是苹果，那边是三星，大多数是华为。这国产手机拍的还清晰呢，
1: 那可不，
0: 一会儿警察就来了。谁先动的手？
2: 你怎么说的？
0: 我是男子汉，我当然说我先动的手了。老百姓不干啊，
1: 我们有录像，女的先动的手。
0: 那上派出所吧，
1: 去吧。
0: 去了派出所，我还极力地说，我动的手，我动的手。
3: 男子汉就得有点担当。
0: 后来我就不说话了，
3: 为啥呢？
0: 我媳妇儿把警察打了。
3: 你那叫什么媳妇儿？这叫啥脾气啊？这人呢？
0: 什么？
3: 这怎么没来呢？
0: 谁呀？
3: 你媳妇儿啊？
0: 警察能像我这样惯着他呀？当时就扣住了，啊，写检查。我待会儿再去接他，
3: 让他受受教育也好。你就在这儿好好那什么？你喝水不？我给你弄点水去。啊！
0: 哎呀妈呀！这咋还有个秃老亮呢？
4: 那我搁这站了半天了，你没看见？
3: 这是我们家隔壁老王。
0: 啊！哎呀！你等会儿，我怎么觉着像照镜子呢？
4: 照什么镜子？照镜子！我搁后边听半天了，给我气毁了！你我就看你这头型和我一样，我说你两句，啊，你不能惯他这个毛病啊！俗话说得好，打出来的媳妇揉出来的面，你懂不懂？
0: 对呀。我媳妇就经常打我，
4: 你劝劝都这样了，你不劝两
3: 句？我劝谁呀？他媳妇跟我们家那是亲姐们儿，俩人脾气秉性一样啊。
4: 那你这怎么没有伤？
3: 你往这看，大腿里子都青了，内伤啊！哎呀
5: 妈，哪有内伤啊？我看看，
3: 没有，这就是
5: 来人。哎呀，妹夫来了，
3: 姐。哎呀，
5: 妹夫啊。你这是咋的了？
3: 还咋地了、啊？叫你妹妹给打了呗！哎
5: 呀，快坐下，回来！哎呀，你说我这个妹妹呀，我告诉她多少回了，她就不听，那骂人不揭短，打人不打脸。
3: 对，就往大腿里子上掐呗。
5: 你呆着，妹夫，这回你俩又因为啥呀？
0: 她那脾气你还不知道，妈没说话了，先打，侮辱我。
5: 今天正好咱人多，一会儿把他叫来，咱好好教育教育他。妹夫，你放心，今儿个姐姐给你出气。
3: 不，我觉得吧，一个女人她要能这样，不外乎有这么几条原因。
4: 你给说说。
3: 头一条就是钱。哎，你是不是藏私房钱啥的，让他发现了，他捡了？
0: 我藏私，我没见过钱。
3: 那你工资卡呢？
0: 啥叫工资卡？
5: 他也没见过卡。
3: 你连工资卡都没见过呀？哦，啥样的？
5: 店的装，我没给你看过一回啊。
3: 你上回拿那个，你不说是开门的吗？
5: 不就那玩意儿。
0: 房卡我也见过。
3: 那要不是钱的事儿，那就得是第二张。嗯，
4: 对。哎呀，
5: 对了，是不是？更年期提前了，老爱发脾气。
0: 姐，我从认识他，他就更年期，到现在都没更过去。
4: 完了，要这么说，肯定是第三条。他外边有人了。啊？你想，他外边有人，他回家看你不顺眼，他就得打呀。我跟你说，兄弟，那给你打残了，你就算中了大奖了，你。啊？
0: 外面有人了，
3: 有吗？有没有？
0: 人倒是有几个，
3: 几个
0: 啊！你看啊，自从我嫁给他以后吧，自从我娶了他以后吧，我家煤气罐啊，我就没换过，有人给换。哎呀妈呀！你看那粮食买完以后多沉啊，往楼上扛，我就没扛过，有人给扛。妈呀！
5: 这也太气人了啊！妹夫，你说那俩人是谁？我替你出气。
0: 说，就是他那俩哥。哎呦
5: 我的妈呀，那也算人呐？
0: 你那俩弟弟不是人呐？
5: 完了，妹夫，你算没救了。你呀，真是的。
4: 我跟你说，这就是啊，结婚几天了，这
5: 就。哎，去，我想起来了，大伙都起来，

0: 办法。
1: 起来干什么？
0: 过来，妹夫，为了治治你那媳妇儿的臭脾气，今天我出个主意啊。那个，咱们演示演示，我先演你媳妇儿。
2: 演，
3: 你等会儿姐，
1: 演是演，但你怎么演示？
4: 大哥，你同意吗？
1: 我无所谓。
5: 什么你无所谓啊？那是我媳妇儿，你多生气。
1: 他问我吗？你
4: 对不起，长得差不多，问错了。大哥，你同意不？
5: 我说好了，就演一会儿。
4: 演一辈子我也不干呢。
0: 好了好了
5: 好了
0: 好了，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妹夫，我跟你说啊，咱俩是两口子，正走在大街上碰见你两个朋友啊，哎，你俩就演那两个朋友啊，
5: 我们是朋友啊，
0: 来来来，
1: 演小品是吧？
0: 对对对对，来开始。
4: 哎呀哎呀，不行。哎呀，
0: 咋的了？
4: 都打肿了。
0: 行行行，那我不服你了，你服我吧。
5: 就那个俩朋友哈，走街上遇见了是吧？
0: 对对对，
5: 开走。
4: 走。
0: 停。你俩是俩牛蛙呀，哪有这整这的？
1: 演小品那不会，
5: 不是，哎呀，不是演小品，
1: 哎呀，不会走道，
5: 不知道上台咋走啊？
1: 你这
0: 人好好走，像人那么走，
5: 真的。
1: 不，你先
5: 没先走，你们先走，我们先。
1: 对，
5: 行吧，你俩先走，来。
0: 行，那我俩先走了啊。
1: 太难演了，这。
0: 开始。
5: 这是啥时候看不着的呀？
0: 昨天瞎的啊！我说，你好好演吧你。
5: 不是，不是有台词啊！行了，我会了，会了，会了。
0: 你说的啥呀？
5: 会了，会了，会了，会了。
0: 重来，重来。
1: 他这么走，可不就行了？
0: 预备，开始。
5: 哎呀，果子！哎、
4: 大哥，二哥，哎、
5: 这胖老娘们谁呀？
0: 你会说话不？你还好好演不？
5: 你怎么打招呼？
4: 说话一点都不文明，什么胖老娘们，胖老娘们。
0: 就是。
4: 哪能这么说？
5: 那接着重来啊！哎呀，果子。他谁呀？
4: 这胖老娘们是，
5: 都是他们闹的，我又不知道。
0: 来来来来，重来重来来。哎呀，
4: 这是我媳妇儿。
5: 这上哪儿去啊？
4: 准备吧。
0: 我爱人想上哪儿，我都陪他去啊。哥们儿，有空上俺家串门啊。
4: 我媳妇儿要是这样通情达理，我没话说。
0: 妹夫啊。我演的是你媳妇儿，你得板板她脾气，在众人面前抢你话头不文明。哎呀，你可真
5: 的，你得教育她。
1: 不行、
0: 就是、
1: 不行，我看出来了，她还缺少动力。
5: 是吗？
1: 我给你加点动力来。啊啊啊，那个兄弟，
0: 哎呀妈，
1: 这有动力。
4: 我不会喝酒。
1: 没有事儿，你少喝点哈、哎、酒壮怂人胆。
0: 不是，她不会喝。
1: 不，她怂，喝点行。
0: 少喝少喝啊，来来一点，来一点。哎哎，行了行了，也行了。
1: 酒精酒头，继续继续，喝上酒就不松了。来，
5: 那个家里边孩子都挺好的，
0: 都上班了。
5: 哎呀，这孩子一上班就挣钱了。
1: 对呀，
5: 逢年过节的这要回家，肯定买着好多好多的好东西孝敬你们两口子。
4: 孩子也不容
0: 易。那是必须的，年轻人回家必须得孝敬老人，要是空手回家，滚一边去，死到外头，没人管。
4: 我媳妇要是这么通情达理，我啥也不说。
1: 完了完了完了，
5: 这叫通情达理呀？这叫。
0: 我不是你媳妇儿，我是你姐。哎啊、你得教育你媳妇儿，这样不行，不文明，你咋就不懂？哎呀，真够呛。
1: 我不说，哎、
5: 没喝到量。
1: 兄弟兄弟，不行，你这个哈还得来点。
0: 不是
1: 你，他这来点没事，他这来点有感觉。你刚才
4: 豁出去，
1: 对对，
0: 悠着点，还悠着点。你少喝。哎
1: 怎么样？
5: 辣椒水儿
1: 有点意思了，有点意思了，有点意思。来，继续，继续，继续，继续。
5: 哎呀，这个孩子一孝顺，这家里日子过得就好了。日子过好了，别老在家闷着。哎，没事出去旅旅游，
1: 旅游。
4: 对，本来吧，
0: 那个法国、英国、美国都是。
5: 你别说话。
1: 有感觉了。上听了，
5: 那就出去旅旅游，
1: 旅游。
6: 什么叫旅游？
1: 旅游，旅游，出去走，旅游。
0: 对，走走。
4: 出去走，嗯，我哪有那时间呢？一天三顿饭围着锅台转，有时候我出去买菜，算不算旅游？哎呀，
1: 太可怜了！你再喝一口，兄弟，再喝一口，
0: 还要再喝，
1: 再喝一口，再喝一口，有感觉。听了，
0: 行行行行行，
1: 听了，旅游。
6: 就这块都木了，
1: 哎，对了对了对了对了，
6: 都麻了，
1: 哎，好好，
5: 别管。

0: 出去旅游。
1: 旅游。
2: 旅游。
0: 对。
2: 旅游，去哪儿？
3: 去。
0: 大西菜行。哎呦我的。买菜，买高级菜不讲价。
2: 哎，趁着这酒劲，
4: 有点意思了。
2: 你赶紧把
4: 电话打电话，
2: 让他借着酒劲收拾收拾，以后就给
0: 收拾他。
4: 对，
0: 教育他，
4: 教育。
2: 打电话。
4: 打。
0: 啊，快打了吧，待会儿酒劲过去了。
5: 啊，别。喂，十三妹呀。
0: 啥呀？
4: 别，你别，没事。你小点声。哎呀妈
0: 呀，给谁打电话？
2: 外人，没事。
5: 十三妹呀。那妹夫在这呢，你别着急啊，你过来了，马上就到了。好。哎呀，他马上就到了。
0: 给谁打电话我也不怕。
4: 哎呀，对，
0: 就这样的
4: 啊。对，这样其实好
0: 啊。我才不管呢。

0: 请坐。
1: 死哪儿去了？
0: 本来
1: 派出所门口等我吗？
0: 是。
1: 去哪儿了？
0: 然后
1: 跑这儿凉快来了。
0: 对。
1: 找死啊！
2: 兄弟，该你了，上。
0: 不，我下。
2: 你下哪儿呀？你下。
0: 下面有酒递给我。
2: 啊，对。对
3: 我们不能走这个问题，你这样
0: 这劲儿，
1: 我们家事不用你管。呀，添毛病了，割上了，哪儿肥了？
4: 等我坐下。
0: 你们仨没事，站起来。
5: 哎呦我的妈！折腾点儿！哎呦我天！
4: 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坐下！

0: 天我借着这点酒劲儿，我跟你说两句心里话。妈，天天打我，你不打我，我打谁呀？哎呀，咱俩结婚20多年了，我了解你。从谈恋爱的时候，你遇到一点事儿吧，你就打我，我习惯了。哎呦，后来我想明白了，其实你说你不打我，火不往我身上撒，你出去对外人那得得罪多少人呢？那人家得多恨你呀。你打我，我不恨你，我习惯了。媳妇儿，他们不理解你，我理解你。是不是说错了？
1: 你说的挺好，
2: 说错
1: 了，说挺好的。
3: 老公，我以前一直以为你是个窝囊废，扶不起来。今天我发现了，你这是心中有大爱呀。老公，我错了，我改，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老公，你说你也有不顺心的时候，我怎么没见你发过火啊？
0: 谁没有脾气呀？我说吗？
3: 说。
0: 前年，咱家马桶碎了。
3: 你不是说大老鼠的时候碎的吗？
0: 踹碎的。
3: 这
0: 憋多大委屈啊！
1: 就是。
0: 去年咱家插几腿不是折了一个吗？
3: 那不是修电灯泡的时候踩折的吗？
0: 踢折的。这都跟谁

0: 这都是啊，
1: 今年。
2: 等会儿，今年咱家电视掉地上，是不是
1: 我摔的？
2: 你不是说是隔壁装修真的吗？我差点跟人邻居打起来呀、啊！
1: 你后来不是打了我一顿吗？
3: 妹子，你可太不像话了。
2: 姐，我知道错了。老公，以后再怎么生气，别砸东西，砸我。
3: 为啥呀？
2: 那东西不都是钱买的吗？
1: 彩礼呀、啊！
3: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大伙儿都坐下，我说两句。
1: 媳妇儿，你坐这儿。
2: 老公，你坐。
3: 都坐下，坐下，坐下。我说十三妹，
1: 我坐这儿不合适。
3: 你看看，妹夫对你多好啊！我说十三妹呀。这一个家庭为了和谐呀，咱们做女人的不能太自私啊，我们呐要考虑丈夫的感受。
1: 说的多好，就怕做不到。
2: 对，我错了。哎呀，等我回家好好给你道歉。哎呀妈
1: 呀，你别打我就行。
2: 走，咱回家。
4: 好，回啥家呀？都几点了，在这吃呗。
3: 你说了算呐。回啥家呀？都几点了，在这吃呗。
1: 你说呢？
2: 听你的。
1: 回啥家呀？都几点了，在这吃呗。
2: 行，姐，
3: 咱
2: 俩吃饭去。
3: 好。哎，妹夫啊，别把姐茶几腿整折了啊、哦！
5: 不会的，姐，我就看会儿电视。哎呀妈
1: 呀，别给家里电视再砸了。
4: 哎，我们家没电视。
5: 那个，喝这么多酒，我上个厕所。
1: 这哎呀，去吧。
2: 哎，你别把人马桶踹了啊！
1: 那个，你跟我去看着他，
6: 拉倒吧，你去看他，我看老米。
4: 那我看谁呀、啊？

0: 倾城，我们来啦！
1: 山海关外200里，辽西走廊正中间，辽西自驾第三站，我们来到了一座沉淀了600年的海滨城市。
2: 航览新城，心想事成。
1: 这里三面环山，东临大海，还有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四代名作古城之一。古与今，刚与柔，这座城藏进了辽西独有的韵味。
3: 在新城古城，有一位老大爷卖了几十年的这个
2: 面茶
3: 、然后呢，周围所有人甚至都会自己带着碗带着盆儿去找他，就会吃一口早餐。咱们去尝一尝
4: 小米磨成的面
2: 啊，小米面
4: 是芝麻酱哦，没有任何添加，
2: 展示给观众先吃。这玩意儿直接喝就行了哈，啊，溜边喝，溜边喝就真全，
4: 转着喝，
2: 这么喝哈。
5: 走，找你那啥子盒里，我要啥钱呢？那
4: 个去吧，我没有黑找，去走吧，老乡啊，你走好不好？快点，
3: 撕吧上了，我跟你讲，这是东北特有的撕吧。就是一方要给钱，另一方不要的时候，
2: 对，还是得。哎呀，别，啥不要钱啊？
5: 老乡，
1: 新城面茶与新城人的生活态度，像是一碗面茶里分不开的糊糊与脆豆，朴素、慢熬、实在，又带着一股子热腾腾的韧劲儿。而这份刻在市井里的坚韧，早已经根植于历史文脉之中。明朝末年，它是辽东最后的防线，一座孤城扛住了一个王朝的命运。
2: 我们现在就在新城古城的最中心、最高点，为此还特意请来了一位本地导游彭哥。
6: 新城这个称呼的话，是来自于辽代明朝的朝廷在这块设卫建城，然后赐名宁远。1914年的时候，我们又沿用了这个元代的名字，叫新城，然后一直沿用至今。
2: 滚烫的历史、啊，
3: 600年，
2: 接近600年的城墙，
3: 600年的城墙，我是抚摸到了。
7: 其实宁远的地理位置来说是
2: 交通。

0: 要塞，
1: 交通要塞。嗯，
2: 站在钟鼓楼上，四座城门，两条石坊，棋盘一样的街巷尽收眼底。这座看似静谧的古城，每一瓦青砖，每一块砖石，都是边关岁月的见证者。如今历经600年的老城墙下，也藏着最地道的辽西烟火气。
0: 哎呦，这挺香甜的。该说我说再站一会儿我都吃饱了。哎，为啥兴城有这么多卖花生糖的？
3: 那个
4: 产花生
0: 啊，兴城产花生。哦，大哥，这得锤多少下才能成就一块花生糕啊？
3: 没查过。
0: 没查过。
1: 那你们一般锤多久呢？
3: 一般10来分钟。
1: 你们那10来分钟，我们应该要锤个半个小时吧？
0: 那差不多了。这么东北女人来劲儿了。
2: 砸开花生糖，留住市井里的甜，走进书店，带走伴手礼，将兴城的城、泉、山、海、岛一点点拼凑成心中的模样。
5: 你包括像这款的话，是我们这个首善书局自己设计的，自己有独立的版权。
0: 姐妹，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要做这么多乐高积木拼图类的文创吗？嗯，因为爱拼才会赢。
1: 我感冒又犯了。
2: 啊，顺着风的方向就能闻到海的味道，吹着海风慢慢走，下海踩踩浪，前面几站的奔波啊，好像一下子就散了。如果你有机会自驾来到辽西，一定要来兴城转一转。有些地方待久了会累，可这座城不一样，它安安静静的等了你600年。待到夜幕降临，漫步在灯火摇曳的古城里，索性就在古城住下了，枕着千年古墙的晚风，感受独有的静谧。
1: 辽西走廊。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难干了，客户家住十楼，电梯坏了，我生爬了十楼上来的呀，可累死我了。哎呀，喂，是1006的业主吗？啊，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呀，我到十楼了。哦，1006是一楼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1: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0: 1006是一楼啊。
1: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0: 不用，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1: 大姐，
0: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1: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0: 啥事儿啊？
1: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

0: 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1: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关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0: 对，
1: 老师几点到？
0: 10点。
1: 9:50给你收拾完。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1: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0: 不是，老点老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40生的我，行不行？
1: 再见。
0: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1: 是我帮不了，我演不了。
0: 不是，帮忙你演一会儿。
1: 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0: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1: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0: 坐坐坐坐坐吧。
1: 我5年0投诉啊，你说我这。
0: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1: 那要露馅了呢？
0: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这个字儿就露馅了。
1: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
0: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1: 行行行，
0: 感谢啊。
1: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2: 1001楼啊。
0: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2: 了解了解。哎，对了，来，这个给你。
0: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2: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0: 这是什么呀？
2: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交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不？哟，哎，家长呢？
0: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去喊啊。
2: 好的好的。
0: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是，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1: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0: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2: 哎，啊，
0: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啊，
1: 哎呀，哎呀，哎呀，
2: 你好，
1: 哦，哎呀，哎呀，你看，
2: 你啊，呀，哎妈，这拳打得我焦头烂额的。
0: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
1: 哎呦，太紧张了。
0: 你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坐。
2: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1: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2: 啊？
1: 我也姓贾。
2: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1: 那是小明的父亲。
2: 啊，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1: 哎，老师吃个橘子。哎，
2: 谢谢。
0: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哎，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2: 了解。
0: 你干啥呢？
1: 不行，太紧张了。
0: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1: 是。
0: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2: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哈，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3: 迎合老师。
1: 不错。
2: 不是啊，我是说啊，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1: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0: 说啥呢？道歉，说啥？
1: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

0: 饭了。
1: 哎，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0: 对。
1: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0: 咱们不插题外话。
1: 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0: 教育方式哈，
1: 哎，
0: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2: 那个老师啊，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
1: 啊，
2: 有点听不懂。
0: Sorry。
1: 这个，了解了解。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0: 回国了，我还是想习惯一下母语。
1: OK，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0: Eat the apple。
1: 谢谢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哎，
0: 行，赶紧让我走吧。
2: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0: 不用，我太紧张了。
2: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0: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2: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别，等会儿我电话，你不能走啊。我爸，你等会儿。
0: 不行，
2: 等会儿你不能走。
0: 你让我走吗？你。
2: 不行，
3: 爸。
2: 哎，爸。
3: 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2: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3: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2: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4: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2: 爸，
4: 儿子，
2: 爸，
4: 儿子，
2: 爸，
4: 儿子。
2: 天，我不知道
0: 你爸不是在国外吗？
2: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回来
0: 的。
5: 你说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2: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这，
5: 这位是，
2: 他那个他是我们班主任，那个来家访来了。
5: 哦，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一下，马上啊，来。
0: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2: 帮帮忙，感谢感谢。
5: 哎，老师，来来来来，您快坐啊。
0: 哎，
5: 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出来你看看好
0: 不
5: 好？
0: 不不不不不，哎，那个，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5: 啊，好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的主要目的是？
0: 我的主要目的是，
2: 老师啥样你啥样。
0: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5: 好。
0: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2: 发生点口角。
0: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5: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2: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5: 怎么就犟还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0: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哎，
5: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

0: 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1: 啊。好，
0: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1: 一天200。
0: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就这价。
1: 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0: 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0: 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
1: 苏霍姆林斯基，
0: 苏联大货司机说的。
2: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0: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2: 啊，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0: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2: 啊？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0: 我也不饿呀。哎呀，
3: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4: 那儿。
3: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2: 这人干嘛的？
4: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2: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0: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2: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0: 不用说了。哎呀，
3: 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2: 我是小明的父亲。
3: 哦，哎，你好啊，王桂香。
2: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3: 哎，我当然知道了。
2: 那你是做什么的？
3: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2: 园丁？哎，那你浇花去啊。
0: 浇花一会儿我去。
2: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2: 看你们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有你这样的吗？
3: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2: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3: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2: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3: 是我呀。
2: 那你是谁呀？
0: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2: 给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哎，把我挣的钱都给你花，你现在给我来撒谎！
0: 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2: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说你，给我的。
0: 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2: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0: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4: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2: 是，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0: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4: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这200块钱你拿着。
0: 不，我今天什么活

0: 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1: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0: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呢确实该修修了。

0: 小黄啊，嗯，你说咱俩再这么看下去，这个咖啡能不能靠干了？
1: 已经干了。来，接管。
0: 你太贴心了，小黄，别说痛风了，为你抽风我都干呢。
1: 那你说，你喜欢我哪一点？
0: 你的优点可太多了，你让大伙看看，就这高挑的身材，飘逸的长发，最让我受不了的就是你那温柔的性格，你就不是人，是嫦娥啊。
1: 你最讨厌了，就嘴甜，我都看不到你的真心。
0: 看不到我的真心好办呐，快吃一片来意叶黄素咀嚼片，觉出好眼睛，看见真心人。
2: 加汤不？
1: 加什么汤？加汤喝咖啡呢、啊？你加点酸菜好不好啊？
2: 我说的是加糖不？
0: 加不加糖跟你有啥关系啊，王小倩儿？哎呦我的妈呀！哎，你咋穿着服务员的衣服呢？啊，
2: 云云家里边有点急事，让我帮他看一会儿。二位还有需要的吗？
1: 还需要什么呀？扫兴，我走了。
0: 你别生气啊，扫兴，我走了。
2: 我站着，把钱给了。
0: 系上。
2: 系什么系呀？系鞋带呢？系上，不好使啊。
0: 你这么的吧，小倩儿，要不你先帮我垫上，等我兜里宽敞了，我再给你。
2: 你什么时候宽敞过？今天不给钱别想走啊。
3: 王倩，王倩快
2: 跟我丢过。请小米粒吃饭呢？对不起，没有，喝满了。
3: 哪有人呢？大哥你闹了，你赶紧订个桌，一会儿我爸过来。
2: 你爸订也不好使。
4: 说谁不好使呢？
3: 爸，你这腿怎么了？
4: 我腿不好使。我今年包场了，好不好使啊？
2: 好使。哎，
3: 哎呦爸呀，嗯，还是你有力度啊。那个我上班，以后下班陪你啊。
4: 你忙去吧。
3: 好，
4: 你去忙去啊。我在这等小米粒好不好？你看我坐哪儿合适呢？
2: 随便坐。
4: 哎，行啊，行，我就坐那儿吧。
2: 好嘞，
0: 小倩啊。要那什么，我也先走了。他包场，
2: 往哪走啊？你欠的钱是包场之前欠的啊、哦！不行，走，拿来。哎呀，走。那个叔，哎，那个，我想问一下子，你请的客人是小米粒是不？
4: 对呀、啊。
2: 你请他有事儿啊？
4: 那当然有事儿了，你是。对，早晚你们也都得知道。我今儿跟你说明白了，我上次第一次见这小米粒啊，拾金不昧呀、啊，这姑娘，我就喜欢她。我这不听说她喜欢我儿子笨笨吗？你说笨笨那个性格我知道，那傻小子哪会追女孩啊？当爹的着急，我寻思呢，把他约这儿来，今儿把这事儿给他挑明了，我得替我儿子把这坑给占上。
2: 那个叔，哎，你靠那边坐。哎。
4: 我这行，这行，
2: 水啊，
4: 行，
2: 你喝点，
4: 你忙你的，哎呀，
2: 四叔，这老头站坑来了，

0: 告诉你，我不跟你处了，你把拐还我，不就钱吗？来，我把钱给你，
1: 这钱我不要了。
0: 啥意思啊？
1: 那真的，你帮我个忙，你就说你是小米粒对象，让你老头子死了这条心行不行？哎
0: 呀，对不起，我帮不了。
1: 以后你到这吃饭，我请。
0: 那你就看我演的有多好就完了。上旁边点。咋的呀？啊？来半天了也没个人招待呀。我今天包场。哎呀，
1: 哎呀呀呀呀呀！方总，不好意思啊，你也包场啊？怠慢了，怠慢了啊。那你不说等小米粒来了再点吗？
0: 等啥小米粒啊？我家的事儿我做不了主吗？毕竟今天我也要向小米粒求婚了。
1: 向谁？
0: 向小米粒求婚。啊，王小倩，刚才我给你拿那一克拉的钻戒，你给我收好了，我一个暗号，你给我拿出来。
1: 放心吧，方总。
0: 服务员，服务员，
2: 来来来来来来，哎，来，
1: 那个他也包场。
2: 不不不，你别提包场这事。啊，他刚才说跟谁求婚？
1: 小米粒。他是小米粒男朋友。
2: 不能吧，这我咋不知道呢？
1: 凭啥让你知道？你又不是小米粒他爹。
2: 你这孩子话说的，小伙子，小伙子。
0: 哎，叔叔，
2: 你能不能过来咱俩聊会儿？
0: 聊聊倒行，你过来呗。
2: 不是你这年轻人，你看你叔这腿脚，谁过来比较合适呢？
0: 这话让你说的，整得我这像好腿似的。
2: 那你腿好使不？
1: 我利索。
2: 拼个桌呗。
1: 拼拼，哎，拼
0: 拼桌去。
1: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
2: 你说这小伙子年轻轻的，你这腿咋整的呀？
1: 喝酒干痛风了。
0: 这虎啊，痛风了还喝酒？
2: 那咋整的？
0: 我这腿是咋整的呢？嗯，是这样说。嗯，我前几天呢，跟几个生意的合作伙伴一起去打高尔夫球，一不小心让人一杆子给干腿上了。
2: 那你这级别也不够啊。
0: 叔，你的腿咋整的？
2: 叔也打高尔夫球，一不留神一杆子干自己腿上了。
1: 那是俩杆的事儿啊。
0: 你比我厉害。
1: 你俩都头子，你俩
2: 先别扯腿的事儿。我问问你啊，你真是小美人他对象啊？啊，
0: 就是他对象啊。这事儿还能有假吗？
2: 是吧，
3: 人家都走半天了，咱也不来追了。
1: 追了一会儿追
3: 干啥？
1: 小事啊，正和田笨笨他爸谈买卖呢。
2: 哎，我说我说，你别老看那儿，咱俩接着唠。啊，你俩真是对象？
0: 是对象啊。
1: 是
0: 我
1: 对象。
0: 是
1: 是是
2: 啊。那就是啥时候处上的？
0: 啥时候？就是叔，我追求了很长时间，正式确立关系是在昨天，是吧？
1: 对，昨天，昨天，昨天。
3: 这事儿对外说啥呀？怪不好意思。
2: 看来这是全知道了，这是。那我今儿白来了。
3: 白来啥意思啊？
1: 给小四儿介绍对象，他没干。
3: 是吗？
0: 对。对，叔，你今天确实白来了啊，因为我有对象了，我心里除了他谁也装不下呀，是吧？
1: 谁也装不下。谁也装不下。
3: 人家你这么说的，人家还怪不好意思的。那你们聊吧，我先走了。
0: 小倩啊，实在不行我也先走吧，你这活也太危险了，毕竟人家包场了。
2: 还是你包吧，我看还是我走吧，很尴尬呀。
0: 叔，你要是能走那最好了，那你快点走呗，你快点走。
2: 那行，祝你早日康复，改日球场见啊。
0: 好嘞。
4: 哎，叔叔，哎呀，您来了。
2: 米粒儿，
4: 不好意思，我去敬老院帮忙，来晚了，对不起啊。哎，
2: 米粒儿，
0: 哎，叔啊，那什么，你是不是一个拐走的有点慢呢？
2: 没有，
0: 实在不行我这个也给你，你快点走吧，行不行？
4: 不是，你干嘛呢？你叔叔走干嘛呀？让我跟叔叔我们俩约的在这见面的。
2: 是是是是是，叔约。

0: 认你啊，但是我怎么感觉现在没啥必要了呢？
1: 什么意思？
0: 这本来我想把事挑明了，你这都处上了，
1: 还没处上呢。
0: 你还没处上，刚才跟我都说了，说心里就是你，啥也装不下。
1: 谁说的？哎呀！哎妈呀！
0: 哎呀！咋的了这是？
1: 咋了？哎呀，
2: 痛风犯了，痛风犯了。
0: 痛风也不能摔成这样啊！
3: 叔，我除了痛风还有其他的病呢。啊，我还有低血糖，我这是低血糖犯了，迷糊啊。啊，
1: 低血糖犯。王小倩，你站着干啥？等有甜的饮料拿来。
2: 啊，对，
0: 你是等
2: 马上马上，
0: 这整的一身全是病，
2: 低血糖犯了。
1: 哎呀，你快点，
0: 快点。
4: 哎呀，你喂我
1: 啊。好，张嘴。
0: 完了。这俩人感情还挺好。
1: 看，你知道自己有低血糖这毛病，出门怎么不揣两块糖呢？
3: 对，揣两块糖好了。你这么的，你帮我去买两块糖去呗。现在
1: 那个王小倩，你那有糖没？
2: 有，
3: 有吗？
2: 没有，
0: 我有。
3: 叔，你咋能有糖呢？
0: 我咋就不能有糖呢？
3: 你有胃药没？
0: 啊，那没有。
3: 胃疼啊！
1: 胃疼。
2: 疼着呢
1: ，买胃药去啊！
2: 我胃又不疼。
1: 行了，你扶着我买去。
2: 好，
0: 你
1: 是不是不好意思？我去去就回。
0: 你别急，
1: 等我一会儿啊。
0: 来，这你小企鹅，我这拐还还你吧。来，
3: 不用叔啊，我好了，
0: 好了，
2: 四叔好了啊，
0: 怎么好了呢？
3: 一开始啊，就以为是胃疼，其实是股气儿，
2: 差气儿的。
0: 行，
2: 好了，快去。
0: 好了，咱俩接着聊啊。我问你啊，这个。就你这小体格，你说你咋追上小米粒的呢？嗯，
3: 还咋追的？叔啊，这不都是我一点一滴砸出来的吗？
0: 砸出来，啥意思？
3: 就是满足他一切的想象力。要钻戒，买；要车，买；要房子，买。总之他要求的，我全答应他。
0: 小米粒是这样的人，
3: 是不是的？关键咱家不有这条件吗？还有叔啊，今天你来的好，不如你来的巧，今天我就让你见证一下，我就要向小米粒求婚。
1: 小四儿，你说啥呢？
0: 他说他向你求婚。
1: 迷糊了，我买趟药的功夫，你怎么还趁我求着婚了呢？你不是要向黄小航求婚吗？
3: 你看着没，这就是女人之间吃醋了。
1: 什么玩意儿？我
3: 从现在开始，你能不能别说话？
1: 什么？我
3: 别说话，行不行？听我说，我跟黄小航好，那不都是为了接近你吗？啊？你说你那条，就是黄小航那条件，跟你咋比呀？首先，那个儿就不够高，那家伙一脱了鞋都能从下裂底下走过去。还有，就是他这个名儿起，黄小黄，不仔细听像不像叫黄鼠狼？
2: 哎，这人行。
3: 还有啊，最让我受不了的，就是他那个脾气。都说女人是老虎。我感觉放在黄小黄身上那根本不贴切。黄小黄是啥呢？那是一个母夜叉骑着一个母老虎，哒哒哒，那家老倔了，就
2: 哒哒。最后先别倔了，你话好像有点多了。
3: 多什么多？我告诉你，我就是哆啦 A 梦小米粒儿，我的梦里都是你。
1: 小四儿，我现在想跟你说黄小黄来了，这话能说不？
3: 不用你告诉我，就是他来了我也不怕，
1: 是吗？
3: 是不是的，我就想问你啥时候来的？
5: 叔，你看见了，你告诉他我啥时候来的。
0: 就是你说他走下裂底下时候来的。
3: 那都听着啥了？
0: 听着你说黄小黄像黄鼠狼。
3: 还有呢？
0: 还有就是骑木老虎身上吗？还拿了把叉子，呱呱呱呱的。
3: 小黄啊，我要是说我说的都是梦话，你信不？
0: 不能，你不让我见证的吗？这不是。
3: 小黄啊，你能不能

0: 听我解释。
1: 那我看不能啊。
2: 留着自己听吧。
3: 九王，你听我解释。
1: 哎呀，你瞧瞧，这孩子一着急腿还好了，你瞧瞧。
4: 这俩人又吵起来了。
1: 来，问，你来正好，坐。米粒啊，来，你也坐啊。叔还得跟你唠一唠啊。嗯。你说，就刚才这三心二意的，这能行吗？我觉得不如我家笨笨踏实，是不是？你再者说，他开的条件，叔全能满足你啊。哎，我给你买2克拉的钻戒，成不成？房子，给你买。车现在就可以给你，啊。这么说吧，你到我们家，你还不用工作，你都不用干活，你只要跟我儿子笨笨在一起，想花多少钱你随便花。来呀，老太，
4: 爸，你这干啥呢你啊？
1: 你这，
5: 笨笨，你也是这么想的吗？
1: 哎呀，我是他爹，我咋想他咋想。
4: 爸，
1: 你闭嘴。
5: 叔叔，您觉得爱情就是用这些东西来衡量的吗？
1: 不是，不就这么砸出来的吗？
5: 其实我喜欢笨笨跟这些无关，我想要的就是两个人能够在一起共同奋斗，一起努力，这样得来的一切我们才能够更加珍惜。其实我觉得只要两个人能够真心相爱，其他的都不重要，即使他什么都没有我都愿意。叔叔，如果没有别的事儿，我先走了。
6: 喂，米粒，小米粒，那你选我吧，我啥也没有，我就有一颗和你奋斗的心。
4: 爸，你说你办的这什么事儿啊？小米粒不是那样的女孩，你这是属于对她不尊重。
1: 我咋不尊重了吧？
6: 叔，你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你也没拿小米粒当回事儿啊？
1: 你也没拿你叔当回事儿？这家伙半天演的吧，这是，不你一手导演的吗？
6: 看出来了，
1: 早看出来了。我这叔将计就计，我就是想啊，借这个机会，我也试探试探这小米粒儿到底是不是看重金钱啊？我也想试探试探你儿子，是不是真心的喜欢小米粒儿。
4: 那也没有你这样试探的啊！你说我在他心里的形象，这不都被你毁了吗？
1: 不，那我就纳闷了，你这么看重他，他追你这么长时间，你咋就不同意呢？
4: 爸，我不是不同意，我是想有了事业之后再谈感情。哎呀，
1: 好，这话说的像我儿子啊，笨笨呐。但是爸跟你说呀，年轻人有目标没有错。你完成了一个目标，你会发现还有一个更高的目标在等着你。爱情不容错过呀，你要珍惜你身边值得你爱的人。孩子，这还傻愣着干啥？注意呀，
6: 叔，谢谢你啊。

0: 嘻嘻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王博。最近呢，我和儿子啊路过玩具店，他趴在玻璃窗上看了半天。我说，今天说好了啊，不买玩具。他没哭也没闹，只是叹了口气说，哎，妈妈，你知道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什么吗？我以为他要念诗呢，结果呢，他指着橱窗里的恐龙说，就是我和他的距离隔着一块玻璃，还有你的不同意。哎，儿子，你这话呀要是写进作文里，那老师呢能给你满分。
1: 哎呦我的妈。
2: 这是一个奇妙的世界，有的人幸运，有的人悲催，而我，哼，特别悲催。但是今天我不怕了，因为我有了这串幸运的链子，只要有了这串链子，我一定能赶走悲催。这是什么情况？这是掉链子吗？没关系，我今天上班一定会非常顺利，因为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
3: 哎呀，贾玲是吧？
2: 老板你好，
3: 欢迎欢迎，第一天上班啊。
2: 是。
3: 这个看了你简历了，学过舞蹈
2: 3年，
3: 太好了，正好我们跳早操呢，要不要一起啊？
2: 我怕我跟不上啊。
3: 没事，动作特别简单。哦。来啊，还是老规矩啊，谁要是跟不上的话，请客吃饭。
2: 好，
3: 没事，音乐。

0: 是什么情况？这是早操吗？这是体操吧？为了一顿饭，他们也是蛮拼的。没关系，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老板，哎，这顿饭我请了。
1: 你看，行，那个收。小斐啊，你带贾玲熟悉一下工作环境。
2: 好的，
1: 加油。
2: 你好，我是小斐，是这里的主管。
0: 你好，
2: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啊，我们这里是一个古玩店，你看这个明朝的，再看这一片清朝的，这个是南宋的，这个是北宋的，这个是外卖送的。我幽默不？
0: 幽默。
2: 严肃点儿，你呢？就负责这个区域啊，里面的东西都非常贵，一个镯子两三万，好好看着。
0: 这一个镯子两三万，这镯子跟我这300的也没什么区别呀啊！你说说，这俩镯子放在一起，谁能看出哪个是我的啊？哪个是我的？哪个是我的？哪个是我的？哪个是我的呀？没关系，我慢慢找啊。刚才我说把镯子放里边。
2: 贾玲，哎，你干什么呢？
0: 我没干什么，我看哪个是我的。
2: 哪个也不是你的呀。
0: 不是，主管，我刚看这镯子好看。
2: 好看也不能拿呀。
0: 不是，这里有一个是我的。
2: 等你有钱了，不都是你的吗？
0: 不是，主管，你看你这些镯子没数吗？
2: 没数啊。
0: 不是你进货不查呀？
2: 不查呀。

0: 是主管，你看啊，这些镯子都是一个盒一个镯，这个盒里有两个镯，这说明
1: 你拿我盒了。
0: 这是什么情况？第一天上班还带了个镯子，可算是说不清楚了。算了，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主管，我跟你说哈，
1: 哎，您别说了，站那边去。
0: 这里本身就一个是我的嘛，我离远一点，我站这儿行吗？我站这儿行吗？我躲在角落里，我蹲下还不行吗？
2: 你让我亲一下，
0: 哎，讨厌，
2: 你让我亲一下，
0: 讨厌，
2: 你就让我亲一下，就一下。
0: 别闹，有人。
2: 哪有人呀？这有人呐，这有人呐，还是这有人呐？妈呀！我告诉你啊，这件事儿要是让第三个人知道，
0: 算我说的，
2: 算你聪明。
3: 那个不是你说的啊，
0: 不是你说的，
1: 不是你说的，
0: 不是你说的，这是什么情况？公司一共五个人，六个人都知道了。反正跟我也没关系，我不管。
2: 贾玲啊，啊，什么情况？嘴挺快呀，啊，你啊！
0: 不是我说的，
2: 啊，你这公司一共五个人全知道了，你这嘴比网络传播速度快多了，你啊！你站着，你到后处理吧，你啊！我离话远点啊，听见没有？
0: 不是我弄的，老板。哎呀，算了，真是呢。
2: 贾玲，你给我住手！
0: 这是什么情况？我在那儿的时候你不来，在这儿的时候你不来，在这儿的时候你来了。
2: 来的不是时候呗？
0: 不是，
2: 等你把话彻底毁了就是时候了，是吧？
0: 我没有，我不毁。老板，你听我解释，刚才是你特别生气，你一关门，啪，话就掉了。
2: 你这个理由挺牵强啊。
0: 你怎么不相信我呢？你看，你刚才就是这样，你特别生气，然后你跟我说，贾玲，你离话远一点，啪，话就掉。不是，你刚才的情绪特别高啊，你说贾玲你离话远一点，啪啪啪啪啪。
2: 是清朝的，
0: 我知道。
2: 门儿是宋朝的。
0: 老板，你听我说呀。
2: 你站那儿！你什么人你啊？你干嘛呢？你到底是啊？啊！刚才小北跟我说你的镯子事儿，后来秃顶我说话，又弄坏我的画，扔掉我的门，你到底干什么你啊？
0: 老板，你不能冤枉我。你说这个门肯定是不结实，它才掉的呀！啊，你说我这体格，我能把门弄坏吗？啊，你说正常一个花瓶放在这儿，我能一拿它就……我拿胶水给你粘一下，老板，这胶水我给你粘。
2: 金丝楠的，
0: 我给你扫一下，你千万别。

0: 被正式录取了。从今天开始，你上对面那家古玩店去祸害他们去吧，工资我开。
1: 我说什么来着？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啊。
2: 这是您打杯好的咖啡，谢谢光临。
3: 谢谢。
2: 白瞎了，小姐你好，我在跑啥呀？父亲、爹、岳父、爸，
4: 闭嘴！以后不刮胡子，别管我叫爸。
2: 哥，不是，爸，给你坐，咱哥俩关系好，但是辈分不能乱了套。
4: 你给我上一边去。
2: 好嘞。
4: 那个我，你个人呢？
2: 这，哎呀妈呀！对不起，爸，我知道你有心脏病哦。
4: 你这一惊一乍的，嗯，我姑娘呢？
5: 来了吧？我妈呢？
4: 5分钟后，你妈将会从你们全村路过。呀，啊，在你妈没来之前呢，我有个重要的消息先跟你俩说一下。
2: 快坐下，爸，这给宣布消息。
5: 哎，好，
2: 正规，说什么都同意啊。
5: 好嘞。
4: 这个事儿啊，对于你妈来讲那是个惊喜呀，可对于我来讲这是个惊吓呀。
2: 我猜一下，爸，我猜一下啊。哎呀，
6: 可能你跟我妈生二胎，不是？妈岁数大了，你也不行啊。
4: 你，哦，
6: 我想起来了，是不是妈妈的那个初恋男友找到了啊？
5: 会说话吗你啊？咱爸心脏本来就不好，你不知道吗你？我再说了，那都40多年了，哪那么容易找到啊？好吧。
4: 你这嘴呀，
6: 爸爸都对
4: 的，啥时候开的光啊？猜对了。哎呀，
6: 白打了这。哎呀，
4: 你说自打你坐这块儿。
2: 好嘞。
4: 你说自打你妈病了以后啊。你说他谁都不认识，他连我都不认识了。可是你妈嘴里头总念叨那个什么杨树林。
2: 谁？
4: 杨树林。
2: 杨树林啊，杨树林。
4: 对呀，
6: 爸，我就是你的好姑爷啊，我就是你的好女婿，你的事儿我全记得呢。我真去找那个小品喜剧演员杨树林去了。
4: 是啊，
6: 我找人家还真见我了啊，而且我们俩还聊天了呢。我特别呆萌地问了他，我说，你是不是认识我丈母娘？哎呀，人家说腕就是腕，人家特别傲娇的跟我来了一番对话。
4: 说啥了？
6: 滚。
4: 该。为了找到这个杨树林啊，你爸我是煞费苦心，我是登报上网，上门走访。呀，
6: 你差点就报警了。
5: 闭嘴。
4: 终于我发现一个疑似目标。
6: 谁呀？
5: 谁呀？哎呀，
6: 爸，我真不是有意配合你的，知道爸爸心里苦，但是爸爸不要哭。
4: 行了，你说呀，我跟你妈都过40来年了，可结果。喂，我哪有心思跳广场舞啊？好了，撂了。哎呀，说到哪儿了啊？
6: 你锁定个目标
4: 啊？对，锁定个目标。你回来跟你说话呢。
6: 好嘞。
4: 啊，对，锁定个说话呢。锁定个疑似目标。在咱们老家呀，真有一个叫杨树林的呀。啊，据听说这小子跟你妈是一个宣传队的，能歌善舞啊，大高个，后来人家当模特了呀。
6: 爸，你这个竞争对手好强大呀。
5: 爸，那要真是这个杨树林，你还打算让他们俩见面啊？啊，
6: 大气呀，爸爸，大气呀，父亲。
5: 爸，
4: 姑娘啊，
5: 没事吧？
4: 他这药该吃还得给他吃啊。
5: 吃着呢。
4: 我是这么想的啊，我打算让你妈跟那个杨树林啊，就在你们这咖啡店见个面，也算是了却了你妈妈的一个心愿。哎呀。

0: 我的丈母娘跟她的初恋男友在这见面，还在我的咖啡店，然后老丈人在旁边看，好刺激啊！好刺。
1: 爸，
0: 对不起，爸，我知道你心脏不好。我知道啊，爸呀，你说你心脏都这样，你还让他们见什么面呢？
2: 谁让他现在见面了？
0: 那啥意思？
2: 我的意思是说，把那个杨树林整来，我得先看看你妈当年跟杨树林发展到什么情况。
0: 哎呀，你小心眼，小心眼，小心眼好小的，你知道吗？你这样，你不得心脏病，谁得心脏病？爸，对不起，这样，你说怎么办？我们一律同意。
1: 啊，对，
2: 你说的啊。
0: 那我说的，
2: 我是这么想的。
0: 你说，
2: 反正你妈现在也不认人了，对不对？我就说我是杨树林啊，然后我把你妈画骗出来啊，你俩感觉这样行不行？
1: 您扮演杨树林？
2: 对，我就说我是杨树林，
1: 行吗？
0: 爸，啊，你刚才不都说了吗？人家杨树林一表人才，相貌堂堂，大高个大模特，你看你这尺寸，爸，量力而行啊，父亲，
2: 就这么定了，
0: 好吧，大气吧，大气，父亲。
1: 那你需要我还干点啥呢？
3: 赶紧给他买点药。
1: 好嘞，我现在就去，现在就去啊。
0: 真去啊你啊？喂喂喂！
2: 来来来来，你过来，姑爷。
0: 爸，我干啥？
2: 爸，有个很重要的事问你一下
0: 啊。你说，
2: 永远有多远，你知道吗？
0: 永远有多远呢？嗯，
2: 有多远你就给我。
0: 我知道了，爸。
2: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0: 大气啊，爸爸，大气啊，父亲，我的手机呢，爹？
2: 这是个奇葩呀，这是一个。哎呀，哎，来了。我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
1: 唱完了吗？
2: 唱完了。
1: 靠边。
2: 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哎呀，
4: 行了，大兄弟，可别唱了，挺好个歌让你唱稀碎呀。
2: 我
1: 停。你再唱我可报警了，我告诉你啊。
2: 不是，你看我这个形象，我这个造型，你看我像不像个人？
1: 不像。
2: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看我像我像谁？杨杨
4: 杨过呀。
2: 你在哪儿能看出来我像杨过呀？
1: 少个胳膊吗？
2: 这不这儿呢吗？啊，我的意思，哎呀，我告诉你吧，我是杨树林。
1: 谁呀？
2: 我
1: 咋的了？
2: 杨树林。
1: 谁呀？
2: 我。
1: 你呀？啊，咋的了？
2: 我是那杨树林。
1: 杨树林啊？啊啊，你好。
2: 你这
1: 干啥呀？
2: 你是不是不记得我了？我是你初中同学杨树林。我原来大高个当模特。
1: 你模特？
2: 我是模特。
1: 残模啊！
2: 你呀、啊，那个我原来个可高了啊，
1: 后来截肢了。
2: 这怎么唠唠嗑把人腿还唠没了呢？
1: 不是，你要干啥呀？我还回家还有事儿呢，你缠着我干啥？
2: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是你老同学杨树林，我是你同学。
1: 你说你是我同学啊？我同学那可老聪明了，
2: 我就特别聪明，我这智商抠出来上秤腰都比正常人多二斤。
1: 你是不是进水了？
2: 你别管进不进水，我这特别聪明。
1: 行，我知道了。这样，为了证明你就是我的同学，我呢想出两道题测试一下，你要是答对了，你就是我同学。
2: 请出题。
1: 请听题啊。一加一等于几？
2: 等于二。
1: 恭喜你答对了，再见。
2: 站住！不是你干啥呢？
1: 我着急回家有事儿。
2: 你太瞧不起杨树林了，你能不能出两个高难的问题呀？考考我。
1: 行行行行行，那个二加二等于几？
2: 二加二等于四。
1: 四加四等于几？
2: 等于八。这咋还开枪了呢？
4: 你知道的太多了。
2: 我跟你玩呢。
4: 不服啊？再来一题。
2: 来吧。
4: 陆地上什么动物最厉害？
2: 老虎。
4: 错。
2: 狮子。
4: 不对。
2: 那是啥呀？
4: 斑马。
2: 你净瞎扯，怎么能是斑马呢？
4: 斑马黑白两道通吃。

0: 只有黑白两个颜色。
1: 斑马。
0: 错，二维码。
2: 你这什么题呀？这是、啊。哎，
0: 我再赠送你一道。
2: 来
0: 来，蹲下。啊，蹲下，起来，蹲下，起来，蹲起，蹲起，打一药材。
2: 人参。
0: 错，枸杞。你不是我同学，我走了啊，我的小车都落下了。
2: 站住，我真是你同学杨树林，我为啥刚才题没答上来呢？我岁数太大了，我记性不好了，你能不能给我次机会问点别的问题？杨树林会不会别的？
0: 他会文艺。
2: 我小学的时候文艺委员。杨树林会什么文艺我就会什么文艺。
0: 他会胸口碎大石。
2: 给我拿块大石。
0: 他不用大石。
2: 不用石头。
0: 嗯，
2: 铁锤碎胸口啊。
0: 不行啊，
2: 这个还会别的不？
0: 口吞大铁球。口吞大宝剑。
2: 我口吞方便面行不行？
0: 行了，你也别为难你自己了啊！你不是我同学，你也别耽误时间了，我还有事儿呢。
2: 不是，你等一会儿，我真是你同学杨树林，你同学还会啥？你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0: 我同学还他会翻跟头。
2: 翻跟头。
0: 对，
2: 没问题，帮我拿着。
0: 你行啊，
2: 我就翻个，还把妈去掉，我行。翻跟头，看往后点，往后别崩身上血啊。哎呀，岁数大了就能翻这样了。
0: 实验证明你根本就不是我同学。
2: 我咋不是了？
0: 我同学翻跟头根本都不用手。
2: 空翻啊。行，为了证明我是杨树林，我今天我喝着去了。空翻是不是？行不行？哎呀，腰扭了。这回证明我是杨树林了吧？
0: 你不是我同学，你也别搁这为难你自己了啊！我走了，我有
2: 事。你站住！
0: 你咋干啥？你咋这么磨人呢？你
2: 我就想让你知道我是杨树林。
0: 行，我信你是杨树林了。你要干啥呀？这
2: 我就想知道当年你跟杨树林，也就是我，咱俩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0: 啥意思？
2: 咱俩当年递过小纸条没？
0: 递过。
2: 哎呀，咱俩拉过手没？
0: 拉过。
2: 哎呀，咱俩当初那过啥没？
0: 拿过啥呀？
2: 那啥就是，呀，
0: 露馅了吧？哈，这个就是你的真实目的是吧？流氓头。
2: 啥意思？
0: 流氓头就是耍流氓的老头。
2: 你给我站住！
0: 哎呀，你干啥呀？
2: 你不认识我了？
0: 我啊！
2: 你说这个杨树林啊，你说我跟我老伴儿在一起过40多年了，他现在连我都不认识了，天天就念叨这个杨树林。是你厉害，你会胸口碎大石。啊，会口吞大铁球子，铁头钉钢钉，你多厉害呀！你杨树林，你有我了解我老伴吗？啊，你有我了解我老伴吗？你知道我老伴爱吃啥吗？啊，吃水煮鱼不放豆芽，你知道吗？啊，吃麻辣烫不放麻不放辣，你知道吗？啊，不吃蒜不吃茄子，吃蒜茄子，你知道吗？
0: 哎，同志，你老伴儿这个爱好怎么跟我差不多呢？
2: 哎呀，
0: 我也是不吃蒜不吃茄子。
2: 喂，我是杨树林。不是，我是你爸。
3: 爸，我刚才找到一张照片，我觉得吧，这个就是我妈要找的那个杨树林。
2: 你把它发过来，我看着我要弄。
3: 我给你发过去啊。哎呀。
0: 你还搁这趴活呢？哎妈，你太执着了。
2: 老伴儿啊，
0: 你管谁叫老伴儿？你咋这么烦人呢？你别上手。
2: 不是，哎呀，那个这老谁家那老太太呀？
0: 咋？
2: 那个你不一直念叨杨树林吗？
0: 啊？
2: 你看看，是不是他？

0: 到我为杨树林儿，我一直以为是个人儿，没想到是老家那片林儿，我就是林儿里的人儿。
1: 辉煌一刻谁都有，变大一刻当永久，刀山火海跟哥走，谁要不走谁小狗。造型
2: 大哥，我就想问一下子，咱们穿成这样是为了什么？
1: 为了什么？我们要换一个新的职业，谈判专家。
2: 这个，我的妈，这个得了，我就这口条，你还要去谈判呢？咱就回工地啊，咱就搬个砖，刮个大煤。
1: 对，无耻，脏，演员。我是谈判专家，请问是谁找的我？
3: 是我找的你。是这么回事？
1: 好了，我大体我已经明白了。你处了一个对象，你对象的姐姐，也就是你的大姨子不同意，对不对？
3: 对，是这么回事。
1: 好了，交给我。你为什么不同意？
3: 不让。
1: 不是，别动我。不是，控制住他。
3: 不是，你等会儿。
1: 出去。
3: 哎，
1: 你为什么不同意？啊，常言说宁拆十座庙不拆一座婚，这个道理你不明白吗？你无知无耻愚钝。就他处对象你同不同意？说。
4: 我同意。
1: 哇，如此简单。同意了，给钱。
3: 给你什么钱呢？啊，给你什么钱？她是我女朋友，是她姐姐不同意，不是她不同意。
1: 哦，是吗？
4: 是。
1: 整岔皮了。
3: 我是让你来给我谈判的，你看你这家门啊，这整天像要账似的，干啥呀？赶紧走。
1: 好吧，既然这样，你把单买下。不给钱，我是不会走的。
3: 行了，算我倒霉啊！走吧，这什么人呢？你说
1: 这倒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不如我就在这里会会你的大姨子吧。
4: 小伟，他们这是干啥的呀？
3: 这不我跟你姐谈了好几次嘛，你姐不同意咱俩的事儿，我合计呢，我就雇一个谈判专家，是合计跟你姐去谈谈。
4: 就这人能行吗？他长得也太吓人了，就我姐那脾气，他俩一见面不得打起来。
3: 楠楠呢，咱钱也花了，咱们这个死马就当活马医。这样啊，一会儿呢他姐来了，你就说你是我的经理，然后呢我去谈，你少说话就完了。
1: 不不不，我谈判专家怎么能不让我说话？我们这个职业是有道德的，根据你保安队长这个身份，为你量身打造了几个套路。兄弟们，
5: 有
1: 下去换服装，在门口听我口令。
5: 是。
1: 这样，你坐下，你过去
3: 干啥呀？
1: 你这样啊，这样啊，一会儿你的大姨子来的时候，少说话。我说且慢。你就千万不要说话，好不好？
3: 为啥呀？
1: 想不想和他在一起？
3: 想。
1: 想就别说话，
3: 啊，
1: 好吗？
3: 好。
1: 且慢。明白明白。别说，就这样。且慢。对了，就这样，不要说话啊。

0: 谈吧，抓紧时间，一会儿还有事呢。
1: 姐，你来了。
2: 什么？我没猜错的话，这位就是大姨吧？
0: 对，我是她大姨，她是她老姨。
2: 不好意思，我还有个子，刚才到嘴边没。

0: 甩出来，大姨子吧。
1: 这位长得特别不懂礼貌，这人是谁呀？
0: 我就是一枝梨花压海棠，江湖人称玉面小白龙的阿峰。
2: 他是我们的经理，峰总。啊，
1: 雇帮手啊？那行，谈吧。
0: 且慢。有道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大姨子美名传四方，温柔典雅美丽大方，长得好看还不用化妆。
1: 别说这个经理还真会说。
0: 真会说呀，真会说，不是满嘴跑火车。
1: 不是，他怎么神神叨叨的呢？
0: 要说刀就说刀，岁月是把杀猪刀。
2: 看着点儿，
0: 各位一下子。哎，不如你还是问问我年龄吧。
2: 经理，
0: 问问你，
2: 不是，
0: 且慢，
2: 不是，你听我说，哎，跑偏了，跑偏了，你这说说我的事儿。
0: 且慢，且慢，且慢，且慢，且慢，你快问问我年龄，我马上我告诉你，快点，快点，快点，我已经就回答难耐了。
1: 我就不问你多大。张伟，
2: 哎，
1: 站起来。我问你，100平以上的房子有没有？
2: 没有。
1: 30万以上的车有没有？
2: 也没有。
1: 50万以上的存款有没有啊？
2: 更没有。
1: 那你有啥呀？
2: 我什么都没有。哎呀，
0: 本应该不说话，怎奈压制不住我心中的怒火。虽说他什么都没有，但是他有一颗疼你妹妹和爱你妹妹的心，我认为就足够了。难道你认为还不够吗？你们说够不够？破费。接下来我又煽情了。爱情是什么？爱情并不是开好车住别墅，爱情是哭的时候有人疼，累的时候有人靠。对你心爱的人好一点吧，因为下辈子不一定遇到了。
2: 经理，你咋给说哭了呢？
0: 且慢，这第一套方案非常成功，第二套方案上。
2: 队长，我们有话说。
0: 有想说就站到前面说。不如唱着说。

0: 七。
1: 嚯，我烦了。
0: 锦旗、
1: 哦、撤。
2: 小伟哥，我太崇拜你了。
1: 男的，
3: 给我回来，坐。不是什么玩意儿你就感动了？有没得出息？
1: 那个大姨子，大姨子，大姨子啊！看到此处，你竟然没有落泪？莫非你是铁石心肠吗？无知，无耻，卑鄙！肤浅！
3: 闭嘴！
1: 嗯呐，
3: 我告诉你啊，张小伟，刚才我说的这些条件有一样你达不到，别想娶我妹妹。
4: 姐，你听我说，我跟你说，
1: 且慢，
4: 不是不是，姐，你听我说，
1: 且慢，
4: 你要不说句话。
1: 有道是强扭的瓜不算甜，就那两个女人后悔去吧。大丈夫志在四方，何愁无妻？走！走，
3: 有病！
2: 等会儿，姐。
5: 哟，
3: 干什么？
5: 两位小妹妹，长得不错呀。

0: 陪哥聊聊吧，有没微信没？扫一扫。
1: 你俩给我靠边啊！
0: 不，就不，我就不。
2: 你给我住手！
3: 起骂呢？
2: 干啥呀？
3: 阿维啊，他们欺骗了你的善良。

0: 吧。你咋还不走？
1: 我脚趾头麻了。
0: 滚！
1: 啊！
0: 滚！
1: 啊！
0: 呀！我。
2: 要找男朋友就找这样的，有安全感。要不咱再聊聊？
0: 哎，对对，听姐的，咱们再聊聊，再聊聊，快快快，再聊聊，快来。
2: 阿峰，哇，太帅了，峰总。哇，峰总，我想问一下，你对音乐怎么看？
0: 音乐我不看，我听。
2: 峰总，你喜欢什么样的歌曲呢？
0: 要说歌曲嘛，我非常喜欢大型古典神话电视连续剧《封神榜》的主题曲《葫芦娃》。葫芦娃，葫芦娃，一共七个丢了仨，风雨大又吹走仨，就剩我自己啦。
3: 你唱啥玩意儿呢？啊，一共七个葫芦娃，让你给唱掉六个呀？啊，
2: 他唱的对，
3: 哪就对呀？啊，能不能说说我俩的事儿啊？
2: 方总，我还想问一下你对舞蹈怎么看？
3: 还对什么舞蹈？能不能现在说说我俩的事儿？
0: 且慢，
3: 你谢什么谢？能不能说说我的事儿？
0: 且慢，且慢，
3: 我哪且慢呢？别打慢，你慢不慢？你告诉我，我跟你说，我是不是找你来谈判的？谈判判你就这么一句话就帮我说，你慢不慢？你慢不慢？你慢不慢？我就这么告诉你，我跟你说，你能不能现在说说我？我俩现在怎么办？
0: 怎么办？
2: 我同意。
3: 你同意？你同不同意？我同不同意我不管。我现在我就问问你，到底想怎么办啊？我告诉你，我知道，我找你是不是来谈判的？就你一句话都不让我说，你哇啦哇啦什么起慢起慢起慢起慢，我不管你起不起慢，我就要问问你，我和男的之间我俩处对象，你到底现在怎么办？
2: 我同意了。嗯？
3: 你同意了？那我且慢。
0: 刚才提起舞蹈呢，颇有研究。其实，鄙人不喜欢当今的蹦迪街舞啊，非常喜欢时尚的交谊舞。交谊舞您懂吗？
2: 我也喜欢。
0: 其实交谊舞的时候呢，最希望男人非常绅士，当他请他舞伴跳舞的时候，把右手背在后面，缓缓地伸出左手。缓缓，缓缓，看见没有？你大姨子的手搭上来了。这个时候你不要着急，缓缓地伸出你的右手，伸出你的大拇手指哥，出于对他的尊重，缓缓地点在他的后腰眼子上。音乐。不如我们一起跳吧。哎，看看我这优美的舞步。我可没有钱呐。
2: 我有。
0: 我也没有车呀。
2: 我有啊。
0: 我也没有房子。
2: 我有。
0: 实话告诉你，我是农民工啊。
2: 我喜欢。
4: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王博，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0: 你好，这位旅客，把手抬起。
1: 啥意思啊？
0: 把手抬一下，例行检查。
1: 哎呀，不就是安检吗？查吧。仔细查查，好好搜搜，后边儿、左边儿、右边儿。我这还有身份证，89年的，人呢？
0: 哎，
1: 89年的，上面还有家庭住址，要不要电话号啊？
2: 前面的不那么墨迹行不？
3: 吵吵啥呀？
2: 干啥查户口呢？
3: 你着急，你飞过去啊？
0: 保管好你的贵重物品啊，过去吧。
1: 谢谢。
0: 下一个。
2: 树脂。哇，真是的嘞。干啥呀？
0: 手抬起来，啊！手抬起来，
2: 抬呀！
0: 抬手检查，抬手，抬高点，再高点。
2: 哎，别闹啊！我浑身全痒痒，哎
0: 呀！你笑，你笑，
2: 别这么整，你换下一项，你就收收身得了。
0: 鞋脱了。鞋脱了，
2: 脱鞋干啥呀？
0: 鞋底太厚，怕有夹层，脱鞋。
2: 就有个内增高。
0: 哎呀，穿上吧。啊，这味儿太大。身份证。
2: 身份证，干啥呀？我实名制买的票，要能进来吗？
0: 对，还有车票。完了，大哥。
2: 别闹了，前面刷刷往里进，到我班这儿怎么又脱鞋又身份证又检票的，干啥呀？
0: 你能不能不喊？能不能不喊？注意点素质，大伙都瞅着呢。
2: 吓唬谁呢？
0: 公共场所，
2: 谁瞅我了？谁瞅我了？谁瞅我了？哎呀
3: 妈呀，这吵吵把火的，谁看不着啊？
4: 你的身高和你的身高不成比例呀。嗯呐，
3: 长那么磕碜，还老吵吵把火。
2: 吃你家显眼了，我还用你家 WiFi 了。哎呀，
0: 告诉你要避点事儿啊，避点事儿，听见没有？身份证，看看，来。
2: 真事儿真多，哎我的妈，我就没见过这么多事儿。给。
5: 哎，不是你这身份证有毛病啊？
2: 咋的了？
5: 这咋还把你职业给写上了呢？
2: 啥职业呀？不
5: 是，织毛衣。哎呀，
2: 我的名儿，我姓织，叫织毛衣。为了给我温暖，给我起了这么温暖的名字，
5: 这名起的还织毛衣，那你哥叫织毛裤啊？
2: 对呀、啊，我姐叫织围脖嘛。
3: 哎呦我的天哪，这家长也太有才了，我起那名都大窟窿小眼子的。
4: 你这小样儿洗缩水了。
3: 啊，还起球呢，巴掌还得起静电呢，咔咔的。
2: 我说行不行啊？
0: 过去吧。
2: 我告诉你啊，
5: 走吧，
2: 你别看我长得小，
5: 走吧，人总会学着慢慢长大，走吧。
2: 反正，哎呀，谁呀？

0: 那什么，我感冒了，你注点意啊，注点意。
1: 我知道了，我挺注意你的。

0: 吓的。
1: 姐呀，
0: 你跟谁叫姐呢？
1: 老妹儿啊，
0: 你恶心不？
1: 亲呐、
0: 啊，你欠削啊！
1: 不是，我想告诉你，这火山太大。
0: 对呀，林子大了，啥鸟都有，有喜鹊，有乌鸦，还有老鹰，以为自己是黄鹂鸟的，对不对？车站好声音呢，等着姐给你转身呢吧，对不对呀？
1: 哎呦我的妈！姐，我看你睡着了，我想勾引你一下。哎呦
0: 我的妈呀！
1: 我想指引
0: 你。听着没？你听着没？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啊！就姐长得如花似玉的模样，对你们这些什么蜂啊、蝶呀、啊，能没点防范措施吗？看看这是啥？哎呀！哎呀妈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啥也看不见了，洗手间给哪呢？哎呀，洗手间给哪呢？哎呀！
0: 哎呀！别怕。
1: 真厉害，
0: 亲，你咋样？
1: 我挺好。
0: 看着没，就这个类型耍流氓，大张旗鼓的，一般耍流氓都尿圈的。
1: 我帮你揍他去。
0: 用不着，没看姐都已经把他摆平了吗？坐。其实，我就是想知道你有没有被震到哦。
1: 震到什么？
0: 耳朵。
1: 什么玩意儿？
0: 耳朵眼子。
1: 啊，姐你放心，你没有震到。哎呀，
0: 都什么年代了，叫姐多老土啊，现在都叫亲。亲，我们都是好朋友了，那我们加一下微信，摇一摇啊。哎，
1: 现在用微信太俗气了，我给你留个电话号码吧，我喜欢这个。
0: 还是文艺青年。
1: 当全世界都在用黑体字的时候，哥喜欢用狂草。
0: 哎呦，字如其人，太狂了，姐的心跟着你狂狂的。哎，你是大夫吧？
1: 我跟大夫使的工具差不多。
0: 亲，既然我们都这么熟了，又聊得来，不如我们去喝杯咖啡。
1: 赶时间。
0: 那好吧，一定要记住铃铃哦。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
1: 里面生姜片的辣根的味儿全出来了，他这玩意儿真有劲呐、啊！这是我原来坐那地方不？
2: 哥，我说你呀，就带那挨喷的样儿啊！瞅你长那个样儿，他就带挨喷的样儿。
3: 哎，刚才喷我那姐呢？喂，喂。啊，不好意思哈，眼睛喷了，看不清人啊，得20000块钱呢，在我兜揣着呢，没事，丢不了，丢了就当丢零花钱了，咱家不差钱儿啊，没事没事，你放心吧，一会儿到地方给你打电话啊。啊，行，我躺着我迷糊一会儿，有点困，好了，再见。
4: 哎呀，钱就在这个兜了。迷糊一会儿，哎，就在这个兜儿。钱，
1: 小偷！哎呀，哎呀！

0: 来，
1: 小涛，
0: 松开我！哎，
1: 小涛，
0: 松开我！
1: 小涛，
0: 你松开！
1: 抓小涛，
0: 你看，
1: 抓小涛！
2: 哎呀，你个耍流氓！
1: 抓小涛！
2: 耍流氓！
1: 抓小涛！
0: 杀他！
2: 耍流氓！
1: 抓小涛！
0: 杀他！
3: 走着！
2: 耍流氓！
1: 抓小涛！
0: 杀他！
3: 走着！
2: 耍流氓！
1: 抓小涛！
0: 杀他！
3: 走着！
2: 别问咋回事，赶紧整啊！
0: 放手！哎呀，
1: 不是，
0: 对，
1: 不是。我没说你们两口对象，我说让你对象。不是，我刚才跟你说啥了？让你不让惹事儿，不惹事儿，你怎么还跟人打架呢？
0: 不是，小偷，
2: 他偷你啥了？偷你啥了？哎呀，
0: 姐呀，他没偷我啥。你看看你啥丢了？
2: 我啥也没丢。
0: 手机？
2: 我手机在我这儿。
0: 在哪呢？这啥？你这当啷当啷。
2: 姐，我手机呢？
0: 你手机在他那儿呢？
2: 你还我手机！我手机！
0: 我没有，你有。刚才我看你用打电话来着。
1: 我用打电话人是我自己的。
2: 哎呀，这不就是我的吗？你看看，这是我的。哎呀，你看我还能插进去，我还能拔开，就是我的，就是我的。
1: 刚才你说你没有啊？
2: 对，我说你没有呢。
1: 我说我没有拿你的手机。
2: 就你那小样的，一开始吧，我以为你是奔着我的人来的呢，没成想是奔着我的手机来的。
1: 我奔你手机干啥呀？哎呀，
2: 那你那意思就是奔着我这人来的吧？亲，你什么想法？太过分了！你竟然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拉近你我之间的距离，对吗？哎
1: 呀，姐，你哪来那么大自信呢？你就把你和手机摆一块儿，我拿手机，我不拿你呀！哎呀
2: ，你不光长得磕碜，你说话也难听。哼，
0: 怎么样？让我给炸出来了吧？来，跟我上派出所啊！啥事？
1: 一动，送派出所，你得我送啊！
2: 亲，给你个赞。世界上像你这样人泛滥起来，我们的世界就好啦。哎呀，
1: 就完了。哎，
4: 等会儿啊，不对，有点懵。
1: 你懵就对了。我清醒啊！哎呀妈呀，大哥你低了你呀，你英明啊你呀！姐，你看咱捋一下子啊，我帮你好好捋一下吧。你想啊，如果我偷了你的手机，我抱他腿干啥呀？
0: 你想啥呀？明摆就是他偷的。哎，
2: 我知道了。原来是你。
1: 对。
2: 他想跟我抢你！哎呀，我的妈！
1: 哎，住手！
0: 大伙儿听我说句话行不行？我跟你们解释一下，我跟这个手机之间到底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2: 对呀，你说说你跟手机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0: 我和这手机是远。呸！
2: 我操！
1: 站住！
0: 立马按我这边解开，按我七八，里面有微博，
1: 站住！有我的微信。
2: 还我手机！
0: 最重要的，我给他恢复出厂设置，走你！
1: 多狡猾，出厂设置一恢复的话就不知道是谁的手机了。
2: 我刚 P 好的30000多张照片，我还指着他找对象呢。还我手机，还我手机。哎
1: 呀，你哭啥呀？我这手机这一下成砖了，就不能用了。
0: 找你的。
2: 哎呀，原来是你！哎呀，
1: 我一猜就是你呀！你这个小犊子，这样把我吓的，这样把我打的，臭不要脸的！来，
5: 看看啊，我来，
1: 快，就是他！
5: 原来
1: 是
5: 你们看没看着啊？哎，
1: 看没看着？他们以貌取人呐、啊，就是他，该活该！
5: 走！哎呀，哎呀，走！
1: 机关禽兽！
5: 别打我脑瓜子！
1: 你栽赃嫁祸！
2: 对，
1: 不是好人！
2: 对，穿。车站好声音，姐都为你转身了。原以为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有喜鹊，有乌鸦，还有黄鹂鸟，我就没成想，你这一只小小的耗子，竟然干出了猫头鹰那么大的事儿。
1: 我长得就惹事儿啊，
2: 差事儿。哎
1: 呀，听着真得劲儿，亲姐呀，
2: 把姐去掉。

0: 欢迎收看由辽宁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指导、辽宁卫视倾力打造的电视访谈节目《奋进十五五，献计献策》。我是主持人孙琳。今天做客节目的主讲嘉宾是鞍山市海城市委书记黄宇光，欢迎您，黄书记。
1: 主持人好。
0: 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多位关心海城振兴发展的观众朋友。那黄书记，我们先来和线上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今天是国庆节，祝我们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各位观众朋友节日快乐。
0: 那大家也看到了哈，今天黄书记呢是带来了满满一桌的这个海城的特产，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 今天我带来了灵美产品、西柳服装、南果梨，还有牛庄馅饼等，这些也代表了海城作为现代美都、商贸名城的县域佳点。
0: 那您刚刚提到了这个西柳的服装，那关于这个服装产业，我们海城有哪些新的思考呢？
1: 西柳服装经过40多年的发展，到现在形成了工厂到市场的产业基础，但目前产业水平不高，面临品牌建设不足、产品竞争力不强的现状。针对这些不足，我们坚持以贸促工，正在着力建设北方商品集散中心，这是海城商贸转型的一项重要任务。早在2014年，我们就推动了中国义乌商城集团落户西柳，今年两地进一步深化合作，我们学习义乌管办分离、划行规制的管理经验，推动同类业态集中布局。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培育市场主体，完善配套设施，推动更多辽宁产品走出去，把北方商品集散中心实实在在的建起来，运营好。
0: 市场建起来，商户最关心的还是能不能进得来、赚到钱。那今天的线上的观众当中呢，就有一位外地来的商户，我们来看看他有哪些问题想和黄书记进行交流。
2: 主持人好，书记好，我是浙江商户，我已经几次参加西柳服装周了，这次我也来了。目前西柳整个服装产业发展得很好，我想到西柳投资兴业，看看海城目前有什么样的扶持政策。
1: 感谢你关心关注海城。我们刚刚举办了2026西柳市场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西柳义乌市场也配套出台了很多实惠的扶持政策，像入驻西柳义乌服装商城，商户免收3年商铺租金，西柳服装市场原有商户可等面积置换经营年限，也可按需扩大面积。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开展招商工作，同时也欢迎全国各地的商家来海城投资兴业。
0: 关于服装产业的销售，跨境电商近期非常的流行，那说句海城在这方面我们有什么新的布局吗？
1: 海城跨境电商监管场所已正式投用，本地企业和商户不出海城就能完成小包裹零售出口的报关、查验、放行全流程服务。同时海城还拥有全省唯一的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个体工商户可享受免征不退所得税核定征收的政策。市场采购加跨境电商双重政策叠加，两种模式互补适配。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连线一位西柳市场的经营业主，我们来听听他有哪些建议。
3: 主持人您好，书记您好，我是西柳本地商户，看到别的企业把产品已经卖到国外，我们企业也想把产品卖出去，我建议政府能不能多给我们企业一些帮助，多搭建一些走出去的渠道。
1: 你提的这个建议很多商户都关心，我们也为了助力大家轻松做跨境、做外贸，搭建了平台

0: 加服务加政策体系，我们打通了稳定的跨境物流通道，提供海外选品、市场调研、平台入驻等服务。我们也会定期组织平台实操培训，对接海外展会，降低你的试错成本。等访谈结束后，我会组织商务局的同志直接跟你对接服务。
1: 好的，谢谢书记。
2: 那除了服装产业，海城的灵媒产业也是深耕多年。那书记，近几年我们的灵媒产业是不是也同样面临着转型的挑战呢？
0: 灵媒产业转型升级确实要下番真功夫。海城灵媒资源储量4.32亿吨，占全世界的1/5，有世界美都之称。围绕建设世界级灵媒产业基地，我们一手抓源头管控，推动矿产资源整合、生态修复保护、清烧反射窑炉有序退出、建设新型窑炉，一手抓产业升级，向镁建材、镁化工、镁合金、镁制新材料延伸。
2: 那帮助企业转型，我们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呢？
0: 为配合企业转型，我们配套了3项政策。一是设备更新，对总投资500万元以上窑炉建设企业，完成超50%投资的，最高给予20%分批次奖补。二是自改速转，依托省级自改速转诊断平台，为企业制定一起一测，对接机构院所，加快智能工厂、绿色工厂建设。三是融资纾困，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80%贷款贴息和保险保费补贴。
2: 百姓问得直，书记答得真。那我们这儿呢有很多观众朋友发来的建议，那接下来有请书记进入到快问快答。这位朋友说，孩子明年双一流大学研究生毕业，想回海城发展，有没有什么安置政策？
0: 针对双一流研究生，我们海城推出名校优生计划，免笔试，仅面试，同时提供购房、购车税费补贴、温泉康养、配偶安置等政策保障服务，诚挚邀请更多人才回海城，来海城，共创美好未来。
2: 这位朋友说呢，说我下班之后想参与一些文化活动，建议多开设一些特色课程。
0: 我们依托海城图书馆、文化馆，增设了丰富的活动项目。海城还有全省首家县级文化夜校，开设了书法、美妆、模特等特色课程。我们还会逐渐增加内容，尽力满足市民文化需求。
2: 这位朋友说，现在是海城南果梨的丰收季，建议市里出台扶持南果梨销售的政策。
0: 我们一方面严把质量品质，畅通线上线下渠道，另一方面在精深加工上做文章。现在南果梨酒、梨膏、果脯等产品越来越多，我们正在帮助有条件的农户、果农从单一鲜果销售向生产、储藏、加工、纹理融合多元发展转变。
2: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不少的观众都在提问说，十一去海城旅游有哪些推荐的路线呢？
0: 我为大家推荐一条精品路线，上午可以登临白云山品巨石文化、辽金古塔文脉，中午到牛庄镇吃地道牛庄馅饼，走百年太平古桥，午后到藤敖95度温泉小镇舒缓疲惫，傍晚去三里桥烧烤，体验海城烟火气，返程带点南果梨、二粒烧鸡、小码头干豆腐给家人朋友品尝。欢迎大家来海城过一个有里有面、情深似海的十一假期。
2: 非常感谢黄书记的回答。那在节目的最后，请您用简洁凝练的一段话对海城的振兴发展做一个寄语。
0: 商聚潮涌，海城焕新，我们将建好北方商品集散中心，推动灵媒产业高质量发展，奋力建设产业兴旺、商贸繁荣、生态宜居的现代化大美海城。
2: 感谢黄宇光书记，也期待您再次做客《献计献策》。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新城，我们来啦！
1: 山海关外200里，辽西走廊正中间，辽西自驾第三站，我们来到了一座沉淀了600年的海滨城市。
2: 航览新城，心想事成。
1: 这里三面环山，东临大海，还有中国保存最完整的4代名作古城之一。古与今，刚与柔，这座城藏进了辽西独有的韵味。
3: 在新城古城，有一位老大爷卖了几十年的这个
2: 面茶
3: ，然后呢，周围所有人甚至都会自己带着碗、带着盆儿去找他，就为吃一口早餐。咱们去尝一尝
4: 小米磨成的面
2: 啊，小米面
4: 儿，芝麻酱啊，没有任何添加，
2: 展示观众先吃。这玩意儿直接喝就行了哈，啊，溜边喝，溜边喝，得转圈儿，
4: 一转着喝，
2: 这么喝哈。
5: 走，找你那三个盒里，我要啥钱呢？那
4: 钱呢？你去吧，我没有给你找，去走吧，老乡啊，你走，好快点。
3: 撕吧上了，我给你讲，这是东北特有的撕吧。就是一方要给钱，另一方不要的时候，
2: 对，
3: 还是得。哎呀，
2: 别，啥不要钱啊？
5: 老乡，
1: 新城面茶与新城人的生活态度，像是一碗面茶里分不开的糊糊与脆豆，朴素、慢熬、实在，又带着一股子热腾腾的韧劲儿。而这份刻在市井里的坚韧，早已经根植于历史文脉之中。明朝末年，它是辽东最后的防线，一座孤城扛住了一个王朝的命运。
2: 我们现在就在新城古城的最中心、最高点，为此还特意请来了一位本地导游彭哥。
6: 新城这个称呼的话，是来自于辽代明朝的朝廷在这会儿设卫建城，然后赐名宁远。1914年的时候，我们又沿用了这个元代的名字，叫新城，然后一直沿用至今。
2: 滚烫的历史、啊，
3: 600年，
2: 接近600年的城墙，
3: 我是抚摸到了。
2: 其实宁远的地理位置来说是
3: 交通要塞，
2: 。
1: 站在钟鼓楼上，四座城门、2条石坊、棋盘一样的街巷尽收眼底。这座看似静谧的古城，每一瓦青砖、每一块砖石，都是边关岁月的见证者。如今，历经600年的老城墙下，也藏着最地道的辽西烟火气。
2: 哎呦，这挺香甜呐！该说不说，再站一会儿我都吃饱了。哎，为啥新城有这么多卖花生糖的？
7: 那个
8: 产花生
2: 啊，新城产花生哦。大哥，这得锤多少下才能成就一块花生糕啊？
7: 没查过。
2: 那你们一般锤多久呢？
7: 一般10来分钟。
2: 你们那10来分钟，我们应该要锤个半个小时吧？
3: 那差不多了。
2: 好，这么东北女人来劲儿了。
1: 砸开花生糖，留住市井里的甜，走进书店，带走伴手礼，将新城的城、泉、山、海、岛一点点拼凑成心中的模样。
6: 你包括像这款的话，是我们这个首善书局自己设计的，自己有独立的版权。
2: 姐妹，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要做这么多乐高积木拼图类的文创吗？因为爱拼才会赢。
3: 我感冒又犯了。
1: 啊，顺着风的方向就能闻到海的味道，吹着海风慢慢走，下海踩踩浪，前面几站的奔波啊，好像一下子就散了。如果你有机会自驾来到辽西，一定要来新城转一转。有些地方待久了会累，可这座城不一样，它安安静静的等了你600年。待到夜幕降临，漫步在灯火摇曳的古城里，索性就在古城住下了，枕着千年古墙的晚风，感受独有的静谧。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奋进十五五，实干永争先。县委书记做客演播间，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献计献策。
2: 聚力羽化金纸，实在泰安，实干奋进走出一条农业更强、工业更旺、百姓更富的泰安振兴之路。
3: 丞相，中军起火！来将炸响，满营起火！哇！大火四起，浓烟滚滚，日火灼身。
4: 丞相莫慌，慢摇，敌人无口鼻，
5: 众将官，
6: 有，
7: 没有，
8: 好，
9: 敌人无口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立冬，刚子，你们俩是今儿打鸡血了？看着容光焕发的，情绪格外的饱满呢。
0: 民以食为天，哎呀，吃得好，精神状态自然就好啊。这主要还是沾了您的光呢，
1: 沾了我的光啊。
0: 您昨天不是给我们两位做了那道红酒炖鹿肉，那真是绝了。吃完了之后就跟安了电池似的，浑身都有劲儿了，一直到今天都觉得精力充沛。
2: 对，说话啊，那个说话是中气十足。
1: 鹿肉当然好吃了，你昨天呢只是吃了鹿肉，你要是再吃到那个鹿茸，鹿茸血
0: 那直接就上天了。
1: 没错，我们都说呀，梅花鹿全身都是宝，特别是它那个脚的位置，营养非常的丰富。所以啊，这鹿茸啊，一直是公认的滋补上品。当然了，比这个鹿茸更珍贵的就是鹿茸血喽，产量非常非常的少。哎呦，
2: 其实我以前我就一直很不理解，您说这鹿茸里头它怎么还有血呢？哎，
1: 怎么就没有呢？如果你去那个鹿场，或者你上那个动物园，动物园可能是不让你摸，你也摸不着。鹿场你可以摸到那个鹿，梅花鹿刚刚长出来那个鹿角。哇，你要是摸上去，出乎你意料的那种柔软，而且那个手感呢，我告诉你，立冬是温热的，它里边聚集了大量的血管。那么取鹿茸的时候呢，这个血液呢会从鹿茸里流出来，这个血呢就叫鹿茸血。它的营养价值不可估量。哎，刚子，前阵子我派你到那个鹿乡，托那个冷总接待你，你是不是亲身体会到了？哎呀，
0: 没错，我到了双阳，中国梅花鹿之乡。哎呦，冷总特别周到，还安排那李会长带我去参观。哎，
1: 我和他们是多年的好朋友了，而且冷总呢也在这个行业工作了很多年了，这个人呢非常靠谱。那你这次去都看到什么了？

0: 学到什么了？跟我们俩说一说。哎
1: 呀，可以说是大开眼界呀、啊！我这次在那个梅花鹿之乡啊，里里外外考察了一番。龙总啊，还特意向我介绍了李会长。这李会长啊，是研究鹿文化，他有几十年了，相当于怎么说呢？是梅花鹿之乡的名片。他带我参观梅花鹿博物馆，收获特别大。他跟我说呀，清朝皇帝围猎的时候常常生饮鹿茸血，强健自己的体魄，精神焕发。李东，这回我带你去长长见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刚子，我现在在中国双阳梅花鹿博物馆，接下来跟着刚子一块儿去参观一下，走。
2: 哎呀，李会长，您好，您好，您好，
3: 您好，您好，您好，嗯，欢迎，欢迎，啊，
1: 哎呀，谢谢，谢谢。今天呢，我们是带着任务来的啊。说到这个双阳的梅花鹿啊，太有名了，大家都知道，这梅花鹿的鹿茸啊，价格不菲，营养价值非常高。今天到了贵宝地，一定给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
3: 好啊，到这里来了解梅花鹿，了解鹿茸。对了，找我也很正确，那么就随着我进馆里慢慢给你介绍吧。
2: 好，
3: 嗯，
2: 走，
1: 啊，走，
2: 嗯。啊，这边都是
3: 这就是鹿茸生长的时候，这是鹿膏，这叫二杠蛹，
1: 这叫二杠蛹，
3: 毛桃蛹，这二杠蛹最值钱，这是鹿茸刚长出来，
1: 这刚长出来，
3: 对，
1: 这还有白色的吧，
3: 白鹿，
1: 白鹿，
3: 这里是中国梅花鹿之乡，之所以是中国梅花鹿之乡，这里有300多年的养殖历史，这目前双阳区的养鹿量占全国的1/3，
1: 三分之一，
3: 吉林省的1/2，现在养殖梅花鹿37万头。今天到这个到这里的值得一提的是，我身后这一只白鹿，葛洪写《抱朴子》上有一句话：“鹿乃仙兽，千岁满500岁为白色，春和景明，和平盛世。”白鹿的那出现很吉祥，
1: 有白鹿就是盛世，
3: 盛世
1: 出祥瑞。
3: 对，刚子，你看满面墙都是鹿角，不知道的可能是以为一种鹿角，这里边形状不一样，大小不一样。那个这是5种鹿角，
1: 五种啊，
3: 有马鹿角、驼鹿角、田鹿角、梅花鹿角，还有白唇鹿角。
1: 我看到了，这个是马鹿鹿角啊，那个是白唇鹿角。
3: 对，你也可以，
1: 这个是梅花鹿鹿角，
3: 你可以近距离那个摸摸鹿角，
1: 还可以摸啊。
3: 对，摸鹿角就吉祥健康。哎呦，
1: 好，咱们近处看看。这就是梅花鹿角。
3: 对，你可以摸一摸，它很硬。
1: 哎呀，真的。那李会长，我有个问题啊，你看这个羊啊、牛啊都长角，它跟鹿角有什么不一样吗？
3: 确实不一样。尽管都是哺乳动物，也是偶蹄科，但是不一样到哪儿呢？牛和羊一生当中长一次角，
1: 一生长一次，一辈子长一次，
3: 里边空心的
1: 啊，空心的。
3: 鹿角呢是一年长一次，割两次，里边实心的。哦，
1: 这是实心的。
3: 鹿茸的毛茸带皮。有绒毛，它就没了。
1: 那我想问问，这个鹿茸得长多少天我们才能割呀？
3: 鹿茸呢，一般的二杠长45天就开始割了啊，
1: 45天。
3: 要放到三叉呢，就长到刚才看了，长到75天就是割。要不割，它到秋天就骨化了，自然脱，到明年的3、4月份自然脱落了。这鹿茸也很有说，为什么你要问我？二杠和三叉有啥区别呢？那我告诉你，二杠的营养更高，骨化程度低，所以一般的二杠在市场价格比较高，三叉你就相对价格比较低，那个三叉的骨化程度高。鹿茸还有个毛桃，毛啥叫毛桃呢？就小公鹿第一次长蛹。出生蛹叫毛桃
1: 这回明白了。这鹿茸长了然后再把它剪掉，是不是像我们这指甲似的长出来把它剪掉？
3: 那个不一样啊，鹿茸呢一年割两次，你指甲剪完没有血，鹿茸割完是含血的，
1: 里边是有血的，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鹿茸血，对不对？
3: 鹿茸血，对。那个现在呢也这科学这研究也正在证实，鹿茸呢实际上是由鹿茸血堆积而成，梅花鹿在鹿圈里不是不动的，它是要跑，跑的过程当中血就往上冲，往上窜，好的那个活性点，快速的生长因子，等到顶端就要形成蜡片，然后就是也就是生长点。现在的科学研究证实啊，蜡片里那个含有那个核心的活性物质，这种物质呢，就咱们说的真鱼效应。人呢和其他动物，特别人过那个30岁左右，身体细胞开始衰老，喝上鹿茸血之后。

0: 这种快速增长细胞能快速地带动人体衰老细胞，使人年轻化。所以未来呢是鹿茸血啊、鹿血啊，这个是保健的最好的产品。嗯，
1: 好家伙，这回哈、啊、彻底明白了。嗯，就这鹿茸跟这鹿角它不是一回事儿。鹿茸呢，就像阮老师您说的哈、啊，它是那个带体温的。嗯、
2: 对。
1: 不过李会长他说的这鹿茸血的营养价值，嗯，这个我倒是知道，嗯，因为您不最近也说吗？
2: 对，
1: 说里边含有叫六大再生因子，能够促进身体各个细胞的再生。
2: 没错没错，
1: 好东西啊。
2: 对，嗯，现在经过技术手段的探究，到了鹿茸血中含有六大再生因子，包括胰岛素样生长因子、血管生长因子、神经再生因子、软骨形成因子、干细胞生长因子，还有呢就是细胞生长因子。我可以这么跟大家说，就这六种再生因子涵盖面很广，涉及到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能促进我们细胞的修复和再生，让慢慢老化的五脏六腑逐渐的恢复活力。这个在古代呀，虽然没有先进的技术明确指出鹿茸血的营养成分，但是呢经过千百年来人类的摸索，发现鹿茸血呀对我们身体有好处。
1: 哎，有好处，
2: 而且这好处呢非常多。那么跟鹿接触比较多的那就是李会长了，他应该对这方面呢有非常深刻的心得体会。
3: 没错，而且李会长跟我说啊，这鹿茸血的再生因子跟那个鹿茸的生长速度还有关。哎，咱们一块去听一听。
0: 刚才我给你介绍一下子啊，这是鹿的这个标本，你看这个浑身肌肉非常发达。嗯，鹿肉呢是低脂肪高蛋白，吃了呢吃不胖，所以鹿肉非常有营养。这个呢是一个鹿的骨骼的那个图片，刚才我在给你介绍了的，就长鹿茸的时候，肋骨和脊骨它的钙大量流失，都流到那个鹿茸上了。等那个鹿茸割下之后，能在3到7天的时间又恢复原地钙的水平。所以呢，鹿骨补钙、鹿茸补钙效果非常非常好。哦，这么好，我再给带领你看看镇馆之宝，在这里。
3: 好，太好了。哎呦，在这儿呢。啊，好大呀！我这比我胳膊还粗呢，这是。
0: 这是榨干了，不榨干比这还大。
3: 比这还大。
0: 那个割下的时候30多斤。
3: 那现在呢？
0: 现在10多斤，是3斤3两那个湿鹿茸，榨1斤干鹿茸。哎呦，你想象当年多大吧？
3: 那不是，我得问一下，这个这么大的鹿茸也是70多天长成的吗？
0: 对呀、一定是70多天长成，75天呢、啊。
3: 我的天哪，这么厉害啊！
0: 因为那个鹿茸里边有干细胞，干细胞有那个快速生长因子。这生长因子快速分裂，而且已经在去年一个里子又出来了，就鹿托盘托0到5天，这里边有 PMC1、PMC2、PMC3 细胞。嗯，到第6天的时候就出现 PMC4 细胞 ，PMC4 细胞快速分裂就导致鹿茸快速生长，也就像咱们手指肚子那样，密密麻麻都是干细胞，所以它生长非常非常快，活力非常强。
3: 这么说，这再生因子也太牛了。
0: 确实啊，而且呢，就是鹿茸在形成过程当中，血液的快速流动往鹿茸堆积而成，就是，现在看呢，就鹿茸血的效果是非常好。嗯，它把钙离子带上去，本身呢，它有很大的活力，还有很大的活性。现在吃鹿产品立竿见影的就是鹿茸血。
3: 鹿茸血，那是不是只要是鹿血就能有同样的作用？
0: 没有，鹿茸血和鹿血差别很大，市场价值也不一样。那个鹿茸血的价值要远远高于鹿血的价值，而且现在看呢，就是鹿茸血，鹿茸呢也是鹿血堆积而成。鹿茸血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把体内钙离子快速的往上那个倒，才形成这么大的鹿茸。咱们先看到上边那个圆头的所谓拉片的地上，实际上是一个生长点啊，
3: 就是那个小黑头。
0: 对，就小黑头。哦，那生长点那个价值非常高。现在呢，就是要吃辣片的话，和下边根片的话，差了都几百倍。
3: 哦，精华在那头上，
0: 都在那头。对。
3: 哎呀，真是叹为观止啊！今天啊，跟着李会长来参观，你看啊，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今天您跟我这么一讲，受益匪浅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刚子，不光是你受益匪浅，我看了之后也是收获良多呀。听李会长他讲哈，你说这个鹿茸血的再生能力它这么强。

0: 而且呢，这个鹿茸穴里头还有那么多的，未知的待开发的营养成分，这个了不得呀。
1: 没错，这个鹿茸啊是唯一在失去以后还能完全再生的哺乳动物的器官，而这种再生的秘密呢，就藏在鹿茸穴里头。那据我所知，鹿茸作为动物界生长最快的组织器官，却从来不会发生病变。这个主要就是因为再生因子当中的一个得力干将——干细胞再生因子。
0: 其实您说的这干细胞啊，这个词最近这几年就感觉特别火，特别流行，
1: 耳朵里一直听到啊，
0: 对，老能听到。你看这身边哈，有一些中老年人啊，年纪大了啊，免疫力比较差。有的呢，他做完手术之后哈，不是说恢复的慢吗？
1: 对，
0: 就为了想恢复的快一些，想把这免疫力给他快速的提升。就在那个医院呢。就打那个干细胞针，好家伙，那一针好贵的，
2: 是相当贵。
0: 对，
1: 是这个鹿茸血当中呢，它含有干细胞再生因子，能促进干细胞的再生，所以呢，通过这个干细胞呢，会对我们身体的修复再生，那么有很大的帮助，也可以减少我们得病的几率。那么免疫力低的很多人呢，觉得啊，免疫力低那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对不对？不就是多感冒两回吗？多咳嗽两回吗？不是大事儿。但是大感冒一来，那就倒了一大片呢。还有比方说。湿疹你原来有吗？你这一痒，哈哈，这一痒那一痒，一抓一片，一挠一红啊，睡不着觉，上医院看是不是免疫力问题。还有呢，就是因为免疫力低，它那个风湿的问题，你别以为关节疼什么疼，你到医院一查还是免疫力的问题。那么我又要回到鹿茸血了。鹿茸血含有丰富的干细胞，这个就意味着它可以促进我们细胞的再生，那么用新的细胞去顶替衰老啊得病的细胞，这样我们身体的抵抗力、人的体力、人的体质等等，那都会有很好的改善。
2: 没错，李会长啊带我参观那个博物馆，边说边走，都没听人家喘口粗气儿，而且李会长跟我说他都60多岁了，比我年龄大多了啊，我都比不过人。
1: 你瞧瞧他，
0: 60多岁啊，他也看不出来呀。
1: 就那边的人嘛，他们每天都跟这个鹿打交道，常年的喝鹿茸血，这个都是得天独厚的优势。人家那有啊，我们这边没有啊，对吧？关键是什么呢？这个鹿茸血里含有细胞生长因子。那个就是抑制细胞病变的，预防那些不友好问题发生的。那鹿茸血这么好的东西，人家没事儿，他有，喝点，再生因子在他身体的各个器官干活啊，发挥着作用啊，那你说他们的身体怎么会不健康呢？怎么会没活力呢？这看着怎么会不年轻呢？
2: 哎呀，人家李会长特别骄傲地跟我说啊，虽然全国都在养鹿，但是北方鹿茸比南方鹿茸啊要大，品质呢也就更好一些。哎呀，那也怪不得当地人的身体看着都那么健康。
0: 对，人家呢是占着这个地域的优势呢。而且在梅花鹿之乡哈，你说在家里边养上几头鹿，那它很正常啊。
2: 这个确实啊，而且当地啊很多人家是三代养鹿啊，梅花鹿产业非常成熟。就那鹿茸血最传统的方式就是做成鹿茸血酒。
1: 这个没错。因为鹿茸血呢，它拿出来以后不太好保存，你说你把它放在空气当中吧，被氧化了。
0: 对，
1: 所以基本上这个鹿茸把它切下来以后，要么呢就是这个鹿茸血就生饮。南方有的鹿场啊，一小杯的那个鹿茸血，大概是1500块钱，
2: 这么贵啊！
1: 而且还要排队喝，等人家现切现喝。还有呢，就是刚才刚子说的，把新鲜的鹿茸血放到酒里进行保存，因为它的产量特别的少，而且呢，我告诉大家，一头鹿的鹿茸血它只有一小杯，那真是鹿之血精，宝中之宝，非常非常的珍贵。不过呢，目前来看，用酒来保存这个鹿茸。

0: 茸血呢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办法了。这个鹿茸血和酒啊，它能相辅相成，然后扩大鹿茸血的作用。喝完了，基本上自己的感觉是什么呢？手脚暖乎乎的。它对促进组织或器官修复以及再生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1: 阮老师，我可听说了 啊，清朝年间这鹿茸血酒那都是招待帝王贵胄、各国使节、蒙古王公的上等佳品。这么好的东西，我们今天有没有机会也品尝一下呀？
0: 我就知道啊，说什么好他就惦记什么啊。其实呢，我也早有准备。今天呢，我就教大家一道鹿茸血酒炖鸭。我告诉大家，这道菜可以帮助我们强筋健骨，提高免疫力。那再有一个什么风吹草动的，大家也就不害怕了。做这道鹿茸血酒炖鸭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鹿茸血酒适量，鸭翅中适量，葱段稍许，枸杞适量。首先呢，在这个炖盅当中呢，放入鸭翅中，然后加入葱段，取两勺鹿茸血酒放入炖盅当中，加入适量的水，添加稍许的盐，然后呢把盖子盖上，隔水蒸30分钟，然后出锅。最后呢，在吃前呢再撒几粒枸杞，这一道滋补全身的鹿茸血酒炖鸭就完成了。观众朋友们，您学会了吗？

0: 你想吃，我做完了、我告诉你，今天这道鹿茸雪酒炖鸭滋补的作用特别好，而且我这个搭配非常合理，因为鹿茸雪呢是偏热性的、能补阳，能强筋健骨，但是为了不过于让这个鹿茸雪酒燥热、我给它搭配了鸭。鸭它是寒性的，
1: 是
0: 它能综合鹿茸雪的这个热性，而且呢还可以滋阴。另外呢，咱们适量的喝点鹿茸雪酒，还可以帮助我们增强自身的抵抗力。
1: 观众朋友，在膳食营养方面，大家今天又跟阮老师学到了很多东西。如果你有饮食和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2: 好，微友叫年年有余，他说、阮老师啊、我太想要您说的那个鹿茸雪冻干粉了。这个半年前吧，我身体还算不错，能送我的孙子上学，现在呢我也接送不了了。我只能在这个窗台上，我看着他往那学校走
1: 啊。半年的时间接孩子上学都难了。身体状况怎么变化这么大呀？
2: 你听我说呀。这位友说呢，去年哈，就是偶尔觉得吧，半边身子麻酥酥的，没把它当回事儿。结果有一天早上呢起床，发现呢坏了，起不来了。然后儿子呢赶紧把我送到这个医院，大夫说呢梗住了一块。得亏呢是送的及时。不过呢钱花了不少，整个人呢都消瘦了，恢复的也慢。就是说得想快点恢复恢复。
0: 听完这位朋友的问题，我怎么说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朋友都是这样，小疼小痒的不当回事儿，拖呀拖呀拖呀拖呀，拖成大事儿了。所以一旦我们觉得身体这儿或者那儿不舒服，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看病。那我刚才教大家的这道菜很不错呀，鹿茸雪里我告诉你含有六大再生因子呢，特别是其中的干细胞生长因子，因为这些大量的干细胞生物活性因子的存在，可以促进我们身体新的细胞的再生，替代那些衰老的那些细胞，然后促进我们各个组织器官的修复再生。
2: 阮老师您说的没错哈、但是这位微友呢他挺着急的。
0: 着急，
2: 对，他说孩子哈、就是为了带他这个康复锻炼嘛，经常请假，然后给孩子呢也是添了很多的麻烦啊，所以就特别想您说的这个鹿茸雪冻干粉哟。
0: 真的可怜天下父母心呐、那既然是这样，您直接吃那个鹿茸雪冻干粉，这个我昨天说

说了一嘴，他今天就来问了啊。这个市面上啊，鹿茸血冻干粉，我告诉你很多。您要是想要好的、品质高的这种鹿茸血冻干粉，首先呢，您要看产地，第一是不是双阳鹿乡的梅花鹿，其次呢，您要选二杠的鹿茸的这个鹿茸血，因为它的营养价值最高，是鹿茸中质量最好。

0: 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1: 好，云淡风轻。云淡风轻说，阮老师跟老伴儿哈，终于是闲下来了。然后上个月呢去旅游，女儿呢很支持啊，把这个行程啊、车票啊，都给安排的明明白白的。我们呢玩了两天，挺高兴。但是第三天
2: 怎么了？哼，
1: 就折腾到医院打点滴去了。
2: 这个旅游的时候啊，看到好风景，这心情啊，放松愉悦。他怎么就病倒了呢？
0: 就是啊，水土不服啊。
1: 不是，这位友说了，他说更年期以后啊，身体素质就比原来啊就感觉差了好多。经常呢手脚冰凉，然后觉得身上呢凉飕飕的。这次不是旅游吗？舟车劳顿呢，给累着了。前两天就感觉呢这个嗓子发紧，嗓子一紧呢，你到了第二天保准就发烧。提前吃了药了都没顶住。阮老师，您说那鹿茸血它既然这么好，我也想给老伴儿用一点。行不行？
2: 行。首先这个更年期啊，它是我们到老年这条道路上的一个坎儿。很多人呢在更年期前后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这个呢是雌激素水平不稳定导致的，更年期了嘛啊。那么如果说雌激素水平比较低的话，就很容易影响到我们神经血管的稳定性，而且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我们的免疫力它也会受到影响。那要是吃点鹿茸血，这是完全可以的。它跟我们熟悉的鹿茸相比，鹿茸血的产量它比较小啊，就是也就这么隔一次，也就这么一小杯。一头鹿的血有多少呢？是一盆儿，一头鹿的鹿茸血就这么多，但是营养价值可比那一盆的多哦。鹿茸血里边含有的六大再生因子，能够使我们的人的新陈代谢可以加快一些，促进我们人体细胞的修复和再生，并且呢也能滋补我们人体的气血。而且如果我们长期吃点鹿茸血的人，往往看上去就是精力旺盛，因为促进了新细胞的再生了，所以它对这个新陈代谢有很大的帮助。这样一来，我们的心血管等等方面功能就好得多。行了，你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吧。
0: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立冬，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1: 好，这位友单名一个琴字，弹琴的琴。他说，阮老师啊，这个很多年前我吃过鹿茸血，那段时间吧一走路哈膝盖就疼。后来吧知道了是长那骨刺了，而且呢有这骨质疏松的问题。我儿子他给我做了一个拐棍儿，
2: 挺孝顺。
1: 但即使这样的话，你拄着拐棍儿从那屋里头走到屋外头哈，都费劲啊，就显得是很笨拙。
2: 那这没办法呀，对不对？儿子这个拐棍儿虽然不错，
1: 挺孝顺，
2: 但是他是辅助你走路，对不对？给你一个助力，减轻你那个腿部的发力，他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你那个骨刺的问题，对不对？你长了个骨刺了，那段时间吃鹿茸血以后觉得怎么样啊？这位朋友，
1: 哎，人家还真说了啊，他说儿子哈后来就买了这个鹿茸血酒，吃的确实不错，喝完呢膝盖哈连在这个身体，都跟着呢就热热乎乎的，但毕竟是酒啊，这喝完以后啊血压总是跟着高，所以后来呢也就不喝了，就那么放着了。阮老师，您说这鹿茸血它既然这么好，我呢一向给我老伴用一用，
2: 明白
1: 行不行？
2: 明白。这位朋友之前他是骨刺，
1: 对，
2: 同时呢，骨刺的朋友，同时也是骨质疏松，这个两者呢，它会先后出现。这个就是年龄增长以后引起的骨关节的退行性的改变和缺钙有关系，所以我们要进行补钙，而且要早补，不能到有这个骨刺了、骨质疏松了我们再补。那么鹿茸血又为什么对您的身体有点用呢？因为它含有软骨形成因子， 它就是解决骨密度低的问题的，对骨密度低下它就有缓解的作用，能减少骨骼的一些退行性病变的一些情况，能缓解